有一国君能够接受他的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最后范雎没有办法，就回到魏国，想往魏王服务。但是为魏王服务呢，他又没有资金去运作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就在魏王手下有一个中大夫叫徐夏，在他的手下做了一个随从。后来有一次，这个魏王呢就派中大夫徐家出使齐国，叫范雎跟着去。结果到那儿去以后呢，到齐国待了几个月，齐国的国君不见这个使者，所以徐家弄得很狼狈，走吧没有完成君命，留吧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齐王能召见他。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他的随从范雎得到了齐王的一份重赏，给了他十斤黄金还有一大批肉和酒。当然齐王送这个礼不是白送的，因为齐王知道范雎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他想拉拢范雎，让范雎呢弃魏投奔齐国，为齐国去服务。但是范雎知道他的主人来到这儿以后没有完成使命，自己如果私下接受了齐王的这些礼物的话很不妥当，他就没敢收。但这件事儿被中大夫徐家知道，徐家就告诉他，黄金退回去，肉和酒可以留下来。范雎也照办了，照办以后他们就一块儿回来了。回国以后，这个徐家就像当时魏国的丞相，这是魏国丞相叫魏齐，向魏齐报告说，范雎一定是出卖了我们魏国的军事机密，他要不出卖国家机密，齐王怎么会不见我反倒赏给他那么多礼物呢？这个魏齐一听啊，有道理啊，我们的大使去了他不见，大使的随从送了那么多礼，所以魏齐也没有调查，就下令把范雎抓过来打。这一顿臭打打得很凶，把范雎的肋骨打断了，范雎的牙齿打掉了，眼看着范雎就要被打死。范雎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再出一点声音的话就可能被打死了，所以范雎就咬紧牙关，打得再凶他一点声音也不吭，闭上眼睛咬紧牙关随你打。他是摆出一个什么姿态来？死了，我已经被打死了。结果这些打的人呢，看着打着范雎啊没反应了，开始他还叫，后来叫也不叫了，就以为他死了。然后这个魏国的国相啊，魏齐啊，就找人弄一个席子卷吧卷吧，把这个范雎送到，给他扔到厕所里去了。扔到厕所里以后，这个魏齐还不解恨，他让很多喝醉酒的客人到厕所里边对着范雎的那个所谓的尸体小便，让客人排着队去轮流在他身上这个撒尿羞辱他。结果范雎还是一动不动，大家都以为范雎死了，其实范雎没有死。等这些人撒完尿走了，范雎就给看守说了，他说，我希望你能放我一条生命，你要放了我，我将来一定会对你有重报。结果这个看守啊就动了慈悲之心，他就去给正在喝酒的国相魏齐说，他说厕所里那个人已经死了，在那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把他扔掉。这个魏齐呢，他喝酒喝醉了，他就随口答应说行啊。然后这个警卫呢就把洗桶里卷的浑身是小便的这个范雎给拉走了，这样范雎就逃出来了。

0: 等到第二天，魏七喝酒醒过来了，就觉得这范雎是真死了是假死了，赶快找人去看，结果死人不见了，到处搜索找不到。恰巧这时候呢，魏国有一个人，这个人非常好，好心，他就私下里找到了打成重伤的范雎，带着他把他藏起来，帮他养伤。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秦国来了一位大使，到魏国来出使的大使。然后这个收留范雎的这个魏国人，就私下里给秦国的大使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非常有才，他很想见你，但是他有仇家，他白天不敢来。那么这个大使就说，那这样吧，你叫他晚上来见我。然后晚上这个人就领着范雎，这时候范雎已经改名了，不敢再叫范雎的名字，改名叫张布，带着他去见了秦国的大使。这大使和这个伤还没有痊愈的张洛啊，谈了一番话，话没有谈完，这个大使就知道这个张洛绝对是一个高人，非常有才，他就想把他带到秦国去。他说你这样，他说你到城门外面等着我，我明天就辞行，我辞行完了以后我就捎着你走。第二天这个大使呢就向魏国辞行，辞行以后到城外拉着张路就走了。结果走到湖县，也就今天河南的灵宝县，走到这儿以后呢，这个突然中间看着从西边来了一队人马，然后这个张路，也就是原来的范雎，张路就问这个秦国的大使说来的是谁。这个大使就告诉他，来的人就是穰侯魏冉，也就我们前面讲过了立昭襄王的魏冉，他说他来东边视察了。这时候这个张路就说啊，他说我知道这个魏冉非常专权，很有势力，而且他很记恨六国来的人，他说我在躲。然后张路呢就藏到车里边了，不敢出来。果然等了一会儿，魏冉的车来了，魏冉车队来以后，看见这个秦国的大使就问他说东边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大使说东边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大使就问，这个魏冉呢就问他说，你从东边来是不是带的有六国的人呢？这个大使赶快否认，我没有，我什么也没带。其实这个时候的范雎啊，也就是张路，他藏在这个车里面都听见了。然后魏冉带着车就向东了，等魏冉刚一走，这范雎一咕噜就爬起来了，告诉这个大使，他说魏冉刚才怀疑车里边有人，但是他忽略了，没有搜查，他等一会儿一定会重新回来搜查，赶快让我下来，免得他查就把我查出来了。然后这个大使把车停下来，范雎也就是张路跳下来，一路狂奔，跑了十几里地。果然他刚跑了没多长时间，魏冉就派他的随从又骑马回来搜查这个车子，他范雎已经逃了，查了半天车子没有人，回去了。然后跑了十几里以后，这个范雎就在那等着大使的车子来了，继续拉着他到了秦国。这样范雎总算是从魏国死里逃生逃出来。
1: 范雎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他早年在魏国期间不受重用，因为一次出使显示才华，受虚假妒忌而激进丧命，最后被迫逃到秦国。那么逃到秦国的范雎能够在秦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吗？秦昭襄王会重用他吗？
0: 到了秦国以后，这个大使就向 秦昭襄王汇报他出使魏国的情况，同时推荐了高人范雎，但这时候昭襄王听不进去。这时候昭襄王已经继位了36年，这36年他向南把楚国的国都都给占了，东边他打败了齐国，而且不断的对韩赵魏三国用兵，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昭襄王这时候已经不觉得自己再需要什么人才来帮助他了，所以这个大使给他说了话以后他没有听啊，但是他也没有赶走这个范雎，还是让他留下来了。但留下来了是给了他一个很低的待遇，范雎没有退路，只好在秦国待下来了。这一待就是1年多，这1年多范雎的日子很不好过，待遇很差，住的宾馆很差，吃的饭也不好，这个秦昭襄王也不见他，也不用他，他就这么猫着等机会。结果等了1年多，叫他等到了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个什么机会呢？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秦国国相穰侯魏冉提出来了一个计划。
2: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3: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2: 孤勇小李想去施救。
3: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2: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3: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2: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3: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2: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 只会扩大伤亡。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7: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8: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7: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9: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7: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9: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7: 哎，这老二今天自己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6: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0: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记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7: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6: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6: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

0: 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汉朝的衣服，哎，对我来说我自己很喜欢。哎，我还记得那袖子是比较大一点的，就那种就是应该是汉代的特点吧。还有那个领就是那个比较，哎，高一点的，可是穿起来就很挺的那一种，让人家感觉到很有精神的那一种的感觉。
1: 李彩桦，香港艺人，2006年出演了电视连续剧《昭君出塞》。和很多香港人一样，李彩桦对于汉代不是非常了解，但是在饰演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时，对于汉代的人和事有了更多的感悟，尤其是喜欢长袖宽衣的汉服。其实，在所有炎黄子孙的文化记忆里，都对汉这个文字图腾饱含敬意。它穿越了2000多年的时光，无比清晰地映照在我们的生活和语言里。今天，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把目光再次投射到那个以汉为名的历史年代，便会发现，它是如此鲜活，如此顽强地活在中国的文化血脉里，一旦激起，再难平息。

0: 汉代以前，中国历史经历了夏商周等历史阶段，中国的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通过百家争鸣到达了第一个巅峰。回溯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不仅在学术上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在政治地位上也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君主大臣求贤若渴，仰视成风，诸子百家周游列国，进言劝谏。后来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个观点被后人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付诸实施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成了一项思想统治政策，整顿改革礼乐，建立乐府官署。事实上，礼仪制度本身就属于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儒家并不是礼仪制度的唯一诠释者。那么汉朝的礼仪制度对后世有哪些重要的遗存和体现呢？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1: 我们知道这个西汉初年，汉高祖并不在乎礼仪制度，那么后来这个当皇帝以后，觉得这个朝廷里面没有一个制度，没有一个那个规矩，那么所以就后来就让苏孙通出来帮他这个整理一套礼仪制度。而苏中通并不是真正的儒家的正统的代表人物，他并不是孔子孟子这个子思这个传统的，大概应该是到董仲舒建议以后，儒家就立五经博士。那么立五经博士里面，五经里面其中就是关于礼是其中一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这个汉代的儒学者里面有一批人是专门研究礼仪，他们就整理了先秦的文献，那么这样就才是我们现在所谓三礼，这个仪礼、礼记、周礼。那周礼我们现在没有存本，那个是后来人重新编辑的。那么现在看来，就比较早的原貌的是仪礼，再然后是礼记。仪礼、礼记都是以先秦的，就是特别是周代的礼仪制度为基础，然后经过春秋战国进行了调整，到汉代也做了调整，慢慢的归纳出来。所以他讲的是先秦的制度，但是实际上这些文本都是汉代形成的。那么这一套礼仪制度汉以后，我们没有别的参考，我们就得参考这套东西。所以甚至包括这个宋代的新儒家，他们周朱熹他们重新整理这个礼仪制度，他们也是根据这个东西。那么民间，你像到明清各个大这个南方很多大家族，他们都有一些家规，都有一些这个祭祀仪式，这些基本也都根据，特别是仪礼和礼记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汉代这个形成的这套礼仪制度对儒家影响很大，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也非常大。
2: 坐落在汉文化重要发源地今天徐州市的江苏师范大学，在内地首次举办了着汉服硕士毕业典礼，这也正是汉朝礼仪制度的一种延续。
3: 师长
2: 在编钟、笛子、威风八面鼓等充满古风汉韵的十多种乐器伴奏下，800多名硕士研究生身着汉式深衣汉服，走过学位门，宣告即将离开母校，迈进社会。穿汉服、奏汉乐、行汉礼，这种别出心裁的形式，正是借鉴传统儒学的精华部分，弘扬传统文化。身着汉服，重拾传统，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如今在香港大学生中也是热度不减。一位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时尚女孩郭淑敏就对汉代文化十分感兴趣，对于汉服与汉朝的关系，她有着这样的疑问。
4: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郭淑敏。我想问一下，那些汉服都是起源于汉朝的吗？
0: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1: 我们现在所说汉服呢，实际上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就是指汉族的服饰风格，不是在严格意义上说是汉代的服饰。汉代服饰一般男性是穿深衣的，就是那个上下连体，然后那个绕着一圈，然后有三角这个边，这个绑用绳子绑住。袍服是以前是作为内衣，那是到唐代以后才开始作为外衣来穿。那现在呢，穿深衣的和穿袍服的可以同时出现，包括女性也是汉代是穿深衣，唐代是有穿那个高裙，宋代是襦和短裙，明代都不一样。所以我的理解是应该是指汉族的传统服饰。所以说汉服呢，无非是或者说我们汉人汉族人，其实古人没有这样说法。古人到唐朝就是唐人，到宋就是宋人，到明就是明人，没有从头到尾大家都说是汉人，这是应该是民国以后的说法。
0: 博大精深、浩瀚无垠的两汉文化是一个集萃八方百族文化的整体。两汉文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它所形成的影响渗透到中华民族发展的方方面面。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灿烂文化中，文学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功成嘉慧兮，四醉长沙，策文屈原兮。

0: 即自沉汨罗，早唾香流兮，静调先生。
1: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汉代文学家贾谊创作的《调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首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也是汉代人最早的调屈之作，开汉代词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词清而理哀，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刘勰对《调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也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目首追的原因。
2: 如果说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发端，那么两汉文学则以汉赋、乐府诗及史传文学等在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光辉的一页。人们常说歌随时变，随着音乐的兴衰，诗的体裁也发生了变化。赋就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汉大赋虽然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以致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词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词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从文学发展史来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做了这样的解读。
3: 汉代的这个赋这个文学是士大夫自觉自为的，就是他是自愿的。因为在诗经里面，我们知道分风雅颂，风反映民间生活，雅颂，班固在写两部赋的时候，润色红叶，西周当他就是人们认为大雅小雅就是雅颂，这些作品在西周的整个礼乐文建构当中，他是把西周的那种王道精神传达出来了。所以在汉大赋的这个创作过程中，文人们努力的是发黄这种雅颂，润色红叶，我们伟大的时代啊，要用伟大的文学来润色它，红润它。但是它当然不是一味的赞美，这是我们写文学的一个基本宗旨。中国后来所有的这个比如唐诗宋词这些作者们，他实际上他都在写文章的时候都在遵循着这种跟汉大夫是一样的精神，都是要为这个国家为生民要负责任。你说诗经那个时代没有诗，就是说诗人还不突出，作家还不突出，但是从汉代人们开始写汉大夫，就是司马迁上了以后，实际上他就有一种润色红叶的这种为这个伟大时代进行歌唱的，有这样一种东西。当然这个作品它审美价值它不像后来的抒情诗那么高，那是因为有诸多的这种条件，主客观条件这个造成的。你像文学在汉代啊，汉代人那个观念有的时候比较执着，它是比较质朴。你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有些汉代一些器物，这个造汉代一些器物啊，你就看出来它不像那个到了什么唐宋以后人们想问题的那么灵动啊，但是它有一种这个很富于就是敦敦实实的那种东西，所以某些地方还显得有点笨。可是这种东西呢又是那个时代一个特征。所以说汉大赋这个就是汉代的这个文学，你还不能一句说好一句说不好，没那么简单。就刚才我们说的要具体问题去分析，就是它是个时代精神的一个表现形式，它在很多方面就表现了那个时代我们中国人对生活的理解是什么样子
1: 的。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在国力空前强大的武帝时代走向鼎盛。生活在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以史学家的智慧和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汉赋这种艺术形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因而对其格外推崇。鲁迅先生曾谈到司马迁这种爱赋的情节：迁雄于文而亦爱赋，颇喜纳之列传中，于贾谊传录其《调屈原赋》及《福赋》，而《汉书》则全载《治安策》，赋无一也。毫无疑问，《史记》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价值成为后世的不朽典范。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司马迁从历史纵深处一路走来，令无数后人敬仰，也穿越茫茫时空，感动着千里之外研读他著作的学生。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郭淑敏同学，不知多少次翻阅过《史记》，对于其中的经典篇目，他都烂熟于心。当他穿梭在文学的海洋中，一个问题始终盘踞在他的心里。
4: 我在中学的时候读过中国历史，那么也有读过《史记》这么一部伟大的中国通史，可是它已经距离我们有千年之久了。我想知道，在后世的文学作品当中还能看到它的影子吗？然后它对中国的文学上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吗？
2: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5: 史记当然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了，从史学、从文学、从政治、从哲学各方面都有影响。如果从文学角度讲，就是叙事文学，这个一般就所谓唐诗、宋词、汉文章，中国文学史一般这三个是大家认为是代表性的，汉文章所这个代表性应该就是史记。后来这个所谓古文运动，要扫除六朝的这种这个靡靡之风，要恢复这种雄浑扩大的这种气魄，也是以史记为这个榜样。所以史记对于中国的这个叙事文学可以说是一个奠基的影响。所以以前人写小说是按照历史来写，讲故事都是假装是写历史，哪怕是编的，他也是按历史题材来写。所以你像魏晋的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小说，都是按照史记的这个叙事方法来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六集《姬后刘光》。

0: 汉朝为考察民情并为政治所用，专门设置了乐府，收集各地民谣。相比产生于战国时期有韵的散文汉赋来说，五言的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它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逐渐趋向五言。无疑，这种由文人创作、采自民间并经文人加工而成的乐府民歌，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巨大影响。文化学者苏书阳这样说：
1: 其实乐府对于元曲影响都很大的，对宋词影响也很大的。自从汉府整理以来，于是就形成了中国一个，特别是科举以后，形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群体。
2: 可以说，两汉文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无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作品的数量、种类、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有极大的成就，为后世的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学样式等诸多方面树立了典范。很多时候，这种影响表现在敢于哀乐，直面人生。
0: 同样起源于秦朝，由程邈行礼而成，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的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书法告别了延续3000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金文字。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像

0: 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1: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2: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0: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2: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0: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3: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1: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0: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3: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茶在中国文化中占特殊地位，形成茶文化，不仅饮食，且及风俗，可以写出几车书来。但茶在风炉并不走红，不为所画者大有人在。老妇一生与书为伴，照说书桌上该摆一个茶杯，可能因读书著书太专心，不及其他，以前常常一天滴水不进。有朋友指出喝的液体太少，他对于茶始终也没有品出什么味儿来。茶杯里无论是碧螺春还是三级茶叶末，一律说好，使我这管供应的人颇为扫兴。这几年遵照各方意见，上午工作是喝一点淡茶，一小瓶茶叶终久不灭，堪称节约模范。有时还要在水中加带药物，茶也就退避三舍了。外子擅长做工，若无杂事相扰，一天可坐上12小时，照说也该以茶为伴。但他对茶不仅漠然，更且敌视，说一喝茶鼻子就堵住。天下哪有这样的逻辑，真把我和女儿笑岔了气儿。女儿是现代少女，

喜欢什么七喜、雪碧之类的汽水和口优可乐。除了在我的杯子当中喝几口茶以外，没有认真的体验。或许以后能够欣赏，也未可知。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近来我有切身体会，正好用作宣传材料。前两个月在美国大峡谷，有一天游览谷底的科罗拉多河，坐橡皮筏子穿过大理石谷，那风光就不用说了。天很热，两边高耸入云的峭壁也遮不住太阳。船在谷中转了几个弯，大家都躁渴难当。谁要喝点什么？掌舵的人问，随即用绳子从水中拖上一个大兜，满装着各种易拉罐，熟练地抛给大家，好不浪漫。于是都一罐又一罐地喝了起来。不料这个东西越喝越渴，到中午时，大多数人都不再接受抛掷，而是起身自取纸杯去饮放在船头上的冰水了。要是有杯茶该多好，但是茶在风炉还是赫哲寡，只有我这一个群众，虽然孤立但却忠实，从清晨到晚餐前都离不开茶。以前上班时经过长途跋涉，好容易到办公室，已经像只打败了的鸡，只要有一杯浓茶便又抖擞起来。所以我对茶常有从功利出发的感激之情。如今坐在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两个小人儿在土上的坐驾，早餐后也必须泡一杯茶。有时天不佑我，一上午也喝不上一口，搁在那儿也是精神之源。至于喝什么茶，我很想讲究，但总做不到。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有一阵子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儿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武艺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阴阴的。这几年不知何故芳踪隐匿，无处寻觅。别的茶像朱兰茉莉、大方六安之类，要记住什么味道归在谁的名下也颇费心思。有时候想优待一下自己，特备一小罐，装点龙井什么的，因为瓶瓶罐罐太多，常常弄混，便只好摸着什么是什么了。妙玉对茶曾有妙论，一杯曰品，两杯曰解渴，三杯就是饮驴了。饮茶要地应在那只限一杯的品，从咂摸滋味中蔓延出一种气氛，成为文化，成为道，都少不了气氛，少不了一种捕捉不着的东西，而那捕捉不着又是从实际中来的。若要捕捉那捕捉不着的东西，需要富裕的时间和悠闲的心境，这两者我都处于第三世界，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

0: 在中国的博物馆，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历史的讲述都会从这里开始。
1: 那我们来看历史馆第一部分呢，是先秦时代。其实先秦呢，简单的说啊，就是秦朝之前，包括了上古时代、夏商周，还有春秋战国，那是中华民族充满朝气、热情和生命力的青少年时代。其实今天呢，我们的民族精神、文化习俗很多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我们通常称之为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周代

0: 是我国古代文明繁荣昌盛的时期，周礼的核心是礼乐，礼是规范体系，是典章制度，乐则是礼内在精神的体现，以礼乐沟通天地，强化统治，鼓舞士气，凸显了礼与人内在心灵秩序的关联。概括地说，就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秩序，以乐治和谐。可以说，传统的礼乐制度以至学术文化都奠基于这个时代。孔子说，周建于二代，欲欲乎文哉，无从周。他认为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两代，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所以他要遵从周朝的制度。周礼不仅对于孔子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乃至中国近代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作用，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中华文明的遗传基因，绵延不绝，传承至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1: 这个礼啊，对这个政治集团内部的上下的关系是一种稳定剂。由于它的礼呢，又是对人的尊敬啊，一种很有文明的约束，所以啊，它逐渐就传到了全社会。所以我觉得这个礼总体上对中华文明的提升啊，还是起了促进作用。正是由于周人特别注重这个礼，后来非常讲文明的，非常讲道德的啊，这个社会呢叫做礼仪之邦啊。
0: 那么西周礼乐制度到底妙在何处呢？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志揭开了其中的谜团。
2: 那周人制定这个礼乐制度呢，一方面是学习商人的，另一方面呢，他要有所创新，在观念上还有所变化。商人呢，他是很重视祭祀鬼神，是鬼上神，宗教这个色彩比较强。而周人呢，关注点呢就更对天的信仰，对天的信仰呢，他就加入一个德的概念，就是有德性，天才保佑你，这是周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所以很多人就分析，周人呢是一种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根源呢就认为是从西周那里制定礼乐制度开始的，从关怀上帝到关怀到现世。
0: 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正是西周时期。这个孔子认知世界里的理想国度，在经历了生龙活虎的青年期之后，宛若一头老态龙钟的巨兽，步履蹒跚地走向了他的灭亡。当西周王朝被自己的继承者糟蹋得面目全非，任何一点风波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3: 今天要讲的是周幽王废嫡立庶的故事。话说周武王建立了西周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和宗法制。分封制咱就不用说了，大伙儿都明白。宗法制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只有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才有资格继承自己老爸的位置，正妻之外的妾生的那孩子叫庶子。庶子即便你比人家嫡长子岁数大，或者你比人家功劳大，那都没戏。可到了周幽王这儿，宗法制有点管不住他了。周幽王他要打破这种制度，他想废嫡立庶。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一个女人，褒姒。周幽王本来是有王后的，历史上称为申后，褒姒不过是周幽王的妾。申后有个儿子叫宜臼，这就是嫡长子啊。而褒姒也生了个儿子叫伯服。 周幽王他真是太宠爱这个褒姒啊，于是就顺带手的也偏爱褒姒生的这个小儿子伯服。偏爱到什么程度？他要把王位传给这个庶子，而不是嫡长子。这下事儿可闹大了，大臣们坐不住了，开始集体劝告周幽王。大王，这可是触犯了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啊，您要三思啊。可是周幽王还真就听不进去，大臣们说的话他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主意算是打定了。他废了正宫和太子，改立美人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这帮大臣眼见劝不动，也不白费力气了，反正是您自个儿家的天下，您就自个儿折腾去吧。什么叫内忧外患？这个时候就是啊，内部不消停，外边呢还有一股少数民族势力犬戎，对西周是虎视眈眈。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内鬼出现了，他就是周幽王原来的王后申后的父亲，宜旧的老爷申侯。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子被废了，这让申侯非常不满，这种不满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是一个大爆发。既然你对我不仁，休怪我无义。公元前771年，申侯起兵发难，而且这理由听上去还挺正当，那就是维护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他还联合了曾、犬戎等少数民族势力，一举攻占了西周王宫，然后在骊山杀了周幽王，还掳走了伯服他娘褒姒当战利品。周幽王的嫡长子宜臼被立为王，是为周平王。运转了快300年的西周就这样轰然而塌。
0: 每一个末代君主身上都会呈现颓败前的表象，也许是骄奢淫逸，也许是贪图美色，也许是不遵先法。然而这只是王朝轻蔑的触发点，是内部腐朽之后产生的外部表现。对于西周来说，支撑了这个王朝几百年的制度分封制，到此时也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历史的车轮也必定会毫不留情地隆隆碾过。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2: 分封制呢，一个是同姓分封，跟周人同姓的这个像这个周武王的兄弟啊，武王的子孙啊，都分封在各个地方。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异姓的，异姓呢都是跟那个周有一种同盟关系，或者说有婚姻关系。像姜姓的国家，比如说像齐啊、申啊，那还有一些人姓的国家，比如说这个薛国啊、谢国啊，这些他是靠这种来怎么说实施他在这个其他地区的统治。这种统治呢，实际上对他来说啊，实际上有一种困难，因为时间长了以后，这些诸侯国他都有他自己的独立性啊、自主性，他就没办法控制对这些诸侯国啊，但是控制力啊是越来越弱。各诸侯国又有自己独立的行政啊、独立的军队啊什么这些，那控制力是越来越弱。其实厉王时候败相已经出来了。
0: 公元前770年，以周平王迁都洛邑为标志，中国历史结束了西周时期，进入到了春秋时期。春秋战国，诸侯、学者、隐士、纵横家、游士、侠客、兵家、名将，在《左传》《战国策》这样的历史散文当中，形象鲜活生动，饱满浓艳。原因就在于周王室衰微，群雄并起，大批下层卿士把改换门庭、权力善待看作寻常事，各国战事、外交、改革、变法之频繁，刺激了志向高远的雄主辈出，使能人们有了千载难逢的广阔舞台。
3: 回要讲的是问鼎中原的故事。话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把自己的队伍开拔到洛阳边境，要检阅三军，向洛阳城里的周定王显摆显摆自己有几块肌肉。这周定王一听，一下子慌了，心想，这不露怯了吗？我自个儿知道我几斤几两啊。这时的周天子可怜巴巴的，既没钱也没兵没权，好在还剩下一个得力的助手，谁呀？王孙婉呢？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于是他就派大夫王孙婉前去慰劳楚庄王，实际是探探形势。这个王孙婉来到了楚庄王的军营里，楚庄王见了他也没客气，上来就问，我在楚国听说大禹从前铸了九鼎，三代相传，现在是你们洛阳城里的镇国之宝啊。我们楚国也有鼎，但是不知道你们的鼎到底有多大有多重呢？好嘛，这小子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一上来居然敢问我们国家的鼎多大多重，说白了，这可是窥伺国器，大逆不道啊。就像你跑到美国去，一上来就问人家总统，你们的自由女神像有多少吨呢？打算卖吗？白宫值多少钱呢？俩一块买能便宜点吗？还行吗这个？王孙满听到这话，回答却是滴水不漏。他说，我们大周朝所看重的是德行而不是鼎。从前大禹的夏朝很有德，于是诸侯进贡材料铸成九鼎，象征九州，上面有鬼神封物，保佑子民不受魑魅魍魉的迫害。到了夏朝末年，夏桀昏庸无为，就失去了这个德，于是鼎落到商朝手里，保佑了商朝600年宗祀。商纣暴虐之时，鼎又迁于我大周王朝。我们的国君周成王占卜得知，上天保佑我们要传30代周王，700年基业。现在周朝德行虽然有所衰落，但是天命未改啊，鼎的轻重你们是不可以问的。楚庄王一听这话，绵中带刺啊，嘿，我不这自讨没趣儿了吗？他问完鼎之后没好气，带着自己的精兵强将，压着俘虏回了自己统治的疆土广大的楚国。这就是历史上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落水的典故，也是问鼎中原这一成语的来历。
0: 不只是楚庄王，春秋时期先后崛起的霸主都对更广阔的疆土产生了觊觎之心，赤裸裸的扩张野心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残酷战争。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争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争也。这是孟子在表达他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争，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其实孟子的思想来自孔子，孔子在《论语记事》中已经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春秋时代了。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2: 《论语》里面讲孔子到魏国去的时候，见到魏灵公， 那卫灵公一见到孔子以后就问政于孔子，那孔子就说，祖斗之事则常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然后第二天就走了。啊，孔子他对军旅之事的肯定是不支持的，战争违背了就儒家所讲的尊尊和亲亲之意。那尊尊呢，又是儒家所拥护所坚持的一种等级制度，就社会需要等级，下对上要尊。而春秋时期啊所发生的战争基本上都是诸侯之间争夺啊，周王室是势力很弱，基本上是被裹挟着，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假借周王的名义，实际上是违背尊尊之意的。另外呢，诸侯之间争夺啊，也是违背亲亲之意。在这个儒家看来，天下这些诸侯啊，同宗同族的，不是王室的子孙，就是王室的生舅，

0: 击鼓齐汤，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已归，忧心有忡。原居原处，原丧其马，予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予皆获兮，不我活兮；予皆寻兮，不我信兮。
1: 这是《诗经·国风·背风》当中的《击鼓》。这首诗当中，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后来成为恋人们表白忠贞的常用语。其实在春秋时，这是战士之间生死与共情谊的写照。这首诗描写兵士久戍不得还家的心情，表达渴望归家与亲人团聚的强烈愿望。战争代表着伤痛、死亡和生离死别，它是一部机器，为着诸侯的利益而开动，也无情地裹挟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山海经》当中有一个关于鲛人泪的故事，说美人鱼晚上望着月亮会流下眼泪，渔夫就会上前去趁机把眼泪收起来，一滴滴眼泪就会变成一颗颗明珠。这样一个传说带有凄美的色彩，却有着高深的哲理。好与坏并非泾渭分明，诸侯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导致礼乐制度崩溃瓦解，但也有其出现的客观原因，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2: 春秋无义战是孟子说的，实际上他是指当时的战争给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破坏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呢，春秋的战争啊，又是社会环境决定的，不是哪个人想发动就发动的，主要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社会啊，由于这个经济利益大家都去争，而在争的过程中啊，如果你弱你不行，那你就被别人灭掉，所以这种战争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这个战争又促进了各国的改革呀、变法呀、创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春秋无义战也有对社会促进的一面。
1: 另一方面，时局动荡混乱，各诸侯国迫切探寻治国理政方略，也造就了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和学术的空前发展和繁荣。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3: 那周人他制度里面，他有时候所谓教士养士啊，比如说他们要交易六艺啊，礼乐射御书数要交这些东西，所以那是这个培养知识分子。但是呢，这个在礼崩乐坏之后呢，那这些士呢，很多都变成了我们说游士啊，就到处去依附啊，要把自己一套东西啊，要授给诸侯国，让各个诸侯国呢能够接纳自己的这个强国的主张或者是救世的主张。这些有知识的低级贵族，他因为失去了自己的领地啊，失去了自己的地位，那么他们也要一种谋生的手段的。他确实是在思想上造成一种非常繁荣的一种局面。他是因为那是一个转型时期啊，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发生了一种思想上的突破、哲学上的突破，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旧世主张。乱世里面才会产生这样的各种各样旧世主张。
1: 这些旧世强国的主张来自士人阶层，体现了中国前三千年累积和爆发的精神力量。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曾经对于奔走游说、 都受济世良方的中国古代士人阶层有一个著名的表述，那就是相对自由的漂浮。相对脱离了权力的制约，拥有独立的人格，卓然而立，便看风云。在中华文化启蒙的混沌期，他们走了出来，造就了原始森林式的文明体系，既多元又平衡。原创性的学说与思想纷纷涌现，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圣人孔子和亚圣孟子都出现于那个时代。多个世纪之后，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的开头写下了这样的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虽然他说的不是遥远东方的先秦，但是与那个不破不立的时代竟有几分的相像。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国家本为精神的产物，每个民族在自我身份认同遭遇迷茫与彷徨的时候，追溯过去的伟大与传统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浓墨重彩的时代，还有过那样壮勇智慧的祖先。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
1: 跟我们一起
0: 好好学习，
1: 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2: 47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在用空调吗？或者说你在用空调的时候有注意一些空调的冷知识吗？在需要使用空调的季节里，我们到底开多少度的空调最不是一生病？同时空调又应该怎么去使用呢？首先，空调开26度是最合适的，舒适而且不容易生病。虽然人体有一定的体温调节能力，但这个能力呢还是有极限的，室内外温差过大很容易生病。室内外的温差保持在10到8度左右为佳，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一般呢是35度左右，空调呢就26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而在冬天的时候，空调就可以设置在24到26度左右，而且不容易生病，同时也是比较省电的模式。进屋之后不要一下子就急着打开空调，虽然很多人啊一进屋就急着打开空调，但是不管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我们在外面待久了之后再进到屋里，突然之间打开空调的话，就会使我们的血管有一种收缩或者是膨胀的状态，会导致人呢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同时空调开了之后，你有开窗吗？空调开了3小时之后呢是要开窗的哟，因为啊3小时不开窗换气，室内空气就可能不新鲜，6小时内不开窗换气的话，就有可能会严重污染，污染程度可能会损害健康。如果说呼吸有压力了或者感冒增多了，其实呀就真的要开窗通通风了。机智如你，空调的冷知识你懂了吗？
5: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6: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7: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

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亩，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
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6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 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2: 1分钟准备。
1: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5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

0: 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1: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用？
2: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两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两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五六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0: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2个地方。在对这2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岳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岳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岳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2: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的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0: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岳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2: 副勘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向那个二十基地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乔平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0: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 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干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建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
3: 交代任务就说，他说西昌要搞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大伙一听也高兴啊。于是到四川，进入四川境内，大伙一看，哎呦，青山到处是这个树木都是绿的，那战士高兴得不得了啊。国民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四川真是好地方，你看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0: 王建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建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3: 我就得西昌病嘛，拉肚子嘛，受凉以后他肠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0: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4: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庚桥。
5: 对，92岁
0: 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4: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5: 咋不冷啊？还正是醉了，穿上棉衣呢都。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桥啊！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得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一个小时以后又下去，十几个排就轮流着。你干一个小时，我干一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0: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设发射场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 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2: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大家叫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0: 同步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寄一封信可能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打一通电话要通过复杂的转接，还会因为信号干扰听不清对方，最快的电报也要10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沟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建设发展。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通过协商，中国买下了这个卫星地面站进行相关研究。因为没有通信卫星，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
6: 给拦网，后排保护。
0: 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都用卫星之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建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11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提示。之后躺在病榻，即将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已经停止对一般文件阅视的毛主席坚持逐字逐句听完了报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批准通过。这份报告源自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因此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工程也被称为331工程。331工程的设立让远在西南山区的西昌航天人备受鼓舞。此前几年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备份发射场的功能开始淡化， 载人飞船计划也暂时搁置，西昌发射场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但是如果要发射通信卫星，那中国当时只有西昌发射场才能胜任。1983年，当新的火箭和卫星送到西昌，沉寂许久的西昌热闹起来。来自航天系统各个部门的人们汇聚一起，共同见证中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然而，只有零距离接触卫星发射的人才知道，这次发射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曾经见证父亲为国家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李连林也加入了航天发射的队伍。就在这次通信卫星发射中，李连林担任地下指挥所的指挥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
2: 长征三号的特点呢，是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比方说三级呢是用了液氢液氧发动机，燃料技术稍微有泄漏，达到75%到75%的浓度，必炸无疑。国外也刚刚开始。
0: 为了产生更大的推动力，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使用低温的液氢液氧作为燃料，这种燃料极其容易挥发和泄漏。当泄漏达到一定浓度时，一根针从一米空中坠落产生的能量就足以引爆混合物。将近10吨的燃料一旦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种危险，所有参与的人都心知肚明，但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离火箭最近的人，李连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悄悄地给父母、妻子、女儿分别写了遗书。我的好孩子，当你能够看书写字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多年了。也许你会埋怨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你和妈妈？因为你的爸爸，他心甘情愿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再见了，不，是永别了。爸爸爱你，永远爱你。1984年1月24日。
7: 肯定会哭，因为当时不太清楚他当时的那种就是那种危险程度。实际上
1: 反正也不是，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写这种东西，我是胆大的，但不到是自己觉得真是不行了。
0: 万幸的是，当妻子真正看到这封信时，已经离发射过去了整整20年。信上写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障工作悄然启动。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通畅，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0000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着发射场区的护线安全任务。一声巨响，1984年4月8日傍晚10分，这个带着全国人民希望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成功起飞，奔向36000千米的太空。4月16日19时40分，卫星定点在125度的赤道上空。至此，遥远的地球同步轨道，中国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通信卫星。
2: 别舒畅，就觉得每个细胞啊

0: 都放松了。因为你想绷了多少年了，遇到那么多事儿，啊，艰难困苦，反正各种的，就相当于类似于刀山火海，你都闯过来了。这时候，哎呀，总算是就是高兴的不得了，就每一个细胞都放松的那种感觉。
1: 4月18日上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
2: 我需要一个礼拜才能看到北京的广播电视，人怎么当天晚上就看到了？我们打一个私交啊，啊，你这个新疆的哈密瓜成熟了，不要忘记告诉我啊。
1: 1986年2月1日，在西昌发射场又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此后，电视、电话等现代文明设施逐步进入千家万户。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传奇才刚刚开始。这个大凉山腹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承担了中国所有高轨通信、气象、导航等卫星发射任务，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航天的奇迹。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读书改变命运，
2: 知识点亮人生。
1: 如梅新主播，我们一起读课文。
3: 嗨，大家好，我是新主播于之乐。今天我朗诵的课文是《曹冲称象》。古时候，有个叫曹操的人，别人送他一头大象，他很高兴，带着儿子和官员们一同去看。大象又高又大，身子像一堵墙，腿像四根柱子。官员们一边看一边议论，这么大的象到底有多重呢？曹操问，谁有办法把这头大象称一称？有的说得造一杆大秤，砍一棵大树做秤杆。有的说有了大秤也不成啊，谁有那么大的力气提得起这杆大秤呢？曹操听了直摇头。曹操的儿子曹冲才7岁，他站出来说，我有个办法，把大象赶到一艘大船上，看船身下沉多少，就沿着水面在船舷上画一条线，再把大象赶上岸，往船上装石头，装到船下沉到画线的地方为止，然后称一称船上的石头，石头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曹操微笑着点了点头，他叫人照曹冲说的办法去做，果然称出了大象的重量。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谢谢大家热情的鼓励。哎，这相声啊，非常简单。
6: 是啊，
5: 两个人往这一站，
6: 对，
5: 就说起来了。
6: 哎，
5: 也不用什么道具
6: 啊，
5: 也不用什么布景，
6: 是
5: 啊，灯光一照，看清楚了模样，把嘴一带出来就全有了。
6: 废话
5: 啊。

0: 不带嘴怎么说呀？
1: 很简单，相声这形式您看，是俩人的，
0: 是啊，两个人对口相声吗？
1: 都是两个人的
0: 啊，是，
1: 一个是逗哏，
0: 哎，
1: 我们叫逗哏
0: 啊，
1: 一个叫捧哏
0: 啊，你就是逗哏的，我就是捧哏的，
1: 一个是甲方，一个是乙方，
0: 你是甲方，我是乙方。
1: 一个是主要的，一个是次要的。
0: 这可不对的
1: 啊！
0: 咱们两个人没有主次之分
1: 啊，
0: 都是主要，没有次要，一个半斤一个八两，知道吗？
1: 什么一个半斤一八两啊？
0: 就说两个人呢，力量都一样，咱俩人站在这儿力量都一样
1: 啊啊，
0: 那你怎么不站在这边来？上次评定这个级别的时候，你怎么三级，我怎么一级？
1: 你说这干什么呀？
0: 因为什么呀？这是
1: 啊？
0: 怎么？怎么不承认这种事实呢？逗哏的吗？这是主要的呀，你看站在桌子外头全身都亮出来了。你看这捧哏呢，半个桌子挡着呢，腿那打哆嗦谁也看不出来。
1: 那我也太惨了是不是？
0: 太惨了，事实是这样吗？
1: 哪呀、
0: 其实赵世忠演相声年头不少，
1: 哎
0: 啊，
1: 是啊，
0: 学的时候他的老师也是认真的教，教了几年了，就感觉到这个人呢差一点，你让他改行吧，对不起他，他不改行，让他站在这边他腿老哆嗦，怎么办呢？得了，站桌子里头跟人混混就得了。
1: 哦，
0: 所以这样他站桌子里头了，
1: 我就是那混饭吃的，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啊？咱们是不是？
0: 但是甭谈这个了，现在你也不错了。啊，
1: 怎么了？
0: 站在桌子里头站了这么二三十年了吧，也算不错了啊。得了，咱们这段的事啊就不说了
1: 啊，
0: 咱们正式表演一段。
1: 干什么
0: 啊？
1: 怎么了？
0: 别不说，你说呀，别不说呀，你看你还要继续说下去吗？
1: 本来吧
0: 啊，不，你那意思就是说我是就会捧哏，不会逗哏，
1: 是这意思不是？
0: 咱俩往那一站，
1: 啊，
0: 我呀应该说占99.87%的分量，
1: 那我呢？
0: 你除去点蒸馏水，没别的。
1: 特好。
0: 啊，
1: 这话也太损了。
0: 什么损呢？你看这一出台一报马季赵世忠，赵世忠那仨字就轻轻的就过，马季赵世忠，大家就听见马季，哇啊啊，
1: 合着我这名字全咽进了。
0: 那大家鼓掌，为谁鼓掌？
1: 给咱们俩鼓掌，
0: 这俩鼓掌，主要冲我这边鼓掌，
1: 可没我什么事。
0: 俩人往上一站，人大伙儿能看得出来。您看谁聪明，你看谁笨，看不出来是怎么着？
1: 这不在长相，
0: 不在长相。
1: 哎，
0: 但不管怎么说，你呀没在外头逗过哏，对不对啊？你说
1: 是，
0: 你能耐再大，你不站桌子里头吗？是不是？
1: 哦，我明白了
0: 啊！
1: 你不就是说我没在桌子外边这儿逗过哏吗？
0: 啊，你没逗过哏呢？
1: 是
0: 啊，
1: 在新加坡这儿确实我没逗过哏。咱们临来新加坡之前，在北京民族宫礼堂演出那天，是不是我逗的哏呢？
0: 这
1: 还多少日子？
0: 对，我想起来了。
1: 有没有？
0: 你还记得这事儿呢？
1: 那还忘得了？
0: 那次逗哏
1: 啊，逗哏是不是我逗来的？
0: 记在家谱上了没有？
1: 啊，我往家谱记这干什么呀？
0: 对对对，他这么一提，我想起来了。临来的时候在民族宫， 他斗一回哏。那天安排的也不是他斗哏，那天安排的正常的是我斗哏。那天观众特别踊跃，
1: 满座
0: 啊，来了很多人，有的站着的
1: 啊，有。
0: 他一看这是机会啊，他想出出这个风头，到后台就跟我商量：“马进，今儿个观众来不少啊，今儿我斗哏得了，我斗一回哏。”
1: 我不好拦着他，
0: 你要说斗哏你就斗吧，你斗。上来真卖力气，
1: 嘿嘿，
0: 一个人站在那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说了足有40多分钟，
1: 哎，
0: 说的这个嘴角流白沫子。难得的一点
1: 啊，
0: 一位笑的都没有
1: 啊，
0: 没一位笑的。你说这观众啊，哎呀，听着，哎呀，心里烦呐。你说走吧，不听吧，后边还有好节目呢。你说要听吧，实在听不下去了。后来观众啊也有办法，一个一个都上厕所了。他下台还吹牛呢，马季怎么样，我这相声虽然说的哎不可笑，我这相声他能让人上厕所。我是车前子啊，是吧？他拿我当催尿的药材了，
1: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0: 冒有这、
1: 啊、
0: 您别看逗哏能耐没有、
1: 啊、
0: 到后台喝谱大着呢。
1: 我有什么谱啊？
0: 吃头份喝头份，人家不留神抄人家的份儿。啊，
1: 抄过谁的份儿？
0: 谁的份儿得谁抄谁的、哎、年轻人的份都得过来。哎，给我沏碗茶来。
1: 那个赶紧送上碗茶来。
0: 对，给我买早点去。
1: 你看，你得买早点去。
0: 他谱大着呢，这人有个外号，有个外号。
1: 我叫什么？
0: 你说没关系，你说
1: 没关系，没关系。
0: 石公鸡，铁仙毫，玻璃耗子，琉璃猫
1: 啊，
0: 他是一毛不拔，小气得很呐、啊。他跟别人借钱从来不还，
1: 嗯，
0: 别人别借他的钱。上次我们那姜昆借了他1块钱，追人家一直追到马来西亚去了、
1: 啊、
0: 我够车钱吗？好
1: 啊，
0: 好，您呢
1: 啊，
0: 这点事儿咱们以后再谈了。
1: 是是，
0: 咱们别耽误大家时间、
1: 啊、
0: 咱们说相声好不好？说相声，
1: 说相声，
0: 说 啊
1: 还是说相声不是
0: 啊。啊，
1: 今儿个这么办得了
0: 啊，
1: 干脆今天我逗哏吧，我逗一回，今儿个我逗，来这
0: 干嘛？
1: 我逗
0: 干嘛呀？让各位再上厕所去。
1: 今儿个要有一位上厕所的，当时我在这自杀。
0: 您这种话这叫威胁别人
1: 啊
0: 啊！人家想上厕所也不敢去了。自杀的事啊，这叫什么话？这叫
1: 啊，本来确实是这样。
0: 非逗哏吗？
1: 哎，我逗哏。
0: 你逗，你逗。
1: 还告诉你
0: 啊，
1: 我今天要逗不乐各位，我磕头拜你为师。
0: 行了，行了，
1: 好不好？
0: 就这样，你逗
1: 啊，我逗哏。
0: 谁给你捧哏
1: 啊？
0: 我找一个，找一个他们捧哏的。
1: 干嘛？干嘛？干嘛？
0: 怎么了？
1: 干什么？
0: 给你找一个好的捧哏的，他们这儿有一个最佳捧哏。
1: 哦，不用不用，我不用
0: 不用，
1: 谁站着给我捧都行，
0: 是吗？
1: 哎，
0: 我行不行？
1: 哈哈
0: 啊，
1: 甭说你了
0: 啊，
1: 就这边搁一电线杆子就行嘛。
0: 我比这电线杆子，
1: 对，你比电线杆子还多俩耳朵呢，是不是？
0: 好
1: 好好，
0: 我给你捧着。
1: 哎，
0: 行，请您。
1: 来来，
0: 这腿就哆嗦上了。
1: 我进来给你捧我。方便，你站着给我捧啊，站着给我捧。今天我逗哏啊，
0: 逗哏了，逗哏，逗哏了。
1: 飞吧，飞吧
0: 啊！干什么？
1: 朋友们，今天本来是我逗哏，我想让大家痛痛快快的笑一笑，可是今天老毛病又犯了，人来疯那劲儿又来了。
0: 既然是这样呢，咱也别拦他高兴， 让他逗哏，让他逗哏，他说着说觉得可笑的地方，您各位啊，稍微控制一点，别笑。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是什么行为呀？
0: 来了来了来了，逗哏嘛，逗哏。辛苦您了，
1: 等一会儿啊
0: 啊，
1: 逗哏是逗哏
0: 啊啊，
1: 咱们说的这套话，不能低级庸俗，
0: 当然了，
1: 要健康，
0: 没错，
1: 好吧？
0: 啊，对对对，
1: 哎，对对对，来来，辛苦您了，
0: 还有一条啊，
1: 说的时候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0: 哎哎，对对对。
1: 语言叫文明，
0: 那没错，
1: 好不好？
0: 还告诉你
1: 啊，
0: 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1: 对对对，
0: 哎、那是那母哏的，
1: 好好，
0: 怎么样？
1: 辛苦您呢，
0: 还有一点啊，
1: 咱们说得用语言，不能出洋相给大家逗笑了。
0: 我知道，
1: 那没意思，
0: 这是语言艺术嘛。
1: 另外
0: 啊，
1: 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0: 记住了
1: 啊啊啊！对对对。辛苦您呢，要是那个
0: 有话一块说好不好？我不张嘴你也不愿意。
1: 行行行，你来吧、啊、来吧来
0: 吧，逗哏了。
1: 辛苦您呢，
0: 跟我说呢。
1: 废话，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
0: 辛苦
1: 啊，
0: 辛苦的。
1: 昨天啊，我到您家了。
0: 到家，到家了。
1: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0: 打门打什么嘞？
1: 我还没吃晚饭呢，是怎么？从里头出了一个人，
0: 出人出什么了？
1: 也不是外人，
0: 我们家没外国人。
1: 哎啊，哎，这笑是冲我这笑的啊！哎、
0: 我知道知道
1: 啊、哎！我不抢，我不抢，
0: 哎、
1: 我抢这干什么？我。是你的太太，我大嫂子。
0: 嫂子，嫂子吗？
1: 问你啊，说你没在家。
0: 没在家，没在家，没在家。
1: 哎，那我可就走了。
0: 你走吧，走。走吧嘞。
1: 我可就走了，
0: 走就走呗，
1: 那你也走吧，哎哎，
0: 也走吧，怎么回事？
1: 这我是逗不乐了，这个
0: 怎么回事？
1: 你干嘛？本来你站着这干嘛呢？倒气儿呢，是吧？你说你没能耐不就完了吗？
0: 我怎么没能耐
1: 啊？我给你捧哏也这么捧吗？
0: 哎，你就这么捧、
1: 啊，
0: 还是你这套话，我能把大家逗笑了。
1: 你
0: 哎，
1: 好、哦、瞧你的
0: 能耐在这儿，
1: 就是
0: 好，
1: 来吧，
0: 哎，行。等一会儿
1: 啊，
0: 对，谢谢大家的合作，取得初步的胜利。现在换过来该我逗哏了，可是还这套词儿啊，这套词儿并不可乐，那怎么办呢？您听着不可乐的时候，您就热烈的鼓掌。
1: 咱就把他给气了，
0: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1: 这人要没皮没脸的，真没办法。那我们刚才怎么跟你托付来着？
0: 你是这么托付的吗？
1: 你甭管怎么着，你来吧，你来吧，
0: 瞧你的，
1: 这样
0: 你有多大能耐？
1: 辛苦您了，
0: 辛苦就辛苦吧。
1: 我也会这个。刚才我到您家了。
0: 大家就到家了，
1: 啪啪一打门呢，
0: 打门就打门吧，
1: 打里面出来个人，
0: 出来人就出来人吧，
1: 不是外人呐，
0: 我们家没外人，
1: 是我嫂子， 这叫事吧。
0: 说您没在家。
1: 没在家就没在家了。
0: 我就走了。
1: 我就走了。
0: 出了胡同啊。
1: 出胡同了。
0: 一拐弯。
1: 拐弯吧。
0: 碰见你爸爸了。
1: 碰见吧。
0: 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1: 行了，这就对了。
2: 诸位，这您可不对呀、啊！
1: 刚才我逗哏您不乐，他一逗您就乐了。他没比我多什么词儿啊？不就说出胡同了，拐弯碰见我爸爸了。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
2: 这毛病在这儿的。
0: 嘿，马季，
1: 怎么
0: 样？你逗的可真好。
1: 啊，刚才咱们可说好了，不准打人，不准骂人，说话要文明。那么你说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什么意思？
1: 这
0: 我一时走嘴。
1: 什么？
0: 走嘴？咱不许打人呐！
1: 啊，我这叫走手。
0: 辛苦辛苦吧。
1: 昨天我到您家了。
0: 到家到家了。
1: 我啪啪一打门呢。
0: 打门。
1: 从里头出了一人。
0: 出什么？
1: 不是外人。是你太太，我大嫂子。
0: 对的。
1: 问你没在家吗？我可就走了。
0: 走吧。
1: 啊，出胡同了。
0: 啊，
1: 拐了弯了。我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
1: 怎么不能啊？
0: 不能。
1: 为什么不能？
0: 我爸爸死了。
1: 我爸爸那跟猪八戒似的，到他爸爸这死了。
0: 你爸爸死了。
1: 我爸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
0: 怎么又换回来了？
1: 死了谁不会说？我爸爸死了，忘说了。
0: 辛苦您了，
1: 死了。
0: 他妹就死了。
1: 我爸爸死了。
0: 我向你道辛苦呢。
1: 我说死。死早了这个。啊，行吧行吧。
0: 咱到您家了，
1: 到家，
0: 啪啪一打门，打里出来个人，不是外人，是我大嫂子。说您没在家，我就走。
1: 出了胡同，
0: 碰你爸爸了。
1: 不能，差点又滑过去。
0: 我爸爸也死了。
1: 哦，你爸爸也死了。
0: 哎，
1: 你爸爸还噎死了呢。
0: 啊，
1: 说话。
0: 我爸爸跟你爸爸一样，
1: 也是死了。
0: 死了，我也碰上了。
1: 你碰见死人像话？
0: 我不是碰见死人，我碰的不是这个。
1: 哦，
0: 哪个？
1: 啊，
0: 哪个？
1: 这爸爸还有哪个？
0: 不是，今年碰上的。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碰上的？
0: 去年碰上的。
1: 哦，你不是去年碰上的？
0: 对对对，
1: 我爸爸死八年了。
0: 死八年了，
1: 去年你上哪儿碰去啊？
0: 死八年了，死八年我也碰上了，
1: 不像话，
0: 碰的不是你爸爸，
1: 那是谁呀？
0: 是你叔叔，
1: 我叔叔，
0: 对，
1: 戴着小帽头
0: 啊，
1: 穿着蓝布大褂，
0: 对对对，
1: 拄着文明棍，两撇小胡子，没有，我爸爸没兄弟，我没弟弟，我哪来的叔叔？而且还死八年了，你碰见谁了？
0: 碰见你，
1: 谁呀？
0: 碰见你大爷了，
1: 我大爷。
0: 对，
1: 我爸爸就哥一个，上不靠兄，下不靠弟，还死八年了。你说你碰上谁了？
0: 我碰见你，我碰见你姑父了。
1: 没有。
0: 你姨父？
1: 没有。
0: 你姐夫？
1: 没有。
0: 你舅父？
1: 没有。
0: 没姑？
1: 你干嘛？你找我亲戚干什么呀？
0: 啊？
1: 那你这么说吧。爸爸、大爷、叔、姑父、姨父、姐夫、妹夫、三亲六故、亲戚本家，一概都死绝了。你碰见谁了？
0: 您这像话不像话？啊，
1: 像话。
0: 哦，你们家是房顶子开门六亲不认了，
1: 出门入户就我一个人，
0: 像话吗？你没有这样的。我们说碰见了你，你得说碰见了，你得说有啊，对不对？
1: 有。
0: 那你就不是啊、哦？没有，全没有啊？像话吗？我们这个逗哏的碰见你这样合作者，我们活得了活不了啊？
1: 你说我们这捧哏的遇见你这么个逗哏的，
0: 我们活得了活不了啊？
1: 我们逗哏怎么了？怎么了？
0: 有这么着的上台跟我说鼻子都不直，
1: 怎么
0: 啊？最后还我没逗过哏，我一逗哏，连诸位都上厕所了。
1: 啊、那不开玩笑吗？
0: 有这么玩笑的吗？
1: 你别你怎么着？我碰了你，你碰了谁？你有一个人，
0: 对对对，我给你个台阶啊！这回这么办吧？
1: 啊，
0: 你说碰上谁？我说有，就算完了。
1: 我碰上你弟弟了，有没有？
0: 哎，我还真有一个弟弟，
1: 完了吧？
0: 有弟弟，
1: 我。
0: 啊，
1: 行了吧，
0: 行了
1: 啊，得了，谢谢大家。我啊，我完成任务。
0: 哎，不行，
1: 怎么
0: 完了？我还没完呢。
1: 怎么着？
0: 你既然说碰见我弟弟了
1: 啊，
0: 那你说说我弟弟什么模样，多高的身量，多大岁数，穿着什么，带着什么？你要都说对了，哎，就算你碰见了。
1: 哎，我碰得着，我就说得出来。
0: 好，那你说呀？
1: 那你先问什么？
0: 你说说我兄弟长得是什么模样？
1: 长什么样子？
0: 啊，对。
1: 你兄弟长什么样子？你兄弟长这个圆乎脸，这个
0: 圆乎脸，
1: 长乎脸，
0: 长
1: 这个长圆，
0: 那什么鸭蛋呢？
1: 对，长个鸭蛋脑袋。
0: 什么鸭蛋脑袋？难看不难看？我问他长得什么模样？
1: 什么模样？他长得白，不但很白
0: 啊，
1: 这个黑呀、也黑不了多少。他是有麻子，没长着。
0: 这不废话？
1: 不是，你弟弟他长、他这个
0: 什么模样
1: 啊？他有脑袋呀、
0: 废话。人吧没有脑袋，
1: 是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我没看见他前边啊，我能说得出来吗？
0: 哦，这个模样你没看见？
1: 当然是了。
0: 哦，那你说他多高的身量？
1: 多高身量？3.6米。
0: 三丈六，
1: 在楼上头呢。
0: 嗨，我说地下
1: 1.8米，
0: 1.8米，
1: 蹲那儿上厕所。
0: 站起来，说他站着，
1: 站着他有劲儿。他那个
0: 到我哪儿了？
1: 他这，
0: 你说到
1: 他这个高度
0: 啊，
1: 也是
0: 到
1: 动物园里就有这种东西。
0: 耍狗熊呢，
1: 我多高？反正你弟弟他是一人来高。
0: 废话
1: 啊，
0: 什么不一人来高？
1: 还是的呀，
0: 还是的。啊，你说他穿的什么吧？
1: 穿的什么呀？
0: 穿什么？
1: 他穿的是这个什么？
0: 嗯，
1: 穿的是背心，
0: 穿背心。
1: 穿的 T 恤
0: 啊，
1: 外头套棉袄。穿
0: 什么？
1: 他是的，你
0: 穿什么？
1: 他
0: 啊，
1: 哎呀，
0: 啊，穿什么？
1: 他没穿衣服。
0: 没穿衣服，大街上不让走。
1: 我在洗澡的地方碰见他的。
0: 哎呀，没腿跑浴室去了。
1: 嘿嘿嘿，怎么样？
0: 好了啊，
1: 哎
0: 啊，那你说他有多大岁数？
1: 多大岁数
0: 啊？
1: 78。
0: 哎，78。
1: 旁边那老头78。
0: 哎，我问我弟弟，
1: 也就5-6岁。
0: 5-6，
1: 不不，5-6，小孩5-6岁。
0: 问他本人，
1: 本人也就七。八，7-8不要9，
0: 还天地跨虎头呢。
1: 对，长虎头虎脑的，反正
0: 我问他岁数，
1: 岁数也就你、你弟弟的岁数
0: 啊，
1: 他比你小啊。
0: 说明白
1: 还是的呀，
0: 比我大的那是我哥哥。
1: 哎，这就对了。
0: 对，你呀
1: 啊，
0: 别受罪了。
1: 怎么？
0: 我告诉你吧，
1: 啊，
0: 我有一个弟弟啊。你要看，你看得见；你要碰啊，可碰不见。
1: 不，我能看见，我就碰得见呢。
0: 没那事。
1: 怎么？
0: 我弟弟呀、
1: 啊，
0: 今天刚12天，他还没满月呢。你上哪儿碰去？
1: 我说你亲弟弟，
0: 一母所生啊，
1: 那就不对了。
0: 怎么不对、
1: 啊？你让大伙儿想啊、你爸爸都死8年了，你弟弟才12天呢、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6: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5: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4: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5: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

0: 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人性。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4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3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0: 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

0: 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黑脸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牟利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3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听力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0: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治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治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0: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的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0,000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违法

0: 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嗯，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0: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四月一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2: 再见。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香飘红旗坡，层林尽染胭脂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麦，你们都忙着呢吗？
2: 哎呀，阿里普江书记来了。
1: 哎，
2: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摘几个苹果给你尝尝。
1: 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长得多漂亮呀！啊，
2: 哎呀，
3: 苹果可甜了。
2: 接着，快尝尝。
1: 哎呦，
2: 客气了，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2: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3: 就是啊，阿书记，
1: 这个嘛，你们就放心吧，咱们的冰糖心苹果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怕价格卖低了吗？啊，
3: 哎，阿书记，
1: 啊，
3: 你今天来我们果园，一定是有好消息啊。
1: 哦，再过几天就要集中采摘了，咱们村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3: 就是大丰收啊。哎，
1: 我这不是提前来做个登记，好帮你们联系收购商嘛。哎，你家今年预计多少公斤啊？
3: 阿子古里，快看一看。
2: 我看一下啊。2万多公斤吧。
1: 哦哟，好的好的好的，2万公斤吗？哎，行了，我先给你们统计上了啊。
2: 哎，书记，
1: 嗯，
2: 咱们那个返乡大学生没给你支部书记丢人吧？
1: 哎，就是的，人不偏地，地不欺人，雨中施肥，剪枝摘花，这一年大家的辛苦劳作也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枝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3: 你的功劳最大了。哎，
1: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哎。

0: 哎，马书记，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哎，严书记呢？他怎么没有来呢？
1: 严书记他这个人闲不住，去市里面跑展销会去了。
0: 哦，咱们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又不愁卖，那还费那个功夫跑什么展销会啊？
1: 这个，哎呀，可能是严书记想拓宽一下渠道吧。哦，
2: 阿书记啊。可我听说很多收购商临时解除了收购合同，有这回事吗？
1: 哎，你这听谁说的啊？
2: 我大家
1: 咱们
2: 在传
1: 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牌子享誉全国，收购商都强制跟咱们合作，没有根据的事情可不能乱说啊。
2: 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0: 没有乱说，
2: 没影的事儿不能到处说。
1: 哎呀，小路的事情嘛不是你们操心的，大家齐心协力把拆债工作做好，就等着在家里面数钱吧。哎，我还要去下一个小队统计呢，走了啊，走了。
2: 行，
1: 你们忙啊，
2: 再见啊，书记。
3: 等您的消息了。
1: 哎，好好好，
2: 好消息。
3: 书记，再见。
1: 再见，再见。
4: 大家停一停，到这里来看一看啊，这里是正宗的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我们在火热的招商中啊，欢迎来品尝，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5: 哎，兄弟，你这卖的是阿克苏的苹果吗？
4: 正宗的，正宗的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
5: 哎呀，卖苹果的呀都说自己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这个冰糖心的概念呀早都被炒烂了。
4: 要是不正宗怎么敢来这么大的大型的展销会呢？来来来，切一个尝一尝，切一块，切一块，咱们用苹果说话。
5: 哎呦，
4: 苹果说话，
5: 这还真是冰糖心的纹路呀。
4: 随便哪一颗，随便哪一颗都能达到这种档次。
5: 嗯，味道倒是不错，还真是高品质呢。
4: 如果是批量收购，直接你把车开到我们红旗坡，咱们这冰糖心的苹果呀马上就要大批量的采摘了。来来来，这是我的名片。
5: 严林，驻红旗坡片区管委会社区第一书记。
4: 对，就是我。
5: 哟，那我是叫您严老板呢，还是叫您严书记呀？
4: 帮老乡们出来站台，都是分内之事。
5: 书记嘛，倒是个好书记，不过你们的苹果我拉不了。
4: 咱们这可是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呀。
5: 这个我知道呀，货绝对也没问题，你们红旗坡的冰糖心牌子可是响当当的，只是
4: 有什么你就直说。
5: 批发价格嘛稍微贵了点，你也知道这几年呀冰糖心的概念都被炒起来了，全国各地呀都有种植，这价格呀早就被打下来了。
4: 其他种植产地的苹果哪儿的能比得上我们红旗坡的苹果呢？
5: 甜度上呢是差了点，口感也有区别，但是架不住便宜啊，往外面销贴牌的呀都说是阿克苏的苹果呢。
4: 贴牌？
5: 对呀，有贴牌酒，贴牌的食品，当然就有贴牌的苹果了。把普通的苹果对外卖都打着冰糖心的牌子，老百姓要是没有吃过这种正宗的冰糖心的，谁能吃得出来呀？
4: 这是属于欺诈销售啊。
5: 严书记，虽然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呀现在批发生意太不好做了，靠的都是低价走量。那行，咱们再联系吧。
4: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的名片你都忘记拿了啊。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冒牌的果子卖得好，咱们正宗的反而没人要。
6: 红旗社区第一书记严林驻村后，坚持以群众利益为根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一年来带领果农做好了苹果的育种、栽培、剪枝等各项工作。然而到了最后的销售环节，却陷入了卖苹果难的困境。
7: 哎呀，阿书记
1: 啊，
7: 往年这个时候嘛，采购商可都是开着货车排上队上门来了。哎呀，今年你看你看，哎呀，这个形势嘛。
1: 滚蛋滚蛋，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吧。哎，这个事情嘛先别告诉种植户啊。
7: 哎呀，能瞒得住吗？再过几天果子就要批量的采摘了，村里的妇女采摘队我都组织好了，随时可以待命呢。到时候果子采摘下来卖不出去，大家伙 还不埋怨咱们的村委会吗？
3: 要咋办呢？
1: 你也不要着急啊，严书记不也去展销会找路子去了吗？
7: 哎呀，找路子找路子哪那么容易呢？实在不行吗，我联系几个大型的果汁厂，万一卖不出去也不至于损失的太多嘛。
1: 哎，胡闹嘛。
7: 咋了？
1: 哎，咱们红旗坡冰糖心苹果那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不能贱卖，更不能拿去榨果汁。我就是相信严书记呢。哎，严书记，你回来了。哎，
4: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7: 严书记，谈下来采购商了没有吗？哎，严书记，你怎么不说话了吗？说话呀，说话呀！
1: 严书记，今年苹果的行情不好吗？
4: 是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呀，整个的行情啊，都是不太好的。不过，与其坐等采购商上门啊，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咱们的冰糖心苹果呀给卖出去。
1: 哎哎哎，严书记，你着急上货我能理解，但销售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村支书不愿意干，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呀。
4: 二书记，能力啊是培养出来的，咱们不迈出这第一步，这之后的事儿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做。
1: 哎呀，如果是一两百公斤吗，我倒是相信你卖得动呢，可咱们红旗社区的上万亩的果林，几万吨苹果一起采摘下来，你倒是跟我说一说，哎，怎么卖嘛？这个，
4: 咱们搞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啊，二书记，哪件事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帮助果农搞种植打品牌，咱们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现在呀，不能遇到点事儿咱们就退呀。
7: 哎，严书记，要不咱们把这个价格降一降，怎么样？
4: 不行不行，这个坚决不行。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成本本来就高，没有利润了，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乡村振兴也就成了空话呀。
1: 是啊，降价销售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交代。
7: 要说咱们的电商做了两年了，牌子也响呢，怎么今年，哎呦，这苹果这么难卖呢？
1: 就是嘛，这几天来签收购协议的也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4: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冒牌货太多了。
7: 啊，冒牌货有吗？
1: 冒牌货
7: 啊？
4: 对，
8: 严书记，严书记，
9: 不好了，出大事了！
1: 哎哎哎，哎，多大的事情？把你着急的，哎，慢点说啊，不着急，慢点说。
9: 啊，书记，严书记，这个村口国道上嘛，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的全是苹果。
1: 啥？哎，咱们这是冰糖心苹果最大的产区，从来都是往外运苹果，怎么会有苹果有运进来的道理？
9: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怪事，运来了好多苹果。
4: 还有
9: 你们去看看吧。
1: 走走走走
4: 走，
1: 咱们看看去，
4: 咱们看看去。
1: 走
4: 走
1: 走。
10: 各位老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冰糖心的主产区。我们省果啊，我们所有的苹果都是在这里发货。
9: 哎哎哎哎，你在干什么呢？
1: 哎，就是干啥呢？你在
11: 干什么？
10: 哎，我们是来旅游打卡的。
9: 旅游，你带这么多的苹果，
4: 你们，哎，你们在这里取景拍照，是不是想把果园的照片放到你们自己的售卖的网店里去啊？
10: 没有，
4: 不是的，
11: 好了，
4: 大家都先不要吵了，大家先不要吵了，
11: 就是
4: 啊，我们呢已经给这个市场监管局打电话了，我们一定帮助大家依法维权。
12: 就是，走。
4: 哎呦，你看看，你们都把包装盒给带过来了，啊？什么？红旗坡，
12: 对，还是包装盒。
4: 啊，你这不是假冒我们的苹果吗？
12: 假的。
4: 啊，你们在这儿直播，就是在这儿发货是吧？
10: 哎，实在不行，
13: 我给你们交点摊位费。
4: 你给我交摊位费？那我们红旗坡

0: 果农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1: 就是啊，
2: 咱们损失谁来承担？
3: 我这也是替老板干活啊。
1: 哎，你这个事搞的哪一出？这事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事，
0: 这树大招风啊，这恰恰是咱们红旗坡苹果的质量非常好，牌子非常硬，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
1: 哎，书记，你的意思是这些人把普通苹果拿过来配着咱们村的北京兔，加上现在的直播，把外地的苹果从咱们这里卖出去，是不是这样子的？
2: 就是，
0: 对啊，对，这一点都不错。
2: 书记刚才说了，然后呢，从咱们这儿发货，这个快递的发货地址全是咱们阿克苏红旗坡的。
0: 对，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1: 干这个事情。
0: 现在啊，很多都打着咱们阿克苏冰糖心的旗号，卖的却是低品质的苹果。咱们的货还没出啊，但是市场上呀，根本就不缺阿克苏冰糖心的苹果了。
1: 哎呀，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为真是太缺德了。
4: 冰糖心苹果销售市场开始出现乱象，阿里府江和村民们配合市场监管人员，及时制止了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而严玲却把带货主播麦麦提托尔孙拉到一边。
0: 哎，我看呀，你这小伙子呀，能说会道的，也是个人才，干啥做这缺德事儿啊？你干的这事儿啊，涉嫌违法，你知道不？
3: 哎呀，这事儿真不怨我，我就是一个网络小主播，是那些水果商，他们花钱雇我来这直播的。
2: 哎。你和他们真不是一伙的吗？
3: 哎呀，都说了，我就是一个主播。你看他们，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没说带我一起走。
2: 嘿，你还嘴硬，你帮他们卖普通苹果，咱们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卖不出去，算谁的？
3: 那总不是我来承担吧？
2: 哼，你还真说对了，要么你接受处罚，要么，有你好看的。
3: 我哪有钱赔啊？我只会直播带货。
0: 是小伙子呀，我看你啊，哎，人也不是那种坏人，这样你就留在我们这里帮我们卖苹果吧。
2: 对，
3: 帮你们卖苹果。
2: 就是。
0: 哎，二书记
1: 啊，
0: 咱们这个电商呀也做了2年多了，效果都不怎么行。不过呀，现在看来是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了。
1: 升级？哎，怎么个升级法？
0: 原来的电商呀，重要的是销售渠道。现在的电商呢是网红带货。
1: 对，
0: 以前卖的是货，现在卖的是人，不是人品。哎，小伙子
2: 啊，
0: 他们出多少钱雇你，我们照给，也算是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3: 啊。好，好，这可以谈啊，这就是我专业。
4: 面对冰糖心苹果的销售困境，严玲一直在苦思着销售之道，而网红麦麦提托尔孙的出现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开展直播带货，通过打造品牌主播的新模式，帮助老乡们把苹果卖出去。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严玲心中没有把握，但时间紧迫，他要放手一搏了。
1: 这个方式行不行？
5: 把这个线拉过来。
3: 对对对，你把那个广告牌子啊搬到这儿来，来来来，耳机再调试一下。我跟大家说啊，大家静一静，一会儿啊都别出幺蛾子，灯光打好，马上严书记的第四场直播就要开始了，大家打起精神来。
2: 哎，严书记告诉你啊，
1: 哎，严书记，你让我把村会腾出一间屋子出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吗？
0: 对，是的，这间屋子呀，以后就挂牌红旗坡网络销售直播间了。
1: 严书记，哎，咋了？不太舒服吗？
0: 哎呀，这个苹果呀，我刚才连续直播吃了4个小时，这有点撑啊。
1: 哎呀，4个小时，哎呀，我们这个苹果的甜度，你这个血糖不是涨上去了吗？
0: 咱俩这血糖呀，涨不涨都无所谓， 关键是粉丝涨上去了。咱们直播的这四个小时

0: 粉丝直播直接上了300多人，
1: 300多种，
0: 叮嘱进了60多单呢、啊。
2: 太好了，
3: 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4: 哎呀，你妈，你这个样子太坑了
3: 啊！哎，那也不能让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严书记。哎，是不是休息一下再播呀？
0: 哎，这可不行，不能休息。现在这个点儿是涨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中断。
3: 哎，妹妹弟，哎，你行不行啊？把严书记撑出个好歹嘛，我饶不了你啊，小伙子。
5: 哎呀，这好办，大不了啊，咱们换个直播方式。
3: 啊，哦、换个
5: 方式啊？
4: 啥方式？
0: 一、二、三、四，跟上我的动作，大家动起来。
6: 冰糖心的糖，转化的能量，跳出健康身材，塑造完美形象。
7: 红心坡的苹果，美容又减肥。
8: 健康生活必备。
0: 二二三四五六七。
9: 哎，严书记这把年纪了，哎，这样的出镜，哎呀，这个形象合适吗？
3: 你以为严书记想这样吗？还不是为了咱们红旗社区。
9: 哎呦，我看他现在好像很享受这种状态的。
5: 各位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真不行，哎，不行了，
9: 来来来，
0: 哎，快扶我一下，
9: 慢点慢点慢点，
0: 这腰给闪着了。
5: 哎，严书记，
9: 小心点，
5: 咱们这个平台给流量了，明天还得坚持一下，成败就在明天了。
0: 哎呀，看来呀，这带货主播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
5: 哎呀，其实主播这行嘛，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之后才是卖货。对了，严书记，您有啥特长没有？
0: 特长。这两年呀、咱们红旗坡的苹果，它的品牌推广的文案啊，都是我写的。
5: 哎呀，这不算特长，文字的东西你直播表现不出来呀。
0: 那我可以演出来呀。
5: 啊，那你演技咋样？
0: 20多年前呀、大学的时候学校话剧团我当过主演呐、只是时间太久，不知道这台词的功底还剩下几分。
5: 那要不我们试试？
0: 试试。
10: 第二天，严林书记准时来到直播间，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了直播带货的工作中。
0: 切开这小小的苹果，浓稠的爱意在指尖流淌。你爱它，就买红旗坡的苹果给它吃。你喜欢看到它唇齿在红色的果皮上飞舞的样子，你喜欢听到它清脆的咀嚼声，音符降落在你的耳膜，组合出这世间最完美的旋律。当触碰到冰糖心的甜蜜时，它对你笑了，你也感受到了冰糖的甜，这是心的交融，这是爱的汇聚。
5: 诸位家人们，哎，快下单来感受这份爱的力量，咱们拼的就是手速。
0: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5: 直播间有2000多人了。
0: 卖的怎么样？
5: 我看看啊，50单，我秒了。150单，怎么又秒了？
0: 后台后台再备货500单。
11: 好的，收到了、
5: 已经涨到1000多粉丝了。哎，严书记，咱们得继续
0: 继续继续。你拿起切成薄片的苹果，向着窗外的天空望去，阳光透射出冰糖心的轮廓，折散出的那是满屋甜蜜的流光。这就是缤纷的生活，这也是最简单的幸福。大地的滋养，阳光的爱抚，还有那冰川融雪的浸润，全部凝聚在红旗坡这一颗颗小小的苹果中。你吃的不是苹果，是沙漠戈壁的馈赠，是大美新疆的礼物。
5: 严书记，行了
0: 啊，
5: 咱们差不多可以停了。
0: 这我还没进入状态呢，干嘛打断我呀？
5: 严书记，500单已经没了。
0: 没了啊？500单都没了？
5: 30秒没了。
0: 那再上啊，再上他1500单，停播干什么？
5: 哎呦，我供不上了，不能上了，哪有那么多人在啊？
0: 这
5: 你来得起吗？
0: 啊。

0: 直播也太厉害了。
1: 不好意思啊，各位老铁们，你们点击购买的手速已经远远超过我们采摘的手速了。今天暂时就到这儿了，不是套路，真不是，不是饥饿营销，是真没有了。家人们，再见，明天，明天还会有直播。
2: 大书记，这直播厉害吧？
3: 严书记，哎呀，这个事情怪我，我还是低估了你的销售能力。严书记，
2: 这直播厉害吧？
3: 哎，厉害厉害厉害！哎，你放心啊，明天我们男女老少全部都召集起来，把这个采摘队给组起来，保证把货给你供上了啊！
4: 严林很快成了直播带货的网络大红人。靠着率真的人格魅力，多元化的直播方式，红旗坡社区的冰糖心苹果销量与日俱增。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2: 哎，大家看看我这身西装出镜怎么样？
5: 哎，好看，
3: 不错不错，好看。
6: 哎，严书记，今天的这个直播吗？哎呀，取消了
2: 啊，怎么好好的干嘛要取消呀？哎，别支支吾吾的，直接说。
6: 哎呀，怕你不高兴吗？网上有人说你坏话了。
2: 嗨，
6: 哎呀，
2: 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只要咱们的货货真价实，有些黑粉嘛咱不用理会他。
3: 哎呀，可是他们冤枉你了。哎，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的
6: 不是，他们妈有的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农，假扮的书记骗流量呢，还有的妈说你是当领导不忘兼职创业赚钱，数据提成。哎呀
2: 哎呀，我跟你说，哎，这个冤枉呢我不怕，但是呀，咱们的苹果怎么办？咱苹果不能不卖呀。啊，
3: 哎，严书记，买卖铁头孙在帮咱们直播的呢。哎，他也可以呢，你不要生气啊。要不然暂时先休息几天行不行？
2: 哎，嗯，没事没事。
1: 家人们，咱们红旗坡苹果带货今天先暂停啊。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打来了连线消息，我们这个连线的观众问题都很犀利啊。这个，
7: 你别在这这个那个的了，你们前阵子那个带货的书记呢？今天怎么不敢来了？那书记是假的吧？
8: 就是，都是剧本套路吧。
7: 怎么证明呀？我们又看不到。就算是真的，他带货的提成收入呢？他敢不敢公开？哦，
1: 各位家人们，咱们书记绝对是真书记，咱们是实在人。哎呀，说了多少次了，严书记不会把一分钱装到自己的口袋。严书记，
2: 大家先安静一下啊！我知道有人质疑我的身份，也怪我没给大家说清楚，但是我严林行得正坐得直，作为共产党员，我就是要为我们红旗坡的老百姓增收致富出把力，要不然我不敢带着这党徽直播。
7: 你怎么证明？说不定就是果农假扮的编的故事呢？
2: 果农啊，你们看我像吗？哦，像就对了。除了日常的工作呀，我的一半的时间呢都在田间地头。你问我拿什么证明？你们看看啊，我晒黑的这个肤色呀就是最好的证明，风吹出来的皱纹也是最好的证明，群众的口碑还是最好的证明。大家常说呀，我是一个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工作队的干部，我认为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7: 严书记，不好意思，我们可能真的是误解你了。
2: 这不怪你们，大伙都知道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是最棒的，但我更明白，如果卖不出去，卖不上价钱，农民心中是苦的。中国要强，农村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你们说我兼职创业那就算吧，但我创的是党的事业，创的是人民的事业。对不起。

0: 起失态了。
1: 哎，严书记，你别走呀。
2: 严玲这一次沉浸式的演说让直播间鸦雀无声，天南海北的粉丝们也真正了解到了驻村工作队干部的真实境况，大家都在默默下单购买，并把严玲在直播间发自肺腑的视频转发分享。严玲这个书记主播真正火了起来，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也很快成了供不应求的爆单产品。
1: 严书记，啊，有南方来的老板找你的。
0: 哦呦，你要跟他说声抱歉了。
1: 啊，
0: 这半个多月咱们村的订单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1: 哎呀，他不是水果客商，他是咱们国内有名的网络电商平台的负责人啊。
3: 哦哦，
1: 他说嘛，要跟咱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明年咱们的苹果，哎呀，都不愁卖了。
0: 他在哪儿？咱们去见见。
1: 走走，我带你去。
4: 你好。
5: 哎呦，严书记您好。哎呀，您好您好，以前在网上看您直播，这次算是真正见到咱们网络大红人了。
0: 惭愧啊，惭愧。哎，惭愧啊。
5: 哎，响应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跟管委会打过招呼了，今后的五年内我们不收一分钱提成，为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提供免费直播销售，
0: 实在是太感谢了。可是今后呀，咱们这苹果能不能上平台还得看明年的质量。
5: 哎呀，不用不用，有您严书记在就是最好的保障。这个协议嘛，我闭着眼睛跟您签
0: 啊。好好好，可是啊，根据驻村工作的安排，我可能啊不会一直在咱们红旗坡呀。
5: 这严书记啊就是实在人，这我啊并不担心，红旗坡上的党旗不倒，红旗坡的精神就不会变。您严书记不在红旗坡，还会有更多的严书记，这每一批驻村的工作队每一个人都是严书记，你们是党的好干部，更是人民群众的网红。
4: 是啊，严书记，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火了，你现在也是大网红了。你经常说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只要红旗坡的党支部在，哪怕以后你不在红旗坡了，我们也一定把这个红色的旗帜传递下去呢。
5: 对，
0: 这红色的旗帜一定会传递下去的。走，咱们一起到苹果园去看一看。
5: 走走走走走走。
2: 一批又一批的访回去工作队深入红旗坡，无数的严书记在这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们挥金成红，化音作福，谱写南疆梦之乐章。一批又一批的访会区工作队员们真正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乡村振兴事业的大我之中，用理想的光芒照亮着富民兴疆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王子豪，统筹尹艺荣、迪丽莎、纪晓云，录音制作合成敖尤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姬斌、陆军、王丽艳、向南、迪丽莎、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都不能够当药用。虽然我们也说了那么多鱼油鱼肝油的作用和功效，但是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你们呢也不要对这两样东西抱有过高的期望。比如说认为吃了鱼油心血管疾病就不找你了，吃了鱼肝油就一定不会缺钙了啊！毕竟人家是营养补充剂，不是药了。尤其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更是不能用鱼油来代替代他汀类的降脂药。这是因为虽然鱼油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的风险，但只靠服用鱼油是完全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标准和效果的。那所以呢，对于需要服用他汀类降脂药的人群，如果不听医生的招呼突然停药，那很可能让你的血脂稳不起，甚至造成严重的冠心病、中风等问题哦。同理，已经确诊了缺乏维生素 A 或者是维生素 D 的人群，光靠吃鱼肝油，那里面含的那点维生素 A 或者说 D 也是不够的，可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单独的补充剂了。那使用鱼油和鱼肝油还有这些要注意的。第一，不能随便与药同服，鱼油和鱼肝油都可能与某些药物相互作用，比如说抗凝血药物和抗炎类药物，所以说针对需要同时服药的情况，应该在使用前咨询医生或者说是药师。第二一点就是不能随便加量，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啊，不要想到对身体好就可以多补点。首先呢，这两个都是油，那多吃肯定会摄入过度的能量。其次呢，超量的补鱼油也可能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哦，反而可能影响心血管的情况。最后呢，摄入过量的鱼肝油可能导致维生素 A 和 D 过量，引起中毒症状，比如说头痛啊、恶心和皮肤干燥等。特别是维生素 A 如果过量，可能导致肝脏损伤了。第三，警惕可能会过敏，部分人群呢可能对鱼油或鱼肝油过敏，如果服用后出现皮疹、呼吸困难等症状，应该立即停用并咨询医生了。鱼肝油和鱼油只差一个字儿，老婆饼和老婆也只差一个字儿，钱包和钱还是只差一个字儿。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这个道理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第二篇，弑父弑子。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家风训导，奋力当世，循礼无私，厚仁薄己，浩然正气的家庭教育，是三苏道德文章开启的第一课，更是三苏人格脊骨形成的沃土，是苏氏家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点。重点一，守道崇德。苏氏家族注重子孙志气节操的培养，把修身立德作为家庭教育的第一要务。苏洵不善治产业，但有书数千卷，亲自辑录校对，并告诉苏氏兄弟说，读这些书啊，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还说，以为是生于世，志气养心，无恶于身，推事以师之人，不为苟生也。意思是说，我认为人生在世啊，通过修身养性，尽量的完善自己，并要将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传递给周围的人。这里提到的治身、治人、治气的训诫，就是强调注重立身修德。程夫人常以古人名节教导苏氏兄弟，她曾指导苏氏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末年因党锢之祸被杀害的名士。范滂临行前与母亲诀别，范母从容言道：“名节生育与富贵长寿，岂可兼得？”书读到这里呢，程夫人十分感慨。一旁的苏轼问母亲：“我若将来成为范滂这样的人，您赞同吗？”程夫人摸着儿子的头，深情地回答：“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之母吗？”苏轼一生能够在政治上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直言不讳的言论，表现出坚定不移的节操，在当时的大臣中无人能及，这足以见得父母以德行教育子女的方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重点二，读书游学。苏轼的家教遵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道。苏洵少年时就喜欢游历，自述说，少年喜骑骑，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辞宇宙宽。他经常将自己的游历见闻讲给苏轼、苏辙听，携兄弟俩遍访蜀中名士，拜访益州太守张方平、雅州太守雷简夫，以此丰富他们的阅历，引导他们师范于贤达。常言道啊，纸上得来终觉浅，人不出门身不贵。游学对于人生成长的重要性，苏辙自有一番切身的感受。他在《尚书密·韩

0: 太尉书中说，自己19岁之前交游狭窄，虽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但仍不足以激发志气，故而离开书斋，由名都览山川，与当朝明清士大夫广泛交游，乃知天地之广大，天下之巨力，天下之文章聚乎此。苏轼、苏辙的读书游学活动伴其仕宦一生，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苏辙也是宦游多地，还曾出使辽国。二苏的万里之行使他们游遍名山大川，接触各地的风土人情，吸纳不同的地域文化，这为他们的宦海生涯和文学人生提供了丰富的阅历和精神滋养。重点三，耕读传家。耕田可以试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利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苏辙是诸子诗云，老去为堪一味闲，坐令诸子了生缘，搬柴运水皆行道，斜侧读书纳废田。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与人约己无家事，到此相成累百年。由这首诗可以看出来，耕读传家是苏氏家族一大传统，搬柴运水，斜侧读书，兄弟躬耕，从不嫌弃田耕。乡亲们对苏氏子弟称道为贤，育人约己，乃苏家传承百年的家风。苏轼亦有诗曰，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穿平牛背稳，如驾百湖舟，舟行无人暗自疑，我卧读书牛不知。少年时代呀，苏轼手执松树数万株，还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元丰年间，苏轼贬谪黄州，生计艰难，向郡守请得城东山坡上50亩荒地，开始躬耕东坡。到后来呀，东坡居士的名号响彻寰宇。绍圣年间，受党争影响，苏轼、苏辙贬谪岭南，苏氏子弟进取无门，二苏告诫子孙们耕读传家，以为根本。苏轼有诗描绘子侄耕读之场景：六子晨耕单瓢出，众父夜之灯火共。苏过随侍父亲谪居岭南时，过着小儿耕且养，德暇未书绕的生活。耕读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是一种家计家风的传承密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四，因材施教。苏轼的祖父苏旭对苏焕、苏洵因材施教的故事常被后人津津乐道。苏焕聪颖好学，是个标准的读书苗子，苏旭对他是精心培养，教训甚严，终于在天圣二年1024年25岁的苏焕考取进士。苏洵从小游荡不学，到27岁依然学业事业无成，苏旭对他依然是纵而不问，坚信他总有一天是会要书要前程的。知子莫如父，苏旭对苏洵的自信来自他对苏洵的了解。

0: 苏洵对科考的声律句逗之学极其厌烦，但颇有大志，且为人聪明，辩智过人。随着阅历的增加，他自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在屡试不中之后，苏洵决意不再沿着老路走下去，决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一生未考中进士的苏洵，最终成为文章大家，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苏洵也感慨说，知我者为吴父与欧阳公也。苏洵对苏轼苏辙的培育，显然也是传承了老一辈的因材施教、顺其天性的理念和方式。他曾作《明二子》说，依据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和志趣，分别命名为轼、辙，体现了他因人而异、各安生理的差异性教育思想和方法。重点五，寓教于名。苏氏家族将对子孙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名字中，苏氏的名字就是一典型。苏氏，字子瞻，氏本意是古代马车轿厢前端工人平椅的横木，瞻就是望的意思。苏洵是希望儿子能站高跳远，树立远大的志向，日后功成名就。同时车是突出在外面，故苏洵又说，是乎无惧汝之不外事也，告诫他此生要注意掩饰自己内心的情感和主张，为人处事宜内敛低调，不可锋芒毕露。纵观苏轼后来的人生际遇，是不是非常符合世字的含义呢？苏门的子孙姓名也不是随便取的，苏氏的子侄辈均以带走之旁的汉字命名，对孩子们寄予着能寻道即行的期望，而孙子辈则多以带竹子头的汉字命名，取其竹的结盖之意也。苏辙晚年作六孙名字说，以此说明他六个孙子的名与字的由来及其含义，借以勉励诸孙尽德修业。如苏云，字坚，云本指竹子的青皮，也指竹子其质地坚实，希望它能像竹子一般坚实，始终保持高尚节操。苏柱，字进，进而不止，虽山可成，为人为学要像筑山一样，只有不断积累一筐一筐土的微小之功，才能有所成就。这实际上是一种寓教于民、终身管用的家教方式。重点六，体验教子。苏轼十二岁时，与小伙伴在家里面玩耍，得到了一块鱼形的石头，试着将其做砚台用，容易发墨，却无注水的地方。苏洵却说，此乃天砚，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并给苏轼说，是文字之祥也。砚是文房四宝之一，得天砚正是苏轼崛起文坛的祥瑞之兆，以此激励苏轼奋力向学，也让苏轼有了强烈使命感和远大抱负。对砚台形体之不足，苏洵说是重德不重形，引导苏轼以德立身。苏轼也延续父亲的做法，用体验的方法鼓励子侄学习上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长子苏迈将首次去地方上做官，临行前呢，苏轼赠别礼物是一方砚台。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点亮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并为之作名曰：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尽，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疏郁，常思生。他告诫儿子，用这方砚台来学习圣贤之道时啊，需时常有如饥似渴之心；用来求取上进时，需时常初心令人惊奇；用来管理财务时，需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来书写御送公文时，要常想着给人以生路。苏轼借一方砚台，从治学、事进、治财及为政诸方面提醒儿子，时刻都要走人间正道。绍圣年间，苏轼贬谪岭南，临别前赠次子苏代也是一方砚台，并写下代砚名，告诉苏代，好的砚石生于沟壑深溪之中，得之不易，极为珍贵，以此激励苏代刻苦治学。一方砚台传承着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和为人处事的准则。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七：育儿成癖。激励教育不是现代教育才有的重要方法，苏轼家教很早就应用这一方法，并很看重其教育功效。苏轼十来岁的时候，父亲令他仿照欧阳修的谢宣照赴学士院仍谢次对一金代及马表，练习谢表的写作。他的仿写文语出惊人，匪一垂之代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说的是做人做事不可居功，是一个表自谦的句子。苏洵看后呢，十分高兴，鼓励苏轼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意思是说，这种谢表的写法，这句自表谦逊的用语，你日后定能用上。父亲的表扬使苏轼深受鼓舞，更强化了他学带要义、磨而初心的意识。果如苏洵所言，苏轼曾多次入学士院，多次得到官职任免，多次得到皇帝赏赐，当然也就多次写谢表。苏辙的孙子苏胄在《栾城遗言》中记载，苏轼幼年作《雀鼠刀鸣》，苏辙作《钢砚赋》，苏洵对此大加赞赏，命家址修写，装饰钉于所居壁上，把两个儿子所写的文章装裱好，挂在家里的壁头上展示，以示欣赏与鼓励。这大大激发了孩子的表现欲和成就感。苏轼、苏辙也都爱称赞子侄，苏轼夸自己儿子苏迈文采甚可观，传家诗律系，以字过宗武，说苏迈作诗水平已经超过了杜甫的儿子宗武。给友人说，苏过写的文章能让他为喜数日，寝食有味。孙子苏福很小就会写诗，苏轼亲热地唤他作诗孙。 苏辙也夸赞儿子苏迟淡然有诗人之思。得到文坛盟主级父辈的赞赏和勉励，无疑对子孙们是莫大的鼓舞，茁壮成长的内心动力被激发出来。育儿本是两翁匹，积德已是三世种。育儿成匹，实在是苏门极为高明的家教之法。重点八，言传身教。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家教，既口头传授，又以身作则的去做。苏氏祖辈忠信孝友，乐善好施，无不以自己的良好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苏洵编修苏氏族谱，并作苏氏族谱亭记、族谱后录，记载父祖辈的家言义行，规范族人行为，对苏家良好家风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起着重要作用。苏氏的行事风格与祖父苏旭极为相似，颇有祖父遗风。苏洵和程夫人是苏氏兄弟的第一任老师。苏洵27岁始发奋庇护读书，苏氏兄弟从小能饱读经史百家，自然是受了父亲的垂范影响。三苏父子共同探讨古今成败得失，同题作文，如管仲论、六国论。苏氏兄弟也承袭了父亲的教子方法，经常和儿子们相互探讨唱和，以此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代代相传。母亲程夫人不藏鸟雀、不发素藏的身教，更是对苏氏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氏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非义不取的财富观念的形成与毕生恪守，跟母亲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联系。重点九，言辞相济。苏家的教育有温情的一面，也有严苛的一面。绍圣四年1097年，花甲之年的苏氏晚上做了一个梦。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检责经走书，济公当壁春秋余，今乃始及还庄初。达然济物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他梦到自己呢，幼时正在嬉戏游玩，父亲来检查功课。按计划呢，原本应该把春秋读完的，但是却只读到了写鲁桓公、鲁庄公的部分。春秋是按照鲁国12位国君的顺序记录历史的，鲁桓公、鲁庄公排在第2、3位，吓得苏轼从睡梦中惊醒，坐起来之后呢，还像挂在鱼钩上的鱼一样惊恐不安。可见当年苏洵对苏轼教育的严苛。苏辙也回忆说，我性本疏懒，父母强教之，正是严父教育，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三苏祠的古井旁有一棵千年黄金树，相传呢，这棵黄金树就是当年苏洵亲自栽植的。梅州有句俗话，黄金条子底下出好人，意思是说，孩子如果顽劣淘气，不努力读书，父母就要用黄金条子打屁股。打肯定是伤不到筋骨的，但是疼得人直跳，能让娃长记性。当然，如今教育孩子已不兴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至于苏氏兄弟小时候挨没挨过黄金条子的教训，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水井边上的这棵黄金树，对童年时代的苏氏苏辙是有较强威慑力的。这就是所谓严管厚爱，深爱而行经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韩愈传。
3: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同时呢，他也是古文运动的创始者，唐宋八大家之首。不但善于写文章，而且直言敢谏，也是一位政治家。韩愈字儿叫退之，谥号文公，所以呢，历史上又称韩文公。韩愈是河阳人，也就是现在河南孟县人。因为这个韩氏啊是昌黎的大姓，所以呢，韩愈又自称是昌黎人，又管韩愈叫韩昌黎。韩愈的童年其实啊并不幸福，三岁的时候父母双亡，由哥哥韩慧、嫂子郑氏抚养长大。韩愈擅长写文章，他哥哥就好写文章，所以对于韩愈颇有影响。贞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86年，19岁的韩愈来到了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可是一直到了公元792年第四回才考中了进士。25岁的韩愈中了进士，可是这个仕途啊并不很顺畅，直到29岁的时候才在董进的这个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小官，36岁做到了监察御史，可没过多久就给贬为阳山的县令。此后一直到50岁，这个官职啊一直是沉浮不定。韩愈支持永贞革新，反对宦官专权。永贞革新，咱们讲唐顺宗的时候已经提到过，顺宗继位重用王叔文等人进行改革，打击宦官势力，抑制藩镇割据，可惜最后失败了。虽然在韩愈的《顺宗实录》里对永贞革新的评价不高，那都是他对王叔文等人的意气之争，对革新内容还是基本肯定的。对因此事受打击的刘禹锡、柳宗元也是同情的。吴元济的叛乱爆发之后，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积极主张讨伐，并且作为裴度的行军司马参加了这个战役。元和12年，淮西的战乱平息，韩愈因为有功，所以升为刑部侍郎。元和14年，也就是公元819年，晚年的唐宪宗啊，一改中兴之主的勤政态度，开始迷信佛教。宪宗听人说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供奉着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而且呢每30年开放一次，让人呢瞻仰。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求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宪宗皇帝就有了另外的心思，就打算迎接佛骨舍利入宫供奉。你想，在封建年代，皇帝一个令，那底下都忙懵了。为什么老话说皇帝出巡，地动山摇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样一来，就掀起了一场迎接佛骨的这种狂潮，举国上下，劳民伤财，上行下效啊，当头的喜欢这些事儿，你说底下人能不跟风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为之倾家荡产。韩愈呢，一直是以孔孟之徒自居， 韩愈是一个以捍卫儒家道统为己任的文士，他在《原道》和《崇达章纪书》两篇文章中提出一个道统传承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杨雄。在这个道统体系里，韩愈自认为是以孔孟之道的唯一继承人，所以韩愈很反对这种铺张浪费的行为。韩愈既以儒学为正统，独尊孔孟之道，所以在信仰上就排斥佛老，视佛家和道家为异端。他给宪宗皇帝上了一道本章，就是流传至今的名篇《谏迎佛骨表》。什么意思呢？劝谏宪宗不要做这种迷信的事。韩愈就说，这个佛教啊，原本就不是中国的，是东汉时期传入的，而且对于国家没什么好处。陛下请想，自东汉以来，历朝历代，但凡信奉佛教的皇帝都很短命。臣劝陛下呀，应该啊，到此为止吧，应该抵制佛教，让这些僧人都还俗。干嘛呀？不能够传宗接代。老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留着这些佛教的典籍有什么用啊？都应该烧了，应该把寺庙变成民房。老百姓啊，现在还有很多流离失所，居无定处，等等等等。上了一道本章给宪宗，里面说的最激烈的观点就是说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你想，现在的宪宗正想长生不老，正执迷于这个佛教呢，这时候有一个给打横的，那宪宗能高兴？就把宰相裴度给找来，说你看看，这是韩愈上的一道本章。裴度一看宪宗皇帝这脸上这色儿就不对，把这个折本拿过来一看，心就一翻个，心说韩愈啊，你说的对不对？对，可是你说话得讲究方式方法，你说的太直接了，你这样万岁爷怎么下得来台呀？宪宗皇帝是极为恼怒，非要把韩愈处斩不可。裴度连忙跪倒求情，万岁，韩愈这个人是人才呀，如若我们失掉韩愈，对于国家，对于朝廷，对于百姓皆无益处。纵然韩愈有过，还望陛下法外施恩，能饶过他这次。满朝的文武大臣呢，也有很多人也都跪下求情，宪宗皇帝这气儿这才好过点。但是纵然没杀，也不愿在京城里见到韩愈，就把韩愈降职贬到了潮州去当刺史，也就是现在的广东。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韩愈被贬，写下了一个诗篇，是很有名气的，叫《左迁》，至蓝关是侄孙乡。左迁呢，就是贬官。在古代，左边的地位要低于右边，左就是降职。是侄孙乡呢，是指这首诗是写给侄孙韩湘的。蓝关就是现在的蓝田关，陕西省。这首诗啊是这么说的，说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什么意思？说我早上送去的这个折本奏章，到了晚上就给赶出长安城。可见这回把皇帝得罪的是不轻。因为什么事儿得罪呢？是因为自己的原意是想为圣明的陛下去掉一些不利于国家的事。我呢，都没有爱惜我自己的这种身体情况。现在呢，被贬走了。我是对朝廷一片忠心的，而且自己到了衰朽残年，还要走上被贬的这种远方的长路，心中是无限的感慨。甚至于我都不知道究竟我的家在哪儿，是有家不能回。现在的蓝田关积雪拥塞，连马都不往前走，表达了自己对于长安的恋恋不舍。最末这两句呢，其实是说给自己亲戚的，说我知道你远路而来，该不是无意的吧？那么就在瘴气弥漫的江边来收葬我的尸骨吧。因为当时啊，这个南方气候潮湿，夏天这个水中会散发一种毒气，人碰到啊，很容易被熏死。管这种气体呢，叫瘴气或者瘴烟。这首诗表达了韩愈此时此刻极其悲哀沉重的心情。可是这个韩愈到了潮州之后是什么样的呢？因为这个潮州在当时还是荒夷之地，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农耕方式啊很原始，教育啊那更别提了。而且在这个地方，江中的鳄鱼成灾，老百姓又迷信，认为这是鳄鱼神，得罪不起。韩愈呢，就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一方面安定民心，另一方面选派捕鳄能手，架着强弓，搭着硬弩，来射杀这些鳄鱼。与此同时，韩愈呢，积极的兴修水利，推广北方的先进的耕作技术，下令这个奴婢呢可以用工钱抵债，然后当这个钱债两抵就要放人家自由。此外兴办教育，把中原的文明带到了岭南。潮州的百姓对于韩愈是交口称赞，称韩愈为滨海搜鲁。虽然韩愈在潮州只待了8个月，但是对于潮州的发展影响是极为深远的。长庆元年，韩愈呢又返回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京兆尹等等。在长庆4年，也就是公元824年病逝，终年呢57岁。下面我们来讲一讲韩愈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领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古文这一概念是由韩愈最先提出来的，因为六朝以来到韩愈那时候，文风是越来越浮华，越来越空洞。韩愈率先要扭转这种文风，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词藻、对偶、排比，却不重视实质内容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提倡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传统，写注重实际内容的散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把改革文风和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文以载道。响应他的主张的还有同时代的文学家柳宗元，他们提倡的古文运动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至于形成了群众性的浪潮，最终压倒了骈文。

扭转了六朝以来浮靡不振的文风，而且在散文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什么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呢？而且苏轼对于韩愈也是评价很高，说文起八代之帅。在诗歌创作方面，韩愈呢也继承和发扬了李白、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业绩，力图恢复盛唐的气象，所以他在诗歌上勇于创新，大胆革新，另辟蹊径，也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白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说到唐朝，我们首先就会联想到唐诗。在中国的历史上，唐朝是诗歌发展的顶峰。唐代的诗歌流传至今有50000多首。那么唐诗所反映的内容呢，也是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么由于这个诗歌艺术啊，形式优美，读起来呢是朗朗上口，所以呢受到广大百姓的喜爱。在唐朝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比方说李白。这个李白啊，字儿叫太白。可能有很多人会问了，说为什么他姓名和这个字表当中会有重复的字呢？一般古人呢，这个叫什么字儿里面就不包括什么，为什么在李白的身上例外呢？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据说李白的母亲当初啊，怀孕生李白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的太白金星下界落到他们家了，所以呢管李白叫太白。再后来，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拜访贺知章，贺知章看了李白的《蜀道难》之后是赞不绝口啊。书上是怎么说的呢？史书上记载说，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经耶？说你李白啊，不是凡人，你很可能啊是太白金星下界，所以管李白叫谪仙人也是打这儿叫起的。那么关于李白的这个出生地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秦安县，也有人说呢李白啊是跟随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从中原被贬到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那个地方生的李白，然后李白又回到了四川绵州。不管怎么说吧，有这么两种说法。那么李白他出生于盛唐时期，提起李白就会想到一个成语叫铁杵磨针，说的就是李白的故事。打小李白跟小伙伴出去玩，见河边有一个老妇人跟着磨铁棒，小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好奇，过去就问说，老婆婆你干嘛要磨这根铁棒啊？你这是做什么用啊？老太婆就说了，我要把这根铁棒磨成绣花针。李白一听啊，觉得很可笑，这多费劲呢！啊，这么粗的铁棒，你把它磨成绣花针，这得什么时候能磨成啊？就把这个想法跟这老太太说了。可老太太一乐，说：“孩子，你可不知道，我家穷啊。现在用这根铁棒，我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把它磨成绣花针的。”只要我坚持，坚持不懈不放弃，终有成功那一天。这个事情啊，对于李白啊触动很大。原来啊，在这学堂里念书都不好好学习，经常逃课，可这一回呢幡然醒悟，是认真读书。为什么李白能成就这么大的事业？古往今来提到唐诗就想到李白，要提起李白那还了得吗？这和人家小时候的教育 不无关系。20岁的李白，一个人就离别了父亲，开始出去远游。而且呢，越走越远。李白的这一生啊，几乎是在游历当中度过的。当时李白离开了四川，写了一首诗来表达他的心情，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啊，酷爱名山大川，他游过洞庭，观过东海，上过庐山，下过扬州，所以这一路之上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篇。比方说他描写长江浩渺无际，他的诗中是这么说的，说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描写黄河，他说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西北塞外的风光，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写蜀道的壮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写月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等等。可以说李白所留下的诗篇，时至今天也是受到大家伙喜欢的。那他为什么要游历呢？他希望能够结交朋友，拜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是10年的漫游一事无成，没有办法，他又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并且在山东的任城，就是现在山东省济宁市住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的李白呀，已经结交了不少名流，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篇。李白呢，不愿意通过考试的这个渠道应试为官，希望依靠自身的才华，他人的举荐走向仕途。可是一直没有人去赏识李白。李白也曾经给当朝的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这个韩荆州名叫韩朝宗，当时做的是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所以叫他韩荆州。李白以此来自荐，但是啊，毫无回复。直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道士吴军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当时文采文章名扬天下。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虽然唐玄宗非常赏识李白，但是李白呢，却不能见荣于权贵。比方说，有一次，李白侍奉玄宗饮酒，李隆基还没喝多呢，李白先不省人事了。后来趁着酒兴，李白让玄宗最为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为之脱靴。这高力士这个人呢，心胸有点狭隘，怀恨在心，找机会就在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后来没办法，在京仅待了三年，李白是弃官而去，又继续他漂流四方的这种流浪生活。那么在流浪的这些过程当中，有些事情是值得大说而特说的。比方说，在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44年的夏天，李白来到了东都洛阳，在这儿他遇见了杜甫。提起李白、杜甫，那还了得？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后人称之为李杜，俩人见面了。这个时候的李白啊，已经是名扬天下，而杜甫呢，风华正茂。李白比杜甫大11岁，可是呢，李白在杜甫面前并不居功自傲，所以两个人呢，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之后又和杜甫连见了两回，第三回见面呢，是在天宝四年，不到一年的这个时间见了第三回，而且呢，两个人呢相谈甚欢。在第二次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其实还碰到了大诗人高适，三个人在一起畅谈理想，纵谈天下大事。之后呢，几个人就分开了。到了天宝14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呢避居于庐山。这个时候的永王李璘出师东巡，就听说了李白的大名，就邀请李白作为自己的幕僚。出于平定叛乱，恢复国家统一，安定社稷，这心是好的。李白原本不想当官了，可是呢，这个永王是一片至诚，李白也给真心感动了，所以参加了永王的军队。李白做了一组诗，一共是11首，叫《永王东巡歌》，里面有很多的名句。比方说，当中有一句叫“为君谈笑镜湖沙”，是很有名气的。其实李白的想法在当时很简单，想通过追随李璘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求得一番大作为。李白把自己比作东晋的宰相谢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镜湖沙。可是事与愿违，为了争夺地位，永王和唐肃宗兄弟是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到了至德二年，肃宗在丹阳大败李璘，永王兵败被杀，那么自然而然，李白也受到了牵连。后来朝廷当中很多的这些大臣，像宋若恩呐、崔焕呐，多方施救，李白这才免于死刑。可是呢，给流放了，流放到了夜郎。幸亏中途遇到大赦，李白这才得以放缓。上元二年， 也就是公元761年，61岁的李白

听说名将李光弼在乘胜追击叛军史朝义，决定啊再度投军。可是走到金陵，也就是现在南京的时候，得了场大病，心有余，可是身体不允许，半道回来了。第二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中，终年62岁。要说起这个李白的病逝，在历史上说法也很多，一般来说可以概括为三种。其一是醉死。在《旧唐书》上有记载，说李白呢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说法呢，很多的正史和一些历史学家都这么说，就是刚才我讲的那种病死，想去投军，结果因病中途返回，第二年病死。第三种说法呢，是民间传说，有点浪漫色彩，说这个李白啊在江上饮酒，李白好喝酒啊，李白斗酒诗百篇嘛，说李白在江上喝酒，喝多了，看到这月亮在这水面当中的倒影，误认为这是天宫的月亮，想去捞月，结果失足落水而亡。为什么这么说呢？哎，这和诗人的性格是吻合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死法，都因为参与了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大赦得还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这一点，这是历史的史实。那么关于李白，历史上对于他的评价也很高。杜甫对于李白的诗歌有评价，叫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韩愈对待李白的评价呢，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唐朝的文宗御封李白的诗歌为三绝之一。总而言之，这个李白他的诗歌继承了自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起到了革新的作用，对唐代以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有不少是传颂千古的名篇，也成为了唐诗中的一朵奇葩。

0: 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1: 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洪家播讲。
6: 黄昏，狄仁杰、马蓉两匹马沿着一条与金华江平行的官道积极驱驰，夕阳如火，热风追随，两人衣袍早就湿作一片，粘贴在背脊上，十分的狼狈。驰骋了一整天了，都觉得口唇焦热，困倦异常。
7: 老爷，前面隐约的灯火闪出啊，恐怕有市镇，我们且去投宿，明日再行吧。马蓉说道。狄仁杰点了点头，前面果有市镇，必是金山不无疑，离金华城尚有60里呢。官道西边出现一座小庙，山门内外香客拥簇，一派烟烛。老高的耸起一幢草草扎就的纸木牌楼，牌楼下奇经林立，名气堆积，四周团团的悬挂着白纸鬼灯，早点亮了。供案上一盘盘一叠叠的各种水果，蜜脯糕饼。狄仁杰叹着说，祭鬼终末三日，竟是这般的隆重啊。原来民间7月15开始祭鬼，等到30日才终止，这临末的3天尤其是高潮啊，十分的热闹，百姓都看作年节，虽不甚敬诚，却共祀的有声有色，极富场面。马蓉轻勒马的缰绳，看得正有趣，迎面又见耸立一幢石头大牌坊挡着路口，重歇山岩，双狮拱卫，12根石柱虽经风雨波蚀，仍然挺拔硬朗，牌额上书着金山乐苑4个大字。狄仁杰说道，果然是金山部了，这乐苑大有名声啊，那里多是花街柳巷，处处调脂弄粉，户户品竹谈丝，别说这里是婺州风流人物常来的地方，占了绝大的风光啊，便是杭、台、温各处州县的公子王孙、官绅商贾，都会来这里图欢销魂，认作是知醉金迷地，温柔富贵乡啊。马蓉啧舌说道，哎呀，原来这么热闹啊，老爷何不今夜便去乐苑内投宿呢，观玩一遍呢。狄仁杰点点头笑着，随策马穿过大牌坊，跨过一座小小的拱桥，进金山乐苑。
2: 鬼节最后3天，阴魂索命，在金山乐苑，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3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

0: 天劫之鬼劫奇案，马蓉又说道：哎，老爷，我见这桥上刻着一魂桥三个字，越发的动心了呀，那桥下溪水都荡漾着胭脂金粉呢。乐院内红灯处处，香风吹拂，绿树阴里，绣阁朱楼比比皆是，隐隐传来动听的乐声。穿过赵公庙，前行没多几步，向北转折，便看见一家大客店，彩布招帘上绣着永乐客店四个大字，门口灯火一片，进进出出，人如流水。两人下来坐骑，去客店外一株古柳边系好了，弹了弹衣冠，便进去永乐客店。胖胖的店掌柜正站在门口，端着个铜水烟筒，十分悠闲地与客人寒暄搭话。狄仁杰上前屈躬行礼，意欲投诉。掌柜见是客商穿扮，忙堆起笑脸作揖：
1: 不瞒客官，小店住客已满，没有房间了，这半个月来天天如此啊，还望两位到别处旅店问问。
0: 马蓉性急，忙说：哎，掌柜的，房金再高我们也认，只需要一间让我主人住下便行，你看这么晚了，在哪里去找什么旅店呢？就算找着了，保不定也住满了。掌柜的去账台上抬出了登记簿册，翻了翻，面有难色。这时花白胡子的账房凑上来：掌柜的，让这位客官住红格子如何呀？胖掌柜皱起眉头：
1: 红格子嘛，故是本店上流的客房，今夜也正空着，只是房金昂贵外，还有许多不便呢。
0: 马蓉说道：哎，即是贵店上流客房，有何不便呢？租给我们就是了。掌柜的说：
1: 这红格子一例只住一位客官，女眷不限，你两个也不方便呢。
0: 哎，我早就说了，安排了主人便行，我可以另投他处，胡乱找个小客栈将就一夜。狄仁杰说道：
2: 我们明日一早便登城赶路，只此一宵，权且将就吧。
0: 那胖掌柜还在犹豫，难色未退，花白胡子账房赶紧拿了笔砚，叫填写登记。狄仁杰年笔蘸墨添了七月念八，狄仁杰濮阳县令，由京师来赴任所，随从干办马蓉登记向阁目。掌柜的一看，心中一惊：
1: 原来是濮阳正堂县令屈尊驾到，小店蓬荜生辉，荣幸之至。只是刚才说了，这红格子有些不稳便。
0: 狄仁杰笑道：既无人居住，何必空着不赚钱呢？一例交纳房金，掌柜的不必再说了。花白胡子账房拿着一盏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蓉两人曲折地进去殿后花园，一路花木扶疏，榛果排列，洒扫得十分干净，客人来来往往，也都是衣冠楚楚，随处可听到歌舞吹弹袅袅的声音。不一会儿便见一幢玲珑的小阁楼，里里外外木了红漆，光亮照人。 这里便是今夜敌

0: 县令下榻的红格子，后面呢是一座大花园，四面不与其他楼舍相连，十分的幽静啊。这红格子平日呢也是专门迎候达官贵人的，租与狄县令正合适，正合适。只是狄仁杰问道：“
1: 只是什么呀？”
0: 账房捻了捻汗下花白胡须，只是太幽静了，孔也不便，欲有缓急，叫人不应。
1: 狄仁杰笑道：“如此清风明月之夜，一人须独自歇息，无故叫人做什么呀？”
0: 老账房频频点头，再不作声。上去五六级白玉石阶，推开红格子的雕龙门，高持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蓉进来阁中。阁中装饰的富贵堂皇，门窗桌椅案几屏风，皆仿古制。东面壁上挂下几幼金碧山水，西面门外是一方小小的露台，露台三面绿荫覆盖，紫藤缠绕，露台下花木丛簇，密集集，碧绿绿，正是大花园的一角。远处一幢高额的大酒楼，灯火辉煌啊，正传出断断续续的丝竹歌乐。老账房又开了口：“
2: 这格子里外一抹的木红，原先有匾额，书作红门阁，我们都叫做红格子。不知，狄县令，您满意吗？权且委屈一宿，这是外厅，卧房在里边。”
0: 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柄钥匙去开门锁。狄仁杰惊异：“
1: 这一室之内的卧房何须装锁呀？”
0: 老账房答非所问：“
2: 这锁内装双簧，里外能开。钥匙呢，自古只有一柄，交给客官自己拿着。”
0: 狄仁杰略一皱眉。这时卧房门打开，房内同样也全木了红漆，还铺了红地毯，灯笼照耀下红光闪烁，正合着窗外射来最末一孤晚霞，景象动人。狄仁杰见室内一张古床，做工很是考究，窗角栏杆沉思不染，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老账房见狄仁杰满意，才觉得放心。
2: 狄县令请自问便，我去唤侍女送茶上来。不知狄大人晚膳去花园酒楼，还是在房中侍候啊？
1: 我身子困乏，不想再出去了，你唤仆役将晚膳送来房中。马蓉，你呢？
3: 马蓉说道：“我上街上吃去，这么热闹，刚好溜达溜达嘛。我们的马还在外头呢。”
0: 老账房笑道：“
2: 这事儿尽管放心，我这就叫人去把马牵进马厩里喂敷料。”
0: 说罢佝偻着身子告辞了。狄仁杰问道：“
1: 马蓉啊，你今夜要住在哪里啊？”
0: 马蓉笑着：“
2: 哎呀，狄大人还是不了解小人呐。这偌大一个金山乐园，花花世界，还怕没个宿夜之处？老爷放心，今儿就当给我放假了。
1: 我只是不放心你身上两颗金锭，你京师的二叔劳苦一生，无儿无女，将一身积蓄赠送给你，可不是让你酒色逍遥的。
2: 老爷，这两颗金锭当然要留作老实的生计呀，造一堂屋，买一条船，我怎么会不知珍惜呢？这手头上还有二两碎银子，
1: 今夜花销足足有余。狄仁杰取笑道，
2: 哼，小心被歹人诈取，被偷儿窃取，被女人哄去。记住啊，明天一早便来这里找我，赶去金华城里吃午膳。我还要拜访同年辽友罗应元县令呢。
1: 侍女拖着木盘送来一盅香茶，狄仁杰吩咐搁在窗台的圆茶几上。侍女退下后，狄仁杰独自在露台上慢慢喝着。夜风如丝，微微凉人，他伸了伸僵直的双腿，十分的舒适，心想饮完香茶就去客店汤池沐浴，再美美的吃一顿猪肉菜饭，便上床睡觉。突然他觉得有一团黑影在监视着他，渐渐的逼近身边，他猛地跳起，环视四周，露台上并无异象，门里外厅也没见有人。他趴上墙头窗户窥探卧房，也没见什么奇怪的踪迹，心中生疑，怕是幻觉，又拨开紫藤跳出露台的玉石栏杆，在树丛深处搜索了一阵，这时周围一丝风也没了，灌木丛外歌弹吹唱之声清晰可闻。狄仁杰再跳进露台，猛见紫藤架一串串花朵背后闪出一角洁白的裙衫，一个绝色的女子亭亭玉立地在露台的圆脊边，裙下故意间露出窄窄的金莲。狄仁杰起初还以为是侍女送来晚膳，待定睛一看才觉得诧异，那女子非但没有脱木盘，而是摇着一柄象牙细骨檀香扇，肌肤似雪，脸衬朝霞，满头珠翠，艳光四照。那女子轻移莲步，停停袅袅走上前几步，一对妖艳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狄仁杰。狄仁杰大声问道，你是谁？怎么无端闯来这里？
4: 闯来这里，哈哈，这里几时成了阁下的私宅呀？
1: 女子浪虐笑道，红唇里露出洁白的玉齿，妖媚动人。狄仁杰怒道，今夜我租下这红格子，小姐素昧平生，如何擅自进来这露台？女子咯咯又笑，眼中闪出目空一切的光芒。
4: 原来如此啊，阁下初来乍到的，恐怕还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吧？
1: 敢问姑娘芳名？
4: 我就是这乐院的花魁娘子秋月。
1: 狄仁杰听说她是乐院的花魁娘子，心中也生敬意，风流班头，圣地名花，举足轻重啊。转念笑着说，秋月小姐恐怕这里已偷看半天了吧。秋月嗔道，
4: 阁下这是什么话呀？我秋月一向不偷看别人，阁下恐也不是子建、潘安一类的人物，这乐院里行走偷看我的男子倒是不少呢。
1: 狄仁杰捻须微笑，秋月小姐天仙般人物，西王母瑶台下凡的，容光四射，惹动人目，吃男子偷看也是常理。我只是说，适才在露台饮茶时，感觉有人暗中窥视，心中蹊跷，故而随意问问，小姐不必原想。狄仁杰也觉得有趣，眼前竟是个自命不凡的女子。秋月笑声突然停止，
0: 露台外的树丛中传出一丝轻微的

0: 的笑声，这笑声很快又在红格子的卧房窗户下响起了。秋月迈步上前，想要从窗口向卧房内看一眼，虚过一口气来，又伸出白白嫩嫩的一只手，回头拖了一把花藤小椅靠圆茶几坐下，一面扯开檀香扇细看了尖尖的玉葱般的手指，才慢慢地摇动。花园那头大酒楼正笑语飞升，浪虐一片，楼下好像在搬戏演乐，喝彩欢呼一阵接一阵。狄仁杰正色说道：秋月小姐见谅，我明日一早便要赶路，折回金华城回濮阳，恕不奉陪了。说罢抽身欲回进厅里，秋月鼻孔里哼了一声：
1: 哼，阁下且慢逐客，实不相瞒，今夜有一个痴心郎白鹤楼为我排宴，不一会儿便要我去私底亲迎呢，故而想在此地消磨一会儿，这半日不知阁下姓名，听你这言语气度，八成是个做官的吧。

爷是否真的有孤魂野鬼找替身？那神秘的花魁娘子又是何人？狄仁杰这一夜是否过得安稳？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爸爸，这是什么河呀？
1: 哦，这是咱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母亲河，驼石干河呀。
0: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
1: 哦，爸爸带你来这里啊，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1: 在你眼里，这是不是最大的河呀？
0: 对呀。
1: 那么，咱们镇上的大巴扎，是不是天底下最热闹的地方啊？
0: 是啊。
1: 孩子啊，长大了你就会明白，其实世界大得很啊，只有走出去才会天高地阔。
0: 天高地阔。
1: 对呀，记住了，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只有文化可以让你飞得更高。
0: 文化。
1: 对，就是文化，你不仅要记住，还要去做呀。
0: 嗯，知道了，爸爸。
1: 好的，孩子。
2: 请听广播剧《奔腾的拖石干河》下集。

0: 全体都有了，立正。现在我们面对国旗宣誓，我宣誓，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1: 我宣誓，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0: 作为炎黄子孙，我感到非常自豪。
1: 作为炎黄子孙，我感到非常自豪。
0: 我爱伟大的祖国，我愿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
1: 我爱伟大的祖国，我愿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
2: 学校开始步入正规，但一些思想守旧的人依然不认可我们。学校的行为墙白天打好，晚上就被人推倒，甚至有人砸招牌，点火烧学校。最让我痛苦不堪的是，哈斯姆反复无常，竟然从班里再次领走了孩子。
3: 好，走，跟我走。贾米莉，给我回去。
4: 哈斯姆老板，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干什么？你们这里条件太差了，我要送我的儿子夏米。

0: 弟去更好的学校。
1: 爸爸，
0: 走，夏米弟。
1: 爸爸，我很喜欢这里，老师和同学们对我也特别好，求求你能让我留下吧。
0: 什么喜欢？不行，跟我走，必须走。夏米弟，赶快。
2: 夏米弟，
0: 去。去，这是我们家的事情，你们这一人少掺和。
3: 阿斯老板，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0: 为了什么？以后你会知道的。夏米弟，赶快跟我走。
1: 爸爸，
0: 你退下。
4: 你不能走。
0: 赶快走。让他走。
5: 校长，
3: 救救我。你看这事弄的。
6: 哼，卡斯莫，今天你可以把夏米丽领走，但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0: 后悔？不见得吧。
6: 不见得。那咱们就走着瞧。
0: 走着瞧就走着瞧。夏米丽，给我走。
1: 爸爸，
0: 走。
1: 爸爸，
0: 你是给我走。
1: 爸爸，
0: 夏米丽，走。
4: 夏米丽，
3: 都怨我呀。
6: 李老师，你安心教学，其他的我来扛。学校一定会在这个边陲小镇扎下根的。
7: 霍尔班校长，我们爱你。
6: 这件事给我许多启示，只有找到正确的办学方向，实打实的把教学质量搞上去，学校才有生命力。在这种信念支撑下，我们排除万难坚持了下来。2010年6月28日，我终身难忘，那是学校第一届毕业生成绩揭晓的日子。
3: 校长，我的手一直在抖，都快握不住鼠标了。
6: 李副校长，要不咱先查哈利姆拉提吧。这个孩子平时特别的调皮，我觉得他考上内地初中班的希望不大。
3: 好吧。
6: 怎么样？
3: 227分，校长。
6: 继续，咱从后面往前查。
3: 好，230分，247分，228分。
6: 哎呀，
3: 校长，
6: 李副校长，别查了，孩子们太争气了，我们成功了。同学们安静一下啊。在今天的全校大会上，我宣布除了6个没报名的孩子，第一批32个孩子全部考上内地初中班。
3: 哇！同学们，满分300分的时间，穆萨托尔贡居然考了290分，排名阿苏地区第一，全家第27名。
6: 同学们，要好好奖励这些为学校争光的孩子们。
3: 是啊，真该好好的奖励他们。咱们的32个孩子占了50县录取总人数的一半啊。
6: 可喜可贺呀。这之前全县每年考入内初班的学生才1-2个。
3: 是啊，
6: 我库尔班米哈兹，
3: 我太
6: 感谢你们。
3: 校长，淡定。
6: 这么争气的孩子，如此好的成绩，我能淡定吗？
3: 李奇，擦擦。
6: 不喝泪我都不怕，看到这些学生就像看到了我年轻的时候自己。我想唱歌。
8: 校长。

0: 今天这个家长座谈会啊，我就讲一点，我们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学会一门语言，而是要和中华文化结合起来学习，要把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和增进民族团结融入到学习之中。
1: 班校长说的太好了。
2: 就是啊，我们家孩子进这个学校可是费了老鼻子劲了。
3: 这位家长说的没错，这实力啊，就是学生的成绩和品学兼优。作为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我李永红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你们的孩子学习兴趣在大幅度的提高。
1: 眼见为实，刚才呀，我都看见了。
4: 二班校长唠叨很啊。
0: 此话差也啊，我库尔班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呀？这些年，我们的学生从笔画模仿到单字发音，从词汇练习到儿歌绕口令，从朗诵课文到看电教片，教学效果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谁的功劳？老师们呀！啊！
5: 太好了，太好了！校长，外面有人闯进校门了。
0: 啊什么呀？谁这么大的胆？李副校长，哎，你们继续啊，我去看看。
5: 哎，注意安全，校长。
0: 知道了，没事。
6: 哎，你不能进去，这是学校，外人不让进的，里边正在开家
0: 长会。哎，哈斯莫，怎么是你呀？
7: 库尔班校长，我以为你再不想见我哈斯莫了。
0: 哎，我说哈斯莫，一年前是谁说的永不后悔的话来着？啊，谁说的？
7: 库尔班校长，我肠子都悔青了。
0: 说说吧，夏美丽是个什么情况？
7: 你别提了，都怪我鬼迷心窍，听了别人的话，把儿子给耽误了。
0: 啊，快告诉我，夏美丽现在在哪里？
7: 他。
0: 哎，说呀！
8: 校长，校长，我在这里。
0: 夏米丽，
8: 是我，校长，我回来了。
0: 啊，你个哈斯莫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呀？
8: 夏米丽，李老师，
3: 好了，不哭了，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0: 老师说的对，回来就好。我们国语学校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少。夏米丽，归队。
8: 是，校长。
7: 库尔班校长，我哈斯姆一辈子都感谢你。下个学期周边乡镇的那些辍学的孩子都会回来的。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7: 那些辍学孩子的家长吗，让我来打探消息的。
0: 哎呀，你呀，哎，请转告他们啊，中华文化的大门永远对他们敞开，欢迎孩子们归队。
7: 好的，科班校长，我明天就去告诉他们。
0: 2014年，国语小学被纳入民办公助教育，县里投入1800万建起了标准化宿舍等设施。新校区建成后，我们打造了少年宫，学生们扭秧歌、唱戏曲、写春联、包粽子、吃月饼已成时尚。所有学生都学会了打安塞腰鼓，师范毕业生来我们这里锻炼实习的络绎不绝。
3: 穆萨托尔宫怎么还没休息啊？
9: 李老师，
3: 嘘，该休息了。
9: 李老师，我把这几道题做完就睡。
3: 还有一个月的高考时间呢，劳逸结合非常重要啊。
9: 好，谢谢李老师。我们要是考不上，怎么对得起你们老师呢？
3: 哎呀，穆萨托尔宫，你千万了。
9: 老师，这些年我们生病了，你们带我们去看病；衣服脏了，你们为我们洗。好多同学私下里说，真想叫你一声妈妈。
3: 谢谢你们，穆萨托尔贡，这不都是我们这些老师应该做的吗？再说了，哪个老师

0: 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健健康康的成长呀，对吧？
1: 李老师，我向您保证，这最后一个月拼了。
0: 老师相信你一定能考上，就像当年的库尔班校长一样。
1: 放心吧，李老师。
0: 加油。

0: 今天呀、啊，是我库尔班最开心的日子。穆萨·尔贡，你小子行呀、啊！701分，清华大学。你这个阿克苏地区的理科状元，给我们国语小学长脸了
1: 啊！是啊是啊，我们第一批学生参加高考就考进了清华大学呀！穆萨·托尔贡，哎呦，你太给我们学校长面子了，母校，谢谢你了！哎
0: 呀，穆萨·托尔贡，
1: 好了，
0: 好样的，
1: 好样的，好样的！
2: 校长，李老师，你们搞反了。该说谢谢的是我们呀，很小很小的时候，库尔班校长就是我的偶像。
1: 好孩子，哎，
0: 你考上了清华大学，可比我当年强多了啊，孩子。
2: 可您是我们伊玛目镇第一位大学生啊，当年多少人为你骄傲。
0: 哎，扯远了，扯远了啊。哎，说吧，想要我怎样奖励你？
2: 我想要一本相册。
0: 相册？
2: 2003年到今年。我们学校13年走过的历史，
0: 这个李副校长，哎，你来办啊。
1: 好的，没问题。
0: 还有呢？
2: 没有了。就衷心祝愿我的母校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有知名度。
0: 嗯，这个嘛，一定会的。
1: 穆萨·托尔贡，到了北京常来信啊，我们大家会想念你的。
0: 一定要来信啊，孩子。
2: 校长，李老师，谢谢你们。

0: 从2016年起，每年全地区抽考或统考，我们的学生考试成绩都是名列前茅。2017年，吴市县所有公立学校都开始推广我们的教学模式。但是我心里明白，我们是民办学校，教师工资低，没编制，教师离开的事时有发生，对此我非常难过，可又无奈。
1: 好了好了，别哭了，陈红老师，该启程了。
2: 对不起，尤红姐，我也不想走，可总是这样民办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理解。这些年呢，咱们学校走的老师有200多位。再说了，被公办学校录用，也说明咱们国语小学有人才，不是吗？
2: 永红姐，这是3年的教案本和学生的作业本，我走了，撂下同甘共苦的同事和学生，我心里不是个滋味。
1: 你就别自责了，霍尔班校长让我转告你，要是哪天我们学校也纳入了公办学校，还邀请你回来。
2: 真的？
1: 我什么时候欺骗过你啊？
0: 陈红走的那天，我特意趁孩子们起床前将她送到汽车站，没想到一群孩子们已整齐地站在大巴车前方，手里拿着核桃和馕，不知谁哭出了第一声，顿时哭声一片。这样的场面我经历了太多次，每一次都会让我怀疑自己坚持下去的意义。
2: 同学们，再见，霍尔班校长，再见。
3: 陈红老师，再见。

0: 我宣布，2020年以妈木镇中华文化大院挂牌仪式开始。下面请库尔班尼亚兹校长讲话。
1: 谢谢镇长，谢谢全镇的父老乡亲们的关爱。这座中华文化大院由我们国语小学筹款170万元建成，主要是想为乡亲们开展器乐、戏曲、书法、绘画等各类活动提供场地，往后大家就敞开来吧。
0: 乡亲们、同学们，接下来请各位参观中华文化大院。
1: 各位父老乡亲，这是我们的国学教室，孩子们正在学国学。
2: 是啊，来，你们看，这里是我们的国画教室，学生们正在画国画。
3: 画得真好，
4: 好漂亮呀。
0: 哎，伙伴校长，这里一定是那个乐器教室了吧？
1: 对对对，镇长，孩子们正在练习琵琶和二胡呢，要不了多久我们想在全镇搞一场器乐晚会。
0: 好，到时候呀我第一个赶到。
1: 伙伴校长，你别忘了
0: 我也是一个乐器发烧友啊。
1: 原来是这样啊。好好好，
5: 圆梦中国，德耀中华。这里是北京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仪式的现场，欢迎各位的光临。
6: 库尔班尼亚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伊麻木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校长。16年来，库尔班尼亚兹坚持用国家通用语言办学，他创办的小学先后有454名学生考入内出班，培养出乌什县第一个清华学子。
7: 同学们，同学们，为我们的库尔班校长自豪吧！
8: 自豪！
7: 你们知道吗？为了教育事业，校长至今还没有孩子。他说，你们就是他的孩子。
9: 校长，我爱你。
0: 这些年呐，你们的库尔班校长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改革先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最美奋斗者等啊多项荣誉称号。这些荣誉称号呀，库尔班校长当之无愧。
7: 他告诉我，荣誉既是鼓励，更是鞭策，要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文化平台，把他们培养成社会主义可靠的接班人。
1: 好校长还得有好学生和好老师才行。从北京回到托什干河畔不久，一个巨大的喜讯传来，我们伊麻木镇国语学校转为公办，我也要去县里的一所公办学校上任了。我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
1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奔腾的托什干河》，策划王红、张毅，编剧王安润，责任编辑迪丽莎、纪晓云，音响音乐编辑图图，导演张宁，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剧中人物由陆军、王丽燕、姬斌、刘强、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2: 笔记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三亚。

神农出世。传说啊，炎帝的母亲叫女登。有一天，女登在江水边游览，忽然看到天空金光闪闪，一条巨龙腾空而下，缠绕不去。女登觉得很奇怪，她想看看这条龙的样子，可是还没有等她看清楚呢，神龙就不见了。女登回到家里，有点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什么龙了，但是她的身体有了感应，回家之后她就怀孕了。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女登生下了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可把大家吓了一跳，为什么呢？这个小孩啊，牛首人身，就是他长着牛的头人的身体，而且全身透明，五脏六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头上还有两只脚。说来也奇怪，这个小男孩也就是炎帝刚刚出世，村口的石窟夹缝中突然涌射出了九眼泉水，而且泉泉相通，香甜无比，谁要是取了其中一眼井的水，其他八眼都会波动起来。大家都说这孩子呀，怕是天神下凡，九眼井就是他带来的吧。炎帝出生之后，三天就能说话了，五天就会走路了，九天就长齐了牙齿。他的母亲女登和人们一起带他出去狩猎采集，饿了呢就仙鹿奔来开怀为他哺乳，下雨了竟然有神鹰飞下来张开翅膀为他挡雨。不知道为什么，炎帝从小就和大地上的花草树木特别的亲，两三岁的时候，他常常把花草拔下来种在泥土里，把树枝折下来插在地上做游戏。他有事没事啊，还会吃一些植物的根、茎、花叶和果实，并且记下它们的滋味、气味和颜色，留心观察这些植物们的生长，并且试着种植那些能够吃的植物。渐渐的，炎帝长大了，他身材魁梧，力大无穷，又非常的聪明，人们有什么难事啊都去请教他，他也是不辞辛苦帮助大家，还教给人们更多的生存技能和本领呢。在众人的推举下，炎帝成了部落的首领。在炎帝的带领下，他所在的氏族渐渐扩大了，大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食物却越来越少。炎帝心里很着急呀，他常常走进山川田野，希望能够找到一种能够不断收获的食物。有一天，炎帝正在田野里行走，他忽然看见一只红色的鸟，嘴里呢衔着一串谷穗飞了过来。炎帝就盯着那鸟看，这鸟呢它也在看着炎帝，哼，它不往前飞了。这鸟从天上落了下来，把种子吐了出来，围着炎帝又飞了三圈，又叽叽啾啾叽叽啾啾地叫了一阵，之后才飞走。炎帝心想，这一定是天帝派神鸟来送食物的种子了。他就把种子拾

了起来，埋在土里，又用木头制成了工具，教人们松土、掘井、灌溉禾苗。这年冬天，一大片庄稼成熟了，人们多高兴啊！从此，人们就这样播种谷物、种植粮食，不用担心饿死了。大家感念炎帝的功德，都称炎帝为神农氏，不愁吃穿，衣食丰足之后，为了让大家伙的生活啊更加方便，炎帝还让人们在规定的日子里，把家里那些多余的东西，比如说穿剩下的衣服呀，还有呢多出来的粮食啊，带到一个规定的地方，他们之间相互进行交换，就像我们现在的跳蚤市场一样。从那以后，人们又给炎帝加了一个商神的称号，就是促进商业交流发展的先人。

0: 百鸟之王少昊上集。少昊是远古时代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同时也是东夷族的首领。相传少昊在东海之滨还建立过一个鸟的王国，那就是有名的百鸟之国。故事啊，还得从头说起。传说少昊是仙女黄娥和启明星的儿子。聪明美丽的黄娥是天帝的女儿，她住在用美玉砌成的宫殿里，每天用七彩的丝线来织布，常常织到深夜也不停歇，真是一个勤劳的姑娘。每当累了呀，黄娥就回到银河边去休息一下。她在银河边散步游玩，捡起美丽的贝壳，有时呢也会乘着木筏荡漾在浩瀚的银河中，对着那苍茫的河面浮想联翩。有一天，黄娥又乘着木筏沿着银河溯流而上，最后她来到了西海边的琼桑树下，然后啊，她就把木筏停了下来。据说这琼桑树呢是一万年才结一次果实，吃了这个果实人就能寿比天高。不过真有这么神奇吗？黄娥忍不住抬起头，把这棵树瞧了又瞧，只见这琼桑树高达万丈，根深叶茂，叶子红艳艳的，果子的颜色是紫微微的，真好看呐。黄娥正在这琼桑树下流连呢，忽然看见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从天上徐徐而降。他好奇地看着这个小伙子，只见他面如满月，目似晨星，眼睛亮晶晶的，浑身上下也隐隐地发着光亮，十分的潇洒。黄娥不禁就看呆了。小伙子翩翩而至，来到了黄娥的面前，深施一礼说道：黄娥仙女您好，我是白帝的儿子启明星，愿和您交个朋友。黄娥一听真是惊喜万分，
1: 什么，您就是启明星啊？启明星原来就是您呐、啊！我呀常常坐在这里仰望东方天空的启明星，心里就想了，这颗星多亮多美多勤快呀，每一日都把白天带给人间。
0: 他说到这里不觉就羞红了脸，赶紧收住了话头。启明星被黄娥这一夸，脸也是一红，他动情地说：
2: 我也是这样，我升到空中常常第一眼就看到您，您真是太美了，我向别的星星一打听才知道您就是心灵手巧的黄娥。您织的七彩锦和您一样美丽，每天夜里听着您悠扬悦耳的织布声，我常常是夜不能眠，每天早晨我都盼着在银河边能够看到您的身影。
0: 启明星一口气说完，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看着黄娥。黄娥呀被他看得有些难为情了，他低着头只管用双手抚弄着垂下来的黑发。启明星微笑着将手一伸，招来了一把银光闪闪的琴。他双手抱着琴，后背呢倚着琼桑树弹奏起来，琴声悠扬，黄娥立刻

0: 就被吸引住了，他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琴声哼起了歌。琴歌相和，婉转轻扬，像是在倾吐着深深的爱慕，又像是在诉说着绵绵的情思。这歌声和琴声吸引的鱼儿成群结队地浮游在河面上，激动的花儿争先恐后的竞相开放。凤凰鸟飞来了，在空中伴着琴声尽情的舞蹈。百灵鸟也飞来了，放开歌喉为黄鹅伴唱。夜幕慢慢的降临了，河面上波光粼粼，柔和的月光分外迷人。他们二人双双走上了木筏，用桂树的枝条做成船的桅杆，又用芳香的薰毛草编成了船帆和旌旗，还用一块美玉刻了一只鸠鸟放在桅杆的顶上以辨别方向。哦，说到这里还要告诉你呢，后来的人们在船桅上或者是在屋顶上安置的象风鸟，就是依照这玉鸠的样子做成的。柔和的月亮照耀着这一对幸福的恋人，他们肩并着肩依偎在一起，让帆船顺着风儿行走，朝着那海天相接的地方飘去。不久之后他们就成了亲，又过了一年，他们的儿子就降生了，这就是少昊。少昊出生了，他将建立起怎样的鸟之王国，又将如何进行管理，做到鸟尽其才呢？除了管理国家，忙于政事之外，百鸟之王少昊还喜欢做什么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鸟之王少昊，下集。少昊诞生的时候，天空上有五只凤凰飞落在少昊的院子里，它们颜色各异，分别按照五方的颜色，也就是红、黄、青、白、玄生成，因此少昊又被称为凤鸟氏。哦，这时你可能要问了，玄色是什么颜色呢？就是黑色里面微微的带一些红，是这样的一种颜色。少昊生下来就具有神奇的禀赋，就是说他在某一方面有超能力。哪方面呢？生物语言学。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他这方面的能力就更加超凡了。他天生就能够听懂鸟说的话，他的话呢，鸟也能够听得懂。他成为本部的首领之后，一开始是以玄鸟，也就是燕子作为本部的图腾。后来少昊在琼桑即位为大联盟首领时，凤鸟飞来庆贺，少昊非常的欢喜，于是就改封凤鸟为本族的守护神，崇拜凤鸟图腾，并且将他所领导的这个部族用以鸟来命名，有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等等，一共是24个氏族，形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以凤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社会。他们一起生产生活，守护家园。少昊不仅是本联盟的首领，

而且还在东海之滨建立了一个奇异的国家，制定了一套奇异的制度。有多奇异呢？我们就要来重点说一说了。在这个国家里，担任文武百官的不是人，哎，也不是天上的神仙，而是各种各样的鸟。少昊根据每种鸟的特点给他们分配了工作，这就是百鸟之国。少昊先定了天时，他让燕子来掌管春天，伯劳掌管夏天，鹰雀掌管秋天，锦鸡掌管冬天。从此以后，燕子春分时来，秋分时去，专门报告春分秋分来去的消息。伯劳呢，是夏至时开始鸣叫，直到冬至时才停止，专门报告夏至冬至的消息。鹰雀是立春时鸣叫，立夏时终止，专门报告春夏开始的消息。锦鸡立秋时来，立冬时去，专门报告秋冬开始的消息。而凤凰呢，凤凰啊，精通一年24个节气的来龙去脉，少昊就委派凤凰为一年四季的总领官，让他来率领四鸟，按照时令节后来通报天地运转的消息，担负管理天文历法的重任。除此之外，少昊还派了5种鸟来管理日常的事务，都有哪些呢？孝顺的伯姑来掌管教育，凶猛的鸷鸟掌管军事，公平的布谷掌管建筑，威严的雄鹰掌管律法，善变的斑鸠掌管言论，还有5种野鸡分别来掌管木工、漆工、陶工、染工和皮工等5个工种。哦，还有9种护鸟来管农业，那真的是鸟尽其才，各司其职了。后来各种各样的鸟都是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在这个百鸟之王少昊的手下一展所长，为这个国家添砖加瓦。这样一来呀，百鸟之国更加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对于英明的少昊十分的感激。少昊见百鸟之国到处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十分的欣慰。为了使国家更加的兴旺发达，他请来了年幼聪慧的侄子颛顼来帮助自己料理政务。颛顼小朋友很有才干的，不负众望，深得叔父的赏识。但是少昊看到侄子每天操劳，也特别心疼，就将他的父亲启明星传下来的那张琴搬了出来，亲自教颛顼弹琴，希望侄子以后能够在朝政大事之外多一些闲暇，弹琴娱乐以解劳乏。简单点说，希望他能够劳逸结合。颛顼啊，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为抚琴的一流高手，他的琴音赢得了百鸟齐声喝彩。少昊见到这里，格外的疼爱这个聪颖好学的少年，有空的时候常常带着颛顼走进广阔的大自然，让他从天地山川当中感悟音乐的真谛。在大自然天籁的熏陶下，颛顼的琴声更加优美动听，犹如高山流水一般。有一次，叔侄两个一起坐船出去玩，船到了汉阳的江口，遇到风浪，就停在一座山下休息。晚上风住了，浪静了，云儿轻轻地烘托着明月，景色十分迷人。这时颛顼就把琴拿了出来，专心致志地弹奏起来。

0: 少昊沉浸在优美的琴声中。颛顼弹完了，少昊对他说：侄儿啊，刚才的琴声弹奏的是云开月出的清新和月色下高山的雄伟气势。颛顼听了连连点头说：叔父真是高手啊，连侄儿的琴声都能听得如此清楚，让侄儿佩服。少昊对颛顼说：孩子，这张琴是伏羲所造，弹琴的人除了要了解琴本身的构造以外，还要靠自己的心灵感悟才能够弹奏出美妙的音乐。能听懂你琴声的人，他懂得不仅仅是你的琴声，更重要的是懂得你的心，知道吗？颛顼诚恳地说：
1: 谢谢叔父的教诲，我知道了。
0: 几年之后，颛顼长大成人，要回自己的国家继承帝位了。少昊和颛顼洒泪而别。颛顼一离开，少昊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别提有多寂寞了。他看到那张琴，试着调弄琴弦，琴声里都飘荡出淡淡的离愁。有一天，少昊终于忍不住心中的哀伤，把琴扔进了东海。从此，每当皓月当空，风平浪静的时候，海面上就会飘荡出婉转悠扬、如泣如诉的琴声，仿佛在向世人讲述百鸟之王心中的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4: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3: 斗智斗勇，
4: 战斗，
3: 出生入死，
4: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牺牲的时候，他只有17岁，但他却已经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在被叛徒出卖后，他坦然地走向死亡，他的背影如磐石一般让敌人胆寒。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位少年革命者有着怎样感人的传奇经历？

0: 曹顺彪烈士便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他是1932年上海的共舞台事件13位牺牲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只有17周岁，但他内心的革命火焰与他青春的热血一样炽烈。当他和其他10多位重犯一起被敌人从上海押至南京监狱后，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他表现得大义凛然。在漆黑的夜晚，他对同事的难友低声道：我已经做好准备牺牲了，我死后请你设法带信给我哥哥，他也是共产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这位从萧山到上海的小伙子在家里排行最末，上面有3个姐姐2个哥哥，12岁那年，他像哥哥一样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考上了上海八仙桥国法堂，第二年又转到立达学院。15岁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就被关了1个多月，后来又因为阅读进步报刊被学校开除。2年之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17岁的曹顺彪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成了中学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军队从上海撤军，把上海定为所谓的非武装区，然而日本军队却可以在上海租界驻扎。于是在这种形势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决定，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大中学联等数10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议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战争。因为复旦大学负责这项工作的青年团支部书记温继泽是在校生，平时走不开，所以呢，组织将小职业革命家曹顺彪调到云南路惠勒里的抗日民联会青年部担任专职干事，协助温继泽主持日常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做出了一项决定，将在这一年的8月1日成立全国反帝大联盟。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立即行动起来。7月17日一大早，曹顺彪带着一大卷传单和标语来到了会场，等着和温继泽会合。可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会场附近出现了几个可疑人，于是他们赶忙把手中所带的宣传材料和会场的标语悄悄地藏在了一个墙洞里，然后找到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省委负责人，提出应该马上更换会场以免不测。可是大会负责人呢，为难地指着陆续赶到会场的代表说：哎呀，现在怕是来不及了，要不我们派3个代表到公安局，希望他们能够保护我们的会场。曹顺彪和温继泽面面相觑，不知领导的意见到底是否正确。随即有3个代表被派到附近的公安局去了，但是他们再没有回来，本来就想来抓人的公安局立刻把代表们扣押了，同时呢又派出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武装警察，向曹顺彪他们正要开会的沪西共舞台那儿开赴过去。别看曹顺彪个头不高，年岁小，但眼睛机灵，反应快。他在看见戏院外整队持枪的警察黑压压地朝着戏院拥来的那一瞬间，立即高喊起来：警察来抓人了，赶快疏散。温继泽也大声喊起来：警察来了，大家快跑。一时间会场内那些先到达的代表们慌乱成一片， 有的想跳墙，有的想往门口跑，可是门口已经被警察堵死了。这时候只听一个高个子的结实壮汉在喊：快蹬到我身上，往墙外头跳啊！这个人叫蔡吉乎，人高马大，他这一招呼，许多人踩在他的身上跳出了院墙。就这样，足足五六十个人安全脱险。然而蔡吉乎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当他自己想往外跳的时候，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

0: 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5: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
6: 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7: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6: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7: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6: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7: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6: 好好好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8: 请杯到3号窗口办理。
6: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9: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6: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10: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4: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5: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3: 在前院的曹顺彪和蔡吉呼等共88人被反动警察抓获。第二天，上海滩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敌人将曹顺彪等88人每两

用一根麻绳绑在一起，用汽车押到上海公安局。经过三天审讯，曹顺彪等又被移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约一个星期后，因为案情重大，曹顺彪等88人全部被押解到了南京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审讯判决。由于叛徒出卖，曹顺彪被敌人确认了真实身份。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后，为了掩护其他同志，他干脆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是的，我就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长、共青团员，你们有事找我，条件是把无辜的人放了。共党要犯的判决很快下来，包括曹顺彪在内的13人被判死刑。第一位被拉出去枪毙的是一位姓肖的老同志，也是被枪毙的13人中年岁最大的一位。肖先生名万才，江苏阜宁人。这位老同志全家4口人被捕，女儿肖明只有14岁，是共青团闸北区妇女部长、反帝联盟的积极分子，本也被判处死刑，但因年龄太小，改判成18年徒刑。大儿子20岁，被判12年。肖先生的夫人也是从事革命工作，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又加上双目失明，所以被判交保释放。肖万才的英雄气概让曹顺彪十分敬佩。临江行刑的前一个晚上，曹顺彪对与他同一个牢房而没有暴露身份的好友温继泽无比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革命能不牺牲人吗？入狱的那天我就准备牺牲的，如果我现在死了，只有2件事感到遗憾，一件事我再不能革命了，另一件事我只活了18岁，还没有恋爱过呢。温继泽轻轻地问小弟弟曹顺彪：你有没有爱过哪个姑娘？曹顺彪立即就不好意思起来，他说：我有爱过，爱过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我看她对我也有点意思，可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口，现在只能永远埋藏在自己心里了。说到这儿，曹顺彪轻轻地吟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斐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现在只有两者皆抛了。曹顺彪在好友面前轻轻地抹了一把热泪。就在这时，行刑的宪兵在叫着他的名字：曹顺彪，出来！嚎什么？曹顺彪横眉看了一眼凶神一般的宪兵，利索地把身上的长裤和罩衣脱给了同事的难友，然后坦然地走出牢房，走向刑场。一声罪恶的枪声扑灭了一具青春的革命火焰。17周岁的曹顺彪倒在雨花台的那一天是1932年10月1日，如果再过一个17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第一篇，玉然千载诗书成。在眉山这块山川灵秀、物音俗富、文教昌明之地啊，出现三苏有其历史的必然。南宋淳熙五年，诗人陆游游历至三苏家乡眉山，不禁为这里的山川风物、人杰地灵而惊叹，写下由衷赞美之诗：蜿蜒回顾山有情，平瀑十里江无声，运奇续秀当此地，玉然千载诗书成。从这以后呢，眉山以千载诗书成的美名享誉古今。那么今天，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北宋时期的眉山。重点一，钟灵毓秀的山水形胜。三苏诗文中的眉山，地处自古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西南边缘，是北宋眉州所辖四县之一，为州治所在地，因位于峨眉山西北而得其名。岷江由北往南纵横全境，沃野千里，江河交错，山清水秀。古人形容眉山，坤为上隅，岷峨傲曲，夸赞这里是天地间最肥沃的土地，岷江流域和峨眉山脉之间一块最为神奇的地方。对家乡山水形胜，三苏颇为自豪，从不掩饰对其的赞美与眷念。吾家属江上，江水清如蓝。我家民属最高峰，梦里游经翠藻空。粮食召回尘满马，蜀江春尽水浮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啊，三苏父子自然生发出热爱山河、热爱生活的人生情怀和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朴质思想。重点二，繁荣兴旺的社会经济。眉山距四川首府成都不远，加之又位于源远流长的岷江之滨，是古代由成都水路出川的必经之路。自汉代以来，眉山就是川西南的商贸重镇。在汉代，就有了远近闻名的五羊茶肆，在今天眉山市彭山区境内，其贩卖茶叶之早和茶叶销售量之大，堪称中国第一。西汉慈父家王褒的《同约》中，就有五羊买茶的记载。到三苏所生活的年代，北宋已呈现百年成平的气象。眉山地区农桑发达，蚕市兴隆。当时眉山的最大桑蚕交易市场就在苏宅门外的沙湖行，这条街名啊沿用至今，千年未变。司马光《苏主父程夫人墓志铭》中提到，当年苏氏母亲程夫人就在这条街上做丝绸生意，不几年呢，苏家就成富裕之家。因此可以说，丰衣足食的家境使得三苏得以安心向学，为最终成为大家奠定了良好基础。重点三，自然淳朴的乡风民俗。隋朝时， 眉山被称为通义县，即礼仪之邦的意思。眉州人士大多知书达理，讲信修睦，团结互助。苏轼《眉州远景楼记》对这些呢有过全面而生动的描述。吴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士族，其民尊立位法，其农夫和偶以相助。这里啊，有三种习俗承续于古代之风。一是士大夫重视儒家经典学习，注重和亲睦族。难能可贵的是，宋初文坛承袭了晚唐五代辞藻华丽而内容空虚的文风，而眉州人士却主张文章有为而作，追求文风的自然朴实。这在当时啊，被外界嘲讽为迂阔，但也不为之改变。二是百姓尊重官吏，不做非法之事，对贤明的地方长官记录其言行，供奉其画像。家家户户都藏有法律书籍，学法懂法，即使最微小的罪过都终身不犯。三是农夫勤事农耕，农忙时邻里互助，合偶而耕。这样的乡风民俗啊，在三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其良好的人格的形成影响深远。宋学大家王水照教授在其与朱刚合著的《苏轼评传》中这样评述道：北宋士人中，仍属蜀人的地方观念最为强烈，这在苏轼身上也看得出来。而自宋初以来，蜀人之起为北宋大臣者，多以文章气节名士，苏轼亦秉承着这一文化性格。重点四，郁然悠远的文化教育。眉山学风浓郁，人文气息厚重，并不是从三苏开始的，而是有其历史的原因。唐末由于中原的战乱，西蜀成为一方避乱乐土。在这场迁徙运动中，世外桃源般的眉州又是西蜀各州中接纳北方移民最多的州郡。移民中的世家大族家学底蕴丰厚，藏书量大面广，这就带来了北方世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融互鉴，进一步推动了眉州学术文化的繁盛。其中孙氏书楼的影响力极具代表性。孙氏书楼始建于唐末，延续300余年，被称为天下藏书最多、历史最久的私家图书馆。书楼开办山学及私学，制定供养之法，聘请有名望之士主持教学，吸引了大量学子纷纷来这里求学。光启元年885年，唐熙宗亲自手书书楼二字赐予孙氏。在孙氏书楼的带动下，眉州民间藏书与读书之风日盛。正是因为眉州藏书丰富，版本精良，吸引了不少书商到此刻版印书。宋时全国形成三大刻书及书籍交易中心，川蜀便是其中之一。北宋时蜀刻中心在成都，而到了南宋时呢，眉山成为蜀刻的中心区。眉山官刻的眉山七史，方刻的大型类书册府圆规，家刻的淮海先生文集、东都事略等，均是眉山刻本的经典之作。藏书丰富，刻版印刷繁盛，大大激发了眉州教育发展和读书热情。在三苏时代，眉山已经是一派文教昌明的景象。 仅从苏氏兄弟曾求学的天庆观、寿昌院就可见一斑。苏辙在给张方平之子张树的诗《张树四成一斋》中这样描述自己当年读书的那段美好记忆：我家亦多书，早岁常窃扣，晨耕挂牛角，夜竹借邻友，经年谢宾客，积作诗昏昼。堆胸烧盘曲，落笔逢左右，乐如听君天，醉句饮醇昼。眉山士人求学盛况，

0: 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眉山一县参加礼部考试的人数有四五十人，考中者包括苏氏兄弟在内共13人，占当年全国进士总数388人的 3.4%。 难怪宋仁宗当时就惊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乎？眉山县所辖区域只不过26个乡镇，约20000户，两宋眉山中进士者达909人，可谓是中国科举文化史上的一个制定标杆。此地必是运奇蓄秀之地，此地当有大家脱颖而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功成身退，勾践灭吴之后，北上经营，争夺中原，很快就使许多诸侯国都来朝服他。周天子命他为诸侯之长，军队横行于江淮之间，名声大盛。《吕氏春秋》载，勾践残吴二年而罢，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大的成功，使勾践逐渐骄横起来。范蠡看出了这个苗头，自公元前496年左右，也就是勾践刚即位时，范蠡从楚国来到越国，一直辅佐越王勾践，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20余年，为兴越灭吴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勾践称霸中原，又加命范蠡为上将军，但范蠡是一个安于世故的人，他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大明之下难以久居，如果继续留在越国，对他将是不利的。同时他从20年的经验中看出，勾践这个人为争国土不惜群臣之死，而今如愿以偿，便不想归功臣下，可以与他一起共度忧患，难以与他一起同享安乐。在忧患的日子里，他能礼贤下士，共商复国大计，在安逸的日子里，他会变得粗暴，猜疑臣下，以致做出意想不到的事。因此既然功成事遂，不如趁早急流勇退。于是他想伺机离开越国，到别处去谋生。公元前470年前后，当范蠡与越王勾践出征北方回国以后，范蠡给勾践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大王辱于会稽，耻于时事，臣所以相随不死者，欲隐忍兴越，今吾已灭，中原诸国以尊王为霸，天子加封大王为伯，恳请大王免臣之罪，岂无用骸骨，老于江湖，祝大王万寿万福，越国繁荣昌盛。勾践读罢信，泪湿衣裳，就召范蠡来对他说：国中的士大夫赞扬你，国中的人民称颂你，寡人赖将军之劳才有今日，越国百姓赖相国之功，使人望古风，寡人正欲图报，将军为何弃寡人而去呢？大将军收回奏简吧。范蠡恳求其愿，勾践说：姑私下有句话告诉你，你如能留下来不走，姑将与你分国共享，你如决意要走，我将杀掉你的老婆孩子。政治头脑十分清醒的范蠡一眼看出共分越国纯系虚语，便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义，大王妻何罪，死生由亡，臣不顾矣。事后不久，范蠡怕夜长梦多，匆匆不辞而别，带领家属奴仆驾扁舟泛东海，离开了风尘弥漫的越国。范蠡出走后，勾践把离都城18里的苦竹城封给范蠡的儿子。在此之前，勾践已经把离都城12里的麻林山下的田地封给了功臣们。为了表示不忘功臣，勾践又叫手艺高超的工匠铸了一个范蠡的铜像在宫廷中，每天以礼相待，与之共商国家大事，每隔10天即令大夫们向他朝拜。在范蠡即将离开越国的时候，曾对好友文种说：你也和我一块走吧，越王将会杀你的。文种自认为有功于越王，对范的话不以为然。范蠡走后又托人带给文种一封信， 信中写道：少伯质子奇，我听说天有四季，春天生长，冬天杀伐，人有兴盛和衰亡的时候，发达到了极点必然会走向反面，知道进退存亡的道理而能立于不败之地才是贤人啊。理虽不才，但还知道何时可进，何时该退。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伴君如伴虎，功成须抽身。勾践为人长颈鸟嘴，眼睛像鹰，走步似狼，嫉贤妒功，可与之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子衿不去，祸必不免。文种读完，将竹简扔进火炉，仍然将信将疑，并没有立刻离开越国。为了安全着想，只是称病不再上朝。不久就有人在勾践面前讲文种不朝是蓄意谋乱，勾践以此为借口，准备除掉才智出众的文种。一天，勾践以探视病情为由来到文种家里，临走时对文种说：你交给寡人伐吴的七个好计策，今只用其四以破强吴，其余的三个计策你带着去为孤的前王用于地下，再谋取吴的先人吧。勾践走后，文种发现勾践在他坐过的椅子旁留下了一把鼠漏之剑，仔细观看，正是当年夫差刺伍子胥自杀之剑。文种这时才后悔没有听从范蠡之言，捧剑叹道：走狗不走，只好让主人烹了，我没有听从范蠡的话，真是该死。忽又笑着说：这把宝剑杀了伍子胥，又杀了我，
3: 他把我们结成了文景之交，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2: 百世之后，忠臣必定会以我为鉴的。说完即伏剑而死。
3: 文种死后被葬于越国国都西面的西山上，后人称之为种山，
2: 即今浙江绍兴市内的卧龙山。范蠡出走后的下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悬案，有人说他追寻伍子胥沉江而死，似不可信，也有人说范蠡在西施共犯太湖，这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英雄救美人士的民间传说，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改名经商。范蠡从越国出走后来到了齐国定居，他唯恐树大招风引来不测，便隐姓埋名，更名为蚩夷，
3: 一种皮革制的小酒囊子皮，
2: 把自己比成盛酒的格囊，可大可小，舒卷自如，能屈能伸。定居齐国后，范蠡举家齐心协力躬耕于海滨，开垦荒地，从事榆木生产，他整日与农夫商贾滚在一起，
3: 高谈养鱼养畜精，
2: 阔论市场行情，十分忙碌，十分愉快。他会医术，饲养五畜，无一死亡，几年间积累了数十万家产。齐国宰相陈成子听说蚩夷子皮很贤明能干，便请他做官。范蠡感叹道：我当官到卿相，种地得千金，这是布衣出身的最高境界了，如果长久受尊名，这是不明智的。于是他送回齐国的官印，又把财产散给亲友四邻，悄悄地离开了海边。他听说齐国西南接近宋魏两国的陶，今山东省定陶县，是当时天下的中心，四通八达，人口密集，三国交界，需求旺盛，是经济和贸易的汇聚点，也是经商的好地方，便带了部分财产在陶邑城外五里处的陶山定居下来，以经商为业，并再次变异姓名，自称朱公，因住在陶地，人称陶朱公。他平时经营农牧生产，但主要通过买贱卖贵、囤积居奇等方法与石逐利，积累了大量资金，成为天下首富。19年间，范蠡又三至千金，把财产分出许多，以接济贫困的朋友和同乡，真所谓富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还总结出诸多致富的成功经验，如夫跳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未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必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立，平跳其物，官事不乏，治国之道也。其意是说，谷贱伤农，谷贵损伤，损伤则财政匮乏，伤农则农业萧条，农商俱立，各尽其能，物价平稳。因此范蠡主张用平敌平跳的办法调节市场，即在谷贱时由官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物价，繁荣市场。同时他提出经商活动中也要有备无患，如水泽资本，旱泽资舟，即洪水期准备天旱商品， 天汉时筹划

0: 防漏物资。他还提出积蓄之理的经商原则，即经营的物品要完好，商品不要长期积压，易腐败之物不要囤积居奇，要掌握好贵上急则反贱，贱下急则反贵的原理，顺其自然，待时而动，乘时出击，从而加速资金周转，生财获利。范蠡不但经商有术，还乐于助贫，向农民百姓传播生财之道。公元前460年，他总结民间养鱼经验，结合自己的养鱼实践，写下了《养鱼经》，向百姓推广凿池养鱼之法。贾思勰在其《秦明要术》里高度评价说，诸公收利，未可顿求，然依法维持养鱼，必大丰足，终大弥穷，斯以无私之利也。鲁国有个伊顿，
1: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2: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1: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2: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1: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2: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1: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2: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1: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1: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2: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在这道巨大山系的北面，山势和缓，倾向蒙古高原。这是个远离海洋的高海拔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而在阴山南坡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河套平原，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貌。冬季，阴山阻挡着西北方寒潮的南下；夏季，源于太平洋的海洋暖湿气流，经过远距离漂移后，给这里带来数量不多却极其宝贵的降水。这里是湖泊众多、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既可以成为农耕民族开垦耕种的良田，也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冬季牧场。公元前三世纪，就在中国第一个帝国秦开始统一战争的时候，头曼出生在阴山脚下。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头曼带领的匈奴部族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占据了阴山至河套以北地带，东与东胡，南与秦，西与肉汁为邻。头曼成为第一位在中原历史记载中留下名字的游牧首领。匈奴单于头曼忙于在草原上开展征服行动的同一时间，在中原的黄河流域，一位对此后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公元前238年四月，21岁的秦王嬴政带上权力的王冠和宝剑。秦人从中国西部崛起，经过20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在黄河流域建立自己的王朝。如今，在这位年轻的统治者指挥下，秦军越过无数试图阻止他们的长城，开始了征服天下的进程。此时，地球正经历一场异常的灾变气候。公元前230年，秦开始统一六国的战争。这一年，人民遭遇大饥荒。公元前224年，曾经阻挡过齐桓公的楚方城早已落入秦人之手，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大将军王翦带着60万秦军向楚国发起了进攻。第二年，天大旱，直到6月和8月，才下了一点雨。

游牧经济抗拒天灾的能力远不如农业经济。干旱和寒冷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的机会。

就在这场寒潮肆虐的日子里，匈奴单于头曼的马队不知何时从阴山脚下出发，穿过残破的北部长城，狂风般南下。河套平原的广阔土地成为游牧民的放牧之地。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列国长城既是昔日割据的痕迹，也是赢得天下的见证。

公元前221年，38岁的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一个年轻的崭新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秦王嬴政改称始皇帝，希望帝国的基业能够世代永续。虽然六国已经灭亡，这位帝国的统治者知道挑战才刚刚开始。此时秦的天下未定，南方的土地依然在当地人的手中，而帝国内部六国的国土上叛乱四起，常年的战争和连年的天灾让新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一片凋敝。此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希腊罗马农耕世界的北方，拥有游猎生活方式的部族成为罗马领土扩张的挡路石。希腊人和罗马人将他们统称为蛮族。当罗马共和国从意大利半岛上出发，开始争霸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之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原的农耕文明与北部的游牧文明即将相遇。这是人类文明的帝国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地球的东西两端先后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的建造。

公元前215年，在中国黄河流域的秦国都城，一支庞大的队伍正离开皇帝的宫殿，开始一场远行。马车中坐着的正是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这是一个有着奇特长相的统治者，传说他长着高鼻梁、长目，有着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秦始皇庞大的巡游队伍从秦的都城咸阳出发，一路向东，经过魏、韩、赵、燕几国的故地，抵达渤海边的碣石。自从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下令拆除中原列国之间的长城，开始修建连通这些区域的道路系统。皇帝的这次远行有着貌似幼稚的目的，寻访居住在大海中的先人。44岁的始皇帝心里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自己的寿命和帝国的命运。如果那些入海寻访仙山的方式真的能带来不死药，那么皇帝将以无尽的寿命来统御永恒的帝国。皇帝开始这场巡游的4年前，在遥远的南方，今天广西的岭南一带，秦王朝正在进行帝国内部最后一场统一战争。战争的艰难远远超出了统帅屠睢的想象。热带雨林瘴气弥漫，毒虫遍地，远征的秦军将士疲惫不堪，

在一次夜晚的偷袭中，统帅屠睢被杀。远征军的饥饿以及统帅屠睢的死亡，让秦始皇做了个决定，一项伟大的工程启动了。秦始皇的计划是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一条运河，打通南北两大水系。这样帝国的船队从巴蜀一带的粮仓出发，进入长江的支流湘江，再通过这条运河到达珠江的支流漓江，后勤物资就可以完全用水路送到战争前线。今天位于广西新安县境内的灵渠依然安静流淌，直到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灵渠上还航行着大量船只。如今航船虽然日渐稀少，但是运河水依然是两岸农田灌溉的保障。这条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在修建之后的2000多年一直造福着人类。灵渠修建的不久之后，大秦帝国拥有了西起高山、东到大海、南至南海的辽阔疆域。在帝国掌控的范围内，除了山区，几乎全部都是可以耕作的良田。秦始皇所统治的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帝国。短短几年里，秦始皇已经在帝国内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的改造，帝国内部实行统一的行政划分、文官制度、文字、度量衡以及道路运输系统。以农业为基础，秦始皇实现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在秦帝国内部，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商贸兴盛。秦的都城咸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穿越帝国东部边境的巡游，显然是始皇帝对自己广阔领土的一次检阅。秦始皇决定沿着帝国的北方边境线返回咸阳。在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郡县时，改造列国长城的工作就已经开始。六国之间的长城被一一拆除，就燕、赵、秦国面对北部草原的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并加以修缮。公元前215年的那次东巡归途中，秦始皇看到的是刚刚修缮一新的北部长城。

回到都城咸阳后，秦始皇召见了一位访客。这位被称为卢生的旧燕国人被秦始皇派到海上去寻访仙人，他没有老的仙药，却献上了一本解读天机的图录，据说大秦帝国的命运就隐藏在其中。在书中，秦始皇看到了几个让他寝食不安的字：亡秦者胡也。秦始皇清醒地认识到，有着迥异经济生活方式的草原是一个不同于农业世界的危险边疆。在立国六年之后，拥有了强大经济实力的秦人决定重建北部边境秩序。

30万秦军开始了一场北方的远征。这支军队的统帅叫蒙恬，他出身于一个军事世家，祖父和父亲为秦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蒙恬的军事才能得到始皇帝的认可，被任命为保护关中之地的最高长官。

将军蒙恬深知，这可能是他的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场战争。游牧部落居无定所，往来如风，是游击战的高手。这些散落草原深处的牧民，可以在瞬间集结成一支凶狠的军队，也可以在下一个瞬间消失在茫茫草原深处。100多年后的史学家司马迁记载，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占领了河套平原。秦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转攻为守，就地组织防御。因远征拉长的后勤补给线，沉重的粮草和运输负担，制约了步兵为主的秦军。司马迁记载，从今天的山东黄县运送一担军粮到河套地区的邓口，运输队在路上要消耗192担。头曼单于带领匈奴人往北撤退了300千米，退到了阴山以北的大漠深处。农耕政权与游牧部族在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形成了新的均衡。就在战争结束时，将军蒙恬接到了始皇帝从都城咸阳发出的命令，在刚刚收复的河套平原北部继续建造绵延万里的长城。这道将要建造的长城与经过重新修缮的战国秦赵燕长城一起，将在秦帝国内部的农业世界与北部的游牧世界之间树立一道永恒的地理界限。秦始皇下令修筑万里长城的200年后，在英国的不列颠岛上，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修建长城，与秦始皇开始修筑万里长城的情形非常相似。当时罗马军队已经在与北部苏格兰高地原住民凯尔特人的战争中获得胜利，皇帝哈德良在巡视前线之后做出了修筑长城的决定。人们猜想，东方的秦始皇与200年后的罗马皇帝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无休止的军事进攻并不是有效的办法，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将带来长久的和平。蒙恬要面对的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国家工程。除了利用战国时代修筑的秦赵燕国长城，蒙恬的主要工作是在阴山地区修建新的长城。其中第一个困难在于，如何在这茫茫群山中选择合适的地点来建造长城。对于这个艰难复杂的测绘过程，司马迁只留下了这样几个字：因地形，用险制塞。意思是，长城的走向根据地形而设计，在地势险要的地方建造关城来驻守部队。显然，2000多年前的秦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大地测绘技术。根据实地测量，准确地按照一定比例将秦帝国北部的地形地貌缩小到一张小小的木板上，每一条河流的转弯，每一道山势的走向，每一个路口的方位，这一切都被标注出来。这样，大
将军蒙恬才能像一位能力超凡的规划师一样，将脑海中的那条起伏蜿蜒的长城刻在最正确的位置，并且在匈奴骑兵有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需要据守的山口刻下关城、烽燧和要塞的标志。这幅木板上的地图是秦国一个县的地理图册，令人惊奇的是其中的方位、距离、地势起伏、倾斜角度、河流道路的曲直都与现代制图学原则相符。这是中国至今出土的最古老的地图，它所绘制的年代比蒙恬建造万里长城整整早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精确的测绘技术和精明的勘察设计为将要建造的万里长城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设计草稿。此时令大将军蒙恬头疼的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到哪里去寻找足够的人力来修建如此庞大的国家工程呢？蒙恬所拥有的最可靠队伍显然是30万刚刚击退匈奴的秦国将士。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发展出一支由国家指挥的军队，当秦国完成军事征服后，从事国家指派的工程任务就成为这些军人们最重要的工作。然而30万将士对于5000多千米长的大工地来说，显然人手还远远不够。在秦代，百姓一旦触犯法律，大多数都被转换成劳役或罚金，交不起罚金的就当作欠政府的债，最后也只有通过劳役偿还。修建工程的刑法有个专门的名称叫惩戴，这些犯了罪的人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可以掌控的巨大劳动力资源。这些修筑长城的刑徒显然不可能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在后世的传说中有一个叫万喜良的读书人，据说这是一位刚结婚的新郎。读书人万喜良来到北方长城工地的原因，也许与秦始皇时代的一项政治措施有关。就在统一六国之后不久，因为一些读书人引用古书颂扬六国以前的统治者，秦始皇决定烧毁不符合秦帝国统一理念的书籍。一些坚决不交出书籍的人因此获罪。也许正是因为窝藏了一些本在焚烧之列的书籍，书生万喜良只好用出卖劳力来赎罪。为了防止逃跑，万喜良被剃掉头发，并被施以墨刑，脸上用墨刺上了字。即使逃跑，只要被发现脸上的字，就会被再次逮回。秦长城大多修筑在陡峭的山崖石壁之上，紧靠深渊，工程的艰辛和危险程度不言而喻。万喜良的凄惨下落被后世当作秦始皇暴虐的证据一再被人传唱。

0: 倘若是随就是我的意呀。唱成在他山不远，唱成他在。
1: 千里寻夫的新婚妻子，让后世的故事讲述者把指责的目光投向了那位帝国的统治者。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有着与传说截然不同的面貌。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在湖南里耶的一口古井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秦代竹简，其中一则竹简上记载，始皇27年2月，一个名叫李的洞庭郡守向下属乡县传达中央政府颁布的条令，运输物资的活计要先使用刑徒，遇有紧急情况人手不够才能征民为徭，否则对老百姓的生活不利。即便有些活计非要征百姓劳役不可，郡守里也严厉警告说可以减省民力，而没有减省的负责的官吏要受到律令惩处。重见天日的文字记载，似乎为世人眼中那个滥用民力的帝国提供了不同的注脚。解决了人力来源后，工程总负责人蒙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数量庞大的施工人员合理分布在5000千米的长城沿线，如何让这些来自帝国四面八方的工人在远离家乡的建筑工地上进行长时间不懈的努力劳动。对此，欧洲文学家卡夫卡在《想象》中进行了描绘，这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程，因此利用有史以来各民族的建筑智慧和建筑者个人持续的责任感，对于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前提。虽然那些比较简单的劳动可以从民众中雇佣无知识的民工，那些想多赚钱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但是每四个民工就需要一个在建筑专业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去领导，这个人对工程的全局和底细必须有深切的领会，功效越大则要求越高。

因此采取了分段建造的方法。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修筑长城历时5年，仅军队的力量就动用了3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全国男性劳动力的1/10。其中有不少修筑者死于繁重的劳动。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撑住。古人的感慨虽然不无夸张，却是对长城修筑难度的间接反应。长城是一个个普通建造者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体现。

秦始皇万里长城大多建造在山脊之上，在长城南侧大多是平缓的坡道，而外侧则是深渊峭壁。在穿越河谷的地段，要么以沟堑代替墙壁，要么在河谷一侧建造一段平行的墙壁。在长城穿越山谷要道的地方，往往在深入山口的陡立峡谷中切断山路，筑起一条如同封山水库大坝一样的石柱或土石混筑的当路塞，并在当路塞的侧旁修建城堡。

2013年夏天，古迹维修工程队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段秦长城遗址。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这些长城的石砌城墙很多地方已经坍塌。如今，专业的维修队伍被组织起来，努力让这些历经风雨的残存城墙恢复原貌。固阳县境内的秦长城长达120千米，大多修筑在山峦的阴面半坡上。依山就险，因坡取势，就地取材。只有在阴山深处，考古工作者才能找到比较完整的秦代长城遗址。石块垒砌而成的墙体高达5至6米，顶宽3米。从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遗址中，人们依然可以窥见些许当年的设计细节。用来修建秦长城的石块，轻的大约为5000克，最重的则达20-30千克。考古专家猜想，当年修筑长城的秦代驻兵和民工，是把附近的山石一块块切割下来，干砌在城上。令人感叹的是，这种貌似简单的垒砌，居然能够使得秦始皇长城历经2000多年而不塌。距离长城不远的山岗上，能看到一个个烽火台的遗址。虽然大部分已经坍塌，但可以看出，烽火台是秦长城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造之初，秦始皇长城沿线每隔1至2000米就有一个这样的烽火台。烽火台大多设在视野宽广的山巅，与长城呈垂直距离。离烽火台不远的高地上，有房子坍塌后留下的石墙圈遗迹，这是当年供驻兵戍守用的哨所遗迹亭，是守卫长城最小的军事建制单位。在重要的山口和关隘处，往往有城障遗址。城障是附属于长城。

军事城堡，亭、帐、城组成了长城驻军的三级军事建制，它们是长城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些设施，长城的防御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沿着大青山和阴山山脊而行的长城，是秦长城的中段，显然是防御的重点。2000多年前，秦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临洮，东段一直延伸到辽东半岛以东。在那个伟大的时代，秦始皇长城曾经遮蔽富临甘肃的青藏高原，以及富临黄河流域的整个蒙古高原。巧合的是，在匈奴生活的阴山附近，这道万里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基本重合，这恰好是农耕与游牧区域的分割线。人们猜想，这看似偶然，却可能是古人精心选择的结果。

长城建成之后不久，蒙恬接到始皇帝的命令，在帝国都城与北部长城之间修建一条直道。从帝国的都城咸阳以北，直到绵延向北，一直通到帝国北疆离长城最近的军事重镇九原郡，全长700多千米。笔直的道路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这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与长城一起，构成了秦帝国最有力的综合防御体系。人们想象，长城就像是一张弓，而直道是一支锋利的箭，随时准备射向帝国北面的敌人。长城防御体系建成后，匈奴单于头曼彻底失去了与秦人争锋的勇气。秦帝国的北部边疆从此一片安宁祥和，长城之外的游牧人与长城之内的农人隔着高高的城墙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在不久之后就被打破了。自从北部的攻城结束之后，蒙恬一直留在远离都城的边疆。秦军中的一些将士巧妙地转化为长城脚下的农人，他们将秦人擅长的灌溉技术和耕种技术带到河套平原，原本水草丰美的草原很快就变成一片沃野。与蒙恬一起驻守帝国北部的还有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这位皇帝精心栽培的继承人因为性格的直率惹怒了皇帝本人，被派到艰苦的长城工地上负责监督长城与直道的建造。这位远道而来的帝国传信官为两位帝国的功勋建造师带来的是秦始皇要求他们自杀的命令。

这位皇位最有希望的继承人不会想到，此刻他的父亲秦始皇已经在一次巡游途中丧失性命，所谓来自父亲的死亡命令，不过是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已。

冷田显然对宫廷政治斗争更有经验，他怀疑发出命令的可能另有其人，因此拒绝自杀。此时在帝国都城里，一场政治阴谋已经得逞。在几个心怀不轨的大臣帮助下，秦始皇的另外一个儿子胡亥当上了皇帝。新皇帝派来的使臣再一次向蒙恬下达死亡的命令，这一次蒙恬没有抗拒。

在最后的死亡来临之前，蒙恬留下了这样的忏悔：我的罪本来应当受死刑，自临洮起直到辽东，筑城墙，挖壕沟10000余里，在这中间怎能避免截断地脉呢？这就是我的罪过吧。蒙恬之死使得秦王朝失去了北方长城守军的人心，帝国的北方防线开始动摇。

始皇死后仅仅一年，一场帝国统治者无法预料的动乱开始了。这个崩溃过程并不是开始于北部边境，而是帝国中部的淮河流域。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900名从民间征集而来，赶往北方长城沿线去戍边的壮丁，正行走在淮河边。大雨让行程变得艰难，延误已经不可避免。按照秦国严苛的法律，延误行军的日期，所有的人都会被判死刑。陈胜和吴广决定为自己的命运奋力一搏。

在秦帝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帝国内部叛乱四起，北部长城防线的守军被调回平叛，秦国再也无暇顾及北方的匈奴。匈奴骑兵再次越过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阴山以南的绿色草坡再次成为游牧人的王国。此时在北方边境上，长城像一座巨大而孤独的界碑，躺在第一帝国曾经的防御线上，悼念着那位始皇帝未完的梦想。

2000多年后的今天，秦始皇修筑的长城脚下依然活跃着坚强而乐观的人们。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这些居民来说，农耕和放牧是同等重要的生存方式。年轻力壮的人耕种，年老的人放牧，既遵循着季节的需要，又是本能的选择。在世界文明史上，只有古代中国和古罗马拥有修建长城的历史。然而，罗马长城在建成之后的不久，就随着罗马文明的消亡而废弃。只有在中国，长城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000多年。孕育中华文明的这块东方大陆，地理环境特殊，东南汪洋，西南崇山，在古代很难大规模入侵。只有在北方地势开敞，长城这一完整的防御体系成为必要的军事设施。人们猜想，如果没有秦始皇万里长城的存在，如果后世的中国并没有继续修建长城，中华文明也许如同欧洲历史所显现的结果，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复冲击下，最终改变发展方向。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长城成为如此独特而耀眼的存在。

0: 中原王朝更替之时，草原霸主完成王位交接，两个新生帝国的战争一触即发，武将叛逃，皇帝被困，如何解决汉王朝岌岌可危的边疆危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忍辱三秋，勾践得知吴王夫差允其投降，但要他为奴三年，犹如五雷轰顶，气得说不出话来。文种劝慰道：“大王不要哀伤，更不要绝望。过去商汤曾被夏桀囚禁在夏台，周文王也曾被商纣王关押在羑里，但他们不是都终于安然返回，振兴邦国，成了一代贤王吗？齐桓公曾流落举国，晋文公更是奔波异邦，但他们也终于回国，成就了霸业。大王只要能够忍辱寒心，永远不失信心，就一定能安然归来，复国兴邦的。”范蠡也劝道：“当今越国绝无还手之力，犹如一个伤重了流血过多的人，只要稍一动弹就会气绝身亡的。”勾践听了，渐渐止住了悲哀，对群臣嘱托道：“我就要去吴国了，想委托范大夫代替我治理国政，请范大夫不要推辞。”范蠡忙行一礼，谦和地说道：“我本是楚国人，能够得到大王如此信任，实在感到荣幸之至。但是说起治理国家百姓，我的才能实在不如文种大夫，而应对敌国随机应变，我似乎比他更合适一些。我希望大王重新考虑一下，让文种代行国政，我伴随大王同去吴国。”勾践想了想，认为范蠡的分析是对的，便答应了他的提议。启程的日子到了，勾践和夫人换上一身平民穿的旧衣，在范蠡的陪伴下离开了国都。文种率领群臣和越国父老忍痛含泪，一直送到钱塘江畔。到了吴

0: 国都城，勾践先派范蠡把携来的十名美女数箱珍宝送到伯嚭府上。伯嚭收下了美女和珍宝后，立刻在府上接见了勾践。勾践见了伯嚭，低声下气，弯腰弓背，一再感谢伯嚭的庇护之恩。伯嚭见一国之尊对自己这样卑躬屈膝，感激涕零，心中万分得意。范蠡在旁边赶忙说，太宰的恩德不光我们君臣永世不敢忘，就是越国百姓也子子孙孙万代铭记，将来托太宰的福，我们能够返回越国，一定要年年贡献，岁岁请安，报答太宰的再造之恩。伯嚭满脸堆笑，信口说道，你们回国的事包在我身上了。第二天，伯嚭带着勾践夫妇拜见了夫差，夫差把他们发落在阖闾坟墓旁边的一间石屋里，这石屋一半埋在地面下，一半露于地表上，阴冷潮湿，终年不见阳光。月后常做噩梦，勾践则变得沉默寡言，偶尔发出一声粗重的叹息。而范蠡呢，则很坦然，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他所思考的是怎样能让吴王觉得勾践已臣服于他，怎样才能加深吴王君臣的矛盾，诱发伯嚭和伍子胥的斗争，怎样才能充分利用伯嚭达到麻痹夫差的目的。石屋栖身后，勾践君臣白天被武士押着去打扫马厩、铡草喂马和擦洗车轮，晚上回石屋向阖闾祈祷。夫差每次坐车出去，也总是让勾践给他牵马，范蠡则跟着他做奴仆的工作。为求得夫差的欢心，范蠡把养马的一些诀窍传授给勾践。不久，勾践喂养的马便毛皮光亮，膘肥体壮，夫差非常高兴。范蠡又把擦洗车辇的办法教授给勾践，经勾践擦拭的车辇光亮照人，夫差更加高兴了。勾践在吴国软禁两年多以后，伍子胥向吴王提议杀死勾践，被伯嚭阻拦下来，而勾践听从了范蠡的劝告，一直忍耐着吴王的恶语讥诮，低头干活，不言不语，日夜忙碌，为夫差剁草养马，清扫马圈，擦洗车，真是百依百顺。吴王也暗中派人观察勾践的情况，想知道勾践是否已真心臣服于他。那回报的人总是称赞越王并没有因为干这样污贱的差事而有什么怨言，连不高兴的脸色也没有。而范蠡对勾践越后也始终保持着臣子的礼节。夫差有些不相信，一天他登上宫中的高台，随意观览四周风景，正瞥见勾践夫妇和范蠡手脚不闲地干着又脏又累的活。当勾践夫妇歇息的时候，范蠡就端坐在旁边，毕恭毕敬地执臣子之礼。夫差看了一会儿，不禁叹道，勾践不过是个小国之君，而范蠡也不过是一介寒士，可是他们身处穷厄之时，君臣之礼还是如此分明，不肯含糊，我倒真有些怜悯他们呢。文种时常打发人给伯嚭送礼，伯嚭老在吴王跟前给勾践说情。此时伯嚭正在旁侍候，听了吴王的话，赶忙顺水推舟地说道，是啊，他们三年如日恭谨勤劳，毫无怨色，确实已经悔过自新了，愿大王以仁义圣贤之心对他们实行一些宽赦吧。好，让太史挑个吉日良辰，我就赦免他们回国去。伯嚭回府之后，立刻派人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勾践，希望勾践不要忘记自己的功劳，以后好厚厚地报答他。勾践高兴地喜形于色，坐立不安。范蠡却说，大王不要高兴太早了，伍子胥知道这消息一定会节外生枝，从中作梗的。另外，大王即使高兴也不应该在外表上显露出来。事情果然被范蠡说中了，伍子胥听说吴王一高兴就草率地决定放勾践回国，不由心中大怒，赶忙到宫中去劝谏，因此夫差也犹豫起来。过了几天，赦免越王的事谁也不提了。不久夫差得了病，这一病就是两个多月，待在石屋里的勾践和范蠡十分着急。一天，范蠡悄悄对勾践说，夫差这样的昏君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难得了。伍子胥几次劝谏他 不要留下商汤、周文王那样的后患。他简直像头又顽固又愚蠢的驴，就是听不进去忠言。此人如果死了，那就糟透了。我已经了解过太子友，那是个很有头脑的年轻人，而且很尊敬伍子胥。要是他当了吴王，我们的性命就难保了。那可怎么办才好呢？勾践吓得变了脸色。我有一个办法，或许能挽回危局，只是不知大王肯不肯采用。事已至此，我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你快把主意说出来吧。我认为您最好要求去探视吴王的病体，病从口入，结于内脏，征兆在变。您用舌尖尝尝他的粪便，观察他的气色，再编上一套话，拜贺他早日康复，以此表示您对他的始终不渝的忠诚。这样如果顺利，他也许当即就同意放您归国，如不顺利呢，就等他病好了，再由薄嚭吹吹风，我们也一定能获得自由。到那时，我们如同虎归深山，哪怕壮志不酬。勾践一听，让他去尝仇人的粪便，不光是埋汰恶心，还直冒火。但他终于横下来一条心，皱着眉头叹道：为了能活着回去，就是再下贱的事，我也得干呀。第二天，勾践就托人向薄嚭表示要问候吴王病体，薄嚭对夫差一说，夫差就答应了。勾践拜见夫差时，恰好夫差刚刚解完大便，勾践便按照范蠡教他的话说道：罪臣少时曾从师名医，他教我品尝人粪便，可推断病情极凶，请大王恩准罪臣一试吧。说着，勾践走进屎盆，用手指把粪便抹进嘴里。勾践虽然恶心的五脏都要翻出来，但是面不改色，犹如馋猫尝心一般。他咂咂嘴，装着凝神细辨了一会儿，跪下就给夫差磕头道：恭喜大王，您的病很快就要痊愈了。夫差高兴地从床榻上支起身子。勾践又说：大王的粪便味苦而酸，正顺应春夏的时气，可见病患不能损坏大王的万金之体。夫差感动得声音发颤，他用不屑的神情看着身边的伍子胥说：把越王安顿在宫殿里，不要让他洗车喂马了，要范大夫也从食物里搬出来陪越王同住。等我的病一好，你随我送越王夫妇回国，只要大王早日康复。勾践泣不成声地说：罪臣情愿在吴国侍奉大王，已经无心返还越国了。在范蠡的策划下，由于勾践处处小心侍奉夫差，再加上薄嚭不断地向夫差报告越国国内十分平静，没有一点反叛吴国的迹象，夫差对勾践的臣服深信不疑。他觉得越国对吴国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于是下诏放越王回国。公元前491年，夫差亲自送勾践夫妇回国。临行前，吴王夫差对勾践说：金兹射归之后，越国永为吴国之附庸，不许练兵，不许筑城堡，碎石贡献，不许烧缺。勾践急于苟全性命，报仇雪耻之际，只得一一应许。吴王孝其诺妾，召见范蠡。寡人曾闻贤妇不嫁破落之家，宁氏不是灭绝之国，如今越国已亡，先生何不弃越归吴？果如此，寡人一定委以重任。勾践唯恐范蠡辩解，暗自坠泪。只见范蠡委婉地推辞说：罪臣常闻亡国之臣不敢与政，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臣在越国不能辅助勾践行善，以致得罪大王，如今侥幸。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三集。

0: 声音断断续续，怪吓人的。
1: 我喝了点酒，心里头激动，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就想着来厨房为角色准备准备。
0: 不是试戏通过了吗？还做什么准备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专业的演员开拍之前都会琢磨人物的，带着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去片场，这才是导演需要的演员，这才叫专业。
0: 行，那你继续吧。
2: 我得睡觉了。
1: 哎，胡月，你来都来了，帮我看看我设计的怎么样。很快，就半个小时，很快。
0: 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是坏呀。
1: 你就看你看着舒不舒服就行了。再说了，你可是我的福将啊。哎呦，求你了，未来的经纪人，求你了。
0: 满嘴跑火车。行，我看你怎么准备的。
1: 角色得有角色的特点，这样才能让人印象深刻。你看我演这个厨师老板，厨艺精湛，本领高超，那肯定是有点过人之处的呀。所以我设计他得是个左撇子。你看啊，剧本里头有一场碰杯的戏，我就可以通过这场戏把这个特点给带出来。
0: 这么细节啊？
1: 细节还不止在这儿呢。故事发生在上海松江地区，所以这个老板呀，说话要带一赖赖的上海口音。你听啊，这台词就得这么念：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掌勺宴会，那个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一个招待所。
0: 这上海话听着有点怪怪的。
1: 今天下午店里来了上海客人，我托他一字一字标注的音，我只是还没练太熟悉而已。
0: 哦，那你还有什么设计？
1: 还有情绪，我就比如说啊，重音你放在不同的地方，情绪它就不一样。你听这句，所以一般没人知道这几个字，如果是你，你怎么读？
0: 所以一般没人知道。
1: 你看你的重音放在所以上，听我的。所以一般没人知道，怎么样？
0: 好像是有那么点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了。还有共鸣，共鸣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是头腔共鸣，你看，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哎，这个是胸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还有这个是口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我们厨师呢，一般都是口腔共鸣的。
0: 你做了这么多设计，那这个角色是不是戏份很重啊？
1: 也不是很重，就五句台词。
0: 五句台词？你准备这么多？
1: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只要用心，配角也可以演得很出彩的，到时候就看着吧。
0: 好，我就等着看我们李老师到底能有多出彩。
1: 我还有几个动作设计，你帮我看看呗。哎，就是我到时候往后撤一步，我把手那个菜刀我就这样拎起来，然后再放下去。
3: 那个灯昨天不太亮，你就是要调一下，
4: 手
3: 再试一下。
5: 他昨天早上亮了，
3: 昨天找人报修了，再调一下。
4: 哎，那边道具过来一下。好，行，OK，
6: 让一下，灯光不好，不光了。
4: 那我先去那边看看。
3: 不是，导，这灯光没问题。
4: 有点歪了，再挪过来。
3: 吴云老师，你去那边找找，他应该去那边设备那儿。
7: 这个口琴的特技演员叫安和，对吧？他
6: 灯光哪儿？
8: 就是中间。陛下，我们在这等一会儿啊，陈导马上到，坐。啊，
1: 金刚导演，我不坐了，我坐不下。
8: 怎么了？紧张啊？
1: 啊，
8: 放轻松，陈导人很好的，你有什么想法直接和他沟通。放心，陛下，你没问题的。
1: 好，金刚导演，片场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呀？
8: 嗨，没事儿，今天一天。我都带着你，别担心。
1: 好，谢谢金刚导演。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掌勺宴会，

0: 所以一般没人知道，不对，所以一般没人知道。
1: 你再去和摄影指导核对一下摄像机的位置啊！哎，今天温度有点高，你去给全剧组买点雪糕，算我账上啊！哎，
2: 好，
3: 陈导，陈导，陈导，
1: 金格，辛苦了，辛苦了！哎，没有你在，我们今天都开不了机了。
2: 没有，没有，陈导，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我跟你说的那个演老板的厨师李想。
0: 陈导好。
1: 你好，小伙子，能通过金格导演的面试，确实不容易啊，他可是出了名的演。
0: 陈导过奖了，我第一次演戏，有什么演得不好的，您多指教，多包涵。
1: 好好演，没问题，松弛点。那个没有什么事儿，就带他去抢妆吧。
3: 哦，
1: 过一会儿我们就开集市了。
3: 好，那我就
0: 等一下。导演，来之前我一直在揣摩角色，然后我有点小想法，想和您讨论一下。
1: 你说。
0: 三言两语说不清的，我干脆演给您看。对，大概就是这样。
1: 好，辛苦啊，你先休息。那个金格，你过来一下。
3: 好。陈导，
1: 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说过了要找生活化的演员吗？他怎么还在演？你看他加的那些东西，完全就是画蛇添足。
3: 不好意思，陈导，我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之前一直好好的。
1: 先这样吧，开机我已经是往后拖了，我抢进度也没时间调他。到时候啊，和剪辑打声招呼，多余的镜头都给我剪掉，后期啊重新配音。
3: 哎，明白。我到时候啊直接和后期沟通。
1: 以后你要少用素人，用你要打好招呼。你现在不是果乱吗？好了，收拾一下，准备开机。
3: 哎，
0: 怎么样，金格导演？陈导怎么说呀？
3: 没事儿，陈导说不错，你有心了，让你放轻松，好好演啊。
0: 你放心，肯定给你长面子。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藏骚宴会，藏骚宴会

0: 对不起，李想，话说多了，
1: 这电影也太好看了，
2: 自罚一杯。
3: 哎，你怎么还不出场啊？
1: 快了快了，
2: 这位小姐，
1: 这里他们说完话，马上就到我了。
0: 蔡好吃，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做这桌菜的厨师手艺连华东军区父子令吃了都说好，我得给你们认识认识。景元同志，你去把老板叫出来。
4: 是，
0: 杜先生，
1: 来了。
0: 您叫我？
1: 哎呀，叫什么杜先生？
0: 吃的还好啊。
1: 太好了，咱都怕回家吃不惯家里做的饭了。哎，说到这个，我还没问呢，你们这到松江来是办什么案子了？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哦，那你们有没有去过松江保安团的这个招待所呀？
5: 那是什么呀？
1: 早年间呐，松江保安团请我去场朝宴会，那个地方啊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个招待所。
6: 外边来的旅客呢，必须有保安团内部领导担保介绍，才能入住。所以啊，一般真没人知道。哎呀，这个太好了！哎，我记得你这个角色不是有好几句台词呢吗？怎么现在就剩下两段了？
7: 杜参谋，老板，
6: 啊，那您话呢？
8: 啊，
9: 我能帮上你们啊，我心里也好受。
6: 那是因为戏太长了，没办法，只能剪掉。他们网剧得审批，得审核。 对时长是很有要求的，啊！不过你真别说，你薛老头学的可真像，我乍一听都听不出是你的声音。哎，你怎么演的和那天晚上完全不一样了？啊，是呀，就像我们用微信发语音一样，录出来的时候那个声音，它会失真的。怎么样，是不是听着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9: 像，哎，李想。
6: 下次等再有戏的时候，我也想到片场去看看。可以啊，没问题。只要老徐给假，都行。
9: 李老师，我采访采访你，看着你自己演的剧，现在心里想什么呢？
6: 想明天早餐吃什么呗。
9: 你光会开玩笑，你说两句正经的。
6: 不知道。
9: 挺静的，你呢？看了我的表演，有什么感想？有点不真实。
6: 不真实？
9: 这个小屏幕里演戏的人，现在就活生生的坐在我面前，这种感觉就好像。
1: 就怪怪的，我也说不好。反正呢，我觉得你说的对，大家都是普通人。普通人，年轻就总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了不得了。事实上，没有什么是一辈子的，到最后。 都是循环往复，陈词滥调，哪有什么成长啊？就是慢慢看到自己有局限了，就开始收敛了。
9: 李老师，
6: 啊，<笑>又琢磨人物呢？哪有那功夫呀？戏演完了。 梦结束了，我不得好好想想，明天早饭该你们做什么吗？你进组回来到现在，还没炸过油条呢。好，那就炸油条，我再炸点豆浆。豆浆，后厨好像没有黄豆了，明天一早得打电话让赵哥。
9: 再送点黄豆来。你的戏看完了，我得去睡了。加油啊，李老师！下次争取能演一个台词多一点的角色。
6: 没问题。
9: 你不去睡觉？
6: 我想把这点看完，跟人家也学一学嘛。
9: 好。 那。
6: 晚安，李老师。
0: 晚安。哎，老徐，是不是还吃东街包子铺那家的大肉包呀？
6: 那家包子铺倒闭了。
0: 哦。
6: 哎呀，明天让他跟我们一起吃豆浆油条。
0: 就倒闭了。

0: 玉祥，陪我喝点儿。
1: 徐叔，喝，喝点。
0: 你的事儿，金哥跟我说了。哎，
1: 那叫什么事儿啊？早就不想了。
0: 不想了，你还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儿吹风。
1: 还不允许我想点别的了？徐叔，你是来安慰我的吧？
0: 我是想看看面馆明天能不能开张。
1: 放心吧，我都释然了。你说的对，看到自己的局限就会收敛了，慢慢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了。
0: 怎么样，这下不想做演员了吧？
1: 还想。
0: 还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呢？
1: 不觉得了。今天胡爷点醒我了，我就是个普通人。

0: 徐叔，你看过那个电影吗？猜火车。
1: 没有。
0: 里面有一段台词，像一个发霉的面包，无望的青春亦是如此。它可能会让人感到恶心，但这并不是它的本意。我看到那个可怜的婴儿死去，看到那群聚在一起吸毒的人，这让我难过。

0: 如果你想活着，就不能让生活腐烂。想说什么？刚刚想起自己小学的时候了，想起我站在那个舞剧团的门口，远远的看他们演戏。 我也忘了是什么戏了，只记得看完之后我好激动，就好想站在台上也演点什么，撒腿就往家里跑。一冲进家门我就分数，把什么改成剧本我忘记了，但是我一直记得那种一路飞奔的心情，那种找到了答案的心情。 喜欢演戏。那天我去戏台试戏的时候，也是这个心情，恨不得跑起来的心情。徐叔，我喜欢的是表演，那其实做演员未必就是我最终的结果，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呀。
1: 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做，一边煮面一边做，一边生活一边做。它就不是一个非得二选一的事儿吧？
2: 这么说，是我错了？
1: 没有说，辩证的看，有对有错吧。
3: 不是想知道我去仓库干什么吗？啊！等着，
4: 徐叔，你这是物剧的行当，
3: 正是。

0: 胡月，
1: 。李想，我不在乎你到底是不是成功了，至少你开始了。你把一件大家都不相信的事情变成了现实，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0: 我还以为会觉得我虚伪呢。
1: 不会，我觉得你迟早会成为明星的。
0: 我都不敢这么说。
1: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是一个非选择一边的事儿。我妈妈总说，牛犊子学走路，迈出去再说。总之，我相信你。
2: 你放心，胡月，等我真的做了演员，我一定让你做我的经纪人。啊，
1: 嗯，我想自己出去闯一闯。
2: 去哪儿啊？
1: 上海。我原本以为简简单单就很好，但是看到你很努力地实现梦想，我就想和你在一起比一比。
2: 比？比就比嘛，谁怕谁啊？你打我干什么呀？胡月，胡月。

0: 好意思啊，各位顾客，稍等一下，大家排好队，不要挤啊。
1: 小姑娘，还要等多久呀？什么时候能开门啦？
0: 不好意思，阿姨，我们厨师呢，现在有点事儿出去了，要稍晚一会儿才能回来。哎，各位顾客，古镇风景这么好，别只在我们一家门口停，先去。
2: 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我也仍将歌唱。我要歌颂太阳，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3: 来来来，阿姨们，阿姨们，很好很好，但是我们得停一下，有个地方得调整一下啊。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一句话，我们说要慷慨激昂，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要昂扬上去啊？对吧？所以要怎么读呢？我要歌颂太阳，直到最后时光啊！你们听，时光它是往上走的，明白吗，阿姨们？
4: 好有说理哦！你这个嗓音条件哈，每周的老年中心带我们排的节目吗？哎呦，真的是屈才了哟你哦！
3: 哪有啊，阿姨？这我还怕教不好你们呢。
5: 哎呀，谢谢小伙子。
3: 哎，行，阿姨，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最后一遍。
0: 好嘞，
3: 好嘞。来，预备，三，
6: 李晓，李晓，
3: 徐叔，
6: 都几点了？面馆该开门了，
3: 马上马上。
7: 哎呀，李老师啊，你去吧你去吧，我们晚上自己练一练啊。
0: 是是，我们去练。
3: 好，阿姨，明天见啊，拜拜。
5: 好嘞，明天见。

0: 我的理想来自苦难，但我因此而受人喜爱。试问天下谁能与我的歌声媲美？无人，无人媲美。
1: 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我也仍将歌唱。
0: 我要歌颂太阳，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二个故事，兔乖乖乘车记。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今天是小警察夏令营报到的日子，兔爸爸、兔妈妈要把兔乖乖和兔大大送去夏令营接受安全教育。
2: 啊，能当小警察了！
1: 兔乖乖和兔大大真开心呀，他们迅速钻进车里玩闹起来。
3: 爸爸妈妈，你们快点呀！
1: 两只小兔不停地催促。兔爸爸、兔妈妈上了车，准备出发。兔妈妈瞧了一眼坐在后座的小兔，提醒他们：孩子们，不要在车里打闹，坐上安全座椅，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出发了。
2: 我不要，我不要！
1: 哎呀，不系安全带可是非常危险的。
4: 妹妹，我来帮你吧。
1: 只听咔嗒一声，哥哥兔大大快速地帮妹妹兔乖乖把安全带系好了。汽车平稳地行驶在路上，窗外景色不错。小兔们把车窗打开，探出半个身子，兴奋地把头伸出窗外嚷嚷着：
2: 爸爸，开快点儿！
4: 孩子们，快坐回去，不能够把头伸出窗外。
1: 没等妈妈说完，一辆公共汽车滴滴滴迎面飞奔而来，兔大大和兔乖乖吓得心慌慌，连忙把头缩了回去。可是他俩动作太猛，
4: 砰，
1: 头对头撞在了一起。
2: 啊，痛痛！
1: 看着捂着头的小兔们，兔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哎呀，你们这样很危险，容易受伤。碰了头的孩子们终于安静了下来，可没料到前面的路况糟透了，车子只能慢得像蚂蚁爬。兔乖乖实在坐不住了，大哭起来：
2: 什么时候才能到？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1: 好了好了，坐到妈妈这里来吧。为了安抚兔乖乖，妈妈把他搂在怀里，还给了他最爱的胡萝卜。兔乖乖躺在妈妈的怀里，美滋滋嚼起了胡萝卜，不一会儿进入了梦乡。道路终于顺畅了，小汽车又可以正常行驶了。兔大大的肚子又饿得叫个不停，
4: 妈妈，我也要吃胡萝卜。
1: 好，给你。兔大大接过妈妈手里的胡萝卜，三口两口就吃完，并迅速开了车窗。啪，他把剩下的一

0: 一点胡萝卜向车窗外一扔，哎呀，正好扔到了旁边行驶的警车上。嘣，警车里坐着超警侠，超警侠吓了一大跳，他紧急刹车，后面的小车也一溜烟的都紧急刹了车，还好没出什么意外。超警侠示意兔爸爸把车停在路边，超警侠查看了兔爸爸的证件，说兔大大向车窗外抛散物品，差点造成了交通事故，违反了交通法规，予以警告。
1: 哼，
0: 你们呀必须重视安全，吸取教训，如果再发生类似的行为，可是要被处罚的。
1: 嗯，对不起超警侠，我们本来是来当小警察的，可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我也不想被罚款。
0: 兔大大和兔乖乖都乖乖系好安全带，老老实实坐在位置上，一会儿他们一家安全地到达了夏令营学校。小朋友，超警侠要提醒大家，乘车安全事项多，文明出行你我他，小朋友要坐在后排，系上安全座椅，不要把头伸出窗外，也不要随便抛散物品。你记住了吗？
2: 我们都是在世间修行的一分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程人生路要去走，无论走得精彩还是平凡，只要认真对待过人生，只要全心全意去努力做过一件喜欢的事情就好。无论成功与否，都是用心投入过的活过。我们在命运中所遭受的极大极深的悲哀和痛苦，会让我们对人生有另外一种深刻入骨的体会，并且我们在这份不堪的承受里活出另一种坚强，抵达另一种极致。世界上没有几个真正的幸运儿，我们看到的优秀者的光环只不过是他们背后的辛苦努力和汗水的付出所获。人生中最难的是抉择，是身体与灵魂的统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春天，它不一定和你的年华吻合，只是你努力追求过的心迎来的一处风景，你一不小心遇见的美好，一切来得刚刚好。每个人的心灵里都该开一扇阳光明媚的窗子，不但懂得美丽的接纳，更要有一种精神的折射，这种折射照亮了别人，也点亮了自己。这束心里的阳光明亮却不刺眼，具有一种柔和透骨的穿射力，它让心灵的世界绿起来，并且将那里的一切欣然唤醒。在尘世的行走里，我们总会伸出手抓住一些好的东西放在心灵的行囊里，它们有时候像五月的风，温柔地吹着我们的心坎，它是一缕飘逸的特殊气息。时光这朵花，一半开在尘埃里，一半开在初心里，初心不老，初心不移，花香便永存，花事便永盛，它会永远保留一份初夏的味道。与其流着泪水孤单，不如淡淡微笑着跨越一切伤痛，去接近心底想要的梦与生活。为梦想执着的心，永不言痛，永不言败。一个人坚持的动力，来自一颗具有着强大承受力的心灵，一颗 永不服输的心，一切阻力都会为他让。

0: 路，退出一份特别的宽阔。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一生柔美的时光，我们在这柔软的时间里，或匆忙，或偷闲，行走着一条斑斓的路，风雨兼程的路，越来越近地抵达着心灵的驿站。人生中有些路越是崎岖越是绚烂，越是坎坷越是巅峰。不要害怕会失去什么，相信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沉淀，我们得到的会比失去的多很多。人生中的每一天看似寻常，却盛开着不同的美好与希望。那些心里滚动着满腔热血的人，那些在奔跑中产生风的人，他的人生如何不是一份淋漓和厚重？一个人要想把人生经营得清香甜美，他必先有一颗如花朵般婉约热烈深沉平静的心，他必先用指尖在内心世界写下一个纯纯的爱字，才会把这颗盛满爱的心捧给这个挚爱的世界。人生中无数次触心的相遇，不过是你行走尘世的深情与慈悲所致。着一身静暖的红裙，与一颗无尘的心呼应，初见的隐隐心动和回眸的半帘浓情，都是一首矜持的无需道破的诗。心是静怡的，干净的，它将永远如夏花般散发出一份穿透的清香和一份叩击灵魂的吸引。
1: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在没有冰箱的古代，冰完全取自天然并储藏使用，上至天子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储冰十分重视。宋代朝廷甚至设立了冰警务，专门储藏管理冰块，而储冰技术的成熟自然地发展出冷饮业。东京漫画录记载，六月时节汴梁的巷陌路口桥门市近都有人叫卖冷饮。冰雪凉水，荔枝糕，苦水，金桔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香如饮，武林大顺散，紫苏饮，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根据《东京梦华录》的描写，在宋代，人们喜欢在夏天使用冰镇的甜食来消暑，荔枝糕也是这样一种受欢迎的解暑食品。
2: 顾公子，这炎炎夏日真是让人热得难以忍受。哎，我听说东京有冰凉解暑的饮品，不知在哪里可以找到？
3: 赵姑娘，你看，那边的摊贩，正是售卖各色冷饮的地方，咱们看过去吧。
4: 两位客官，看你们是第一次光临，这里啊有各种冰镇的饮品，有绿豆汤、冰雪水，还有特别受欢迎的荔枝糕，甜而不腻啊，清凉解渴。
2: 哎，那给我们每样都来一份吧，正好尝鲜。
3: 好主意，今天确实是很热，正好可以品尝一下东京的夏日风味。
2: 嗯，这荔枝糕果然清甜宜人，喝下去整个人都凉爽了许多。
3: 在这样的日子里，能够有这样的美味冷饮，实在是一件幸事。
1: 荔枝糕的主料并无荔枝，只因味道如同荔枝，酸甜适中，通透爽口，称为荔枝糕。 荔枝种植技术在宋代得到提升，产地规模也不断扩大，全国荔枝产量大大增加，而宋代发达的海

海运贸易又保证了荔枝在内陆市场甚至周边国家的流通，荔枝的生产销售都得到良性的发展，荔枝也开始出现在集市中，普通人对于荔枝也不再陌生。但是即便如此，荔枝价贵，寻常百姓还是吃不起的，于是发明了荔枝糕，将乌梅洗净去核，肉桂磨粉一起放入到锅中熬煮到水剩一半，滤去渣子，加入乳糖，等到乳糖化开，再加入姜汁，继续熬煮到水剩一小半，过滤一遍，加入麝香蜂蜜，熬到浓稠如膏，喝的时候舀一勺用水冲服。在宋朝，北方普通人吃荔枝不容易，这样熬出来的水能喝出荔枝味，所以叫荔枝糕。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爷爷，我今天新学了一首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说的是不是就是像张桂梅老师这样的人呢？
2: 没错，新宝真棒。张桂梅老师就像春蚕一样，终生在讲台上鞠躬尽瘁。
3: 张桂梅1957年6月出生于黑龙江，后来到云南参加三线建设。她一步一步走进贫困山区，走入一个个贫困的家庭。2008年，张桂梅创办免费的丽江华平女子高中。在这时，有个叫小梅的学生，她在另一所高中交了1900元的学费和书费后，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无法供应她上学，所以无奈找到了张桂梅。张桂梅立即决定去小梅家里了解这个孩子的情况，但小梅家住在深山里，只能步行穿过泥泞的山路。张桂梅一路走走停停，终于来到了小梅家门前。
4: 小梅妈妈，娃去不了县里的高中，但咱能把学费要回来，不然你交那几千块钱不是白交了吗？
1: 城市没去过，我们不知道上哪儿去要啊。
4: 没去过呀？
1: 是啊，华平县里都没出去过。
4: 哎，那这样，你把这外套还有日用品都留下，你这穿得太薄了。学费的事儿，我来帮娃想办法。
3: 回去的路上，张桂梅想到小梅家破旧不堪的土房子和满墙的奖状，她更加坚定了自己办学的信心。
4: 日子过成这样，我更有劲儿把学校办下去了。办，这回真的办。
3: 办学期间，巨大的压力和长时间高负荷的工作，让张桂梅的身体每况愈下，她患上了肺气肿、肾囊肿、颅骨骨瘤等23种疾病，每天只能靠吃止疼药来坚持工作。2018年4月的一天夜里，张桂梅疼得失去了意识，被送往县医院抢救。但她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却是：“
4: 能不能把我的丧葬费提前预支了？我要看着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我才放心呀。”
3: 累计行程超过11万公里的家访路和40多年在讲台上的坚守，他教会了大山里的女孩用知识改变命运，用教育扶贫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2021年，华平女子高级中学共有159人参加高考，150人上本科，70人考上了一本，一本率超过44%，位居丽江市第一名。
4: 清华北大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培养这个孩子一辈子的信仰是坚定的，对人民有用的，对社会有用的，是社会脊梁的这么一个人。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5: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
0: 张桂梅40多年如一日坚守初心，把全部身心投入教育的主战场，用知识、爱与坚持点亮了山区女孩的人生梦想。他用行动诠释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重温劳模精神的丰富内涵，继续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必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鼓足干劲，奋勇拼搏，乘风破浪，开拓进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继续奋斗。

夏日草原，节选，作者席慕容。若是问我每次舟车劳顿千里迢迢的到了蒙古高原最想要做的是什么，我一定会说，从来没有比走到无边无际的夏日草原上更令人难忘的欢畅快意了。在蒙古的草原上，我们的眼睛可以望到无穷远，它总是有着和缓而优美的起伏，像是放大了的微微动荡的海浪。草原上的云朵有时候又多又大又平整，在蓝天上列队而行，天高云低，风起的时候一朵一朵依序飞过，那草原就忽明忽暗，人好像走在梦里，一下子所有的青草都闪着金光，逆光处背后的丘陵像镶上了发亮的边线，身体被阳光照得暖烘烘的。然后忽然间所有的颜色都沉静了下来，在云影掠过之处，草色在泛白的灰绿和透明的青绿之间挪移，风也凉多了，像茶了薄荷油一样。草原深处有时会遇见一泓弯泉极尽曲折地流过，小河的流水清澈，河中长长的水草顺着水流的流逝忽左忽右轻轻摆荡，连几颗小石子的滚动也看得清清楚楚。薄暮时分，从山腰往下眺望，那样一条狭窄弯曲的河流映着天空的霞光，像条灰紫色的发亮的缎带，在暗绿的旷野上蜿蜒伸展，不知道从何处起始到何处终结。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

0: 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1: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各类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五章四十六条，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0: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二十六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三十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三十一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0: 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境。

0: 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1: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0: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天利、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 个人联网计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0: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1: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0: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 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0: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1: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0,000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0: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1: 好嘞，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0: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人生只有一个起点，那就是生；一个终点，那就是死。这条线路是很明了、很简单的。人生路上要慢慢走，感受自然的风，感受天空大地，感受阳光雨露，感受亲情友情还有爱情。风景就在路上，何必赶着去终点站呢？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林清玄的散文《一个茶壶，一个杯》。故乡的体育场附近有一个老人聚居的茶亭，终日都有老人在那里喝茶开讲。我回乡居住的时候，总是爱去那边闲坐，听听老人在生活中的智慧与品味。有一天，一位阿伯突然听到别人说西瓜好吃，可惜籽儿多的时候，他说，现在的世事，现代的人情，比西瓜的籽儿还要复杂呢。别的老人就问，你是怎么看待的呀？老人充满自信地说，这真简单，从前的人一只雨伞可以用很多年，现在的人啊，一年要用很多只雨伞。从前的人一双鞋可以穿个十几年，现在的人呢，一年买

很多双鞋。从前的人一个春天只做一件事，现在的人一天要做很多的事情。他又说，只要想想这样的生活怎能不复杂，光是每天出门要穿哪双鞋哪件衣服就要伤半天的脑筋了。我的孩子订了两份报纸，早上开门，厚厚的两本，信箱都塞不进去。你看，一天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现在的人啊，光是看报纸就浪费了多少时间，生命哪会得到清闲呢？一个老人听了就说，复杂也没有什么不好啊，表示现在的生活富裕了呀。阿伯说，复杂有什么好？复杂的人就没有单纯的心情，生活便不会踏实和朴素了，一天到晚就像苍蝇找糖糕，飞过来又飞回去，不知道忙的是什么。讲到这里，一个老人站起来给大家斟茶，阿伯突然大有所悟地说，对了，就像一个茶壶，一个茶杯，这就是单纯的心情。我们如果只有一个茶杯，一壶茶，才不会计较喝的是什么茶。一斤100元的茶汁喝起来也有滋味。假使是一个茶壶，几个杯子也很好，因为大家喝的是同样的茶，没什么可计较的。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好几个茶壶，倒在几十个杯子里，这就复杂了。大家总是会想，别人的茶壶里不知道是什么茶，想喝一口看看，喝不到就抢。喝好茶的人也想喝喝另外的那一壶。久了以后，即使是坐在一起喝茶的人，心里也充满了怨恨，很少人得到平安呐。这一段话说得好极了。老人们都沉默地喝着眼前的这一壶由老人提供的廉价的茶叶，觉得滋味甚是美好。阿伯意犹未尽地说，就像我们现在看黄昏的夕阳，一个夕阳古代人和现代人看起来是一样的，站在地平线和站在山顶上看有同样的美，但是如果心情复杂，站在这山看那山高，那夕阳永远都没有最美的时刻。众人一听，都同时望向夕阳的方向，原来日头已西斜。经老人一说，今天的夕阳看起来真的特别的美艳，余晖遍照大地。有一天，我的孙子问我，阿公，你这么老了，世上什么东西你觉得最好吃啊？我说，饿最好吃。他又问我，那阿公，什么是最好的心情？我说，单纯最好。他又说，阿公，幸福是什么？我说，平安是福。聊到这里，应该是散会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欢喜地站起来，各自走路回家，相约明天再来。我踩着夕阳流金一样的草地回家，想到老人说的饿最好吃，感到肚子真的有点饿了。妈妈煮的菜的芳香竟然飘到了体育场外2公里的路上来了。住在乡下的日子，真的感到单纯的心情是一种最美的心情。在城市生活的日子，我们总是每天在追求一些目标，生活的过程往往就在无意间流失了。加上我们的追求越来越复杂，使人就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我想到在幼年的时候住在外祖母的家，每次和表兄弟相约吃饭后去玩，我们总是无心吃饭，胡乱扒一口就要溜出去，外祖母就会拿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吃那么快，要去赴死吗？你不慢慢吃，怎么知道台湾的米是那么的好吃？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名牌跑车的广告，
加

0: 速到100公里只要9秒钟。就想到了外祖母的话，你跑那么快是要赴死吗？一个复杂的社会勾起了人们更加复杂的欲望，复杂的欲望则是搅乱了单纯的心，使我们不知道能够坐下来谈天说地是多么的美好，使我们不知道踩着夕阳在小路上回家是生命中必要的历程，使我们忽略掉吃妈妈煮的稀饭配黄瓜是比大饭店的山珍海味更值得珍惜。我想起有一回看到一位老人从脚上拔了一根脚毛放在了桌子上，义正言辞地说，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一根脚毛。众人惘然。他说这根脚毛存在的条件说来是深奥的，先要有脚，有头，有活着的身体，然后要从小吃饭穿衣，父母的照顾，才能长出一根脚毛。然后脚毛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我们则有父母，有无数的祖先，而且祖先要个个穿衣吃饭，米饭长大要有地球的生机，太阳的培育与月亮的生息。你看这小小的脚毛不是单独存在的呀。我们如果不珍惜，不赞叹，不疼爱自己的一根脚毛，那就有负于天下了。看看在有智慧的老人的眼中，一根脚毛就有了无限的天地。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生命的历程就更不用说了，现代人不能够维护单纯的心，是往往误以为复杂的飞来飞去能够追求更好的生活，殊不知再复杂的事物也比不过一根脚毛啊。一切多变的云彩与彩虹拨开了，背景就是一个湛蓝的天空。不知道单纯之好的人，就是从未看见过天空的人。好好的饮眼前的这壶茶吧，细细的品味当下的这碗饭吧。生命没有第二个此刻了，让我们承担这个此刻，进入这个此刻。因为饿最好吃，单纯最好，平安是福。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款由香港导演陈可辛监制的网络游戏，以北宋为时代背景，取材于古龙的代表作《天涯明月刀》。
2: 今天的香港，绚丽的光影，繁荣的贸易，丰富多彩的市井之音，无不展现着现代的文明。置身其中，悠悠扬扬，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想起《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1000多年前东京汴梁的市井文化。
3: 东京汴梁是北宋的首府，就是六大古都之一的河南开封。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清明上河园内，东京汴梁的市井生活扑面而来，一朝步入画卷，一梦回望千年。街上人头攒动，店铺生意兴隆，百姓安居乐业。
1: 中国城市的面貌在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促成了商业文明的崛起。在开封博物馆复原的东京汴梁城沙盘前，讲解员王小玲为我们介绍了唐代方墙消失之后为宋代城市格局带来的新气象。
4: 咱们知道唐以前城市都是四四方方的，就是您住宅它是在一个固定的区域，您消费呢就

0: 在另外一个这个区域。北宋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经济文化我们说比较繁盛，老百姓这个生活富足，咱们这个商业文化慢慢发展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消费呢变得繁盛，那您这个购物肯定需求量大一些，慢慢就融合在一块，就形成咱们今天说的方式合一，您的住宅和消费离得是非常非常近，也就是由此呢形成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状况，就是您出了门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店呢小超市。北宋的话就开创了这样一个格局，并且就是您的店铺已经在大街小巷可以临街而开了，就是在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
1: 在投资的名因是当医护人员推荐的华文医药礼品装。
2: 变幻的霓虹，流动的车厢，闪烁的电子屏，香港这样一个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广告无处不在。
3: 好吃不贵，真的是会非常出彩啊！我打凉水。
4: 而想要在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汴梁做一份好生意，仅凭吆喝，注定只能像《水浒传》里的武大郎那样，弄一点走街串巷的小营生。商业的繁荣带来了激烈的竞争，该拿什么来标新立异呢？在开封博物馆，我们就见到了一块宋代印刷针铺广告的铜板，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商标广告实物。
0: 这个是我们说最早的商业广告，做衣服的这个针铺的广告，一块铜板上面刷上这个墨汁，白纸平它，您这一页广告就给印成了。那我们说有文字说明，有我们家针铺的说明，任门前白兔为记，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新贩，别有佳肉，未记白。就是我们说我的店铺名称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你要想找到我的店铺，你要识我的商标，任门前白兔为记。
2: 宋人萌生了强烈的广告意识，庄超鸡肋边说，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受益广。欧阳修归田录载，京师十店皆大书排榜与通衢，仅《清明上河图》中的广告就有几十条，包括广告幌子、广告招牌、灯箱广告、印刷广告、插图广告，甚至像彩楼欢门这样的大型广告装饰。美食天堂香港，再寻常的街巷里都可能隐藏着风味绝佳的小店，更不用说那些上了菜篮推荐榜的食肆和米其林餐厅。舌尖上的香港让人向往，而舌尖上的宋朝更是令人神往。走进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向征为我们介绍了宋代饮食文化的诸多趣闻。
5: 因为宋代呢是历史上一个比较繁盛的时期，也是中国烹饪文化一个里程碑式的时期。当时呢这个烹饪行业的门类啊非常齐全，各种这个酒店，大的呢有这个正店，号称当时东京是72家正店，小的呢有角店。正店呢属于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大酒店，你可以理解为现在的这个五星级的大宾馆。因为当时宋代呢实行这个酒水的专卖制度，这个正店呢它一般都有这个酒水的经营权，它可以酿酒自己。那么小的这个角店呢，它不具备酿酒的权利，它就是从这个大的正店里面批发酒，然后它是零售，也就是比较小的这个小酒馆。从这个角店数量就可以看到当时东京这个饮食行业的繁盛。据说呢从这个当时的正店繁楼里边批发酒的角店就达到3000家之多。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记载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民间的节令时俗，过什么节呀，吃什么东西啊，当时的节日非常多啊。平均每13.5天就有一个节日，比如这个2月2这一天就很有特色了。这一天呢是一天过两个节日，一个是这个2月2龙抬头，咱们都知道了啊。另外这个还有一个老鼠打屯日，这一天要吃什么呢？可以吃这个冷淘，当时叫这个冷淘，也就是今天的凉粉。有的吃这个龙须面，或者是饺子啊，说是这个吃龙须啊，吃龙鳞呢、啊。那他这一天等于是祈求风调雨顺。老龙王龙抬头，老龙王打喷嚏了嘛，然后就下雨了嘛，风调雨顺，收成就好了嘛。
4: 东京梦华录中就记载了很多宋代的名菜， 我们来听。

0: 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馆长孙润田的讲述。
1: 煎饼兜子就是它是用鲍鱼做馅儿，粉皮儿里边包上馅儿，搅成三角形的包起来，蘸上龙蒸，非常好吃的。凉滑鸡鲜呢，它是用鸡子，然后用这个羊里边肚里边有油网，白色的拉出来像网一样，然后把这个鸡子切成这个丝，就调制好以后用这个油卷起来，然后炸，炸发以后呢就斜刀切，就像咱们切那个马蹄葱一样，你像这个小笼包子。在北宋的时候，就是东京梦华路就有这个王楼山洞梅花包子，还有咱们说这个汴京的烤鸭。这个烤鸭的人叫王立，就在史书上看到第一个人，这个厨师。
2: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宋人饮食文化上的精益求精已经远不满足于果腹之需了。民以食为天，在宋代更形象的说法是民以食为乐。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
0: 在宋代气派的正殿里，点菜过程本身就是一道独特的美味。品尝这道美味，不是用嘴，而是用耳朵。开封饮食文化博物馆馆长孙润田。
1: 北宋留下来的响堂，响亮的响，大堂的堂，响堂这种服务在北宋时候就这样有，就是咱们几个人到饭馆吃饭，现在叫吃货嘛，以前叫老吃家，美食家，他们在点菜的时候就很讲究，就是你点了一个啥什么技法的，我就不再点了，原料不重。点过以后，现在的服务员就是拿着小本儿要去在这儿记，他那时候不需要记的，脑子记。咱们这个十个人点过以后，他就站到这个雅间的门口，就把这些菜押韵合辙的喊出来。他有三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让客人知道，你听听我点的是不是你们点的这些菜，咱们对一下。第二个作用呢是让这个柜上要记一下这个房间吃的什么东西，要算账啊，是不是？第三种作用就是要报给后厨的配菜的师傅，让他听哦，这个房间要什么菜什么菜，然后他分李师傅张师傅一指谁做啥就是啥，说这种东西在北宋时候都非常兴盛。我给你喊几个菜员，你让听。扒光肚包腰片儿，烫出鲈鱼带北面儿啊，瓜炉烤鸭朝南北，湖北冬瓜铁锅蛋儿啊，清蒸白山烹虾段，一只鸡子多八瓣儿啊。
2: 开封，河南省宋茶研究中心封志立正在演示点茶技艺。
4: 当时宋代茶具是贵黑啊，黑茶具，但是茶的出来的效果是白色的，所以黑白分明，它追求这种大美，就像书法一样，白纸黑字儿。所以说他这个你看斗茶，就是几碗茶一块，几个人一块点，他这个是把茶粉给它搅以后出现汤花，汤花以后越白越好，越多越好，越细越好，越持久越好，这个汤花散了以后上绿色出来，一种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图案。
5: 这个是什么？
4: 茶仙。茶仙，它就是一个就类似打蛋器一样，然后通过这个击打外力的时候，用一种方法的技巧可以出现汤花，汤花持久。点，所谓的点是一个动词，点是一种点水的意思，因为当时宋代的那种水是一种水柱，也叫汤瓶，不像咱们现在这种茶壶，它的嘴很长，然后出水很急，它通过这一碗茶汤要分七次点，正好点到这个碗的这个上沿的内壁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茶汤花可以跟碗的内壁形成一种摇盏，就是说把这个汤花咬住这个内壁不散，咬住不放，然后但是说这个水就通过就是这个东西汤瓶，宋代的这样点分七次点水，这叫所谓的点茶，是这样点。
2: 宋代饮茶由唐代的煎茶法演变成点茶法，更具娱乐性，并由此产生了

0: 比试点茶技艺的活动斗茶。在两宋这样一个崇尚文治的时代，文人的雅趣融入世俗社会，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生活趣味。点茶法由荣西禅师传入日本，为日本逐步兴起的茶道起到了奠基作用。
1: 你这个茶怎么样个泡法儿？泡茶那有什么特殊的？那就是把水烧开了。不行，切记，你把水儿烧开之后看一看，那开水全是圆形的泡儿，那叫鱼眼开。然后嘛，给我泡茶，泡完了之后把这水嘛全都不要了，你再把水煮得开开的，那叫莲子开，再给我泡茶，泡完之后这个水我还是不要，第三次叫莲花开，再给我泡茶么，我这茶叶的味儿。
2: 这是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的吴蜀闹东京中精彩的一段，虽是戏谑，但宋人喝茶的讲究可见一斑。
0: 评书今天仍然在中国北方深受欢迎，在香港人们更喜欢听粤语讲古，而无论是评书还是讲古，追根溯源都是兴起于宋代勾栏瓦肆中的说话。这里的说话指的是一种早期的语言表演艺术。
2: 两宋工商业的发展逐渐扩大了市民阶层，人们对文娱生活的要求更加强烈，于是勾栏瓦肆也就在宋代应运而生了。瓦肆是大型综合游艺场所，又叫瓦舍。瓦肆里有专门演出各种戏曲、杂技、说话的戏院，叫做勾栏。据记载，北宋东京有大小勾栏50多座，其中大的瓦肆可容纳1000人。瓦肆的出现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也为民间艺人提供了可以固定卖艺的场所。中国的戏曲、小说和其他艺术的发展多受益于此。
0: 在开封《清明上河园》中复原的勾栏瓦肆里表演的绝活，深深地吸引着游客。畅想一下那喧嚣扑面的快乐，也许这就是大宋都城引以为傲的幸福感。
2: 汴梁城，一座前所未有的巨无霸城市，东京人一群日出而作却不再日落而息的草根平民，脱颖而出的市民阶层成为城市的重要角色，勾栏瓦肆为他们而生，宋城的生活注定五颜六色，异彩纷呈。
0: 清明上河园外沿河便是今天开封城最佳的休闲之所，这里是开封人乐活精神的风景线。转陀螺、唱豫剧、甩鞭子、抖空竹，开封的神采如波荡漾。
3: 好吃不贵，吃多实惠啊！给免费，给免
4: 费。鸡蛋香菇。
2: 夜晚，充满诱惑的开封西斯夜市，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人，延续着东京梦华录中夜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的兴旺。
5: 还是个鱼蛋，
0: 1000多公里外的香港庙街夜市也刚刚亮起了灯火，霓虹闪烁中的不夜城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此品味香港的活色生香。
2: 这就是我们的城市，从宋代走来，散发着迷人的光，繁衍出更为璀璨的文明，走向更远的未来。它是张择端的上河图，是孟元老的东京梦，是现代人的启示录。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5: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6: 这个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7: 我没得钱。
6: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7: 不！
8: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6: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9: 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10: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4: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0: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4: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0: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4: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3: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5: 听历史在说话，
16: 大家好。电影《芳华》的热映，作为取景地之一的碧色寨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纷至沓来。他们用优美的文字诉说着对这里的美好印象，用定格的镜头记录着这里的文艺气息。那接下来的时光，我将用声音带大家去了解这个在云南历史乃至中国交通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碧色寨。一个阳光午后，一列从1910年开来的火车缓缓地驶入一处法式火车站。这个距离昆明200公里外的火车站沸腾了，火车的汽笛声、搬运工的号子声昼夜不停，各国洋人们接踵而至，纷纷在这里开商设铺。100年后，风起云涌的历史并没有让碧色寨成为像上海一样的东方巴黎，如今这里只有历史建筑和极少的火车来往。幸运的是，火车迷们仍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碧色寨冠上了最文艺火车站之名。车站至今仍保留着法式铁路用房，挂在车站墙上饱经风霜的时钟让人不忍忘却旧时的繁华。随着电影《芳华》的热映，镜头中那泛黄的火车站反复浮现在眼前。碧色寨不仅是一个火车站，一个小村寨，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辉煌。云南十八怪中这样说道：火车没有汽车快，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

交通的发达，贸易的繁荣，使得碧色寨一度成为进出口贸易的集散地。海关、邮局、洋行、商号、舞厅、茶楼、戏楼等等应运而生。碧色寨也被称为当地的小香港。商贾云集，洋人穿梭，车水马龙，灯火辉煌，繁荣就在这闪烁的霓虹中演绎着。而今世事变迁，这里只留下这一幢早已凋零却泛黄的古老车站。碧色寨三个字镶嵌在斑驳的墙壁上，作为二十世纪初蒙自商业辉煌时代的见证，更是云南的骄傲。1903年，法国人开始修筑滇越铁路，1909年4月通车至碧色寨。关于碧色寨还有许多故事。1915年12月，云南军都督蔡锷将军从北京辗转回昆明参加护国起义，走的就是这条交通线路。袁世凯派人暗中刺杀他，但因蔡锷未在本该下站的地方下车，最终化险为夷。这张照片是法国人拍摄并印制成了可以邮寄的明信片。画面右边是法国人控制运营的碧色寨车站站房及铁路线，站房旁边零散地停靠着列车。左边是各碧石铁路线，上面停了两列货车、客车。正因为两种铁路轨距并存，两座车站并立在一个地点，蒙自碧色寨成为了铁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车站，更成为了一代人追忆似水年华的场地。关于碧色寨的故事今天就先讲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四集。

0: 黑虎庙小学毕业生座谈会现在开始。从我到黑虎庙小学工作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从咱们学校走出去的毕业生，经过统计有63名大学生，5名研究生呢。今天大家能从百忙当中从全国各地回来参加座谈会，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和高兴啊。个别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回来的也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了视频呐。你们是咱黑虎庙小学走出去的毕业生代表，也是黑虎庙小学的骄傲啊。今天呢，咱们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1: 张老师，我先说吧。
0: 好啊，张婉玉，我还是习惯叫你的小名小月姐。
2: 小月姐，说吧。
1: 对张老师和学校培养我的感激之情是说不完道不尽啊。别的不说，我就想说说咱学校的变化。刚来学校的时候，教室漏雨，把我的课本都打湿了，张校长还救了我爷爷和我。

0: 真把破页粘好，这知识啊就不会丢了。
1: 老师，我帮你拿书。
0: 小叶子呀，你这个子还没扁担高呢，这60斤的课本老师啊已经挑过了18弯。
1: 嘿，老师，你手上全是血。
0: 没事儿，当年啊老校长摔断腿，那还主管上课呢。

咱们盖好了新教室啊，你的这些课本下雨再也不怕打湿了。好，到家了，哎，好好写作业，听爷爷的话啊。

0: 小月姐，房子塌了，别怕，我来了。来，你帮我一把，把爷爷扶到我背上，拉住我的衣服，我们到那边高地上去。
1: 猴子校长，谢谢你。

0: 岁月轮回，张玉衮用扁担挑回3000多斤教材，他的鬓角染上了白霜，却让更多的孩子通过学习走出了大山。
1: 现在咱们学校啊，有了远程教室，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外面的世界交流。走，我带你们去看看。
2: 变瓦房为校园，我当时梦话呢，现在研究生都从咱山窝飞出去了。
0: 曾经漏雨的屋檐下，如今回荡着云端授课声与钢琴曲，校园里雷锋的塑像映着张玉衮早生的华发。国家给予张玉衮很多荣誉。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张玉衮应邀在现场观看阅兵仪式。
1: 太壮观了，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我看见咱们黑虎庙的孩子们在北京读大学，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我愿永远做那轮青山上的明月。

0: 为孩子们照亮前行的路。
1: 深秋的大山美得像一幅油画，张玉衮缓缓走来，再次举起那根磨亮的扁担。不过这次他挑起的不再是教材，而是孩子们亲手制作的卫星模型，因为他们的梦想早已飞出重重大山，飞向宇宙。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三集。

0: 天，山里的孩子心爱山，山里有我的好家园。喂，玲玲，
1: 表嫂，放了暑假我就回黑虎庙小学了，跟您当同事。
0: 哎呀，大学生，你好不容易通过省里的招教考试了，怎么不在省城当老师，要回来呀？
1: 怎么您不欢迎？我爸都同意了
0: 呀，张校长把你表哥和我都招来当老师了，咱们能天天见面，我肯定高兴了。就是你想好了真的愿意放弃省城的工作回咱们这儿当老师？
1: 我想好了，反正在哪儿都是教学，爸爸为学校的事儿操碎了心，我能帮他一点是一点。您当年不也放弃了广东那边的高工资，无偿到黑虎庙小学当老师吗？表嫂，您后悔吗？
0: 说实话呀，来黑虎庙小学之后我矛盾过，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过。这里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我只有报答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来教学之后的经历啊，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
0: 井、
1: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3: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

0: 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5: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6: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玲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想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5: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伟听没听清哦？
4: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伟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7: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5: 对，合适的。
7: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6: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7: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啊，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5: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4: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7: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6: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5: 美丽，对不起嘛。
8: 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

0: 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

0: 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8.6%， 较上月下降 1.7 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 4.8 个百分点至 49% 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 50% 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0: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
1: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 1.3 个百分点至 49.8%， 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至 48.6%。
0: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
3: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5: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6: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来。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消防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1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3: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4道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6: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4: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6: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夏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5: 实时维修抢修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3: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7: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6: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8: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6: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9: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6: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4: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20: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21: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2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3: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22: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0: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24: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1: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22: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3: 今年5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5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5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5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5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6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5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8: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5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6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5: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22: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3: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22: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

0: 尼加莫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0: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3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将收归国有。他表示，他曾承诺将修复已经破败不堪的英国铁路系统。从今天起，南方铁路、泰晤士连线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德威克快线将重新回归国有。据了解，本次收归国有的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运营4条铁路线路，包括泰晤士连线、南方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德威克机场快线。资料显示，该铁路公司负责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为英国最大。英国政府2025年5月25号正式将西南铁路公司收归国有，标志着工党政府铁路改革迈出关键一步，也开启了英国铁路去私有化的新阶段。按照政府计划，目前与交通部签约运营的铁路服务将于2027年年底前全部回归国有，由未来将设立的大不列颠铁路公司统一管理列车运营与铁路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4点54分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升级为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明天起，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强制性国家标准、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通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等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0: 当地时间31号，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巴罗补充称，法国目前也正在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与磋商。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的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没有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部、西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哨声就即将吹响。5月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才和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啊。就在全世界都在为这个版权焦虑，为赛事的节奏观望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早就打完胜仗了，义乌。球衣、国旗、喇叭、奖杯、摆件全件爆单，集装箱排着队从宁波港出发，提前3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稳稳拿下世界杯赛场外的第一座冠军奖杯。虽然它无形啊，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地踩中全球的商机呢？连转播权延期都没有打乱它的节奏。世界杯供货今年商家是越做越卷，还是愈发的从容呢？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好好来一场关于义乌世界杯周边的行业洞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首先是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体育服饰外贸近20年，连续5届参与世界杯相关产品供应，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授权的足球服供应商啊，温从建。哎，从建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劳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这个从建，就是从建是连续5届跟世界杯赛事来进行供货了，那对比前几届，今年你个人从体感上是更忙啦，觉得更卷啦，还是更从容啦？有没有一个最熬人的阶段呢？
1: 这届世界杯呢，与我们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我自己是更从容了。毕竟经历了前面的4届啊，有几届的铺垫，就是说遇到之前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有一个预案。所以说这届我们做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从容的啊。
0: 那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订单的热度、客户的节奏、出货的节奏和往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我们经历了这届算上去已经是第5届了啊。我们公司那时候成立是2007年，但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对于世界杯可能是个新生，是吧？初出茅庐，对吧？可能会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做这个东西，可能版权意识比较淡薄，也吃过亏。到2014年那届、2018年那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客户的积累的，2010年世界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就是完全按客户的思路去做，比如说客户他有自己什么样的款式。

0: 就像他们来样定做、来样加工一样，可能是被客户牵着鼻子在走，然后做他们这个订单。有的时候呢，量跑得多，但是价格很低，属于那种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一样。但是呢，我们到了202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军原创。原创从被客户牵着鼻子走到我们自主做原创、自主定价，从2012年这样一走，然后结识了很多原创的客人，然后到2026年，就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原创。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做起来就是说比较从容，包括自主的定价，就是客户要按我的思路去做，就是从被动的生产到主动的向客户销售，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1: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的 IP 啊，它的吉祥物，它的这个球队的队衣等等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办法算作原创。那我们的原创会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0: 我们做的原创是什么呢？我们经过衣服，我们重新给它设计，重新给它定义，但是我们在不改变它这个球衣的基本的色调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做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设计。包括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喜欢一些各国的风土人情啊，喜欢一些历史啊，喜欢这些，我们会去研究。就比如说这个国家，比如说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文化习俗，然后我们会把它结合，然后综合他们一些国家原本球衣的色调，特别像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然后我们会做来一些做色调，然后把这个衣服重新设计出来。但是我们设计出来之后呢，是球迷的朋友或者什么，你一眼就看出这个是巴西队衣服、阿根廷衣服，就这样。
1: 这个老老师，每届世界杯呢，我们都发现义乌都能够率先爆单。那今年呢，更是提前收尾啊，订单量稳步上升。刚才听他说，后面可能还有一波小高潮。那想请您从宏观层面帮我们看看，就是本届世界杯义乌外贸的这种逆势升温，它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
2: 这次世界杯义乌外贸逆势升温的核心契机，应该说是几大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的驱动。首先第一个呢，是由赛事扩容所带来的红利，因为大家都注意到这次参赛队伍也就说增加了，那么由此其实也就带来了新增的国家地区市场，带来了新增的一个订单的增量，那同步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增长。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因为相对来说北美主场的效应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消费的热情，包括我们的客单价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提升。同时呢，因为是夏季的户外，所以事实上我们能想到包括一手遮天的这遮阳帽，包括降温伞、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具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随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全球的球迷观赛热情的高涨，所以呢是也形成了包括诸位的道具啊、纪念的藏品这类情绪价值产品的需求的这个激增。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包括我们刚刚温总那边也提到过，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相应的小批量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啊，这些其实是非常适配义乌的柔性产能的。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乌的集中。同时我们还看到的包括与政策和平台的赋能，我们看到像义乌市场的采购贸易、跨境电商中试区，包括我们见到的疫情后班列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其实在帮助我们说一方面降低外贸的门槛，同时也在提升物流的效率。那最后我觉得说还要特别提一下的是义乌自身的产业升级。如果说我们前些年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多听到的是代工，今天其实包括刚刚我们在温总这边也一直听到我们有原创，我们看到了原创，看到了品牌，看到了专利。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加上我们的柔性生产和数字化的助力，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的渠道去生根。所以我想归纳起来，也就是说 赛事扩容给到了一个需求的增加，北美的趣味和夏季给到了一个更多的刚需，我们全球消费在结构的升级，重要的是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底盘的稳定，再加上义乌产业我们看到的这个溢价和提升，所以几大力量的同频共振，就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的赛事经济当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
1: 是啊，老老师把以温总为代表的这个世界杯供货商，我们义乌的这批弄潮儿的手中握着的这些王炸牌啊，一张一张的都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哈。对，实际上刚才温总非常的自豪，是从这个贴牌代工、低价走量到现在咱们主打一个原创设计哈，我们已经可以在设计的方面啊，给到一个客户更多的一些惊喜了，让他们无法忽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杯的这种比如说球队的 IP 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附加值哈。那五届走下来你心里最感慨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有没有亲赴到一些世界杯的现场去看看自己的球衣穿在别人身上什么感觉。
0: 好几届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也不是说好几届，前面那些我们做的不是说我们是原厂，都是客户的订单啊，那种是当然，但是我们从2022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就是我在电视之前看，我都看到不少球迷穿着我们这个衣服在那里加油助威。
1: 有没有哪件商品是你特别自豪想和我们分享的，比如说某个球队的经过你们重新设计的这个球衣，包括这个球衣它所带来的这种利润增幅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我们在原创时候的2022年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阿根廷的三星阿根廷的那个衣服销量还是挺大的，包括我们的设计，包括我们这个设置理念，包括这个蓝白的色调，我们设起来还是阿根廷的球迷就是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上次就是我们在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啊，我看着阿根廷前排的球迷拉着他们的国旗，穿着我们的衣服在那里舞蹈，我都感觉看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1: 是是是，替你高兴啊。特别想问一下老老师，就是你看从这个卖低价产品到卖原创卖品牌到现在卖服务哈，这一届义乌外贸的变化可以说是又明显了一些，在您看来这折射出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业怎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呢？
2: 那么我们如果是从一个结构性的升级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其实是可以有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到的。那首先一个是，其实是我们的盈利模式是有了升级了，因为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依靠贴牌的代工，更多的利润或许是被品牌方、被渠道方相对来说在层层压缩，我们以往只能以低价来换取效能，今天我们会发现是说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在提高，我们手里握着专利，我们有了自己的注册的商标，我们有自己的原创设计，由此也帮我们树立起了差异化的壁垒，所以有望我们去摆脱一味的价格内卷，而去转向一个价值的盈利。那么第二点呢，是一个生产定位的一个升级，因为早年我们可能比较多看到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拿着海外客户的图纸包括样品来加工生产的，我们所处的更多是一个产业链的下游，没有太多的产品上头的话语权。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是说，我们的中小制造企业，我不再是单纯的纯代工的配套，我们开始主导自己的产品研发，我们从原本供应链底端的代工方，今天其实我们的逐步成长为市场产品供给的一个创造者，所以这点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上升。那么同时我们还会说，就是竞争当中其实它的维度也在升级，那如果我们更多以往的行业竞争是聚焦在比如说生产成本、出货价格等等这些，今天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把这个竞争的这个链条延伸到了设计的创意、品牌的口碑，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像定制的配套服务这方面，所以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一个成本的比拼，我们上升到了综合实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同步它的背后呢，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价值链，就产业链的一个位阶的一个升级，我们从原本贴牌加工仅仅是在组装加工的低附加值环节，那今天我们说从下游的加工我们迈向的是一个中高端的一个价值链，也代表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的中小外贸制造企业，我们在全球分工里头的这些成绩在抬升，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主的议价权，也有了更多的市场的话语权。 而这一系列同时还带来的一个升级，那就是我们经营理念的一个升级。因为早期我们可能会更多追求的是短期的一个订单的红利，我们忽视的或许是品牌包括技术的沉淀，但是今天我们的企业会更多在意的是知识产权的布局、品牌形象的塑造，包括去深耕海外的客户的资源。所以在同时我们在兼顾产品的品质，也在考虑到了我们合规的标准，而这一系列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在

0: 注重的是一个打造长久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去树立中国制造口碑的一个长线的发展思维。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是我们通过义乌，通过世界杯，我们看到的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企业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
1: 就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外界看的都是咱们在报单，我们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但我特别想问问您自己怎么看啊。因为经过五届世界杯的这个口碑的沉淀，刚才你也说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客户呢会专门去找你们去做你们设计你们生产的这样的一些订单，你会不会更加在乎这样的一些增量的这种订单呢？或者说你在实际去操作这些订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甘苦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就从这届世界杯，我们是2025年的6月份开始有陆续来订单，因为它海运啊周期比较长，然后我们生产时间加海运时间加上客户分销的时间啊，所以说它时间比较长，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去年订单，像去年6月份我们就开始在生产了，然后就陆陆续续，其实是到10月、11月、12月到1月这过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工厂的一个生产是达到了一个顶峰一个阶段。就是其中这里面呢，有不乏有我们之前上届合作过的客户啊，包括新的客户啊，其实很多都来咨询我们啊，因为我们通过直接世界杯，我们确实也积累了一些客户。这个外贸的订单呢，我们做到3月份的时候，就海运单，就是过完年回来那一个月做完，我们这个海运的订单我们基本上就是已经做完了，已经完结了。然后现在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客户他会，因为现在很多客户拿着我这个原创的货，他已经在他们国家已经在卖了，不管是他们是做平台也好，做批发商也好，他们都已经在卖了。现在唯一的就是他们卖断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他们会来给我们补货，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打个电话来补货，说什么什么对。但现在的话，你做的话海运是来不及的，现在都是接一些空运的订单，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刚才我也说我这个可能会不会有电话或者是什么样，我就是说就是怕现在客户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哎什么货断了，就是要补货。就现在的我们这个目前的阶段是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包括那个客户的话，像今年的话，因为今年是在美加墨嘛举办，然后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就是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一点。像上一届的话，我们在卡塔尔的话，我们阿拉伯的客户比较多，然后这一届的话在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他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世界杯在哪里举办，比如说在阿拉伯地区的我们会设置一些偏向于阿拉伯风格的，在南美举办的我们可能针对南美的一些国家做出一系列新的一些设置。就是所以说我们衣服也是每年也在每一届我们也在换产品的迭代更新嘛，就是跟官方的衣服也一样，也一直在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这个精彩分享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杯订单火爆的背后，商家们的赶工，而这个重建的这个赶工的工期是已经延伸到这个去年这个节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到三月份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节奏了哈。这个和我们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啊，并不是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周期还在那边忙，剩下来的可能就稍微零散一点，但是会更加个性化一些，更加有这个定制化的这种需求。你看我们精准把握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读懂了义乌呢，从给别人做嫁衣的贴牌到现在打造自有的品牌，输出原创设计的蜕变。说起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这五届的这个甘苦呢，可能只有重建自己心里才知道。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从义乌这个小小的切面啊，也听这个老老师分析了很多这个中国无数中小外贸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一步一步向上攀爬的一个足迹。那义乌的成功呢，不是靠的运气，而是产业集群、供应链的效率和商业嗅觉长期沉淀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会儿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解锁更多精彩话题。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7: 广西金嗓子，
1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上半场啊，我们就聊了义乌世界杯报单的底层逻辑和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点更接地气的更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哈。那今年呢，除了传统的球衣国旗，还有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队服在网上非常火啊，可能大家都刷到过。就这些小众到不能再小众的需求，这义乌是怎么提前半年就捕捉到了还做出来了？而且我还特别好奇，就是面对南美热情奔放，北美简约实用，欧洲精致复古，各种各样不同的审美，义乌的商家如何做到给每个国家快速响应，让他们都满意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属于义乌的一些这个技术升级都会体现在哪里？继续请出两位嘉宾，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从建和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首先想请问一下这个温总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儿童球衣、迷你宠物球衣火出了圈，特别有意思，你们是怎么捕捉到这种比如说全家观赛，或者我带一个小宠物观赛，然后全都一个造型这样的一个非常小众的需求的？
2: 是上一届我们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做原创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只做了成人男士的 T 恤，在卖的过程中有那个球迷，就是消费者包括客户，他来问我，他想给小孩子买一件啊，可能是想带小孩子去现场看球，但那个时候问我的时候呢，我觉得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马上记录下来，然后这一届我就同时一起开发出来了。其实女装呢，那个时候呢，我是本来是想做的，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下，世界杯是在卡塔尔举办，卡塔尔那个在中东地区阿拉伯的女性她们保守，所以说可能不一定会有销量，所以后来也综合考虑了一下，最终放弃了。但是这一届的话，就是说到了北美啊，北美很多国家都是非常狂放的，就马上给它落实下去啊，就是这样。宠物呢也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通过客户聊天当中积累下来的。上次客户穿了我这个衣服啊，他全家都穿起来了，他说 Mr. David，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这条狗也定制一件衣服啊。哎，就他这一句话，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商机可以啊，然后我就开始在各大网站各大数据库搜索这个分析宠物服装的这个市场有没有。我看了一下， 宠物的服装做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宠物的足球服这个市场做的人还是挺少的，特别是原创的这种足球服几乎为零。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啊？然后我又问了身边的朋友，好多朋友都是家里都养着宠物的，包括我自己也养了宠物，所以说，哎，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不错，然后就试着开发。那当然宠物我不是做48个队，48个队可能投入比较大啊，那我就率先做个10几个队吧，就强一点的时候，巴西、阿根廷啊，像类似法国啊、德国啊这些传统强队做几个，然后就是我就试着打了一些样板出来，然后就是说我们挂在我们店面展示，包括挂在我们的网店展示，哎，这个反响还可以啊。虽然说它这个体量没有这个成人啊这些女装小孩的衣服这么大，但是参加一些展会啊，这个看的人还是挺多的，当中也不少有人来订啊，包括好几个宠物店的过来接洽，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还可以，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做了好几万件。
1: 我那天在路上，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个国安队的痛车，它里面有一只小狗，就穿着国安队的球衣，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哈。就是它是不是可能不光会卖到这个海外市场，它可能在国内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购买的需求在。
2: 对，中国这个球迷呢，他可能没有国外这么狂热，体量没有这么大，但是国外很多球迷对这个球队的热爱是到骨髓里去的，在国外确实卖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大批量的标准化的出，
20: 这事情立即就传开了，传了一个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商鞅说话是算数。
21: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大刑伺候。是。
2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2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25: 由孙红嘉播讲。
26: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铺扬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盈门，脱身不开呀。 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红参军说道，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竟不慎跌死了。狄仁杰说道，哎，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知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红参军答道，啊，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失亲来任呢，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狄仁杰点点头，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红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狄仁杰送走红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一瘸一拐的向他缓缓而来。狄仁杰大惊失色，停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却突然一转，飘去花园的深处，不见踪影。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才大声叫道，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 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巾，疾步地奔向内衙书斋。红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批，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红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狄仁杰从红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阔却零零有骨饰，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还蓄着整齐的短须。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巾，见左腿畸形萎缩，曾经折断过的膝盖结合得不正，向一侧拐翻着。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仁杰断言。红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便用这根竹杖支撑着，这竹枝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掉在他的身边。狄仁杰想抬抬死者的臂膀，却已僵硬。他又细细地看了死者的手，惊道：洪亮啊，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食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红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向，背脊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他脑勺上的伤痕处，又用绢帕在那伤裂口轻轻擦了，一进烛光仔细观看。洪亮啊，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的粉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啊？红参军困惑不解，摇了摇头。狄仁杰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脚掌白净，细柔滑腻。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红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的胡子。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所有衣裤，再给他套上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的天气，光这一件破袍岂不要冻死？老爷，死者的脑后勺是被何物所击破呀？狄仁杰说道。这个一时也说不准。洪亮，近两日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呢？红参军猛悟说道：哎，正有一个呀，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两天都没有回馆了。狄仁杰一怔：哦，真有此事？如何？他 刚才在衙舍坐了半天，却不曾说起呢？洪亮，快与我备轿，你且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他们稍稍等一会儿。

0: 洪亮深知狄仁杰的脾性，不敢违抗，只能出书斋去吩咐备轿。狄仁杰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象的脸面，口中喃喃地说：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临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官轿抬到了林子展家舍的门前，狄仁杰才下轿，林子展文宝下酒席匆匆出来前院迎摆，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香。
1: 哎呦，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
0: 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林子展答道：
2: 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
0: 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说道：
2: 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呐。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
1: 你们说是不是啊？
3: 是啊。
0: 那么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
2: 哼，哎呀，天晓得呀。在下对家中事务极少关心，他照例13歇假，14便回馆里，今天已是15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
0: 狄仁杰又问：王文轩来府上做馆多久了？
2: 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门。
1: 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授课教训都是有方，一年来两位幼孙蒙益匪浅呐。
0: 王文轩从京师来濮阳做馆，可携带着宅眷呢？
2: 王先生没有宅眷。平息呢，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也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这要问这些事儿嘛，我可以换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的多些呀。
1: 快去，把林福叫来。
0: 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正视。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濮阳有无家小？
1: 官家答言：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
0: 那么王先生歇假照例去何处啊？
1: 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一二的知交朋友吧。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极少言及私事啊。平日总见他独自坐在房里读书写字，难得时也去花园内走走，看看花鸟池鱼。
0: 难道也不见他有书信往来？ 狄仁杰又问：
1: 从不见他有书信，也不曾见有人拜访过他。
2: 老爷，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他做馆薪水本来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总是一瘸一拐的步行，但小人看出来
1: 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做过官呢。他说话文绉绉的，知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呢，也偶尔发感慨。我记起来了，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何挣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0: 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徒生烦恼啊。
1: 老爷听这话多有趣啊，那寥寥几句言谈，我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的夫人十分的嫉妒，两下性情合不来。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得贫困不堪的地步，便不清楚了。
2: 林子展旁边只感到局促，神色仓皇地望着狄仁杰，又看看管家。管家知道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狄仁杰温言对管家说道：
0: 你但说无妨，知无不言，莫要忘了什么情节。我再问你一句，王先生歇假进进出出都在你眼皮底下，真的一点行迹都不知道吗？
2: 管家尴尬，皱了皱眉，小声答道：
1: 小人虽见他进进出出，却从不打听他去了哪里。不过每回我见他出去时，总是喜滋滋的，十分高兴，回来时却常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尽管如此嘛，他却从不误了坐馆讲课。那天听小姐说，他问的疑难王先生都能够解答，小姐说他十分博学，很是仰佩。
2: 狄仁杰厉声对林子展说道：
0: 世间听你说王先生只为令孙开蒙授课，如何又冒出一个小姐来了？

元宵佳节，濮阳城火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数户临子展家的主管先生度假不归。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火腿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秦始皇家族几十代人的努力和贡献，才造就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局面。因此，当我们把这个功绩记在秦始皇头上的时候，还不能忽略在秦始皇以前他的先祖们所做出的工作。上一集讲到，在秦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秦国的壮大，六国开始谋求合纵对付秦国，而这对于秦国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免除威胁，秦惠文王重用张仪，还用联横的办法打破了六国合纵的联盟。秦惠文王在秦国崛起的道理上又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在秦惠文王之后，秦国又出现了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就是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的出现对于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六集昭王称霸。
2: 上一讲我们讲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去世以后，他的太子继位，历史上称之为秦武王。这个秦武王在位时间非常短，他从继位到去世只有3年时间。他因为即位的时候就很年轻，死得又太快了，所以没有儿子。这样一来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他死以后谁继位就是问题了。所以很多人都在为这件事奔走。按照当时的制度的规定，秦武王死以后，由于他没有儿子，按说只能由他的弟弟们来继承王位。而秦武王的弟弟呢是一大群，这些弟弟们都是后宫的嫔妃，如果有儿子的都可以继位，所以这些嫔妃们都在拼命的活动。但是真正能决定这件事情的实际上只有三个人有决定权。一个就是秦惠文王的王后，这个时候是王太后了，秦惠文王的王后有决定权，他有一票。秦武王虽然死了，他的王后也有相当的发言权，这是第二票。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魏冉，他在秦代两朝的国君中间都做过官，有很大的决定权，所以他这一

0: 而这个人就是后来我们要讲到的秦始皇的曾祖父。这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是秦武王的弟弟们中间的一个，而这个时候他正在燕国做人质，做质子。但是魏然决定立他以后，就派使者到燕国去，燕国的国君呢也愿意送个人情，就把在燕国做人质的这个公子送回来，把嬴稷送回来，嬴稷就继承了王位。这个人就是在秦国历史上也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这个人从当上这个国君到他去世，他当了56年，在位时间非常之长。那么一个在燕国做人质的公子为什么会被魏然立为太子呢？立为这个继位的国君呢？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这件事儿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是谁呢？是秦惠文王的一个嫔妃，叫芈八子。芈是姓，八子是他在后宫的一个官职。芈八子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宣太后。魏然和宣太后有一种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宣太后是魏然的妹妹，魏然是宣太后同母异父的长兄，这等于是什么呢？兄妹联手了，兄妹联手，那么立其他的人对他妹妹都没有利，所以他就立了他妹妹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现在正在燕国做太做那个质子，把他接回来立为了国君。所以这个昭襄王继位以后，魏然由于立昭襄王有功，就做了相国。魏然这个时候呢，他是昭襄王的舅舅，又是永历昭襄王最有决策力的人，所以昭襄王非常感激他，宣太后也很信任他。在昭襄王这一朝之中，在昭襄王这个一朝中，特别是昭襄王前期的36年之中，魏然曾经5次出任秦国的相国，就是做丞相，是很有权力的一个人。而且他帮助昭襄王打击6国，最后立功被封为穰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1: 在宣太后和魏冉的运作下，原在燕国做人质的嬴稷即位了，他就是秦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从秦国后来发展的历史来看，秦昭襄王的即位加快了秦国统一6国的步伐，秦国的优势明显凸显出来。那么这位刚刚即位的昭襄王又是如何以一国之力抗衡其他6国的呢？
0: 但是昭襄王继位以后啊，他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这是昭襄王面前放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6国虽然弱，但是6国的总兵力、6国的总人口、6国土地的总面积都是秦国的数倍。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秦国怎么样灭掉6国就是一个大难题，就需要定下来一个方针，我怎么样把比我们的土地、军队、人口都要多的6国给灭掉。这个问题最后有一个人把它解决了，这一个人辅佐了昭襄王执政的后期。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范雎。范雎他是魏国。

范雎早年也曾经在列国中间游说，希望有一国君能够接受他的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最后范雎没有办法，就回到魏国，想往魏王服务。但是为魏王服务呢，他又没有资金去运作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就在魏王手下有一个中大夫叫徐嘉，在他的手下做了一个随从。后来有一次，这个魏王呢就派中大夫徐嘉出使齐国，叫范雎跟着去。结果到那儿去以后呢，到齐国待了几个月，齐国的国君不见这个使者，所以徐嘉弄得很狼狈，走吧没有完成君命，留吧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齐王能召见他。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他的随从范雎得到了齐王的一份重赏，给了他10斤黄金，还有一大批肉和酒。当然齐王送这个礼不是白送的，因为齐王知道范雎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他想拉拢范雎，让范雎呢弃魏投奔齐国，为齐国去服务。但是范雎知道他的主人来到这儿以后没有完成使命，自己如果私下接受了齐王的这些礼物的话很不妥当，他就没敢收。但这件事儿被中大夫徐嘉知道，徐嘉就告诉他，黄金退回去，肉和酒可以留下来。范雎也照办了，照办以后他们就一块儿回来了。回国以后，这个徐嘉就向当时魏国的丞相，这是魏国丞相叫魏齐，向魏齐报告说，范雎一定是出卖了我们魏国的军事机密，他要不出卖国家机密，齐王怎么会不见我反倒赏给他那么多礼物呢？这个魏齐一听啊，有道理啊，我们的大使去了他不见，大使的随从送了那么多礼，所以魏齐也没有调查，就下令把范雎抓过来打。这一顿臭打打得很凶，把范雎的肋骨打断了，范雎的牙齿打掉了，眼看着范雎就要被打死。范雎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再出一点声音的话就可能被打死了，所以范雎就咬紧牙关，打得再凶他一点声音也不吭，闭上眼睛咬紧牙关随你打。他是摆出一个什么姿态来？死了，我已经被打死了。结果这些打的人呢，看着打着范雎啊没反应了，开始他还叫，后来叫也不叫了，就以为他死了。然后这个魏国的国相啊，魏齐啊，就找人弄一个席子卷吧卷吧，把这个范雎送到，给他扔到厕所里去了。扔到厕所里以后，这个魏齐还不解恨，他让很多喝醉酒的客人到厕所里边对着范雎的那个所谓的尸体小便，让客人排着队去轮流在那身上这个撒尿羞辱他。结果范雎还是一动不动，大家都以为范雎死了，其实范雎没有死。等这些人撒完尿走了，范雎就给看守说了，他说，我希望你能放我一条生路，你要放了我，将来一定会对你有重报。结果这个看守啊就动了慈悲之心，他就去给正在喝酒的国相魏齐说，他说厕所里那个人已经死了，在那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把他扔掉。这个魏齐呢，他喝酒喝醉了，他就随口答应说，行啊。然后这个警卫呢就把席桶里卷的浑身

0: 吞噬小便的这个饭具给拿走了，这样饭具就逃出来了。等到第二天魏七喝酒醒过来了，就觉得这饭居是真死了是假死了，赶快找人去看，结果死人不见了，到处搜索找不到。恰巧这时候呢，魏国有一个人，这个人非常好，好心，他就私下的找到了打成重伤的饭居，带着他把他藏起来帮他养伤。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秦国来了一位大使，到魏国来出使的大使。然后这个收留范雎的这个魏国人就私下里给秦国的大使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非常有才，他很想见你，但是他有仇家，他白天不敢来。那么这个大使就说，那这样吧，你叫他晚上来见我。然后晚上这个人就领着范雎，这时候范雎已经改名了，不敢再叫范雎的名字，改名叫张布，带着他去见了秦国的大使。这大使和这个伤还没有痊愈的张布啊谈了一番话，话没有谈完，这个大使就知道这个张鲁绝对是一个高人，非常有才，他就想把他带到秦国去。他说你这样，他说你到城门外面等着我，我明天就辞行，我辞行完了以后我就捎着你走。第二天这个大使呢就向魏国辞行，辞行以后到城外拉着张鲁就走了。结果走到湖县，也就今天河南的灵宝县，走到这儿以后呢，这个突然中间看着从西边来了一队人马，然后这个张鲁，也就是原来的范雎，张鲁就问这个秦国的大使说来的是谁。这个大使就告诉他，来的人就是穰侯魏冉，也就我们前面讲过了，立昭襄王的魏冉，他说他来东边视察了。这时候这个张鲁就说，他说我知道这个魏冉非常专权，很有势力，而且他很记恨六国来的人，他说我在躲。然后张鲁呢就藏到车里边了，不敢出来。果然等了一会儿，魏冉的车来了。魏冉车队来以后，看见这个秦国的大使，就问他说：“东边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大使说：“东边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大使就问这个魏冉呢，就问他说：“你从东边来，是不是带的有六国的人呢？”这个大使赶快否认：“我没有，我什么也没带。”其实这个时候的范雎啊，也就是张鲁，他藏在这个车里面，都听见了。然后魏冉带着车就向东了，等魏冉刚一走，这范雎一咕噜就爬起来了，告诉这个大使，他说魏冉刚才怀疑车里边有人，但是他忽略了，没有搜查，他等一会儿一定会重新回来搜查，赶快让我下来，免得他查就把我查出来了。然后这个大使把车停下来，范雎也就是张鲁跳下来，一路狂奔，跑了十几里地。果然他刚跑了没多长时间，魏冉就派他的随从又骑马回来搜查这个车子，他范雎已经逃了，查了半天车子没有人，回去了。然后跑了十几里以后，这个范雎就在那等着大使的车子来了，继续拉着他到了秦国。这样范雎总算是从魏国死里逃生逃出来。
1: 范雎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他早年在魏国期间不受重用，因为一次出使显示才华，受虚假妒忌而激进丧命，最后被迫逃到秦国。 那么逃到秦国的范雎能够在秦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吗？

0: 秦昭襄王会重用他吗？
1: 到了秦国以后，这个大使就向秦昭襄王汇报他出使魏国的情况，同时推荐了高人范雎。但这时候昭襄王听不进去，这时候昭襄王已经继位了36年，这36年他向南把楚国的国都都给占了，东边他打败了齐国，而且不断的对韩赵魏三国用兵，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像昭襄王这时候已经不觉得自己再需要什么人才来帮助他了，所以这个大使给他说了坏话他没有听啊，但是他也没有赶走这个范雎，还是让他留下来了。但留下来了是给了他一个很低的待遇，范雎没有退路，只好在秦国待下来了。这一待就是1年多，这1年多范雎的日子很不好过，待遇很差，住的宾馆很差，吃的饭也不好，这个秦昭襄王也不见他，也不用他，他就这么猫着等机会。结果等了1年多，叫他等到了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个什么机会呢？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秦国国相穰侯魏冉提出来了一个计划，要越过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因为齐国跟秦国之间隔了2个国家，一个是韩国，一个是魏国。魏冉提出来要越过韩魏攻打齐国，这个意见提出来了，昭襄王也同意了。但是魏冉的这个计划提出来以后，范雎觉得机会来了，因为他从这里看到了一种机会，他就给秦昭襄王写了一封奏章，要求见秦昭襄王。这封奏章写上去以后，秦昭襄王看了以后非常高兴，立即召见了范雎。这是一件很怪的事儿啊，他在那待了1年多，秦昭襄王都不见他，一封奏章上去马上就见他，为什么呢？因为范雎在这封信里边提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他提出来石宝困难，你像和氏璧这样的宝物当时就不被楚王所承认，认识一个宝物还这么厉害，还这么困难，识别一个人才会更困难，所以识别人才非常困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不用不留，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用我，你既然不用我，你就不要再留我了。他提了第二点。第三点，这前两点可以说是铺垫啊，前两点是铺垫。第三点他提出来，穰侯魏冉提出来的越过韩魏攻打齐国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什么他不讲啊，他不讲。他在这两层铺垫，这个第三个问题这个中间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意味的话，他说：给予之智者，臣不敢载之御书，一语无效，请复辅之。就我要说的话我不敢写在奏章里面，我只能当面讲给你听，假如我的话说的没有用，你可以立即杀了我。最后这一点最重要，因为最后这一点讲的若明若暗，这个神龙见头不见尾，秦昭襄王感觉到这个范雎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话，但是你读了他的奏章呢，又看不出来他到底要说什么，所以就下令用专车把范雎接进宫来，要见范雎。
0: 范雎入秦后的1年多时间里，秦昭襄王一直没有召见范雎， 当秦国丞相魏冉提出跨越韩魏去攻打齐国时，范雎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立刻向秦昭襄王上书。而在奏章中，范雎欲言又止，同时又坦言自己有治国的良策，这样使得秦昭襄王不得不召见他。可以说范雎费尽心机，终于得到了秦昭襄王召见的机会。那么范雎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1: 结果到了接见这一天，范雎就来到秦国的皇宫，来到他的王宫。来到王宫以后，范雎呢就闷着头，他装作不认识路，就一个劲儿往里边闯，结果被卫兵给拦住了。这时候秦昭襄王已经出来了，卫兵拦着他说，大王来了，你怎么不回避呢？史书记载写了这么几句话：范雎谬谓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啊。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秦国哪里有王啊，我只知道秦国有太后有穰侯，不知道有王。这个话很明显是说给秦昭襄王听的。结果秦昭襄王过来看见范雎给那个警卫啊正在干架吵架，然后呢秦昭襄王就上来给他解了围，对范雎说，我就早就向您请教了，不过呢我一直没有腾出手来，现在腾出手来我想见你。然后这个昭襄王就把范雎领到王宫里面，两个人坐下以后，秦昭襄王就问说，先生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然后范雎就嗯了两声没吭。两个人又在那坐，坐了一会儿，这秦昭襄王又问，先生有什么话要教诲我吗？范雎又是嗯了两声又不吭了。连问了三次，范雎是只一个字儿都不说。这秦昭襄王就急了，就急了，也很奇怪，说您写信想见我，真见到我，我问了你三次，你一句话都不说，光跟他你肯定有什么话不敢说。然后范雎就说了，他说，我是一个异乡之人呐，我是一个魏国人到秦国来，我和大王没有交情，而我讲的话呢又是涉及到大王和大王身边骨肉之亲的人，所以这个话我不敢轻易的讲，我这倒不是怕死，假如我的话说完了你把我杀了，第二天你照着我的话去做，我死而无憾。我害怕什么呢？我是为了秦国才说的话，我说完你把我杀了，杀了以后天下人都知道我范雎为秦国尽忠而被杀，以后没有人敢再到秦国来，这是我最担心的。这范雎挺会说话的，当然这个话一说，你就肯定说你不能杀我了啊。然后这个秦昭襄王说，你尽管直言，上至太后下到大臣，你可以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范雎得到了这个保证以后就说，那行，既然如此的话我就来讲。他说，你看现在的秦国国家非常富足，兵力非常强大，秦现在灭六国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匹强壮的猎狗去追一个瘸腿的兔子，那不太容易了吗？但是你现在你做不到，问题就在于你的大臣，你的最重要的大臣，你的相国穰侯谋私利，一下子就把穰侯谋私利的事点出来了，而且你大王也有错误。秦昭襄王听完以后非常震惊啊，就问他。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嚷吼有什么错？我错在哪？范雎说，他说你想想啊，嚷吼未然的封地在哪？然后魏冉的封地就在齐国的陶，就是山东的定陶。他现在越过韩魏去打齐国，目的就是想扩大他的封地，所以张侯是有私心的，这不是你统一天下的正确的方针。你统一天下的方针不应当打远的，应当打你的近邻，这叫什么？这叫远交而近攻。远方的国家你要和他保持友好关系，离你越近的国家你越要打。你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你打下了一寸地，你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寸；你打下了一尺地，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尺地。打下来的都是你秦国的土地，你到齐国去打，打下来以后那块地是飞地，隔着韩魏并不到你秦国的版图中间来。所以嚷吼这个主意其实是他的私心。所以说你现在之所以不能够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关键你用人用的不对，你自己没有看准人。这番话一说，秦昭襄王如梦方醒，马上醒悟了，然后立即任命范雎做客卿。所谓客卿啊，也就是享受列卿待遇的高级参谋啊，就让他当列卿了，做了个高官。可以说范雎这次见秦昭襄王非常成功，一下子说动了秦昭襄王。为什么？范雎在秦国待了这么长时间，秦王都不见他，这次见了秦昭襄王，一番话就得到了秦昭襄王的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呢？第一，就是他利用了秦昭襄王和相国嚷侯之间的矛盾。本来秦昭襄王作为国君和嚷侯作为丞相，两个人之间有矛盾，这个矛盾是军权和相权的矛盾。经过范雎的一点透，秦昭襄王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权要在自己手里，不能在自己的相国的手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魏冉没有提得出来，范雎却提出来了一个由秦国统一天下的总方针，叫远交近攻。这个方针非常正确，秦昭襄王听说以后啊，不但重用了范雎，而且把太后权力给夺了，把宣太后的权力给夺了，把他两个舅舅，就是宣太后的哥哥和弟弟免了官，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地去，把全部的权力收归于昭襄王自己的手中。这就是范雎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对内来说大大强化了秦昭襄王的中央集权，对外来说他提出来了一个消灭六国的总方针，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意义非常重大，远交近攻具体怎么操作呢？

0: 范雎也提出来了，他说你凭借着你秦国兵力的强大，首先要挟离秦国最近的韩国和魏国，这两个国家离秦国最近，先让这两个国家奉行一个亲秦的路线，等这两国奉行亲秦的路线以后，再利用韩魏去要挟楚国和赵国。如果秦国、魏国、韩国结成同盟，那么楚国跟赵国就会屈服，等楚国跟赵国都屈服了，最后你去胁迫齐国，齐国也会屈服，等这几国都屈服了，然后你再集中兵力攻打韩魏，特别是打魏国。所以这个远交近攻啊，它是一个在地缘政治基础之上的一个操作性非常强的一个统一中国的一个方针，这是他很成功的一点。第二点呢，远交近攻呢，他把军事和外交手段结合起来了，利用秦国军事上的强大，然后打外交，把军事行动给外交行动有机的结合起来。所以从范雎提出这个方针以后，秦昭襄王就按照这个路子走，使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大大加快。当秦昭襄王去世的时候，秦国对六国的优势更明显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更加不可逆转了。但是秦昭襄王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太能活了，他太能活了，做国君做了56年，那么对他的儿子们来说是非常难熬的56年啊。那么他在位的时间太长，导致他的长子就是第一个太子熬死了，没活过他爹死了啊。那么继位的人是谁呢？继位的人还能够有所作为吗？我们下次再讲，谢谢。
1: 秦昭襄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安国君继承王位。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在中间。按照立嫡为长的原则，异人不可能被立为太子，但最终异人却意外地当上了太子，而这一切和一个人有关。那么这个人是谁？他是如何帮助异人当上太子的？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异人起源》。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历史在说话。它是来自距今7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流行乐器，和8000多岁的甲骨古笛同属于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乐器，它就是埙。埙作为一种吹奏乐器，最初是用石头、骨头和牙齿等制作而成，后来发展成为陶和瓷制，出土的埙多为陶制，有5暗音孔埙、1暗音孔埙、2暗音孔埙都有发现，形状也有多种，有橄榄形、正圆形、椭圆形、鱼形、梨形等，其中以梨形最为普遍。埙的起源与汉族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相传埙源于一种叫做石榴心的狩猎工具，人们用绳子系在一个石球或者泥球上投出去打鸟兽，有些空心的球在风中甩动会发出声音，后人们就吹它模仿鸟兽叫声，慢慢的这种工具就演绎成了乐器。埙上端有吹口，底部呈平面，侧壁开有音孔，最早的埙只有一个音孔， 后来逐渐发展为多孔，一直到公元前三世纪末期才出现六音孔菌，后随社会进步而演化为单纯的乐器，并逐渐增加音孔，发展成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掘的陶埙距今约7000年，呈椭圆形，只有吹孔无音孔。陕西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陶哨距今约6000年，其形略如橄榄，也只有一个吹孔，用细泥捏塑而成，是埙的原始形态之一。在云南省博物馆固定陈列开江戍边的展厅中，也有一对瓷制的埙，由瓷土烧制而成，白地粉彩，上绘两条青龙戏珠的图案，有款咸丰元年辛亥岁浏阳黎肇西制。史书记载，埙典雅优美的音色被沉醉于其中的封建帝王们称之为雅乐，盛行于宫廷，民间也有流传。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交替中，这种古老的乐器流入民间，失去了文字的记载，逐渐从辉煌走向衰落，于明代开始成为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历史记载。但在云南，清至民国曾有使用一种瓷制的埙，平底卵琴，有两个暗音孔，是云南近现代汉族祭孔活动中祭孔乐队不可或缺的乐器。在文山的彝族山乡中，每到春耕前铲草修埂烧囤肥料时，农民便会吹响一种当地人称之为三眼土洞箫的陶制乐器，用以祭奠山神，祈祷五谷丰登。这种三眼土洞箫就是埙的一种。另一种叫阿乌的，是彝族最为古老的民间吹奏乐器，其名字由发音而来，原始的阿乌只能发出小三度的阿乌两个音，发音原理与埙相同，阿乌也是埙的一种变异乐器。中国古人用埙吹了几千年，悠然声乐婉转流出，寄托悲思愁绪。从某种意义上说，埙不是一般用来玩的乐器，更是一种沉思怀古的乐器。如今埙的表现力不断增强，埙乐也不断丰富，带着泥土芬芳的埙奏出远离尘嚣的大地绝响。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5: 练武是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契，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媛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媛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媛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她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媛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姜媛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放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姜媛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姜媛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姜媛分娩了，可她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姜媛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姜媛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姜媛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姜媛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侍卫心想，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吧。他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准备回去禀告姜媛，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了。
侍卫看了惊喜异常，赶紧跑过去将婴儿抱起来，解开衣裳放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宫里。见到姜元，侍卫激动得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刚才的情形。姜元一听，心想，这孩子一定是天神所赐，有老天保佑着呢。他望着这个红皮嫩肉的小男孩，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珍重地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地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姜元给他取名叫弃。弃从小就喜欢农艺，姜元看

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气有时候也会问江源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江源也答不出来。气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的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扔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时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气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气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江源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其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片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气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除此之外，气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浇灌结果也不一样。就这样呀，气一边种地一边思考，地里的小苗也长得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秋天，在气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认定气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气请教。这一下，脚架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气讲解农业知识。气耐心地告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心法。好啊，好啊，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

后来气还在叫架牌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气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下凡送来白骨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气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的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契教授人们种植庄稼的事情，非常尊敬他，推举他做了农师，让契专门负责教导人民耕田种地，发展农业。有了丰盛的收获，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好。舜帝为了表彰契的功德，把广阔的有台地赐予了他，后来人们都尊敬地称呼契为后继，把他奉为农神。

0: 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嘉播讲。
6: 黄昏，狄仁杰、马蓉两匹马沿着一条与金华江平行的官道积极驱驰，夕阳如火，热风追随，两人衣袍早就湿作一片，粘贴在背脊上，十分的狼狈，驰骋了一整天了，都觉得口唇焦热，困倦异常。
7: 老爷，前面隐约的灯火闪出啊，恐怕有市镇，我们且去投宿，明日再行吧。马蓉说道。狄仁杰点了点头，
6: 前面国有市镇，必是金山部无疑，离金华城尚有60里呢。 官道西边出现一座小庙，山门内外香客拥簇，一派烟烛。老高的耸起一幢草草扎就的纸木牌楼，牌楼下奇经林立，名气堆积，四周团团的悬挂着白纸鬼灯，早点亮了。供案上一盘盘，一叠叠的各种水果，蜜脯糕饼。狄仁杰叹着说，
8: 祭鬼终末三日，竟是这般的隆重啊。
6: 原来民间7月15开始祭鬼，等到30日才终止，这临末的3天尤其是高潮啊，十分的热闹，百姓都看作年节，虽不甚敬诚，却供祀的有声有色，极富场面。马蓉轻勒马的缰绳，看得正有趣，迎面又见耸立一幢石头大牌坊挡着路口，重歇山岩，双狮拱卫，12根石柱虽经风雨剥蚀，仍然挺拔硬朗，牌额上书着金山乐苑4个大字。狄仁杰说道，
8: 果然是金山部了，这乐苑大有名声啊，那里多是花街柳巷，处处调脂弄粉，户户品竹谈丝，别说这里是婺州风流人物常来的地方，占了绝大的风光啊，便是杭、台、温各处州县的公子王孙、官绅商贾都会来这里图欢销魂，认作是知醉金迷地，温柔富贵乡啊。
6: 马蓉啧舌说道，
7: 哎呀，原来这么热闹啊，老爷何不今夜便去乐苑内投宿呢，观玩一遍呢。
6: 狄仁杰点点头笑着，随策马穿过大牌坊，跨过一座小小的拱桥，进金山。

0: 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马蓉又说道：哎，老爷，我见这桥上刻着一魂桥三个字，越发的动心了呀。那桥下溪水都荡漾着胭脂金粉呢。乐院内红灯处处，香风吹拂，绿树阴里，绣阁朱楼比比皆是，隐隐传来动听的乐声。穿过赵公庙，前行没多几步，向北转折，便看见一家大客店，彩布招帘上绣着永乐客店四个大字，门口灯火一片，进进出出人如流水。两人下来坐骑，去客店外一株古柳边系好了，弹了弹衣冠，便进去永乐客店。胖胖的店掌柜正站在门口，端着个铜水烟筒，十分悠闲地与客人寒暄搭话。狄仁杰上前鞠躬行礼，意欲投宿。掌柜见是客商穿扮，忙堆起笑脸作揖：
1: 不瞒客官，小店住客已满，没有房间了。这半个月来天天如此啊，还望两位到别处旅店问问。
0: 马蓉性急，忙说：哎，掌柜的，房金再高我们也认，只需要一间让我主人住下便行。你看这么晚了，在哪里去找什么旅店呢？就算找着了，保不定也住满了。掌柜的去账台上抬出了登记簿册，翻了翻，面有难色。这时花白胡子的账房凑上来：掌柜的，哎，让这位客官住红格子如何呀？
1: 胖掌柜皱起眉头：红格子嘛，故是本店上流的客房，今夜也正空着，只是房金昂贵外，还有许多不便呢。
0: 马蓉说道：哎，即是贵店上流客房，有何不便呢？租给我们就是了。掌柜的说：
1: 这红格子一例只住一位客官，女眷不限，你两个也不方便呢。
0: 哎，我早就说了，安排了主人便行，我可以另投他处，胡乱找个小客栈将就一夜。狄仁杰说道：
2: 我们明日一早便登城赶路，只此一宵，权且将就吧。
0: 那胖掌柜还在犹豫，难色未退，花白胡子账房赶紧拿了笔砚，叫填写登记。狄仁杰年笔蘸墨添了七月念八，狄仁杰濮阳县令，由京师来赴任所，随从干办马蓉登记向阁目。掌柜的一看，心中一惊：
1: 原来是濮阳正堂县令屈尊驾到，小店蓬荜生辉，荣幸之至。只是刚才说了，这红格子有些不稳便。
0: 狄仁杰笑道：既无人居住，何必空着不赚钱呢？一例交纳房金，掌柜的不必再说了。花白胡子账房拿着一盏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蓉两人曲折地进去殿后花园，一路花木扶疏，珍果排列，洒扫得十分干净。客人来来往往，也都是衣冠楚楚，随处可听到歌舞吹弹、袅袅的声音。不一会儿，便见一幢玲珑的小阁楼，里里外外木了红漆，光亮照人。
3: 这里便是

0: 是今夜狄县令下榻的红格子，后面呢是一座大花园，四面不与其他楼舍相连，十分的幽静啊。这红格子平日呢也是专门迎候达官贵人的，租与狄县令正合适，正合适。只是狄仁杰问道：“
1: 只是什么呀？”
0: 哦，账房捻了捻汗下花白胡须，只是太幽静了，孔也不便，欲有缓急，叫人不应。
1: 狄仁杰笑道：“如此清风明月之夜，一人须独自歇息，无故叫人做什么呀？”
0: 老账房频频点头，再不作声。上去五六级白玉石阶，推开红格子的雕龙门，高持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蓉进来阁中。阁中装饰的富贵堂皇，门窗桌椅暗几屏风，皆仿古制。东面壁上挂下几幼金碧山水，西面门外是一方小小的露台，露台三面绿荫覆盖，紫藤缠绕，露台下花木丛簇，密集集，碧绿绿，正是大花园的一角。远处一幢高额的大酒楼，灯火辉煌啊，正传出断断续续的丝竹歌乐。老账房又开了口：“这格子里外一抹的木红，原先有匾额书作红门阁，我们都叫做红格子，不知狄县令您满意吗？全且委屈一宿，这是外厅，卧房在里边。”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柄钥匙去开门锁。狄仁杰惊异：“
1: 这一室之内的卧房何须装锁呀？”
0: 老账房答非所问：“这锁内装双簧，里外能开，钥匙呢自古只有一柄，交给客官自己拿着。”狄仁杰略一皱眉。这时卧房门打开，房内同样也全木了红漆，还铺了红地毯，灯笼照耀下红光闪烁，正合着窗外射来最末一孤晚霞，景象动人。狄仁杰见室内一张古床，做工很是考究，窗角栏杆沉思不染，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老账房见狄仁杰满意，才觉得放心：“狄县令请自问便，我去唤侍女送茶上来，不知狄大人晚膳去花园酒楼，还是在房中侍候啊？”“
1: 我身子困乏，不想再出去了，你唤仆役将晚膳送来房中。马蓉，你呢？”
2: 马蓉说道：“哦，我上街上吃去，这么热闹，刚好溜达溜达嘛。我们的马还在外头呢。”
0: 老账房笑道：“这事儿尽管放心，我这就叫人去把马牵进马厩里喂敷料。”说罢佝偻着身子告辞了。狄仁杰问道：“
1: 马蓉啊，你今夜要住在哪里啊？”
0: 马蓉笑着：“
3: 哎呀，狄大人还是不了解小人呐。这偌大一个金山乐园，花花世界，还怕没个宿业之处？老爷放心，今儿就当给我放假了。”“
1: 我只是不放心你身上两颗金锭，你京师的二叔劳苦一生，无儿无女，将一身积蓄赠送给你，可不是让你酒色逍遥的。”“
3: 老爷，这两颗金锭当然要留作老实的生计呀，造一堂屋，买一条船，我怎么会不知珍惜呢？这手头上还有二两碎银子，
1: 今夜花销。

0: 足足有余。狄仁杰取笑道，哼，小心被歹人诈取，被偷儿窃取，被女人哄去。记住啊，明天一早便来这里找我，赶去金华城里吃午膳。我还要拜访同年辽友罗应元县令呢。侍女拖着木盘送来一盅香茶，狄仁杰吩咐搁在窗台的圆茶几上。侍女退下后，狄仁杰独自在露台上慢慢喝着。夜风如丝，微微凉人，他伸了伸僵直的双腿，十分的舒适，心想饮完香茶就去客店汤池沐浴，再美美的吃一顿猪肉菜饭，便上床睡觉。突然他觉得有一团黑影在监视着他，渐渐的逼近身边，他猛地跳起，环视四周，露台上并无异象，门里外厅也没见有人。他趴上墙头窗户窥探卧房，也没见什么奇怪的踪迹，心中生疑，怕是幻觉，又拨开紫藤跳出露台的玉石栏杆，在树丛深处搜索了一阵。这时周围一丝风也没了，灌木丛外歌弹吹唱之声清晰可闻。狄仁杰再跳进露台，猛见紫藤架一串串花朵背后闪出一角洁白的裙衫，一个绝色的女子亭亭玉立地在露台的圆脊边，裙下故意间露出窄窄的金莲。狄仁杰起初还以为是侍女送来晚膳，待定睛一看才觉得诧异，那女子非但没有脱木盘，而是摇着一柄象牙细骨檀香扇，肌肤似雪，脸衬朝霞，满头珠翠，艳光四照。那女子轻移莲步，停停袅袅走上前几步，一对妖艳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狄仁杰。狄仁杰大声问道，你是谁？怎么无端闯来这里？
1: 哼哼，闯来这里，哈哈，这里几时成了阁下的私宅呀？
0: 女子浪虐笑道，红唇里露出洁白的玉齿，妖媚动人。狄仁杰怒道，今夜我租下这红格子，小姐素昧平生，如何擅自进来这露台？女子咯咯又笑，眼中闪出目空一切的光芒。
1: 原来如此啊，阁下初来乍到的，恐怕还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吧？
0: 敢问姑娘芳名？
1: 我就是这乐院的花魁娘子秋月。
0: 狄仁杰听说她是乐院的花魁娘子，心中也生敬意，风流班头圣地名花，举足轻重啊。转念笑着说，秋月小姐恐怕这里已偷看半天了吧。秋月嗔道，
1: 阁下这是什么话呀？我秋月一向不偷看别人，阁下恐也不是子建、潘安一类的人物，这乐院里行走偷看我的男子倒是不少呢。
0: 狄仁杰捻须微笑，秋月小姐天仙般人物，西王母瑶台下凡的，容光四射，惹动人目，吃男子偷看也是常理。我只是说，适才在露台饮茶时，感觉有人暗中窥视，心中蹊跷，故而随意问问，小姐不必原想。狄仁杰也觉得有趣，眼前竟是个自命不凡的女子。秋月笑声突然停止，
1: 露台外的树丛中传出一丝轻微的沙哑的笑声，这笑声很快又在红格子的卧房窗户下响起了。秋月迈步上前，想要从窗口向卧房内看一眼，吁过一口气来，又伸出白白嫩嫩的一只手，回头拖了一把花藤小椅靠圆茶几坐下，一面扯开檀香扇细看了尖尖的玉葱般的手指，才慢慢的摇动。花园那头大酒楼正笑语飞升，浪虐一片，楼下好像在搬戏演乐，喝彩欢呼一阵接一阵。狄仁杰正色说道：秋月小姐见谅，我明日一早便要赶路，折回金华城回濮阳，恕不奉陪了。说罢抽身欲回进厅里，秋月鼻孔里哼了一声：哼，阁下且慢逐客，实不相瞒，今夜有一个痴心郎白鹤楼为我排宴，不一会儿便要我去私底亲迎呢，故而想在此地消磨一会儿，这半日不知阁下姓名，听你这言语气度，八成是个做官的吧。

爷是否真的有孤魂野鬼找替身？那神秘的花魁娘子又是何人？狄仁杰这一夜是否过得安稳？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应了。
1: 请听广播剧《候鸟哨所护边缘》下集。退休后的贝尔干送儿子胡庸军踏上了巡边护边的道路，他也希望自己的孙子也能像自己一样巡边护边。这一天，他带着老伴儿和胡庸军爱人来到了挺进阿山纪念雕塑前。
2: 注意了啊，注意了，全家都有。李正，
3: 我说贝尔干，你老了老了，你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
2: 哎呀，努尔汉，努尔汉，我贝尔干这辈子最得意的两件宝，你知道吗？
3: 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在咱们幺八幺团呐，是个人都知道的。
4: 爸妈，明天你们的孙子就要参加高考了，你说说这庸军答应的好好的要陪着儿子，怎么这会儿了他连个人影都没有呀？
2: 哎呀，古丽娜，不急不急，湖边巡逻的事儿，什么样的情况都会遇上的，你知道吧？啊，是吧，我的宝贝孙子？
5: 对，爷爷奶奶妈，我爸18岁那年连里就是在这里为他踏上护边缘之路送的行。今天爷爷带我们到这雕塑前，我知道爷爷的意思。
2: 知道就好，知道就好。
5: 放心吧，爷爷，有您这老英雄和我爸为榜样，我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3: 哟，听听听听，贝尔干，这就是咱们的孙子，我太高兴了。
2: 是啊是啊，
4: 庸军，听到了吗？长江后浪推前浪呀。
1: 胡庸军无论如何是听不到的，牧民们全部转场出山，他准备最后一次巡边后就下山去。就在这时，天气骤变，下起了罕见的鹅毛大雪，胡庸军被困在了3号沟，孤立无援。
6: 哎呀，好大的雪呀！还好，牧民们全部转场出山了。只可惜呀，给儿子的承诺又泡汤了。哎，下山后我一定向儿子道歉，欠他的太多了，欠这个家的也太多了。大黑，进来进来，就这点干囊了，你看这暴风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呢，咱得省着点儿，你知道吗？不然最危险的时候来了怎么办呀？大黑，
1: 胡庸军没有按照预定日期回到连里，急坏了连队领导，他们将这一情况立即上报了团里。先期回到连里的牧民们纷纷跑到连部打听消息，努尔汉大妈也来到了连部。
7: 努尔汉大妈，您老千万别着急啊，我们已经报告了团里，团里正在与边防派出所联系，只是雪下的太大了，进山的路被封死了。
3: 领导，你这可咋办呢？我的儿子，哎呀，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这么大的雪，
8: 我们都下来了，永军咋办呀？
7: 大家不要哭，不要哭，安静，请大家相信我们，胡永军同志一定不会有事的。等暴风雪稍微小一点，我立刻就带小分队出发，去营救胡云军同志。
3: 谢谢谢谢领导，谢谢。
9: 去营救就好，就好。
7: 谢谢。老汉大妈，贝尔干大叔啊，年事已高，您千万别让他老人家着急上火。我们这马上就要去营救胡云军同志。
3: 好，
7: 你回去吧，好吧。
3: 你们放心，你们放心，我这就回去。
7: 好，谢谢老汉大妈。这样大家都请回吧，我们这就准备出发了。回吧，回吧啊。
1: 上山的路被暴风雪封得死死的，救援的队伍上不去，边防派出所也没有任何办法。 前所未有的危机考验着胡庸军这位全国优秀护边员的毅力和意志。他把马群放在山沟里寻草吃，自己骑马天天去探路，盼着有人来接应。
6: 二十天了，这时间过得太慢了，幸亏有这些塑料布包好的火柴。哎，一定会挺过去的，这最后一个囊我得省着吃。大黑，就这点干粮了，咱俩得省着吃啊，一定会过去的。哎，你可要坚持住啊。哎呀，没出息，这点危险就扛不住了。你知道咱爸当年扛过多少风险吗？啊，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坚持。
0: 胡庸军，胡庸军，
9: 胡庸军，
0: 胡庸军，哎，
10: 这雪真大，把这门口都堵住了。云军，我们来晚了。
6: 你们来了。
10: 刘军没事吧？刘军，
11: 李正元，
12: 刘军
11: 赶快抢救。
12: 刘军，
11: 李正元，
13: 李正元，
14: 你看刘军哥瘦得像变个人似的，看着都难受。
10: 李正元赶快抢救。
13: 李正元，
1: 这次死里逃生后，团里加强了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还与边防派出所建立了联络机制。胡庸军负责

0: 的辖区三号界碑和52公里边境线严丝合缝，比以前更牢固了。
1: 吴大哥，
2: 哎，
1: 吴大哥好。
2: 哎呀，李班长啊，好好好，你好。
1: 对不住啊，胡大哥，你被暴风雪围困时，我们没有及时赶到。
2: 哎，什么话呀？
3: 首长和同志们都尽力了。
2: 那老胡知足了，
1: 老英雄没怪我们吧？
2: 哎，不会的，我爸那个人明事理着呢。你们解放军啊，在他心里就是那山顶上的雪莲花。哦，
1: 怎么讲？
2: 冰山上的雪莲最知道太阳的温暖。我家老爷子最崇拜解放军了，不然会将竹马别克改为胡永军吗？
1: 是这么回事啊？
2: 哎。
1: 好久没见老人家了，八一快到了，到时候我们去看老英雄。
2: 嗯，好，
1: 大家说好不好啊？
2: 好，
4: 好，好，
2: 我们去看。谢谢同志们了，李班长，你看，这座卡拉伊里克河吊桥有30年历史了，有了它，我们181团和地方上的牧民受益匪浅呀。
1: 听咱们老兵说，卡拉伊里克河的水春天上来的特别早。
2: 嗯。
1: 到6月头上，河水特别大，
2: 就是
1: 山上积水融下来的时候，河水全部积到这条河里，牛羊过不成，全让河水冲走。要不是你们修了这座桥，还不定有多大损失的，功不可没呀！
2: 哎，扯远了，扯远了啊！最近这个联合巡逻呀，太好了，盗挖草药的、违法打猎的少了，森林防火这一块还加强了。哎呀，好得很呀，李班长。哎，
1: 我们也这么看，只是这棕熊和狼啊，非常讨厌。
2: 嗯，就是
1: 袭击牲畜不说，还危及到山上牧民的生命，我们万万不可大意。
2: 谁说不是啊？那个哈熊来的时候，牛都没了反应，最多的一年吃了我9头牛、2匹马，损失惨重呀。
1: 哎呀，但这棕熊和狼是保护动物，我们不能伤害它。胡大哥，我们都警惕点了，再见。
2: 嗯，再见，李班长。再见，再见，同志们，再见，再见。
0: 随着时光的流逝，胡庸军已累计驱赶临界牲畜4000多头，宣传法律法规200多次，拦阻临界人员20多人，制止违法采挖药材、拾鹿角等100多人。毫无疑问，他也成了不法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
2: 咦，哎呀，这是谁干的呀？铁丝网都弄成这个样子了，这想干什么呀？不像是野兽整的，一定是盗猎者干的。大黑，去前面3号界碑看看。不好，村后的帐篷前拴了5匹马。哎，不对呀，眼里没有说今天来人啊。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帐篷前？走，过去看看。
0: 胡庸军万万没想到，5个陌生人大模大样地坐在自己的帐篷里，而且带着盗猎工具、铁夹子和动物毛皮等物品。胡庸军很快做出判断，他们一定是趁牧民转场时到3号沟盗猎的。怎么办？这是他遭遇最多一次偷猎者，报警来不及了，只有一个办法，智取。
2: 啊，几位来了。
5: 是胡老魔吧？我等你多时了啊。
2: 你们知道我？
4: 岂止是知道，这方圆几十里哪个不知道你模范护边员胡庸军的大名的啊？兄弟们，
5: 对对对，就是知道，如雷贯耳啊！
2: 你们想干什么？
4: 不干什么，就是想借胡老魔的宝地打个尖儿歇歇脚。
2: 就这么简单？
4: 就这么简单呀、啊！不然胡老魔的意思呢？

0: 五个盗猎者慌作一团，为首的黑胡子用脚踢着大黑，把手中的刀指向了胡庸军。
1: 这狗，这
2: 怎么，胡老母不给我们这个面子啊？
1: 大黑，叫叫一边去！
3: 哪里哪里啊，一只猎犬而已，他不懂事，不就是歇个脚吗？好说好说。哎，我这就去给你们煮肉去啊！
2: 哎，等等，我奉劝胡老母一句啊，千万别给老子耍花招，否则吃苦头的一定是你。
3: 知道知道，你们五个人，我孤单一人，就是借我十个胆子，也不是你们的对手呀。
2: 还算识相啊，老五，哎，
1: 跟着
4: 好。
3: 哎，大黑啊，来商量一块骨头，去一边待着吧啊。
1: 哎呀，你这个没眼色的东西，去到后山吃啊。
0: 对胡庸军来说，不害怕是假的，他一边剁着肉骨头，一边让自己冷静下来。爱犬大黑是懂自己意思的，去边防派出所的路也是熟的，可他毕竟是一只猎犬，他能完成任务吗？
2: 发什么呆？快快快，我们哥几个饿了两天了。
3: 好，这就好，这就好啊。哎，大黑，大黑，跑哪去了？这个狗东西。
2: 哎，我可告诉你啊，别给老子出什么幺蛾子，我这老大手里的刀子是不认人的啊。
3: 知道知道。哎，来，你看茶好了，哎，马上上肉啊。
2: 赶快上筷子啊。胡老妈，这肉呢我们也吃了，这茶呢也喝足了，兄弟们这就告辞了。老吴，
1: 哎
3: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你以为你那个宝贝猎犬干什么去了我会不知道？没有揭穿你是因为我们的马快下到山底了，你那个宝贝不知道能不能搬来救兵啊。
3: 你们这帮子非法盗猎者，我劝你们赶紧去自首，否则法律饶不了你们，等着瞧吧。
2: 老吴，给我把他绑了，把他绑了。
1: 不要动我，不要动我，放开我，不要动。
2: 兄弟们上马，火速下山。
5: 驾驾驾。
0: 此时大黑已带着李班长他们匆匆赶来，心急如焚的胡庸军费尽周折磨断了绳索，抢在这帮盗猎者前面从另一个小道下了山。这些家伙做梦都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十几只黑洞洞的枪口，还有竖着耳朵的大黑和从天而降的胡庸军。这伙长期盗猎国家明令禁止珍稀动物的违法团伙被彻底打掉。
1: 大黑，
3: 哎，来，忠臣啊，来，在这歇会儿啊。哎呀，我胡庸军感谢你啊，边防派出所也感谢你呀，知道吗？咱幺八幺团的项目场和外门是连在一起的，他们那边的家畜不能越境，我们这边的家畜也不能越境，是不是大黑？
6: 胡大哥，
1: 哎，李班长，你好你好。
7: 哎，大英雄，最近怎么样？
8: 胡大哥好，
3: 大家好。
7: 胡大哥，哎，你智群盗猎者的事迹我们正在组织学习呢，哪一天去给我们讲一讲。
3: 李班长啊，你也是智群盗猎者的功臣之一啊，还用我去讲吗？
7: 说啥呢胡大哥， 5:1的劣势下，你竟然能沉着冷静，还智取勇敢地送出了情报，佩服佩服。哎，
4: 吴大哥，就去给我们讲讲嘛。
7: 就是，
6: 你讲一讲。哎
1: 呀，同志们，同志们，你们不知道，当时呀，我心里也是毛毛的，但我坚信，有你们边防派出所在，这帮子家伙难逃法网。
7: 就这么简单？
1: 哎，那还有啥呀？
7: 那个盗猎头子说，你把他们可耍得团团转。哎，
1: 没那么玄乎，那小子呀，鬼着呢。
7: 鬼不鬼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帮家伙栽在了你胡大哥手里了。
1: 哎，老婆。哦，我正在山上巡逻呢。什么？儿子高考成绩下来了？老婆，多少分啊？啊，考上军校了！哎呀，哈哈，太好了！哎，我的儿子考上军校了！太好
4: 了，祝贺胡大哥！
7: 全体都有，上车，出发！
1: 好，同志们再见！
4: 胡大哥再见！
7: 胡大哥，以后请教你的事儿，哎，多谢了。
0: 李班长说的是大实话，胡庸军在马背上长大，熟悉深山的一草一木，了解牧区的一山一云。每到夏季，他就日夜巡逻在边境线上，守护着边境的安全。每当冬季来临，大雪封山后，胡庸军就回到连队驻地，饲养牛羊，发展畜牧养殖业。在连队，他成了养殖专业户，成为了团长和连队增收致富、乡村振兴的带头人。
8: 胡庸军
9: 到，
8: 上马，跟爸爸去巡逻。
9: 是。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候鸟哨所护边缘》下集，策划王红、张毅，编剧王安润，责任编辑纪晓云、迪丽莎，音乐编辑图图，导演张宁，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剧中人物有陆军、基斌、王丽燕、向南、何志坚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重点三，王福闽境锦宿。王福是苏轼的舅舅的女儿，16岁时嫁给19岁的苏轼，与义子苏迈。27岁正值芳华之时，却不幸病逝。他与苏轼相伴11年，却是苏轼一生无法忘却之人。在他去世10年后，苏轼仍然特别伤感，写下有千古第一悼亡词之称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王福性格沉静，并不多言。刚嫁进苏府的时候，苏轼还不知道他知书识字。苏轼读书，他便一直默默地伴随一旁。有时丈夫忘词儿了，他则在旁轻声予以提示。问他别的一些书，王福竟皆略知之。苏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夫人竟是一个知书识礼、沉静聪明而又内涵不俗的女人呐。王福稳重细致的个性与苏轼不拘细行的豪放性格形成互补，时时提醒丈夫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苏轼在家会客，王福则会立于屏风后倾听，事后提醒苏轼，某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不必与这种人聊天浪费时间。对于有求于苏轼，第一次见面就热络的亲密无间者，他会提醒丈夫，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后证明，王福识人很准，对苏轼的提醒所言极是。作为官家夫人的王福依然常以公婆的言行事迹劝勉苏轼。苏轼在凤翔任职时，发现疑似古人埋藏丹药之处，想要发掘，王福却以程夫人曾不许发掘地下藏宝大瓮之事来婉转劝阻丈夫，苏轼惭愧而止。苏轼评价王福，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认为他很有见地，对其所说的也是欣然采纳。王福早逝，苏轼深感聪敏睿智的贤妻不在了，从此身旁空落，心无所依。苏洵对这个儿媳也是非常疼爱的。王福在京城开封去世后，他叮嘱苏轼，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孤之侧。谁料不久苏洵病故，苏轼挽扶父亲和亡妻的灵柩，千里迢迢运回眉山老家。他把王福葬在了母亲程夫人墓旁，种下青松以祭奠。重点四，王润之，简简纯明。王润之，苏轼的第二任妻子，是王福的堂妹，嫁与苏轼时已经21岁，与苏轼育有2子，苏代、苏过。润之夫人伴随苏轼走过最起伏辗转的25年，其温柔坚韧是苏轼宦海沉浮中的安宁港湾，唯有同学是苏轼对其最深情的告白。王润之贤惠敦厚，对堂姐王福所生之苏迈视如己出，疼爱有加。王润之陪苏轼历尽宦海沉浮与艰辛，但其不以苏轼沉浮而改其节操。当苏轼被贬黄州，贫困交加，从官宦夫人沦为躬耕东坡的农妇，王润之处之怡然，不以为苦。元佑时期，苏轼政治地位陡然上升，润之安然若素，丝毫不见其骄矜自喜之色。 苏哲对这位嫂子宠辱不惊的品行很是敬佩，在他去世后为其写了两篇祭文，赞美润之宠辱不惊、质朴无华的品性与生俱来，可见苏氏家族对王润之的认可。王润之可能不如苏氏与王福之间那样有诸多的精神交流，但他却能与苏氏相濡以沫，心灵相通。苏氏游览赤壁，只差一斗酒，回去和夫人商量，夫人说，我有一斗酒窖藏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不时之需。这便是二人之间的默契。元佑八年1093年，王润之在京城去世不久，苏氏即远谪岭南，只好将其离

灵柩停放于京西的寺院里。八年后，苏轼在北归的途中而卒，苏辙及子侄们才将二人葬于河南夹县，实现其同学的夙愿。重点五：王昭云，忠敬如一。王昭云，苏轼的侍妾。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赎买了当时年仅12岁的小歌妓昭云做侍女，后在谪居黄州时，将其收为侍妾，为苏轼生有一子，不及满岁，便夭折了。昭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这里是岭南蛮荒瘴疠之地。当时润之夫人早已去世，独昭云者随于南迁。他感念昭云在患难之际的不离不弃，作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灵玄。”这句诗里啊，引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唐代以擅唱杨枝词而闻名的樊素，白居易的第一侍妾。白居易晚年中风了，病中凄然劝其离开自己，另寻幸福去，他真的就离他而去了。另一个是东汉名臣灵玄的侍妾樊通德，一生都与灵玄相知相伴，至死不渝。两相对比之下，苏轼十分感激与自豪，因为自己无论贬到哪里，厄运已垂暮交困，王昭云都义无反顾地跟随着自己。谁料谪居惠州不到两年，昭云就染疫而逝，年仅34岁。苏轼将他葬在惠州西湖孤山西禅寺松林中，并撰写墓志铭称赞昭云：“敏而好逸，是先生20有3年，忠敬如一。”昭云一生辛勤，万里相随，与苏轼患难与共，其坚贞深情为世人敬重。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无道子传，
2: 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有三位艺术家被称作是圣人。一位呢，是近代的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一位呢，是唐代的杜甫，被称之为诗圣。还有一位，被称为画圣的吴道子。吴道子呢，又叫道玄，这是唐玄宗给赐的名字。吴道子很小就失去双亲，生活所迫，为了吃口饭，向民间的这些画工来进行学习。由于他刻苦，所以呢才华出众，20来岁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气。那么唐玄宗把他召入宫中，担任宫廷画师，为他改名为道玄。成为御用画师的吴道子，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能擅自作画。这样呢，一方面对于他这个平民意识很强的艺术家是一种约束和限制，另一方面呢，也有好处，他得到优厚的生活条件，也不用流浪了，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吴道子这个人的性格豪爽，喜欢醉酒时作画。据说呀，他在描绘壁画中这个佛头上顶上这个佛光的时候，不用尺规，是一挥而就。有一个事例很明显，说有一次这个吴道子来到洛阳，当时有一个将军叫裴民，这个裴将军久闻吴道子的盛名，就想请吴道子在洛阳的天宫寺的墙上做一幅佛像，为他的母亲祈福，备了很多的重礼，说明来意。吴道子一听是坚决不受，说裴将军，我生平作画不为钱，将军为母亲祈福，这是讲究孝道的好事，我为将军作画，但不知将军有何技能为我助兴。裴将军说，我就会舞剑。好，将军舞剑，我作画。两个人约定了一个日子，这一天很多人都来到天宫寺，听说吴道子要作画，那即便得不到看一看也是一种享受啊。这面已经命人都准备好了，雪白的墙壁，前面放了一张长桌，摆好了画笔和颜料，这面放着酒壶酒杯。说好了先舞剑后作画呀。再看裴将军，锦大带提靴子，上下没有半点绷挂之处，一伸手命人把宝剑递过来，摁剑鞘推奔簧，嘎吱长亮一声，宝剑离下，就好比在众人面前打了一道利闪一样。再看裴将军晚下一塌腰走行门迈过步，就开始舞剑了。这口剑忽上就下，行左就右，刚开始一招一式还看得清楚，到后来但见剑光不见人影。那明眼人一看，裴将军的脚都离地了，功夫太高，这口剑舞的是风雨不透，应

裴将军舞剑给吸引住，真棒，无论内行还是外行都暗挑大指。看着看着，就见裴将军一抖手把宝剑扔起来，宝剑在半空中一翻个日下来，可把大家伙给吓坏了，妈呀一声，这些人四散奔逃。再看裴将军不慌不忙，把剑匣取过，往半空当中一举，都不用拿眼睛找，这口宝剑不偏不倚，刷拉一下是宝剑还侠，就棒到这种地步。在场足足静了有五秒钟的时间，紧接着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好剑法，好武功，好绝艺，包括吴道子在内。刚开始吴道子喝着酒眯着眼看裴将军舞剑，一直练到最后，吴道子也是大声叫好，把酒杯一扔，提起画笔，在这雪白的墙面之上游龙走凤，刷刷刷刷刷刷刷，霎时间一个面目慈祥的佛像就显现在墙上。就看吴道子好像是不经意的在佛像上轻轻一抹，顿时是一道佛光。我们说了，这是吴道子的妙笔和绝技，在场的人再次掌声雷动。吴道子观剑作画的事儿在洛阳一带传为美谈，玄宗皇帝呢也知道了。有一天这个玄宗啊就对这个吴道子讲说，朕听说嘉陵江景色不错，朕不能亲自去，你去一趟吧，把它画下来。吴道子奉旨在嘉陵江游了一圈回来了，可是两手空空。皇帝看很不高兴，朕的画呢？万岁，画在心中。那好吧，你画，可是有一点，你画的要不像，你可知道这是欺君之罪。吴道子是胸有成竹，万岁您放心。其实这个玄宗很有心机，暗地里又派了两个画师也画这嘉陵江，可是这些人呢彼此都不知道。吴道子就用一天的时间把嘉陵江300里的风光画在墙上。与此同时，唐玄宗找的另一个画家李思训画了几个月才把嘉陵江的风光画好，两下一对照如出一辙，那真的假不了，俩人画的都是嘉陵江，所以画的一样，都是画家。玄宗暗挑大指罢了，两人呢画艺皆很高超，可是呢李思训画了几个月，吴道子就画了一天，可见吴道子更加高深一步。据说这个吴道子一生画了许多画，以画这个佛道画居多，比方说最为著名的天王送子图。那么吴道子同时也画了很多人物画，不是有那么一句吗，叫吴代当风，就说吴道子画的人物这个衣袖飘带一看就好比迎风起舞一样，所以叫吴代当风。在这个大唐王朝，文化艺术是很发达，在绘画方面也出现了很多的画家，比方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李思训，再比方说唐朝初年的阎立德、阎立本等等等等。当然我们说了，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吴道子，人物画、佛道画，他吸取了西域画派凹凸的画法，以朱粉的厚薄表现人物骨肉的高低，所以呢比较有立体感。他画的这个天女衣带飘飘若飞被称之为吴代当风。吴道子的画多为壁画，

所以基本都失传了。刚才所讲的天王送子图，据说是他传世的唯一作品，但是据这个后人考察，说这幅天王送子图是宋人临摹的版本，而并不是吴道子的真迹。那么究竟真迹在哪儿？恐怕这是历史之谜。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他被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兄之一，因此他成了重点搜捕对象。在被敌人抓捕前，他为什么抓破了自己的脸？他的牺牲为什么让周恩来久久沉吟？

1923年夏是一个炎热的季节，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来到了上海，他叫恽代英，是如今他故乡的常州人所称的三杰之一。另外两个人也都曾是上大重要的老师和中共早期的领导者，一位是瞿秋白，另一位是章太雷。他们在上海和上大留下的功绩如丰碑一般，永远屹立在黄浦江的岸头。恽代英是作为青年学生领袖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者之一的双重身份进上大当教授的。当时呢，他还是新创办的中国青年的主创人。之前他在武汉读书，因为领导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示威游行和与林育南等创办进步报刊，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因此呢成为了革命领军人物。陈独秀对恽代英给予了极大的希望，他曾经这样鼓励恽代英说，上大是我们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第一所学校，你去任教最合适，与中下秋白他们一起把那儿的革命火焰燃烧起来。这位在上海和上大留下诸多辉煌身影的青年革命者，后来离开了上海，到广州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和周恩来一起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在这之后呢，又参加了组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4月5日，在瑞金的毛泽东曾经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恽代英出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可是因为蒋桂战争爆发而未果。然而到了1930年春天，恽代英再度回到上海的时候，却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受到打击，被降到了沪东区委书记。就在1930年5月6号那天，身穿长衫、一副工人打扮的恽代英，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涛棚路的老颐和沙场门口与那儿的地下党员接头。没料到这时候突然遭遇巡捕搜查，等巡捕走到他眼跟前的时候，已经躲闪不及了。恽代英当时做了一件事，趁巡捕搜他身时，突然用双手抓破了自己的脸。恽代英知道

0: 在上海，在敌人那认识他的人太多。中国青年杂志他是主笔，上大他是老师，五卅运动中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更不要说他在街头、工厂和夜校演讲的时候有多少人见过他。抓破脸的恽代英开始一直没有被人识破，他被关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里，任凭敌人重刑拷打，他都没有暴露身份。于是最后呢，仅仅是以携带传单企图煽动集会而被判五年。在监狱里啊，恽代英呢依旧以一个革命宣传者和演说家的身份鼓动着难友们进行狱中斗争。他经常高声地吟唱着那首《时代的囚徒之歌》，给狱中的革命者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火线上捕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捕来。囚徒，我们不是囚徒，是俘虏，凭他怎样虐待，热血依旧是在沸腾。我们不怕死，胜利就在我们眼前，铁壁和铜墙，手铐和铁镣，锁得住我们的身，锁不住我们的心。就在这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狱中的恽代英仍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恽代英后来被押送到了南京军事监狱，许多难友呢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没有一个人出卖他，甚至连监狱的狱警都因为恽代英的人格魅力而被感动，也没有向上级汇报。党中央和周恩来对恽代英的安全极为关心，尽全力营救，争取提前释放。可就在地下党支部已经通知恽代英要做好准备提前出狱的时候，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他为了活命向蒋介石献上了一份厚礼，把在南京狱中的恽代英给出卖了。听到这个消息啊，蒋介石大喜呀，因为他在黄埔军校就非常了解恽代英，也欣赏他的才华，高官厚禄相诱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段。他说恽代英可以是例外，不要他任何自首材料云云，只要答应来我这儿做事情就放他。这回蒋介石格外爽气，让人把这个允诺呢带给狱中的恽代英。此时已经知道自己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听了以后微微一笑说，不与革命的背叛者同流合污。听到这句话，蒋介石是气急败坏，当即下令就地枪决。1931年4月29日，尚未天亮，一群武装的国民党宪兵把恽代英拉出了囚室，没走几步他们就端起了枪。可执行任务的宪兵们竟然惧怕恽代英那气宇轩昂、威震山河的正义气概，一个个双手颤抖，迟迟拉不动枪栓。气得在现场的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最后只好让另一些刽子手把手枪向恽代英施以暴行。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以鬓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恽代英的牺牲让战友周恩来异常悲伤。1937年夏，借着到南京参加国共谈判的机会，周恩来低吟着恽代英的这首绝命诗，来到雨花台前凭吊网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周恩来再次为恽代英题词道：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是的，恽代英这样的青年领袖影响和教育了早期中国革命的无数青年革命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玄奘到达印度花了2年的时间，
3: 到达印度之后在印度各地周游，
2: 有一次也碰见凶险了，遇见一伙强盗，不仅把玄奘的钱财给抢了，还把玄奘劫持到一个山洞里，干嘛？杀人越货，要把他宰了。幸亏这山洞啊还有一个小出口，这伙强盗不知道，玄奘才得以脱逃。有一次渡河，没想到这使船的是贼人，一看玄奘长得眉清目秀，就想把他杀了祭河神。玄奘呢现在在船上啊，没人帮忙，双手合十啊，就是诵读这佛经，还是应了那句话，人不该死总有解救，怎么那么寸？刚念完这经，天上是乌云压顶，紧接着咔嚓，一个炸雷，一道利闪，就起了风了。水面上无风都3尺浪，这一起风，小船上下飘荡。强盗一看，心说：“妈的妈，我的老了，感情这主不是凡人呢，这有神灵保佑我，快跑吧！”啊，绑绑绑，跳河里跑了，这才保住了一条性命。咱们简短结说，玄奘自北印度南行，沿途瞻礼圣迹。进入北印度国境以来，一路所经过的地方多数是修学小乘比丘的寺院，渡过恒河到了阿瑜陀国，这里的寺庙啊百余所，僧徒数千人，大小乘兼学。玄奘大师南渡恒河来到摩揭陀国，这里是一个和佛陀有着深厚因缘的国度，佛陀从修道到正果都在这里完成。国境周围5000余里，这里的风气崇尚学说，尊重贤士，当时全印度最大最有名的学府那烂陀寺就在这里。国境共有啊伽蓝50余所，僧众10000多人，他们多学大乘佛教。这大乘小乘是佛教的不同派别，小乘主张自度，大乘主张度他。在这个那烂陀寺有一位有名的高僧叫湿罗跋陀罗，是这里的住持，中国佛教界称他为戒贤法师。此人学问非常大，曾经和佛教以外的教派论教就没有输过。玄奘在长安时就听过他的大名。总而言之，玄奘终于找到了戒贤法师。戒贤法师已经是100岁高龄了，早就不收徒了。一听说玄奘在西天取经途上遇到的种种磨难，被他的诚意所打动，破格收他为弟子，亲自呢给玄奘讲经说法。玄奘呢那也是真跟老师学呀。就这样一晃5年过去，原本这个玄奘啊对待佛经就很精通，再加之天资聪慧，5年的时间对待佛学的这个造诣 那就更紧。

定神了。印度的戒日王为玄奘召开隆重的讲学大会，叫无遮法会。说得多好听，其实啊，来了很多人是别有用心。当时印度18个国王，3000多高僧来听玄奘讲学。讲学不是干听，然后得辩论，各抒己见，就好比《三国演义》当中舌战群儒一样。那每个人每位高僧都有自己的观点，经过了18天的辩论，没有一个人能驳倒玄奘。可谓啊，这18天名声大振，获得一个称号叫大乘王。那么戒日王呢，为了褒奖玄奘，赐给玄奘黄金10000两、铜钱30000、僧衣100领。可是玄奘一一谢绝。贞观17年，玄奘带着657部佛经打算回国。尽管这个戒日王是一再的挽留，可是玄奘去意已决。就这样，2年之后回到了阔别18年的长安。走了18年，长安的老百姓听说玄奘法师回来了，夹道欢迎啊，并且在这个朱雀桥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李世民在洛阳的行宫接见了玄奘，对于玄奘的行为大肆褒奖。甚至李世民劝这个玄奘还俗，在朝为官。玄奘也婉言谢绝。那么回国之后呢，就在长安的这个慈恩寺开始潜心的翻译从印度带回来的这些经书。经过19年，玄奘翻译佛经1335卷，共75部。著名的这个大雁塔就是玄奘设计建造的，干嘛用的呢？用来藏经的。唐太宗亲自为玄奘的这个译经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为什么叫它唐三藏呢？和这个也有一定关系。那么玄奘呢，也把中国的这个老子译成梵文传给了印度。总而言之，玄奘西行50000余里，历经西域、印度各地，他的弟子根据玄奘法师的口述做成了《大唐西域记》。那么这对于研究古代的西域、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都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后来在公元664年，玄奘在长安的玉华寺去世，终年63岁。应该说，玄奘呢，是历史上著名的佛学大师、翻译家、旅行家。他为了探求佛学的真谛，不怕千难万险，舍身求法。这种精神是高尚的。玄奘西行呢，不仅在佛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同时他也为中国和印度以及中亚各国的友好交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二个故事，兔乖乖乘车记。故事开始喽。

0: 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今天是小警察夏令营报到的日子，兔爸爸、兔妈妈要把兔乖乖和兔大大送去夏令营接受安全教育。
1: 啊，能当小警察了！
0: 兔乖乖和兔大大真开心呀，他们迅速钻进车里玩闹起来。
2: 爸爸妈妈，你们快点呀！
0: 两只小兔不停地催促。兔爸爸、兔妈妈上了车，准备出发。兔妈妈瞧了一眼坐在后座的小兔，提醒他们：孩子们，不要在车里打闹，坐上安全座椅，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出发了。
1: 我不要，我不要！
0: 哎呀，不系安全带可是非常危险的。
3: 妹妹，我来帮你吧。
0: 只听咔嗒一声，哥哥兔大大快速地帮妹妹兔乖乖把安全带系好了。汽车平稳地行驶在路上，窗外景色不错。小兔们把车窗打开，探出半个身子，兴奋地把头伸出窗外嚷嚷着：
1: 爸爸，开快点儿！
0: 孩子们，快坐回去，不能够把头伸出窗外。没等妈妈说完，一辆公共汽车滴滴滴迎面飞奔而来，兔大大和兔乖乖吓得心慌慌，连忙把头缩了回去。可是他俩动作太猛，砰，头对头撞在了一起。
1: 啊，痛痛！
0: 看着捂着头的小兔们，兔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哎呀，你们这样很危险，容易受伤。碰了头的孩子们终于安静了下来，可没料到前面的路况糟透了，车子只能慢得像蚂蚁爬。兔乖乖实在坐不住了，大哭起来。
4: 什么时候才能到？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0: 好了好了，坐到妈妈这里来吧。为了安抚兔乖乖，妈妈把它搂在怀里，还给了它最爱的胡萝卜。兔乖乖躺在妈妈的怀里，美滋滋嚼起了胡萝卜，不一会儿进入了梦乡。道路终于顺畅了，小汽车又可以正常行驶了。兔大大的肚子又饿得叫个不停，
3: 妈妈，我也要吃胡萝卜。
0: 好，给你。兔大大接过妈妈手里的胡萝卜，三口两口就吃完，并迅速开了车窗。啪，他把剩下的一点胡萝卜向车窗外一扔，哎呀，正好扔到了旁边行驶的警车上。嘣，警车里坐着超警侠。超警侠吓了一大跳，他紧急刹车，后面的小车也一溜烟的都紧急刹了车，还好没出什么意外。超警侠示意兔爸爸把车停在路边。超警侠查看了兔爸爸的证件，说：
5: 兔大大向车窗外抛散物品，差点造成了交通事故，违反了交通法规，予以警告。
1: 哼，
5: 你们呀必须重视安全，吸取教训，如果再发生类似的行为可是要被处罚的。
3: 嗯，对不起超警侠，我们本来是来当小警察的，可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我也不想被罚款。
0: 兔大大和兔乖乖都乖乖系好安全带，老老实实坐在位置上，一会儿他们一家安全地到达了夏令营学校。
5: 小朋友，超警侠要提醒大家，

0: 风车安全事项多，文明出行你我他，小朋友要坐在后排，系上安全座椅，不要把头伸出窗外，也不要随便抛散物品。你记住了吗？
1: 太阳一矫情，夏天就煮沸了，我们被热风赶进寻觅的深绿，亦或被一场酣畅大雨躺进玻璃窗，寻一壶茶，一杯冰镇的咖啡。窗外那些在春风里妊娠的青石榴都褪去红裙子了，
2: 舔起圆鼓鼓的肚子，迎风招摇，
1: 幸福着他们九月出生的孩子。夏天一些怕热的花儿不再露头了，荼蘼之后怀念着春日的情事，一丛凌霄花艳艳的以招摇的红朵撞响一城蝉鸣，与蓝天拥吻。夏天池塘满了，小河红了，小蝌蚪也长成强壮的击鼓青年，抓萤火虫的孩子相偎在星光下，说着深情的语言，每个字都带着燃烧的火焰。夏天，一个滚烫的名词，将你的赤处，你的彷徨燃烧殆尽。它是那么纯粹的，将你内心的冷逼出体外，在夜，在陌生的城，在独寂的山村。来来去去的风也极其亢奋激昂，九万里热热气旋可以送一只蝶飞过沧海，可以给一只折翅谷底的鸟飞升的雄威。夏天也是浪漫的，一束光晕下，有人慵懒地吟唱声声慢，轻摇着玫瑰色的高脚杯，半瓶红酒浸泡着一段有温度的爱情。夏天是多么强壮，成熟的麦穗顶起每天的朝阳，高高的脚手架将月亮挂在不夜城的顶峰，红鲤欢腾，山鹰翔空。夏天这滚烫的季节正衍生许多美丽幸福的新梦。
3: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4: 文化味道。
5: 哎呀，别哄我了，茄子泡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
6: 一个是能人先跑，《
7: 红楼梦》里美食出现的概率有多高呢？
0: 整本书里，曹雪芹用了将近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来描述饮食文化活动。刘姥姥进大观园时，薛姨妈命凤姐儿布了一道菜叫茄鲞，好吃的让她难以置信，那是茄子。
4: 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
0: 茄鲞这道菜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菜之一，看过《红楼梦》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书中对这道菜的描绘非常的详细和精彩，看文字都能流出口水。凤姐儿的一番话介绍了这道菜：
7: 你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儿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
0: 大家族的做菜阵仗可吓着那位乡下姥姥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
4: 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怪到这个味儿。
0: 从制作方法上，茄鲞体现出中国烹饪的独特性。林语堂在《无国与无名》中曾总结出中国烹饪有别于欧洲菜式的两个重要原则，其中第二个原则便是滋味的调和。中国的全部烹调艺术即依仗调和的方法，虽中国人有认为许多东西像鱼应该在它本身的原汤里进行烹煮，大体上他们把各种滋味混合远胜于西式烹调。例如白菜必须要和鸡或肉类共同烹煮才有好的滋味，此时鸡肉的滋味渗入白菜，白菜的滋味渗入鸡肉，从此调和原则引申，可以制造出无限的精美混合法。从审美方面看，《红楼梦》中的菜肴有它独特的气度和风范，展现出贵族特有的审美。周汝昌在《红楼饮食传谈》中写道：真会讲究菜的，只是在普通的长品显示心思、智慧、手段、技巧。又指出《红楼梦》的烹饪美学别致考究，并且不俗，没有肥肠脑满的气味。借茄鲞一味，可窥红楼大观。茄鲞之美不仅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为大观园添上了人间烟火，丰富了小说世界，使得整部小说真正包容百味，关照宇宙人生。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爷爷，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老师说要学习并传承五四精神。
10: 新宝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呢，就是五四精神的内核了。这样吧，我给你讲一个大哥哥的故事。
11: 陈祥荣2001年12月生于福建省，尽管家境不好，但他从小就扛起了家里的责任，是所有亲朋好友眼里乐观坚强孝顺的孩子。2019年陈祥荣高中毕业后报名参军，打听到新疆的部队能够上前线，陈祥荣便动了去新疆的心思。从福建到新疆，山高路远，家人都舍不得他去。
12: 孩子，妈妈支持你去当兵，但当兵很苦。
13: 妈，我不怕苦，又不是去享福的。
12: 到了部队里，要守纪律，刻苦训练， 再苦也不能当逃兵，不能给平民。

0: 男人丢脸。
1: 妈，你放心吧，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边疆上。
2: 爷爷，新疆那么远，哥哥他不会想家吗？
3: 孩子呀，你知道吗？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军人，守卫祖国的疆土，是他心底最深处的荣耀和自豪。
4: 2020年5月初，是陈祥荣作为新兵第一次冲锋的日子。和战友在逼退越线人员之后，他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
5: 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还顶着石头攻击，将他们赶了出去。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4: 一个月后，外军越线寻衅滋事，陈祥荣和战友们站在了守卫祖国领土主权的最前线。
6: 要上一线了，你怕不怕？
1: 使命所系，义不容辞。
7: 00号的新兵口号这么大？
5: 报告，这和年龄没关系，我就是这么想的，也会这么做的。
4: 6月的那场战斗，陈祥荣作为盾牌手战斗在最前面，听到有人喊营长连长被围攻了，陈祥荣迎着对手冲去，用身体和被砸坏的盾牌护住营长连长。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战士王玉发现营长陈红军等人的牺牲现场，他看到一名战士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势，这名战士正是陈祥荣。这个吃橘子会笑的男孩牺牲的时候还不到19岁。当这个噩耗传来时，他的母亲只问了一个问题：
0: 我儿子是保家卫国的英雄，我只想知道他在战场上勇敢不勇敢。
4: 是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践行着当初的诺言：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3: 金宝啊，我们要记住这个大哥哥，记住他为我们国家所付出的一切。
2: 爷爷，我会的。老师讲过，少年心事在天涯，纵马昆仑为故家。
4: 少年心事在天涯，纵马昆仑为故家。皮鼓惊催长戟举，烽烟骤涌夕阳斜。一川风雪青霜碧，几缕戎装洗素纱。杯酒阶前追旧事，故人泉下忆黄花。 2020年6月30号，陈祥荣烈士的骨灰运回平南家乡。在这片红土地上，陈祥荣的英雄魂也将在此永垂不朽。
8: 像陈祥荣这样把青春、鲜血乃至生命奉献给祖国的英雄烈士还有很多，在他们的身上闪耀着五四精神的灿烂光华。五四运动以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100年， 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

0: 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五四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生动体现，更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中国青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际遇中，理应紧握先辈的接力棒，发扬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用青春之我谱写绚丽篇章。在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需要深入理解五四精神的内涵，加强对五四精神的时代价值的研究，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赵一曼纪念馆的第二展厅，你们来仔细看看，这玻璃展柜里哪件文物特别不一样啊？
3: 咦，我发现这里有两双大鞋子，比普通鞋子都还大两倍。
2: 这位同学有观察力，这是赵一曼在东北抗日时穿过的乌拉鞋，它是战士们就地取材用牛皮制成的，远大于人脚的正常尺寸。鞋子这么大不是因为脚大，而是因为天气太冷了。当时呢，战士们需要在鞋子里面塞很多东西，比如布块呀、棉花呀、乌拉草等，用于保暖。这乌拉草有点像灯芯绒，塞到鞋子里面可以保暖和防雪的，乌拉鞋也是因此而得名的。这样的鞋子在现在看来虽然是很简陋的，但是在那个没有鞋穿的时期呀，已经是非常好了。当时很多战士连鞋都没有穿呢，这样简陋的乌拉鞋是战士们珍贵的装备。
3: 大家好，我是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少先队员李一范。80多年前，赵一曼就是穿着这双乌拉鞋奔跑在东北地区抗日最前线，而他也将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这片黑土地。赵一曼烈士是我们宜宾人，其实赵一曼并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李坤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时曾化名李一超。那赵一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从1934年7月，他被党组织安排到东北的诸河地区参加抗日说起。那时他还叫李一超，因为个子瘦小，群众都亲切地喊他瘦李子。随着抗日活动的不断深入和扩展，瘦李子的名声越来越大，李一超逐渐成为各个抗日群众组织的主心骨。
4: 一超同志，我们诸河地区的抗日武装现在已经统一整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3军了，诸河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到新的征程。
5: 赵尚志司令，接下来组织安排我领导铁道北地区红地盘的抗日斗争。
4: 走上新岗位后，你要着手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5: 建立根据地，我们首先要赢得群众的支持。我率领的这支抗日队伍要求他们纪律严明，亲近群众。
3: 在李一超的带领下，抗日队伍深受当地村民欢迎。很快，一个英姿飒爽、红装白马的女指挥员形象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大家赞许这支抗日队伍，也议论着李一超。有不少人误以为李一超就是赵尚志的妹妹。
6: 瘦李子书记，你说你究竟是不是赵尚志司令的妹妹啊？
5: 我和赵尚志司令都是为了救国而参加抗日队伍的，虽然不是亲兄妹，却胜似亲兄妹，以后大家就叫我赵一曼吧。
6: 赵一曼这个名字好听，没想到你们川妹子也这么豪爽。
3: 不同斗争环境的洗礼练就赵一曼过硬的本领，新的斗争舞台又给他创造了一个 更加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他带领着战士和群众积极参与抗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但领头人赵一曼却成为了敌人的眼中钉。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赵一曼等人因弹尽粮绝而被俘，为了从他嘴里撬出共产党的秘密，敌人对他用了很多酷刑。
4: 给他们上刑具，我看你们招不招。
5: 要杀要剐随你们，休想从我嘴里撬出一个字。
7: 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说赵一曼是中共诸河中心县委中握有权力的人。
4: 啊，这么说赵一曼就是以诸河为中心把30000多农民组织起来的领头人了？
7: 就是他，一切都是他领导的。
6: 我们用刑太重，赵一曼昏死过去了。
4: 把他给我押解回哈尔滨。
3: 残酷用刑导致赵一曼生命垂危，敌人把赵一曼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住院监视治疗。经过3个月的精心治疗，赵一曼的伤势不断好转。在医院，年轻的看守警察和护士同情钦佩赵一曼，暗地里协助他逃离医院。可是他们逃出去没多久就被敌军抓了回来，而这一次赵一曼受到了更为残酷的刑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中共组织的机密，敌人一无所获，决定把赵一曼送回诸河县示众处死。在前往诸河的火车上，赵一曼镇定自若，唯一眷念的是他的孩子。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为了革命事业，他长期离开了孩子。此时此刻，他多想见见自己的儿子宁儿。赵一曼向押送的宪兵要来纸和笔，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一个妈妈对儿子想说的话：
5: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3: 写完这封遗言书后，赵一曼还觉得余言未尽，又提笔写了第二封遗言书。信中除了表达妈妈对儿子的惜别之情外，还勉励孩子：
5: 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3: 到了诸河县，敌人把赵一曼架到一辆马车上游击，但他挺胸远望。
8: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1: 1分钟准备。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5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2: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有？
3: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2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2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5、6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0: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2个地方。在对这2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

0: 吸引了副刊组的注意。
1: 看到西仓，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着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0: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月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1: 副刊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向那个20GG的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乔平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0: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干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建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
2: 交代任务就说，他说西昌要搞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大伙一听也高兴啊，于是到四川，进入四川境内，大伙一看，哎呦，青山，到处是这个树木，都是绿的，那战士高兴的不得了啊。我们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四川真是好地方，一看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0: 王建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建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2: 我都得西昌病嘛，拉肚子嘛，受凉以后他肠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0: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3: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庚桥。
4: 对，哎呀，这个都没水。
0: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3: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4: 咋不冷啊？还正是醉了，穿上棉衣呢都。
3: 啊。
4: 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去。

0: 有啊，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的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一个小时以后又下去，十几个排就轮流着，你干一个小时，我干一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1: 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设发射场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2: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大家叫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1: 同步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寄一封信可能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打一通电话要通过复杂的转接，还会因为信号干扰听不清对方，最快的电报也要10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沟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建设发展。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通过协商，中国买下了这个卫星地面站进行相关研究。因为没有通信卫星，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都用卫星之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建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

0: 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作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十一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批示。之后躺在病榻，即将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已经停止对一般文件阅视的毛主席坚持逐字逐句听完了报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批准通过。这份报告源自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因此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工程也被称为331工程。331工程的设立让远在西南山区的西昌航天人备受鼓舞。此前几年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备份发射场的功能开始淡化，载人飞船计划也暂时搁置，西昌发射场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但是如果要发射通信卫星，那中国当时只有西昌发射场才能胜任。1983年，当新的火箭和卫星送到西昌，沉寂许久的西昌热闹起来，来自航天系统各个部门的人们汇聚一起，共同见证中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然而只有零距离接触卫星发射的人才知道，这次发射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曾经见证父亲为国家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李连林也加入了航天发射的队伍。就在这次通信卫星发射中，李连林担任地下指挥所的指挥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
1: 长征三号的特点呢，是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比方说三级呢是用了液氢液氧发动机，燃料技术稍微有泄漏，达到4%到75%的浓度，必炸无疑。国外也刚刚开始。
0: 为了产生更大的推动力，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使用低温的液氢液氧作为燃料，这种燃料极其容易挥发和泄漏。当泄漏达到一定浓度时，一根针从一米空中坠落产生的能量就足以引爆混合物。将近10吨的燃料一旦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种危险，所有参与的人都心知肚明，但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离火箭最近的人，李连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悄悄地给父母、妻子、女儿分别写了遗书。我的好孩子，当你能够看书写字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多年了。也许你会埋怨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你和妈妈？因为你的爸爸，他心甘情愿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再见了，不，是永别了。爸爸爱你，永远爱你。1984年1月24日。
2: 肯定会哭，因为当时不知没不太清楚他当时的那种就是那种

0: 不是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写这种东西，我是胆大的，但不到是自己觉得真是不行了。
1: 万幸的是，当妻子真正看到这封信时，已经与发射过去了整整20年。信上写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障工作悄然启动。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通畅，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0000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着发射场区的护线安全任务。一声巨响，1984年4月8日傍晚时分，这个带着全国人民希望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成功起飞，奔向36000千米的太空。4月16日19时40分，卫星定点在125度的赤道上空。至此，遥远的地球同步轨道，中国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通信卫星。
2: 特别舒畅，就觉得你每个细胞啊都放松了。因为你想绷了多少年了，遇到那么多事儿啊，艰难困苦，反正各种的，就相当于类似于刀山火海，你都闯过来了。这事儿，哎呀，总算是就是高兴的不得了，就每一个细胞都放松的那种感觉。
1: 4月18日上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
3: 我想一个礼拜才能看到北京的广播电视，现在嘛当天晚上就看到了。我们打一个私交啊，你这个新疆的哈密瓜成熟了，不要忘记告诉我啊。
1: 1986年2月1日，在西昌发射场又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此后，电视、电话等现代文明设施逐步进入千家万户。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传奇才刚刚开始。这个大凉山腹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承担了中国所有高轨通信、气象、导航等卫星发射任务，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航天的奇迹。
4: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青少年肥胖人数逐年增长。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5月11日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如此重视肥胖，是因为肥胖的人越来越多，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青少年肥胖。根据世界领先医学杂志《柳叶刀》2017年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人数增长了10倍。按照统计数据，在2017年，中国有2400万未成年人超过正常体重，其中大约有1600万达到肥胖标准。防控青少年肥胖，需更新养育观念。生活中有的孩子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体型，他们的家长却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孩子胖点好。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吃不饱饭的年代，比起饥饿，我们更需要关注营养和热量过剩的问题。不得不提的一点是，青少年肥胖与长辈对他们的养育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老人以为有水就是营养，这个观念是需要调整的，重视早餐营养供应。孩子的早餐必须要给身体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可以选择加入豆浆、牛奶、鸡蛋，尽量不要只吃粉面、包子、面包，更不要只吃油条、煎饼、烤肠等。尽量少吃零食，少喝饮料。零食是指一日三餐以外吃的所有食物，合理的选择零食可以作为青少年日常膳食的有益补充。青少年可选择清洁卫生、营养丰富以及正餐不容易摄入的食物作为零食，如新鲜蔬菜水果、坚果、奶及奶制品等。吃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宜，两餐之间可以吃少量零食，不能用零食代替正餐。油炸、高盐或高糖的食品不宜做零食，更不能代替正餐。多数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对青少年的健康造成危害，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更不能把饮料当水喝。控制吃饭的速度。细嚼慢咽不仅是一种用餐礼仪，还是一个培养自制力的途径。因为如果孩子吃饭速度过快，那么很可能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吃撑了。增加运动的同时，注意饮食管理。运动是减肥的好方法，但是我见过很多孩子运动后胃口大开，放肆地吃，最后反而比运动前更胖。因此，合理运动并注意饮食管理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营养学专家或儿科保健专家参与，就更好了。父母以身作则。什么是言传身教？什么是耳濡目染？一般来说，肥胖的父母大多数会养育出肥胖的子女。保持健康，远离肥胖，应该从父母做起。对于已经存在肥胖问题的青少年，在减肥过程中一定不能操之过急。过度追求快速减肥，一来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发育；二来快速减肥往往伴随着魔鬼式训练，这种训练的强度容易让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都难以承受，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日后暴饮暴食发生报复性反弹。
0: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这首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用懦柔的吴侬软语演唱的《上海节拍》，一度成为代表上海形象的声音，向世界各地的客人问好。它的曲调源于古老的上海甜山歌，在繁华的大都市响起如此古朴原生态的山歌，让人既意外又震撼。驱车从虹桥机场一路向西南，柏油马路一直通到青浦区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让人很难想象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时常唱响甜山歌的稻田。杨晓峰是上海甜山歌的第二代传人，学唱甜山歌已经有10个年头，可是站在师父张永莲当年唱响甜山歌的地方，他总感觉唱不出师父的味道。
1: 像我们学校里已经有点走样了，有点走样了。一个呢，就是没有经常唱，还有没有田间劳动的生活。原生态我们唱是会唱的，唱的感觉都会有点不一样。

杨晓峰一直在寻找的师傅的感觉，其实就是劳动的欢乐。田山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歌，是吴越地区人们在田间插秧、除草、车水耕作时即兴演唱的劳动欢歌。它曲调高亢，余音悠扬，伴随着太湖流域悠久的稻作文化，口口相传，吟唱不衰。

0: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白走遍了上海每一处有音律的地方，他说田山歌就像船夫号子杂夯歌，在劳动中孕育而生，唱的都是劳动和丰收的欢乐。
1: 一个人唱头歌，唱完了以后又有人叫撩歌，还有一个麦歌，那么唱的时候哦耶然后大家在干扰呀，所以可以唱很长的时间，那么跟着的人呢就也好像听一个故事那样子，所以我们的老百姓真厉害。
2: 迷糊没开道路
0: 田山歌的发音方式和意大利美声唱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那样的高亢工整，发自肺腑。它与内蒙古长调、陕北的信天游等山歌一起，组成了我国独特的山歌文化，能让人从太阳东方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
1: 山歌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题材，哎，那么是这种题材呢，应该说在我们全国都有。比如说啊，北方的这个蒙古族的长调，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山西啊，陕北啊这一带啊，甘肃、青海、宁夏啊，他们的信天游啊、花儿啊，也都是属于山歌。
0: 然而，田山歌终究还是比不过现代厂房里机器的轰鸣。赛不过现代都市马路上的汽车喇叭，也胜不过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现在歌手老化，后继乏人，田山歌歌手有的已达90岁高龄，国家级传承人张永莲年近80，嗓音大不如前，很多高音已经无法企及。

0: 刚才您那些高调是不是已经有些唱不上去了？
1: 啊，啥都往上唱，唱到唱，他就是唱不上去了，他说。
0: 有点唱不上去了。
1: 嗯，对对。
2: 那好，这个。
1: 其实嗓子很亮。
3: 眼下的青浦区练塘镇，房前屋后没有了稻田。如果不是有演出，没有人会想起这里曾经是歌声悠悠的世外桃源。一度辉煌的田山歌，就要这样消失了吗？不怕路长，只怕心老。杨晓峰不再纠结于师父唱歌的感觉，他当起了老师，教孩子们学唱田山歌。
4: 第三代我们就是2015年初开始的，在学校里搞了一个兴趣班，让他们学田山歌，他们唱的还不太怎么样，这年纪轻的他们不学。
3: 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方式的转换，田山歌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汁原味的田山歌要走得更远，路在何方？杨晓峰。

在寻找答案，青浦区文广新局局长曹伟民也在行动。他们创意拍摄了微电影《上海街拍》，让人们看到了经过华丽转身现代版的田山歌，让这古老的劳动欢歌得到保护和传承。

0: 我们去年还把青浦田山歌的音乐呢做了一个改编创新，请安东重新谱曲，就把上海的田山歌有一个比较现代传播的一个途径，采用了什么现代技术，包括我们现在小青年比较喜欢的这种 rap 的这种音乐技术，把它保护起来。
1: 一曲山歌吟思忧，一声号子诉乡愁，余音渐远人难觅，只盼此情世间。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大家好，我是资阳市三贤九一校二年级学生李成毅。刚刚这首《青松》是开国元帅陈毅的著名诗词之一，而我的家乡资阳市乐至县正是陈毅元帅的故里。在今年春游的时候，我们全班同学去到了陈毅元帅的故居参观。其实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来了，但这一次好像跟以前不一样。看到陈毅元帅少年读书时用过的笔筒、墨盒、石砚，我仿佛穿越到了陈毅元帅小时候那个勤奋好学、用米汤练字、吃墨水的少年学子，就在我的眼前。
2: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3: 毛先生，快请进，快请进，今天中午准备了粗茶淡饭，您莫要嫌弃啊。
4: 您太客气了，我打扰了才是。哎，中午吃午饭了，世俊去哪里了？
3: 啊，他在里屋学习呢，我去叫他出来。
4: 莫急莫急，我们一起去看看他。
1: 毛崇之先生口中的世俊就是陈毅元帅。1901年8月26日，陈毅元帅诞生在四川省乐至县一个耕读传家的家庭。他的父亲陈昌礼，母亲黄培善都会吟诗填词。作为革命诗人的陈毅是与家庭良好的艺术熏陶分不开的。他自幼受父母的影响，勤奋好学，刚满五岁便到毛崇之先生的书馆读书。
2: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4: 世俊正在读书呢，真是勤奋努力呀。
2: 嘿，毛先生，您来了。
4: 好孩子，该吃饭了，我们一起出去吧。
2: 好的。
4: 这个是什么本子呀？全是草纸，用来干嘛呢？每张纸还挺厚。
3: 这是世俊的练习本。
4: 是练习本？怎么没见上面有一个字？
2: 毛先生，我用米汤在上面写呢。我每天要写50个大字，100个小字，用米汤写在草纸上，就可以不用买纸笔了。
1: 原来，在陈毅元帅7岁那年，陈家因天灾和债务破产，家里穷困的买不起纸和笔。可陈毅每天还自己规定写50个大字、100个小字。为了给家里节省开支，陈毅就用笔蘸米汤在草纸上练字。如今在陈毅元帅故居的纪念馆里，依旧留着他小时候用过的书篮、笔、墨、纸、砚，以及他用米汤练字的特殊练习本。
4: 这米汤已经把草纸浆成了一张张坚硬的纸块了，如何使得？
2: 没关系的，先生，还能用。
4: 孩子，好好练吧，将来一定能干成一番大事业。
2: 谢谢先生。
1: 除了练字，陈毅元帅还非常爱读书，不过一旦看起书来，他就把眼前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也闹过不少的笑话。有一次，陈毅元帅和妈妈走了几十里路来到外婆家，还没休息一会儿，他就到外公的书房找书看。这不，他辛苦地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书。他拿着书向妈妈打了声招呼：
2: 母亲，我去房里看书了。
1: 就躲在一间偏偏房里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一边还拿笔写写画画。
5: 快来吃饭了。
2: 嗯，哎，
5: 拿你没办法，这个是饼和芝麻酱，你一边看一边吃吧。你这孩子。
2: 妈妈，你笑什么呢？
5: 傻娃子，你自己照照镜子看看吧。
2: 我看看，我看看。
1: 镜子里的小陈毅，嘴巴一圈，全是黑乎乎的墨水。原来他用饼蘸的不是芝麻酱，而是墨盒里的墨汁。后来，家乡的人们都亲切地称陈毅元帅是喝过墨水的人。
5: 这墨水怎么能喝呢？喝了闹肚子怎么办？
2: 喝点墨汁没有关系的，我正觉得肚子里的墨水太少了呢。
5: 傻孩子，快去洗个脸漱口。
1: 正是因为陈毅元帅的勤奋专心热爱学习，让青年时期的他就满怀壮志。1916年，陈毅元帅进入成都甲种工业学校纺织科学习，期待实现工业救国的抱负。1919年6月，他又考得官费，赴法国勤工俭学，满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和抱负，走上了研究社会、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漫漫旅途，终于找到了彼岸；长长黑夜，终于找到了光明。1923年秋，陈毅在北平中法大学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最终他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更成为了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毕生为争取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咱们四川，除了陈毅元帅，还有很多在世界上声震遐迩的伟人。下一期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南充，听开国元勋朱德爷爷的故事。
0: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1: 廖老师，听不进呐！
2: 侯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啊。

0: 李颖，学校后门那个物具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1: 这么好吗？
0: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1: 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想，
0: 哎，
1: 又走神，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2: 小红有10本书，小明有6本，也要给他。
1: 李想，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
2: 知道了。
0: 呀，梅老师，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想，
3: 哎，
0: 最近又排什么戏了？
3: 三脑白骨精。
1: 你还挺好。
3: 排戏演戏，李想，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啊？
2: 就是想做演员。
3: 什么？
0: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3: 行啊，李想，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0: 好。
3: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0: 领导拍戏都来打卡的这个面馆，今天啊，我们就来蔡先生
4: 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吗？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5: 在这儿取景的剧组多了，不老请。走，前面去。
0: 走。
6: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7: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6: 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7: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都是想货想疯了。哎，你偏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6: 随便。
7: 你给我等着。
6: 日更面馆。徐村里，你们都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这
8: 30块钱，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6: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9: 哎，这怎么回事啊？
10: 不知道啊。
11: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皮越差，来人越多。我真是奇了怪了。
8: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连面子都不给。
9: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8: 不好意思啊，我们打烊了。
9: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8: 不好意思啊。
9: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阿姨进去了。阿姨，
10: 不是，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9: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这桌本来就是我们的。
10: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12: 中午打一个，
13: 就是
12: 打
13: 呀，
12: 夜打
13: 中打
12: 架，
10: 你打呀，你打呀。
14: 各位。别吵了。
10: 不是你谁啊？
14: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2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吗？
9: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撒。
14: 是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那么一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9: 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啦。哎，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14: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10: 还喝酒了？
14: 哎，没事了。
8: 谢谢啊。
14: 哎，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8: 你好，胡月。

0: 骗小孩呢，不说实话就滚蛋。
1: 徐叔，我这人还真
0: 就没说点实在的。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1: 哎，我
0: 到底想不想干？
1: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
0: 演戏
1: 啊，
0: 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做浇头，该配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1: 能。
0: 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1: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0: 没别的事了。
1: 徐叔，那个，我是说
0: 想走随时能走，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1: 明白。
0: 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1: 哎，
0: 李想
1: 啊，
0: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1: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李晓。
1: 妈，没事儿。
2: 我们就在这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2: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2: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2: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0: 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2: 那我们一起加油。
0: 嗯。
2: 你还有事儿啊？嗯，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2: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李想身上了。
0: 嗯，谢谢。李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2: 好啊。

0: 胡月，怎么了？这儿不是天台吗？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啊！
1: 哎，你小心点儿，穿过护栏就只剩瓦片了。没事，
0: 李想，快来！来了。
1: 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0: 每天晚上9:30，这趟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

0: 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到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
1: 哦。
0: 怎么了？你不喜欢？
1: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0: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1: 从小看到大，你不烦吗？
0: 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
1: 你不是本地人？
0: 不是，我是北方人。
1: 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0: 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1: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0: 还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
1: 羡慕？羡慕我什么？
0: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
1: 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
0: 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
1: 上海呀、啊，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你没看过这个呀？
0: 什么？
1: 上海滩呢、啊、丁力呀、啊、
0: 没看过，不过我觉得你演得挺好。
1: 真的？
0: 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
1: 你听到了？
0: 真好。
1: 好？
0: 对啊，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作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1: 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0: 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1: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0: 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1: 哎，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0: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
1: 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0: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1: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你听没听过演员的自我修养？
0: 没听过。
1: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月，我决定了，我要帮你。
0: 帮我？帮我什么？
1: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
0: 哦。
1: 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 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啊。
0: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
1: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0: 没有。
1: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啊。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0: 好，那一言为定。
1: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0: 就会开玩笑。
1: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胡爷，胡爷，那是不是徐孙礼啊？
0: 是他。
1: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0: 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哦，
1: 哎，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嗯，
0: 什么秘密啊？
1: 比如一个僵尸。哎，
0: 你想你真

0: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2: 啊，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0: 死了，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1: 李翔，
2: 怎么了，服务员？
1: 刚进来了个客人，看着像你说的那个导演。
2: 哪儿呢？
1: 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
0: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1: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2: 胡爷，胡爷，四号桌的客人，我一会儿自己给他上菜。
1: 行。
3: 你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给您多加了两块牛肉。
4: 谢谢啊，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3: 是吗？
4: 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你好。
3: 你好，幸会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
4: 挺好的，
3: 请允许我声情并茂、情感充沛的为您介绍一下这碗面。
4: 好。
0: 这碗汤用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调成，熬制一天一夜，这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

0: 香料精心卤制而成。
1: 是，
0: 一根根，
1: 服务员，
0: 一条条，
1: 服务员，
0: 都是。
2: 哎，怎么了？
1: 帮我打个包吧。
2: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1: 就这样。
0: 哎，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啊，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各位。
2: 这位先生，
1: 没事，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2: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1: 你们老板在吗？
2: 不在。
1: 别误会，我就是想提个建议，这种演出以后还是少搞点儿。如果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到时候闹两边都不好看。
2: 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1: 搞艺术？我是做电子的，这就是一种穿衣风格，还能穿什么就是做什么的。哪有人天天穿制服出门吗？
2: 哦，
1: 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0: 真的？真这么说的？
2: 当然了。
0: 你看吧，我就说我有天赋。胡爷，你怎么了？
2: 是担心
0: 我自信心受挫。嗨，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2: 我是
3: 李翔，来一下。
0: 啊，好。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二集。
1: 李翔，这几天工钱结了，明天就走吧。
0: 徐叔，怎么了？
1: 怎么了？你问我怎么了？你问问你自己，这几天怎么了？
0: 吃两斤，
1: 说话。
0: 当着客人的面表演了。
1: 表演？我说过吧，面馆能开，你做什么我都不管。现在呢，好几个客人都投诉到我这儿来了，你再看看网上的评论。手机拿着，你看看。看完了，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收拾东西滚蛋吧。
0: 徐叔，您再给我个机会吧。
1: 我给你个屁的机会，我这是饭店，不是片场。
0: 徐叔，之前真的是我错了，我忘了自己该做什么了，我一定好好弥补。我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您扣我工资，或者我赔偿您损失，怎么着都行啊。徐叔，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您，我该死，我对不起您。
1: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想做演员，你非死乞白赖留在我这干什么呀？
3: 说，我就是个厨子，我去剧组哪怕是龙套，人家也不能要我呀。我就只能耍点小聪明，想着您这面馆人来人往的，明星导演总来吃饭，万一能够瞎猫碰上死耗子。叔，我是真喜欢表演，我求你了，给我个机会吧。
1: 回去吧，年纪太大了，练不了童子功了，不适合唱戏。
6: 我求你了，你再给我个机会吧。
1: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做我们这行啊，三分勤奋，七分天赋，不是那块料子就裁不成好衣裳。孩子，我收了你不是耽误你了吗？
6: 你还没收我呢，还没叫我呢，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1: 能在足气这个舞剧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见得太多了。你回去吧，记着，有多大地方就摆多大台。你这是干什么呀，孩子？起来，快起来。
6: 老班主，你就再让我试试吧，我能劈山，能做饭，能帮师兄弟打扫床铺，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你就先让我留下来，哪怕三年五年教我一个唱段都行，你就先试试呢。
7: 看什么呢？接着练功。
1: 再磕六个头。
6: 谢谢老班主。
1: 傻小子，叫师傅。
6: 哎，谢谢师傅。
1: 快起来吧。独食不开不食欲，欲不着不成器。你这块顽石能成什么气候，为师愿意和你一起赌一赌。
6: 许叔，求您了。
8: 起来吧。
6: 啊，
8: 起来吧。
6: 您答应了。
8: 答应了，答应了。
6: 谢谢，谢谢老板。
8: 以后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再有一个投诉
6: 我立刻滚蛋。
8: 你那些别的想法呀，要是找不到办法趁早收了。
6: 总能有办法的。
8: 你是怎么喜欢上表演的？
6: 我小时候学校后边有个舞剧团，放学我就跟着看跟着学，后来就玩开了。哎呀，我也说不上怎么喜欢上的，就喜欢了。
8: 舞剧会唱吗？
6: 会一点。
8: 唱两句听听。
9: 小
8: 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啊！比锯木头还难听。
6: 那徐叔，没什么事儿，我就去备明天的菜了。
8: 滚滚滚！哎，
6: 啊，
8: 给你机会了啊，你可得把握住了。
6: 明白。
8: 明白个屁！

0: 胡爷，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呀？是，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被开除了。我这不是没事儿吗？那你想好后面要怎么办了吗？哎，没有啊。其实我本来也没想好到这里来该做什么。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啥意思？
0: 要坚持呗。
1: 李想，你是怎么想要来到古镇的？像那些电影电视剧一样，忽然就有这个念头了？
0: 怎么可能？哎呀，我跟你讲，艺术都是源于

0: 生活，高于生活，那都是戏剧处理方式。那时候在酒店后厨，我总喜欢一边做菜一边念台词，也挨了不少骂。后来有一天呢，那总厨就说，你想啊，侬那么喜欢演戏，干嘛去做演员好了？我一想，对呀，我为什么不去做演员呢？所以我就辞职过来了。
1: 可是这句话，
0: 这不是一句好话对吧？嗯。哎呦，你太拘谨了，你和我还怕什么？有话你就直说。
1: 这几天我发现你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本事，不管别人说的话怎么样，你都能从里面听出好来。
0: 就是不要脸呗。
1: 我没有那个意思。
0: 人家都已经说的不好听了，总得从里面解出点乐子来吧。你啊，就是太拿别人说的话当回事了。
1: 我做不到你那么轻松。
0: 做厨师这些年，我也算是看清楚想明白了，谁比谁高贵啊，都是要吃喝拉撒的普通人，所以我们这些做服务的也没什么好低人一等的，咱们就客客气气的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好了。
1: 嗯，说的有点道理。
0: 是很有道理吧。我做演员也是这么想的，大家都是普通人，他们能做演员那我也行。
1: 真好，感觉你有源源不断的劲儿。哎，李想，你就没有那种有点沮丧有点想放弃的时候吗？
0: 也有吧。
1: 那你怎么坚持下来的？
0: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呗，听过没？就是喜欢，喜欢就能做下去。
1: 热爱，那要是没有喜欢做的事情呢？
0: 怎么可能？
1: 我就没有。
0: 都会有的，你看这条河总得汇入大海吧，火车总有终点和起点吧，想做的事儿走着走着你就能发现了。
1: 那如果我只想好好过完一辈子呢？
0: 这个时间不该有火车呀。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这样，那也很好。

0: 我们剧组今后都顺风顺水，一切顺利。
1: 好，干干干！
0: 来洗澡吧。
1: 来来
2: 来。哎，我跟那个投资人聊了，他说只能再跟两个点，我估计聊不下去。
3: 他们死了。
4: 如果横店不行，就还得是象山，那几个景还是挺重要的。
5: 哎，哎，桃子姐。
0: 嗯。哎，靖哥导演，怎么了？陈导在电话里有什么指示吗？
5: 这不过两天快开机了吗？他主要想了解一下，还有没有角色没有敲定。
0: 应该就只剩几个特约了。
5: 哦。
0: 不过都是那种职业性特别强的。我们之前接触了一批，他们都不太生活化，显得太生硬了。
5: 那这两天多碰碰看吧，我也问问熟悉的 casting。
0: 行。
5: 开机时间不能拖。
0: 嗯，好。那我这就给小兵那边先打电话。
5: 不用，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0: 行。
6: 吃饭，
5: 别瞎说，吃饭。金哥，徐叔，哎呦，不好意思，这连着接了几个电话，这没来得及给您打招呼去，是吧？
7: 不看着你长大的，跟你叔哪来那么多讲究啊？
5: 我给大伙介绍你啊。
8: 哎，刘导，
5: 各位，简单介绍个人啊，徐村里，徐叔，这家面馆的老板，也是我父亲的把兄弟。今天啊，各位帮我多灌老头几杯啊，我小时候那心理阴影可都少不了他。他跟我父亲，我是在镇上，
7: 这皇帝了，
5: 赢了，啊，喝酒，来喝酒。
7: 你们年轻人好好奋斗啊。我们这些老家伙呀，就该下岗下岗了。
9: 主播，主啊，主啊，主啊！三点水，六分钟，不多不少，不软不硬，正正好好。

0: 徐叔，这什么情况？姓张的厨子？不远。哎，别！我能去看看吗？5碗面，4份小菜，3盘口水鸡。注意，不要香菜，不要葱，微微辣。
1: 陶子姐，他来演那个厨师怎么样？还真行，但是他这个年纪照那个厨师来看，会不会小了点儿？哎，明天约他来试试戏吧。
0: 行，
1: 徐叔，行吗？
2: 我无所谓。行，那再叫啥？
1: 理想。面条出锅，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2份海鲜，一份青菜。
0: 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2份海鲜，一份青菜。
1: 李想，李想，我背的不是台词，是菜单。<笑>
3: 李想，你心虚什么呢？
1: 徐叔，哎呀，这几位是？
3: 自我介绍一下，选角导演刘金阁。
1: 啊！哎呦，刘导好，刘导好。
3: 我这，哎呀，我这，
1: 李想，
3: 在这丢什么人呢？我手上都是油，就不跟您握手了。金阁导演，我是李想。你平时就喜欢这么练台词吗？
1: 也说不上练吧，就是个人爱好。
3: 之前学过？没有，自己琢磨，自己看吧。自己爱好能练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李想，我们现在要筹拍一部网剧，民国戏。
1: 想要找一个特约演员来演厨师，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3: 徐叔，你说，我感不感兴趣啊？哼，你真让我说呀！
1: 哎呀，徐叔，<笑>
3: 放心吧，我和你们老板打好招呼了，明天下午3点，我在古镇老戏台等你，来试试戏吧。
1: 哎，谢谢老板，谢谢刘导，
3: 辛苦你了，李想，明天等着看你的戏，今天。
4: 我们就等着吃你做的面了。
1: 好嘞，今早汹涌，徐叔，您只是解决了我一块心病啊，今天这顿饭我买单。
3: 哎，那你说到什么人了？我喊你们来吃饭，还用你掏钱？
4: 真是巧了手，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古镇见总的？
3: 你爸呗，穷贱。<笑>
4: 那您是真想我了，还是想让我专程来您这儿探个宝啊？
3: 诡计，吃鱼还是石头，总得赌一赌。您放心，我肯定会留意的。
4: 别，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人情世故那套少往我们这用。
3: 知道知道。
1: 徐叔，金阁导演吃饭了。
3: 走啊，徐叔，你去吧，我抽完这根烟。哎。
5: 师傅，我是对不住您了。如果他成了，就算我赔罪了。你是块璞玉呀。

0: 再次祝贺李想拿下人生的第一个角色，来干！我敬胡越一杯。胡越，谢谢你每天陪我练戏。
1: 这里也没有外人，你快别谦虚了。徐叔，你可得给胡越涨工资啊！
2: 他是陪你练，又不是陪我练。
0: 徐叔，主要还是得谢谢你。那天晚上一语点醒梦中人，不然我现在我就不可能加入金戈导演他们剧组。
2: 谢不谢的先不说，你这也算是圆了梦了。你想，戏演完。

0: 然，我这小庙还容得下你这尊大佛吗？啊！哎
1: 呀，徐叔，你这不和骂我一样吗？我哪能忘恩负义啊！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我们店就有一个新的宣传语。全古镇最会演戏的厨子，怎么样？
0: 真够烂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演了个男主呢。
1: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你们别看我迈出这一小步，实际上是我实现梦想的一大步，前途是坦荡的。迟早有一天，我站着把钱挣了。
0: 你这子弹可得飞好一会儿呢。
1: 那就让它飞一会儿嘛，咱等得起，对吧？回来。
0: 你们两个倒是情投意合呀。
2: 徐叔，没有徐叔。别拿我们开玩笑。
0: 没有还我们的。
2: 我们。
0: 好了，不逗你们了，走，坐这儿喝没意思，咱们到天台上去。
1: 徐叔，你说我能成吗？
0: 什么叫成啊？
1: 就是成功呗，做个演员，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对我刮目相看。
0: 你觉得自己特别吗？
1: 那当然了，不是谁一试镜就能通过的。
0: 吴越，你呢？
2: 我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个普通人。
0: 他能成，李翔，你不行。
1: 我为什么不行啊？
0: 年轻，总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了不得了。事实上呢，没有什么是一辈子，到最后都是循环往复，陈词滥调。哪有什么成长啊，就是慢慢看到自己有局限了，就开始收敛了。
1: 你徐叔，新时代了，你那都是老黄历了。
0: 到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了，什么梦想啊，追求啊，狗屁都没意义，什么都没意义。
1: 叔，多消极多悲观呢，我高低得证明给你看，就算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够翻出花来。哼，你们还别不信啊，我就是那颗铜豌豆。努力奋斗，来，胡爷，来，你也来，来呀，你得打开自己，来，
2: 努力，
1: 大点声，哎，这个声，
2: 努力奋斗。
1: 对了，来，徐叔，
0: 滚蛋。
1: 得嘞。徐叔啊，我总能看到你晚上偷偷去那个仓库，那里头是什么呀？
0: 睡觉。
1: 啊，老板，你别那么小气吧。
0: 睡觉。

0: 我撑不住，现在已经没人来拦着呼吸了。师兄弟的心也散了。
1: 师父，给读错了，我撑不了了。

0: 我冲我自己，行了吧？
1: 剧团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师兄弟们帮着一起解决呀。
0: 解决？怎么解决？你刘仁汉两个眼珠子是摆设吗？唱了几天了，这几天坐在下面的观众，我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2: 以前剧团也不是没有困难的时候，
1: 老师傅们筚路蓝缕，不都撑过来了吗？
2: 你是团长，你说个办法，
0: 师兄弟们都能配合你。
2: 都配合。
0: 我说什么是什么？对，老兄弟给个主意，
3: 拿个主意，快拿个主意吧，老徐，
1: 都听你的，
0: 都听你的。我的主意就是不干了。
4: 什么？不干了？
1: 说不干就不干。
5: 班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4: 就是
0: 你们这混蛋哪
4: 请来的？没事，
0: 什么
3: 玩笑？你说就不干就不干了？
4: 怎么能这样？
1: 你他妈疯了吧？
0: 不是，这干嘛去了？哎，不都听我的吗？刚才说的话都是放屁是吗？
6: 师傅他老人家的遗照就在这儿，你敢推着遗照说吗？
0: 你敢吗？你看着师傅，你跟师傅说，说你去考编制了，说你早就不想唱了。
4: 别，
5: 这是不是
0: 老刘？你解释解释啊！一个算一个，你们都塌下心在剧团里唱戏了吗？啊，我知道你们都有家，都得糊口，没必要都在这假惺惺的，散了吧，多给彼此留点脸。
7: 散了吧，散了吧，回家回
8: 家回家吧。
9: 去，对不住，
0: 谁生下来就要对得起谁呀、啊，啊，好好的金哥长大吧。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三集。

0: 强。
1: 哎，五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
0: 我倒是想问你呢，凌晨三点你在后厨干什么呀？声音断断续续，怪吓人的。
1: 我喝了点酒，心里头激动，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就想着来厨房为角色准备准备。
0: 不是试戏通过了吗？还做什么准备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专业的演员开拍之前都会琢磨人物的，带着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去片场，这才是导演需要的演员，这才叫专业。
0: 行，那你继续吧。
2: 我得睡觉了。
1: 哎，胡月，你来都来了，帮我看看我设计的怎么样。很快，就半个小时，很快。
0: 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是坏呀。
1: 你就看你看着舒不舒服就行了。再说了，你可是我的福将啊。哎呦，求你了，未来的经纪人。

0: 求你了。
1: 满嘴跑火车。行，我看你怎么准备的。
2: 角色得有角色的特点，这样才能让人印象深刻。你看我演的这个厨师老板，厨艺精湛，本领高超，那肯定是有点过人之处的呀。所以我设计他得是个左撇子。你看啊，剧本里头有一场碰杯的戏，我就可以通过这场戏把这个特点给带出来。
1: 这么细节啊？
2: 细节还不止在这儿呢。故事发生在上海松江地区，所以这个老板呀，说话要带一来来的上海口音。你听啊，这台词就得这么念：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掌勺宴会，那个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一个招待所。
1: 这上海话听着有点怪怪的。
2: 今天下午店里来了上海客人，我托他一字一字标注的音，我只是还没练太熟悉而已。哦，
1: 那你还有什么设计？
2: 还有情绪，我就比如说啊，重音你放在不同的地方，情绪它就不一样。你听这句，所以一般没人知道这几个字，如果是你，你怎么读？
1: 所以一般没人知道。
2: 你看你的重音放在所以上，听我的。所以一般没人知道，怎么样？
1: 好像是有那么点不一样。
2: 当然不一样了。还有共鸣，共鸣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是头腔共鸣，你看，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哎，这个是胸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还有这个是口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我们厨师呢，一般都是口腔共鸣的。
1: 你做了这么多设计，那这个角色是不是戏份很重啊？
2: 也不是很重，就五句台词。
1: 五句台词，你准备这么多？
2: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只要用心，配角也可以演得很出彩的，到时候就看着吧。
1: 好，我就等着看我们李老师到底能有多出彩。
2: 我还有几个动作设计，你帮我看看呗。哎，就是我到时候往后撤一步，我把手那个菜刀我就这样拎起来，然后我再放下手做手术。
3: 那个灯昨天不太亮，你这招调一下，
4: 手
3: 再试一下。
4: 昨天
3: 找人报修了，再调一下。
4: 哎，那边道具过来一下。好，行，OK，
5: 让一下。让一下。灯光不好，不光了。
4: 那我去那边看看啊。
3: 不是，导，
6: 这灯光没问题。
4: 有点歪了，再挪过来。
3: 吴云老师，你去那边找找，他应该去那边那个设备那儿。
7: 这个口琴的特技演员叫安和，对吧？哎，他
6: 灯光哪儿？
8: 就是中间陛下，我们在这等一会儿啊，陈导马上到，坐。啊，
9: 金刚导演，我不坐了，我坐不下。
8: 怎么了？紧张啊？
9: 啊，
8: 放轻松，陈导人很好的，你有什么想法直接和他沟通。放心，陛下，你没问题的。
9: 好，金刚导演，片场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呀？
8: 嗨，没事儿，今天一天。我都带着你，别担心。
9: 好，谢谢金刚导演。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掌勺宴会，所以一般没人知道，不对，所以一般没人知道。对。
10: 你再去和摄影指导核对一下摄像机的位置啊。今天温度有点高，你去给全剧组买点雪糕，算我账上啊。
9: 好，
8: 陈导，陈导，
10: 金格，辛苦了。哎，没有你在，我们今天都开不了机了。
8: 没有，陈导，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我跟你说的那个演老板的厨师李翔。
9: 陈导好。
10: 你好，小伙子，能通过金格导演的面试，确实不容易啊。他可是出了名的演。
9: 陈导过奖了，我第一次演戏。有什么演得不好的，您多指教，多包涵。
10: 好好演，没问题，松弛点。 那个没有什么事儿，就带他去抢装吧。
8: 哦，
10: 过一会儿我们就开集仪式了。
8: 好，那我就
9: 等一下。导演，来之前我一直在揣摩角色，然后我有点小想法，想和你讨论一下。
10: 你说。
9: 三言两语说不清的，我干脆演给你看。
10: 就这些。
9: 对，大概就是这样。
10: 好，辛苦啊，你先休息。那个金哥，你过来一下。
8: 好。陈导，
10: 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说过了要找生活化的演员吗？他怎么还在演啊？你看他家的那些东西，完全就是画蛇添足。
8: 不好意思啊，陈导，我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之前一直好好的。
10: 先这样吧，开机我已经是往后拖了，我抢进度也没时间调他。到时候啊，和剪辑打声招呼，多余的镜头都给我剪掉，后期啊重新配音。
8: 哎，明白，我到时候啊直接和后期沟通。
10: 以后你要少用素人，用你要打好招呼。你现在不是果乱吗？好了，收拾一下，准备开机。
8: 哎，
9: 怎么样，金刚导演？陈导怎么说呀？
8: 没事儿，陈导说不错，你有心了，让你放轻松，好好演啊。
9: 你放心，肯定给你长面子。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藏骚宴会，藏骚宴会。

0: 李想，
1: 话说多了，这滇叶太好看了。
2: 这蚂蚁杯，
3: 但你怎么还不出场啊？快了快了，
2: 这位小姐，
3: 这里他们说完话，马上就到我了。
2: 蔡好吃，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做这桌菜的厨师，手艺连华东军区副司令吃了都说好，我得给你们认识认识。宁远同志，你去把老板叫出来。
4: 是，
2: 杜先生，来了。
3: 您叫我？
2: 哎呀，叫什么杜先生？
3: 吃的还好啊？太好了，咱都怕回家吃不惯家里做的饭了。<笑>
2: 哎，
3: 说到这个，我还没问呢，你们这道松江来是办什么案子了？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哦，那你们有没有去过松江保安团的这个招待所呀？
2: 那是什么呀？
3: 早年间呐，松江保安团请我去场朝宴会，那个地方啊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个招待所。
5: 外边来的旅客呢，必须有保安团内部领导担保介绍，才能入住。所以啊，一般真没人知道。哎呀，这个太好了！哎，我记得你这个角色不是有好几句台词呢吗？怎么现在就剩下两段啦？
6: 杜参谋，老板，
5: 啊，
6: 那您话呢？
2: 哎，
5: 啊，
2: 不客气，我能帮上你们呀，我心里也好受。
5: 那是因为戏太长了，没办法，只能剪掉。他们网剧得审批，得审核。
6: 对时长是很有要求的，
5: 啊，
6: 不过你甄别说，你薛老头学的可真像，我乍一听都听不出是你的声音。哎，你怎么演的，和那天晚上完全不一样了。
5: 啊，是呀，就像我们用微信发语音一样，录出来的时候那个声音，它会失真的。怎么样，是不是听着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6: 像，哎，李想。
5: 下次等再有戏的时候，我也想到片场去看看。
6: 可以啊，没问题。只要老徐给假，都行。
5: 李老师，我采访采访你，看着你自己演的剧，现在心里想什么呢？
6: 想明天早餐吃什么呗。
5: 你光会开玩笑，你说两句正经的。
6: 不知道。
5: 挺静的，你呢？看了我的表演，有什么感想？有点不真实。
6: 就是，这个小屏幕里演戏的人，现在就活生生的坐在我面前，
5: 这种感觉，就好像。 就怪怪的，我也说不好。反正呢，我觉得你说的对，大家都是普通人。

0: 冲人。
1: 年轻就总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了不得了。事实上没有什么是一辈子的，到最后都是循环往复，陈词滥调，哪有什么成长啊，就是慢慢看到自己有局限了，就开始收敛了。
2: 李老师，李老师，
0: 啊，
2: 要琢磨人物呢？
0: 哪有那功夫呀？戏演完了，梦结束了，我不得好好想想，明天早饭给你们做什么吗？
2: 你进组回来到现在，还没炸过油条呢。
0: 好，那就炸油条，我再炸点豆浆。豆浆，后厨好像没有黄豆了。明天一早得打电话让赵哥再送点黄豆来。
2: 你的戏也看完了，我得去睡了。加油啊，李老师，下次争取能演一个台词多一点的角色。嗯，
0: 没问题。
2: 你不去睡觉？
0: 我想把这点看完，跟人家也学一学嘛。
2: 好，那晚安，李老师。
0: 晚安。哎，老徐，是不是还吃东街包子铺那家的大肉包呀？
2: 那家包子铺倒闭了。
0: 哦。
2: 明天让他跟我们一起吃豆浆油条。
0: 倒闭了，怎么就倒闭了呢？

0: 玉祥，陪我喝点儿。
1: 徐叔，喝，喝点。
0: 你的事儿，金哥跟我说了。哎，
1: 那叫什么事儿啊？早就不想了。
0: 不想了，你还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吹风。
1: 还不允许我想点别的了。徐叔，你是来安慰我的吧？
0: 我是想看看面馆明天能不能开张。
1: 放心吧，我都释然了。你说的对，看到自己的局限就会收敛了，慢慢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了。
0: 怎么样，这下不想做演员了吧？
1: 还行。

无望的青春亦是如此，他可能会让人感到恶心，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我看到那个可怜的婴儿死去，看到那群聚在一起吸毒的人，这让我难过。

0: 如果你想活着，就不能让生活腐烂。想说什么？刚刚想起自己小学的时候了，想起我站在那个舞剧团的门口。 站在台上也演点什么，撒腿就往家里跑。一冲进家门我就分尸，把什么改成剧本我忘记了，但是我一直记得那种一路飞奔的心情，那种找到了答案的心情。 那天我去戏台试戏的时候，也是这个心情，恨不得跑起来的心情。徐叔，我喜欢的是表演，那其实做演员未必就是我最终的结果，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呀。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做，一边煮面一边做。
1: 一边生活一边做，它就不是一个非得二选一的事儿吧？这么说，是我错了？
0: 没有说，辩证的看，都有错吧？
1: 你不是想知道我去仓库干什么？
2: 这是，是物具的行动。
3: 正是。

0: 胡月，影响？我都听了半天了。你们有话要说吧？没有，我去于界。那个，你刚才，我都知道了。
1: 哎，胡月，我那是我，
0: 我不在乎。

0: 李想，我不在乎你到底是不是成功了，至少你开始了。你把一件大家都不相信的事情变成了现实，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1: 我还以为会觉得我虚伪呢。
0: 会，我觉得你迟早会成为明星的。
1: 我都不敢这么说。
0: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是一个非选择一边的事儿。我妈妈总说，牛犊子学走路，迈出去再说。总之，我相信你。
1: 你放心，胡言，等我真的做了演员，我一定让你做我的经纪人。啊，
0: 我想自己出去闯一闯。
1: 去哪儿啊？
0: 上海。我原本以为简简单单就很好，但是看到你很努力的实现梦想，我就想和你在一起比一比。
1: 比？比就比嘛，谁怕谁啊。你打我干什么呀？胡月，胡月。
0: 哎呀，笨。
2: 不好意思啊各位顾客，稍等一下，大家排好队，不要挤啊。
3: 小姑娘还要等多久呀？什么时候能开门了？
2: 不好意思啊阿姨，厨师呢现在有点事儿出去了，要稍晚一会儿才能回来。哎，各位顾客，古镇风景这么好，别只在我们一家门口停，先去。
4: 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我也仍将歌唱。我要歌颂太阳，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5: 来来来，阿姨们阿姨们，很好很好，但是我们得停一下，有个地方得调整一下啊。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一句话我们说要慷慨激昂，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要昂扬上去啊，对吧？所以要怎么读呢？我要歌颂太阳直到最后时光啊。你们听，时光它是往上走的，明白吗阿姨们？
6: 好有说理哦，你这个爽约条件的，每周的老年中心带我们排练节目吗？哎呦，真的是屈才了哟你哦。
5: 哪有啊阿姨，这我还怕教不好你们呢。
7: 哎呀，谢谢小伙子。
5: 哎，行阿姨，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最后一遍。
6: 好
5: 来，预备，三，
8: 李翔，
5: 二，
8: 李翔，
5: 徐硕，
8: 都几点了，面馆该开门了，
5: 马上马上。
6: 哎呀李老师啊，你去吧你去吧，我们晚上自己练一练啊。
3: 是是是，我们去练。
5: 好好好，阿姨明天见啊，拜拜。
7: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5: 我的理想来自苦难，但我因此而受人喜爱，试问天下谁能与我的歌声媲美？无人，无人媲美。
2: 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我也仍将歌唱。
5: 我要歌颂太阳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会稽献策。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逝，其子勾践继承王位，吴王阖闾闻讯，遂决定起兵讨伐越国。这是因为彻底消灭越国，北上伐齐伐晋，称霸天下，是吴国的既定战略。加之越王当初不肯帮助吴国攻打楚国，反而派兵帮助吴王的兄弟夫盖内讧，因此两国结下仇恨，故而吴王阖闾便不顾国丧不兴兵的规矩，不听伍子胥的劝阻，调集30,000精兵，亲自统帅去攻打越国。新继位的越王勾践挂孝抵抗，两国兵马相遇于醉里，今浙江省嘉兴市西南70里处。勾践瞧吴国军队阵脚整齐，一时不易突破，便采取制攻。勾践先派300名死囚排成3行横队，每人相距3步，每队间隔3步，光着膀子把剑搁在自己的脖子上。列队走到吴军阵前，一齐高喝：“大王英明，越国必胜！”随着一阵阵补补声中，一个个人头滚落在地，一柱柱鲜血势如涌泉。吴军从未见过这种古怪的阵法，彼此议论纷纷，心惊胆战。前面的在看失手，后面的则不明情况，争向前涌，一下子乱了阵脚，严整的队伍散乱了。越军趁机猛袭过来，吴军没有防备，一下子全乱了，吴军死伤过半，30,000精兵一下子垮在了醉里。吴王阖闾也在战斗中负伤，阖闾因年迈有伤，加之输在一个娃娃勾践手中，又气又急，又羞又愧，回到军营后不久大叫几声勾践，便气绝身亡。阖闾死后，伍子胥立夫差为吴王，夫差当政之后励精图治，一心要复仇雪耻，他派人站在宫门口，在他每日吃饭和临睡的时候扯开嗓子喊道：“夫差，尔望越王杀尔之父乎？”夫差即弃而答曰：“不，不敢望。”以此天天提醒警惕其心。吴王夫差拜伍子胥为太师，伯嚭为相国，孙武为元帅，大力整顿内政，训练军队。他命令伍子胥等在太湖操练水兵，自己则在路上训练兵车。面对磨刀霍霍的吴国，越王勾践心知自己在军队、土地、人才等各方面都比不上吴国，因此寝食不安，忧心如焚。正是在这个时候，范蠡和文种一起从楚国来到了越国，越王勾践如获至宝，代为上宾，并拜二人为大夫。范蠡入越后，勾践抱着很大的希望与范蠡进行了慎重的谈话，寻求兴越灭吴的良方。范蠡侃侃而谈，当务之急是要广纳贤士。商汤得了伊尹，灭了夏朝；周武王得了姜尚，灭了商朝。诸侯之中，秦穆公重用百里奚，齐桓公重用了管仲，晋文公重用了胡衍，他们才能称霸诸侯。吴国也是有了伍子、伯嚭、孙武，所以才强盛起来，战胜了楚国，又威压齐国。到哪里去求取贤士呢？天下有名的贤士都已为人所用了。勾践迷惑不解地反问道。范蠡答道：“吴国有人才，孙武不就是吗？楚国也有人才，伍子胥不也是楚人吗？但做国君的应该善于发现人才。事实上，有其名的不一定有其实，有其实的不一定有其名。早先的姜子牙并不出名，不过是个垂钓的老人，而周武王用了他伐纣灭谷。伊尹和傅说或为小臣，或为奴隶，而商汤和夏王用了他们便称王天下。勾践希望范蠡能提供兴越灭吴的锦囊妙计，以便尽快灭掉吴国，没想到范蠡却大谈特谈用人的重要性。勾践大失所望，觉得范蠡这个人太迂阔，因此对范蠡有怠慢之意。吴王夫差经过3年的准备，于公元前494年以伍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倾国内全部精兵， 由五湖及金太湖取水道直攻越国。越王勾践闻讯后，立即调兵遣将，准备与吴军决一死战。这时大夫范蠡忙劝谏道：“大王且慢，吴国君臣上下都牢记着兵败君王的国仇家恨，立志播仇，至今已有三年了，他们胸怀义愤，万众一心，其势不可挡。我看大王不要匆忙出师迎战，还是据城坚守为好。”大夫文种也劝说：“依臣之见，吴兵势盛，不宜力敌，只能智取。我有计，就是先卑辞厚礼向吴军求和，麻痹他们的斗志，等到他们松懈下来再出兵奇袭，定能一战成功。”勾践本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哪里听得进别人的劝告，他轻慢地说道：“你们二位的主意也许稳妥些，但不是显得太怯懦了吗？二位不要再多说了，我的主意一定，不想更改了。”听了这话，范蠡、文种面面相觑，无法再劝谏了。于是勾践征调越国三万壮丁，编成军队，浩浩荡荡直向五湖进发。吴越两国大军在五原的焦山之下相遇了，双方立刻摆下阵势，擂鼓呐喊，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吴王夫差精神抖擞，三年来一直压抑着的仇恨此时全部迸发出来。他高高地站在战车之上，亲自擂鼓指挥，大将伍子胥久经战阵，勇猛无敌。吴国将士见吴王和大将都舍生忘死，他们无不以一当十，奋勇杀敌。越军被杀得丢盔弃甲，四散奔逃。越王勾践气得两眼冒火，便亲手杀死了几个退却的将领。可是兵败如山倒，溃败的大军像退潮的海水，哪里拦阻得住？范蠡见败局已定，无法挽回，便也随着败军撤了下来，然后拥着发疯似的越王驱车逃出了乱军。吴军乘胜追击，长驱直入越国。勾践边战边逃，他的交往之心开始由于大败而变得绝望了。他狼狈地逃到了会稽山，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南，才止了脚步。他爬到山顶，眼望败林残甲，吓得连话都说不成句了。大夫范蠡临变不惊，分外冷静，他赶忙把残兵败将收拢到山上清点了一下，数万精兵只剩下五千余人了。勾践看了看身旁盔甲不准的兵将，再往山下望去，吴兵又漫天盖地涌来，早把会稽山团团围住。直到这时，勾践才如醉方醒，然感叹道：“自从先王到如今三十年来，从未有此大败，我悔不该拒绝了范文二位大夫的忠言，今天才落到这种地步呀。”越王勾践被吴军围困在会稽山上，眼看着自己好像鱼游釜底，无路可逃了，但他还希望能在绝境中寻出一条生路，便向大夫范蠡讨教说：“全是因为我没有听从大夫的忠言，才落到这般田地，想起来我实在惭愧呀。可是难道先王辛辛苦苦建立的越国就要这样回在我这个不孝子孙手里了吗？请大夫给我想个挽救危亡的办法吧。”范蠡叹了口气说：“时至今日，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挽救越国的社稷了，只是不知大王肯不肯同意。我已经穷途末路，还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您说吧，只要能挽救我的国家社稷，我什么事都愿意做。”那就是卑辞屈节，用尽一切手段向吴王求和。卑辞屈节，我是可以做到的。勾践垂头丧气地说：“可是吴王心怀报仇雪恨之志，如今胜利在望，他怎么会答应求和呢？”大王不必担忧，这事我早已深思熟虑过了。范蠡笑了笑说：“吴王夫差虽年轻气盛，却是外刚内柔，冒勇识怯，十分重视自己的名声。我们派人求和，其虚荣心已满足一半。吴国的太宰、最高行政长官伯匹，既贪财又好色，而且嫉贤妒能，招权纳贿，是个为了自己眼前利益什么都可以出卖的家伙。他虽然与相国伍子胥同是楚国人，靠伍子胥推荐当上大夫，却对伍子胥百般谗言。而吴王夫差呢，他尽管尊重伍子胥，但在尊重中又有些惧怕。他虽然对伯匹不太敬重， 却很轻易信任，言听计从。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派人暗中会见伯嚭，结其欢心，订立盟约。太宰伯嚭言于吴王，吴王一定应允。子闻训劝阻亦晚矣，何局可定？君臣们商议了一番，决定派文种携带重礼去买通太宰伯嚭。于是文种带了军中的全部珍宝求见伯嚭，伯嚭在军营里接见了文种。他架子很大，瞪着眼睛坐在那儿动也不动。文种卑微地跪在地上，低声哀求道：越王无知得罪了上国，如今已悔恨不及，情愿举国充当吴王的臣仆，可是又唯恐吴王记恨前仇不肯接纳。我们君臣思来想去，认为只有太宰您德高望重，既胸怀坦荡，不念旧恶，又是吴国心腹大臣，一言九鼎，立可回天。所以越王先派小臣求见太宰，请您在吴王面前多说些好话。文种说罢，两手高举着礼单，挪动着双膝。伯嚭接过礼单，一见上面既有黄金碧玉，又有妙龄美女，心里十分高兴，可是脸上仍然故意做出冷冰冰的样子，装腔作势地说：越国的灭亡只在旦夕之间，那时越国的一切财富还不都是我们吴国的？太宰考虑的既对又不完全对，越兵虽败，可是会稽山上还有禁足万人。常言道，困兽犹斗，吴王如不准求和，被困越兵拼死一战也未必没有转机。而且即使再吃了败仗，越国君臣索性把府库珍宝烧个一干二净，然后逃亡到国外，贵国还能捞到些什么呢？再退一步说，即使越国的珍宝都为吴国所得，但恐怕大多要被吴王独吞，分到太宰您名下的也是少得可怜了。而现在呢，虽然名义上越王是委身于吴王，实际上是委身于太宰，只要您促成和议，越国君臣将永远感恩戴德，今后再有贡献先送太宰后送吴王。太宰，您觉得怎样做更合适呢？文种一席话正说到伯心坎上，伯嚭点了点头，说道：好吧，我明日与你去见吴王。第二天，伯嚭带着文种去见夫差，文种跪在夫差面前低头行礼说：君王，您逃亡的臣子勾践派了小臣文种向您祈求，请您把勾践收作臣子，把他的妻子收作侍妾吧。伯在一旁插话说：大王如果赦免了勾践之罪，越国就会把金银财宝统统奉献给大王，如果大王不肯赦免，说不定勾践会把妻子杀掉，放火烧毁金银财宝，然后带领残兵同吴军拼命，这样吴国有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还可能会有损失。夫差终于接受了伯嚭的意见，撤兵回国，但提出了一个屈辱性的条件：越王和他的妻子必须到吴国做三年臣奴。伍子胥听说后极力劝阻，夫差仍执迷不悟。子胥悲叹的预言：越国十年生聚，聚集物力，十年教训训练军队，20年后就能把吴国灭掉。范蠡心知文种此次求和必定会成功，但吴王也会提出让越王感到耻辱的条件。为了让勾践镇定地面对现实，范蠡用越王的宝剑在石头上刻写了九个大字：待其实，忍其辱，成其虚。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忍辱三秋。勾践得知吴王夫差允其投降，但要他为奴三年，犹如五雷轰顶，气得说不出话来。文种劝慰道：大王不要哀伤，更不要绝望。过去商汤曾被夏桀囚禁在夏台，周文王也曾被商纣王关押在羑里，但他们不是都终于安然返回，振兴邦国，成了一代贤王吗？齐桓公曾流落举国，晋文公更是奔波异邦，但他们也终于回国，成就了霸业。大王只要能够忍辱寒心，永远不失信心， 就一定能安然归来，富国兴邦的。范蠡也劝道，当今越国绝无还手之力，犹如一个伤重了流血过多的人，只要稍一动弹就会气绝身亡的。勾践听了，渐渐止住了悲哀，对群臣嘱托道，我就要去吴国了，想委托范大夫代替我治理国政，请范大夫不要推辞。范蠡忙行一礼，谦和地说道，我本是楚国人，能够得到大王如此信任，实在感到荣幸之至，但是说起治理国家百姓，我的才能实在不如文种大夫，而应对敌国随机应变，我似乎比他更合适一些，我希望大王重新考虑一下，让文种代行国政，我伴随大王同去吴国。勾践想了想，认为范蠡的分析是对的，便答应了他的提议。启程的日子到了，勾践和夫人换上一身平民穿的旧衣，在范蠡的陪伴下离开了国都。文种率领群臣和越国父老忍痛含泪，一直送到钱塘江畔。到了吴国都城，勾践先派范蠡把携来的十名美女、数箱珍宝送到伯嚭府上。伯嚭收下了美女和珍宝后，立刻在府上接见了勾践。勾践见了伯嚭，低声下气，弯腰弓背，一再感谢伯嚭的庇护之恩。伯嚭见一国之尊对自己这样卑躬屈膝，感激涕零，心中万分得意。范蠡在旁边赶忙说，太宰的恩德不光我们君臣永世不敢忘，就是越国百姓也子子孙孙万代铭记，将来托太宰的福，我们能够返回越国，一定要年年贡献，岁岁请安，报答太宰的再造之恩。伯嚭满脸堆笑，信口说道，你们回国的事包在我身上了。第二天，伯嚭带着勾践夫妇拜见了夫差，夫差把他们发落在阖闾坟墓旁边的一间石屋里，这石屋一半埋在地面下，一半露于地表上，阴冷潮湿，终年不见阳光，月后常做噩梦。勾践则变得沉默寡言，偶尔发出一声粗重的叹息，而范蠡呢则很坦然，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他所思考的是怎样能让吴王觉得勾践已臣服于他，怎样才能加深吴王君臣的矛盾，诱发伯嚭和伍子胥的斗争，怎样才能充分利用伯嚭达到麻痹夫差的目的。石屋栖身后，勾践君臣白天被武士押着去打扫马厩、铡草喂马和擦洗车轮，晚上回石屋向阖闾祈祷。夫差每次坐车出去也总是让勾践给他牵马，范蠡则跟着他做奴仆的工作。为求得夫差的欢心，范蠡把养马的一些诀窍传授给勾践。不久，勾践喂养的马便毛皮光亮，膘肥体壮，夫差非常高兴。范蠡又把擦洗车辇的办法教授给勾践，经勾践擦拭的车辇光亮照人，夫差更加高兴了。勾践在吴国软禁两年多以后，伍子胥向吴王提议杀死勾践，被伯嚭阻拦下来，而勾践听从了范蠡的劝告，一直忍耐着吴王的恶语讥诮，低头干活，不言不语，日夜忙碌，为夫差剁草养马、清扫马圈、擦洗车，真是百依百顺。吴王也暗中派人观察勾践的情况，想知道勾践是否已真心臣服于他。那回报的人总是称赞越王并没有因为干这样污贱的差事而有什么怨言，连不高兴的脸色也没有。而范蠡对勾践越后也始终保持着臣子的礼节。夫差有些不相信，一天他登上宫中的高台，随意观览四周风景，正瞥见勾践夫妇和范蠡手脚不闲地干着又脏又累的活。当勾践夫妇歇息的时候，范蠡就端坐在旁边，毕恭毕敬地执臣子之礼。夫差看了一会儿，不禁叹道，勾践不过是个小国之君，而范蠡也不过是一介寒士，可是他们身处穷厄之时，君臣之礼还是如此分明，不肯含糊，我倒真有些怜悯他们呢。文种时常打发人给伯嚭送礼，伯嚭老在吴王跟前给勾践说情。此时伯嚭正在旁侍候，听了吴王的话，赶忙顺水推舟地说道，是啊，他们三年如日恭谨勤劳，毫无怨色， 确实已经悔过自新了，愿大王以仁义圣贤之心对他们实行一些宽赦吧。好，让太史挑个吉日良辰，我就赦免他们回国去。伯嚭回府之后，立刻派人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勾践，希望勾践不要忘记自己的功劳，以后好厚厚地报答他。勾践高兴地喜形于色，坐立不安。范蠡却说，大王不要高兴太早了，伍子胥知道这消息一定会节外生枝，从中作梗的。

另外，大王即使高兴，也不应该在外表上显露出来。事情果然被范蠡说中了，伍子胥听说吴王一高兴就草率地决定放勾践回国，不由心中大怒，赶忙到宫中去劝谏，因此夫差也犹豫起来。过了几天，赦免越王的事谁也不提了。不久夫差得了病，这一病就是两个多月，待在石屋里的勾践和范蠡十分着急。一天，范蠡悄悄对勾践说，夫差这样的昏居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难得了。伍子胥几次劝谏他不要留下商汤、周文王那样的后患，他简直像头又顽固又愚蠢的驴，就是听不进去忠言。此人如果死了，那就糟透了。我已经了解过太子友，那是个很有头脑的年轻人，而且很尊敬伍子胥。要是他当了吴王，我们的性命就难保了。那可怎么办才好呢？勾践吓得变了脸色。我有一个办法，或许能挽回危局，只是不知大王肯不肯采用。事已至此，我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你快把主意说出来吧。我认为您最好要求去探视吴王的病体，病从口入，结于内脏，征兆在变。您用舌尖尝尝他的粪便，观察他的气色，再编上一套话，拜贺他早日康复，以此表示您对他的始终不渝的忠诚。这样如果顺利，他也许当即就同意放您归国，如不顺利呢，就等他病好了再由薄皮吹吹风，我们也一定能获得自由。到那时，我们如同虎归深山，哪怕壮志不酬。勾践一听让他去尝仇人的粪便，不光是埋汰恶心，还直冒火，但他终于横下来一条心，皱着眉头叹道，为了能活着回去，就是再下贱的事我也得干呀。第二天，勾践就托人向伯嚭表示要问候吴王病体，伯嚭对夫差一说，夫差就答应了。勾践拜见夫差时，恰好夫差刚刚解完大便，勾践便按照范蠡教他的话说道，罪臣少时曾从师名医，他教我品尝人粪便，可推断病情极凶，请大王恩准罪臣一试吧。说着，勾践走进屎盆，用手指把粪便抹进嘴里。勾践虽然恶心的五脏都要翻出来，但是面不改色，犹如馋猫尝心一般。他咂咂嘴，装着凝神细辨了一会儿，跪下就给夫差磕头道，恭喜大王，您的病很快就要痊愈了。夫差高兴地从床榻上支起身子。勾践又说，大王的粪便味苦而酸，正顺应春夏的时气，可见病患不能损坏大王的万金之体。夫差感动得声音发颤，他用不屑的神情看着身边的伍子胥说，把越王安顿在宫殿里，不要让他洗车喂马了，要范大夫也从食物里搬出来陪越王同住，等我的病一好，你随我送越王夫妇回国，只要大王早日康复。勾践泣不成声地说，罪臣情愿在吴国侍奉大王，已经无心返还越国了。在范蠡的策划下，由于勾践处处小心侍奉夫差，再加上伯嚭不断地向夫差报告越国国内十分平静，没有一点反叛吴国的迹象，夫差对勾践的臣服深信不疑，他觉得越国对吴国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于是下诏放越王回国。公元前491年，夫差亲自送勾践夫妇回国，临行前，吴王夫差对勾践说，金兹射归之后，越国永为吴国之附庸，不许练兵，不许筑城堡，碎石贡献，不许烧缺。勾践急于苟全性命，报仇雪耻之际，只得一一应许。吴王孝亲莫切，召见范蠡。寡人曾闻，贤妇不嫁破落之家，宁是不是灭绝之国。如今越国已亡，先生何不弃越归吴？果如此，寡人一定委以重任。勾践唯恐范蠡辩解，暗自坠泪。只见范蠡委婉地推辞说，罪臣常闻，亡国之臣不敢与政，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臣在越国不能辅助勾践行善，以致得罪大王，如今侥幸不死，臣已十分满足了，岂敢攀求富贵。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强越薛吴，范蠡的一席话使伍子胥更加看出了放虎归山的危险性，预感到吴国的灭亡指日可待了。在吴国的三年，范蠡与勾践患难与共，相依为命，使勾践感到范蠡的良苦用心，更加欣赏范蠡的才能。回到越国后，勾践便让范蠡负责统军治兵，而让文种治理国家的政务。范蠡很注意统兵策略，会稽一战使将卒的士气一落千丈，越王回国后军营情绪依然低落，而范蠡胸存韬略，信心百倍。他知道越国战船和战车技术比其他诸侯国高出一筹，便用了2年时间不遗余力集中训练了一支舰队、一支车队，然后请勾践和文武大臣进行检阅。这次检阅使君臣上下英姿焕发，士气倍增，看到了越国的希望。阅兵后，范蠡对勾践说，越国军队的箭术和弩术比不上吴国，要想办法弥补这两个短处。我听说南陵今浙江省山阴县南地区有许多人善于使用箭戟，其中有一个青年女子的箭术很好，不独在那一带闻名，连全越国都知道她，大王可派人把她请来教授箭术。女箭侠被请来后，越王想试试她的箭术，便问她能敌几人，她毫不介意地说能敌十人，能敌十人也就能敌百人。越王派了10个身高力大的箭士手握真箭，而让女箭侠握着竹箭与之比试。女箭侠几个回合便轻易得胜，勾践一见高兴地对范蠡说，夫差定死箭下。之后范蠡选出一批青年，由越女亲自传授箭法，然后再由这批人去教其他人，一教十，十教百。为了让将士们学好箭术，范蠡还特地建了一座箭城作为箭女交箭的地方。后来范蠡又请了一个名叫陈英的楚国人到越国，这个人因善于使用弓弩而出名。越王考验后就下令在箭城让陈英传授弩术给所有官兵，因为当时越国没有弩术。陈英教授了约3个月，所有的越军都会使用弓了。不幸的是陈英不久病逝，范蠡十分惋惜，他请求勾践把陈英厚葬在都城以西的一座山上，后来这座山就叫做陈英山，今浙江省山阴县西南。范蠡在统兵的同时常和文种讨论治越之术，他认为对一个弱小的国家来说，重视粮食生产乃为治国之道，因为民以食为天。他还不避王者之计，常对越王说，政策要取信于民，需要有一个从言到行的过程，上行则下效，因此要从上做起。由于勾践复仇心切，范蠡的一切逆耳忠言他都能听进去，而且能付诸行动。为了不让舒适的生活消磨了自己的意志，勾践把自己卧室里的锦绣被褥撤了，换上柴草，在吃饭的地方挂了一枚苦胆，每当起床或吃饭之前都要尝一尝胆的苦味，这就叫做卧薪尝胆。为增加人口，勾践还颁布了免谷税令和奖励生养的政策，例如上了年纪的男人不准娶年轻的姑娘，男子到了20岁，女子到了17岁还不成亲的，他们的父母要受一定的处罚，快要临盆的女人必须报官，好派官医去照顾她，添了儿子国王赏他一壶酒一头猪，添个女儿国王赏他一壶酒一头小猪，有2个儿子的官家给养活1个，有3个儿子的官家给养活2个。每到播种收获季节，越王还亲自到地里和百姓一起耕作，为的是让百姓们加进种地多收粮食。勾践的妻子也亲自养蚕织布，7年之内国家不收捐税。由于勾践带头勤俭治国，臣下也到龙母间劳动，百姓更加勤劳，越国的农业日渐发达起来。范蠡还建议越王广辟财源以充盈国库，他听说会稽有2处鱼池，经过考察后便对勾践说，蓄鱼3年，其利1000万，越国当盈。越国渔业因此发展起来，对经济的复兴起了很大作用。

0: 办理一方面辅助勾践厉兵秣马以振军威，发展农业以强国力，另一方面他时刻不忘贿赂吴王伯嚭，打消吴国的戒心，并消耗吴国的实力，使吴王在懈怠中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深渊。范蠡在吴国侍奉吴王时，经常看着吴王穿着华丽的衣服，便向勾践献计说，您应该派越后率领一批宫女，用我们越国最好的葛麻织成最美丽的布，做成最时髦的衣服进贡给吴王，我们送给吴国的东西太多了。勾践埋怨说，不忍失其小者必失其大，只要无失于国，这些东西又算什么呢？夫差唯一喜欢的是别人向他臣服，对他表达忠心，否则他就滋长疑心，这就是他亲近伯嚭疏远伍子胥的原因啊。且忍人所不能忍之忍，才能为人所不能为之为，否则这三年屈辱就白受了。勾践终于同意了。范蠡号召国中男女去山里采葛，越后也领着一批宫女在都城东边十里附近的山中采葛，后来这座山被称为葛山。不久，越后文种带着葛布十万匹和越后亲自为吴王、吴后、伯嚭织绣的葛袍向吴国进贡。吴王收到礼品后十分高兴，最使他得意的是越后亲手织成的葛袍，上面用各种彩线绣着越国的山川花草，构图生动，颜色鲜艳。夫差感叹道，越王越后真是有良心的人啊，只有他们才真正臣服于我，难为他们待在一个偏僻贫困弱小的地方，我要给越国加封一千里土地。文种受了加封的土地回来，又告诉勾践，吴王准备营造姑苏台。范蠡文种献计说，给吴国送一批又长又粗的楠子木料。夫差收到木料更加高兴了，为了不使大材小用，吴王改变了姑苏台的设计，把工程扩大了十几倍，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完成，弄得百姓怨声载道。姑苏台建好后，吴王在国内广搜民女。文种闻讯后向勾践献计说，夫差乃好色之徒，今若选才色俱全之妇女数人贡献于吴王，使其逆情声色，不理朝政，然后可以得志。君臣商议已定，便密访国中女子，探访数月未能得当，勾践焦灼万分。范蠡亲自微服一行，渐渐入诸暨之境，以礼向祝罗村而来，走到若叶溪边，见一浣纱女西施盈盈而立，明眸皓齿，秀眉天成，婀娜欲绝，似长夜之明月，游下凡之天仙，乃以千金聘之，经过亲自交炼后送到吴国。夫差马上被西施艳丽如仙的美貌迷住了，他天天在姑苏台上饮酒作乐，闲管相随，流连忘返。西施经常在枕边为越王说好话，这样夫差对越国一点戒备也没有了。公元前489年，吴王夫差听说齐景公已死，继位的晏孺子年少无知，大臣争权夺利，国内混乱，就打算兴兵伐齐，意欲夺取霸主地位。消息传到越国，文种对勾践说，我看吴王对越国已不存戒心了，请大王让我去吴国借粮，顺便试探一下吴王对我们的态度。范蠡对文种的想法十分赞赏，他补充说，我们把借来的好粮食存在国库以备军用，把国库的陈粮散发一部分给百姓，就说是从吴国借来的，这样百姓就会更加痛恨吴王，就会支持我们攻打吴国了。于是勾践派文种到吴国，文种很快借回了粮食，并对勾践说，看来吴王果真对越国不存戒心了。公元前485年，吴军又要攻打齐国，范蠡听说后对勾践说，我们应该出兵帮助吴国。勾践犹豫不定，文种插话说，我几次去吴国都听到了为进攻齐国的事，伯嚭和伍子胥矛盾很大，伍子胥反对出兵齐国，他一贯主张消灭越国，认为越国才是心腹之患。范蠡接着说，只要我们帮助吴国把齐国胜了，伍子胥就会在吴王面前彻底失宠，如果吴王不把他杀了，他也会自杀的，如果伍子胥死了，就再也没有人挑拨吴越的友好关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抓住时机讨伐吴国。勾践果然派兵3000支援吴国，吴国势力本来就强，加上越国的支援，军威大振， 麒麟一战，齐军被打得一败涂地。正在夫差高兴的时候，伍子胥却泼了一盆冷水，攻打齐国只是捡了一个小便宜，好比石板上耕种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越国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大王若不加防备，不出三年，吴国就要变成一片废墟。没等夫差开口，伯嚭便指责伍子胥：你表面上忠于大王，背后却私通齐国为自己打算。大王上次伐齐你就反对，现在胜利了又怨恨大王，大王如果不防备你，你就会反叛作乱。夫差听了伯嚭一番话半信半疑，便故意派伍子胥出使齐国。伍子胥到齐国后，预料到吴国终究得有一场大祸，便把儿子托付给齐国的大夫鲍奚。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了夫差，夫差大怒道：谏臣果然背叛寡人。当天晚上，夫差闷闷不乐地回到宫里，同西施说起伍子胥的事。西施对夫差说：怪不得他老拦着大王去打齐国呢，原来是给他自个儿留着退身。俗话说得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大王要是不用他，还留着这种外星人干什么？像这种人连本国的人他都屠杀，楚平王的尸首他还用鞭子抽呢，难道他还能怕你吗？夫差在西施的手里就像算盘珠子，随着他的波动而上下。伍子胥回国后，夫差派使者给伍子胥送了一把名字叫鼠漏的宝剑。伍子胥拿着鼠漏叹息了半天，想到自己帮助夫差的父亲称霸，又力劝立夫差为王，如今却死在夫差的剑下，顿时感慨万千。他手捧宝剑对使者说：我死后，你告诉夫差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姑苏城的东门，我要看着越兵攻打过来。说完，伍子胥就伏剑自杀了。吴王听说了伍子胥临死前的话，大为生气，叫人把伍子胥的尸体装入皮囊丢入江中，并气哼哼地说：看你怎样瞧着越国的兵马杀来。吴国人哀怜子胥的一片忠诚，为他在江边建了一个祠堂，并把祠堂所在地叫做胥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灭吴雪耻。伍子胥自杀后，夫差把吴国的政事委托给伯嚭，自己只管在姑苏台上日夕流连荒荡，不复以他事迎其念虑。勾践自从返回越国后，没有一天不想着灭吴雪耻。归国后的第三年，即公元前488年，越王召见范蠡，谋议伐吴之事。范蠡献计说：我听说谋国破敌，动兵出击，一定要看准时机。孟津之会的时候，诸侯认为可以伐纣了，周武王却认为时机还未成熟，而婉辞了诸侯的请求。当今吴楚结仇，构怨不解，其虽不亲，尚能求吴之困，晋虽不复，还可以为吴效劳。内臣谋而决断其策，领国通而不绝其源，这正是吴国兴霸诸侯之时。我听说郡高者坠，茂业者摧，日中则移，月满则亏。今吴国七诸侯号令天下，不知德薄而怨广，更没有想到有一天危折而军溃，请王按师整兵，待其败坏，随后袭击，那么兵不血刃，势不悬种，吴国的群臣就成俘虏了。过了两年，到公元前486年，越王勾践又召范蠡询问，说：我想与你计谋报复的事，可以吗？范蠡答道：还不行，听说上天不成全，只有等待，强求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王不要过早的强取。又过了一年，勾践再次召见范蠡询问道：去年我与你谋攻吴，你说还不可以，现在吴王耽于淫乐而忘百姓，浩劫民力，违逆天时，听信那些专说别人坏话的人，憎恨出谋献计的人，远离规劝过错的人，因此能人不出，忠臣灰心，大家都阿谀奉承，不再提出不同的意见，君臣上下都在得过且过的混日子，这样该可以攻吴了吧。范蠡道：人事方面可攻的迹象是出现了，天时方面可攻的征兆还没有显露，王请暂且再待一段时间。 自公元前486年，夫差为了进攻齐国，动用了大量人工开挖运河，直通淮河，贯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流域，这样就可以利用运河率大军从水路进攻齐国了。到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亲率大军在爱今山东省泰市大败齐军。吴王夫差打了胜仗，更相信水上进兵的方便，他就征发了比上回更多的民工，挖掘运河，北通沂水，南通济水，这样吴国的大军从吴都坐船，一路可以从运河直上北方。勾践这时又召范蠡询问是否可以伐吴了。范蠡答道，吴国逆乱的迹象开始产生，但天地败吴的征兆还未见，如果先征伐，其势非但不能成功，而且还要受到危害，大王暂且再等待一会儿吧。在吴国内外交困的公元前483年初，越王勾践又召范蠡询问道，前几次我与你商量伐吴，你都说还不可以，现今吴国又发生荒灾，总可以伐吴了吧？范蠡答道，天时的征兆已经出现了，人事方面还没有发展到尽头，大王姑且再等一下。越王勾践这一次怒了，他喝道，有这样的道理吗？你是在欺骗我吗？我与你说人事，你回答我说天时，现在天时到了，你又回答我说人事，为什么？范蠡答道，请大王不要责怪，人事必须与天时地利互相配合，然后才能成功。现在吴国的灾荒刚刚发生，人民恐慌，其君臣上下知道资财不足以支持长久，他们还可以同心致死与我国决战，这样对我国还是有危险的。到了九月，越王又焦急地问范蠡说，俗语道，一桌丰盛的酒席不及一盘熟食来的解饥，今年时间又晚了，你打算怎么办？范蠡答道，没有君王的催问，我也早就想来请示了，我听说抓住时机就像救火追捕逃犯，应当快步奔跑，唯恐不及。停了一下，范蠡又悄悄地对勾践说，我听说吴王将北上会诸侯，精兵都跟着吴王出走了，国中空虚，太子留守，所剩的都是老弱残兵，要是我们现在就出兵去攻吴，吴兵方出境不远，听说越国袭击后掉头过来杀个回马枪还是不难的，不如等到明年春天再出去。公元前482年春天，夫差率主力北上，只留下老弱残兵和太子游守卫。消息传到越国，范蠡对勾践说，灭吴的时机到了。于是越国以受过短暂训练的流放罪人2000名作为敢死队，以经过长期训练的军队40000人为主力攻打吴国。吴国留守的老兵弱卒碰到了越国的精锐部队，当然不堪一击，勾践一战之下把太子游也杀了。夫差正在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西南与诸侯会盟，接到甚急密报却不敢声张，为了防止信息泄露影响结盟当主，夫差把知情的7个信使全杀了，以陈兵叫阵威胁手段逼晋鲁卫3军在盟约上签字，尊其为盟主。之后夫差匆匆忙忙班师从江淮水路而回，沿途不断传来姑苏城破万人被斩的消息，军士心胆俱碎，丢盔弃甲，狼狈归国。但经过长途跋涉，士兵远行疲弊，皆无斗志，且粮草匮乏，天粮无衣，无法再战。夫差只好派伯匹带着厚礼向勾践求和。范蠡对勾践说，吴国现在实力尚存，主力部队休整2天可以迎战，而我们又不能在2天内消灭他们，停战讲和为上策。双方议和条款是，越吴永为平等之国，越不再臣吴，吴归还越从阖闾以来所占土地百姓，归还越供送的宝物，吴每年向越送犒军之礼，数目如越往昔送吴数量。于是勾践便退兵回国了。黄池之会后，夫差得了一个霸主的虚名，但部队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加上几次伐齐，国力越来越弱，夫差灰了心，天天陪着西施饮酒解闷，索性连政事也不管了。而越国经过10年生聚，10年教训，人口增加，生产发展，国力大增，军事实力也越来越雄厚。公元前477年春，勾践、范蠡、文种带领50000大军偷袭吴国，两国在利泽（今上海松江区）交战，吴军大败，然后越军乘胜追击，节节胜利。 夫差出城迎战时的60,000大军，入城时只剩下万余。可叹伍子胥精心训练出打遍中原无敌手的精锐之师，朝夕之间便毁于昏君之手。公元前475年，越军攻到姑苏城，将吴军团团围住。夫差打发王孙雄上越国兵营求和，情愿当个蜀国。王孙雄来回跑了6-7趟，勾践坚决不答应。到公元前473年，吴军兵疲粮绝，夫差没有办法了，只好叫伯皮守着城，自己带着王孙雄逃到阳山（今江苏吴中西北）。范蠡、文种的兵马接连不断地攻打，伯皮抵挡不住，先投降了。越国的兵马追上夫差，把他围困起来。夫差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他使出了离间越国君臣关系的一招。他让卫士扯下一块布，然后亲笔写了一封信，系在箭上，射向越军大营。越兵捡到这支箭，赶快送到了范蠡和文种的那里。打开布条一看，只见上面歪歪斜斜写道：“常言道，狡兔死，良犬烹，敌国灭，谋臣亡。两位楚人何不存吾一线，以留后路？”范蠡和文种在关键时刻当然不会犹豫彷徨，接受这种挑拨。他们写了一封回信，也用箭射了出去。夫差拿来一看，上面写着：“你杀害忠臣，听信小人，专凭武力侵犯邻国。越国杀了你的父亲，你不知报仇，反倒放走了敌人。你犯了这么些罪过，怎么能不死呢？22年前，老天爷把越国送给你，你不要。如今老天爷把吴国送给越王，越王怎能违背天命？”夫差念着，心如箭穿，流着眼泪道：“孤不诛勾践，望先王之仇，为不孝之子，此之所以弃吴也。”王孙雄劝道：“臣请再见越王而哀恳。”夫差想想说：“孤不愿附庸，只求为附属，事事事越子去说吧。”王孙雄裸衣跪行到勾践面前，恳求道：“孤臣夫差当年在会稽山得罪大王，当时夫差不敢违背天命，使大王得以复国。如今大王大驾光临讨伐孤臣，孤臣唯命是从。但孤臣私下的心愿是希望也能像会稽山赦免越王一样，请越王赦免孤臣的罪。”勾践不忍心看着王孙雄那副可怜的样子，准备答应他的请求。范蠡忙劝阻说：“当年在会稽是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不肯接受，现在上天把吴国赐给越国，大王难道可以违逆天意吗？谋划了22年，而在一朝就将计划抛弃，这是上天也不会同意的。如果是上天赐给的，你反而不娶，一定会受到报应，就像树木一样，这次被斧头砍伐的树干，下次就变成伐树的斧柄了。”勾践说：“你说得很对，但我实在可怜吴国的使者，这样吧，孤心不忍加诛，告吴王，孤封他到永东的岛上去，今浙江省舟山群岛，给他500家士人，终养天年，以报他未杀孤之德。”王孙雄只好将此意转告给夫差。夫差苦笑着说：“要是不废去吴国的宗庙，让吴国当个蜀国也就罢了，想不到要把我迁走，我已经上了年纪，何必再受这份罪？”瞬间又仰天大笑道：“灭吴者，非越，使寡人也。愿天下诸侯以我为鉴，愿越王善待吴国臣民，莫以夫差为伍。”王孙雄等人哭劝夫差不要自绝，到永东再图。夫差到了国破家亡之境地，死心已定，对王孙雄说：“悔不听子胥之言，破败如此。吾无颜和子胥黄泉相见，吾死后，将军用衣襟掩吾脸面，呜呼，孤去也。”说罢拔剑自刎。王孙雄挥泪脱下自己的衣裳，将夫差的脸面盖上，扣了三个头，自刎在夫差身边。剩下的几十名卫士也都拔剑自刎，顷刻之间血流成河，一代霸主就这样长眠在阳山之上，可悲耶，可叹也。勾践攻进姑苏城后，坐在吴王夫差的朝堂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吴国相国伯匹得意地站在那儿等着受封。勾践对他说：“你是吴国的太宰，我哪敢收你做臣下呢？如今你的国君在阳山，你怎么不去呀？”伯匹只好垂头丧气地退出去。勾践派人追上去，把他杀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 快乐新旅行。

建深谋20余年，为兴越灭吴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勾践称霸中原，又加命范蠡为上将军，但范蠡是一个安于世故的人，他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大明之下难以久居，如果继续留在越国，对他将是不利的。同时他从20年的经验中看出，勾践这个人为争国土不惜群臣之死，而今如愿以偿，便不想归功臣下，可以与他一起共度忧患，难以与他一起同享安乐。在忧患的日子里，他能礼贤下士，共商复国大计；在安逸的日子里，他会变得粗暴，猜疑臣下，以致做出意想不到的事。因此既然功成事遂，不如趁早急流勇退。于是他想伺机离开越国，到别处去谋生。公元前470年前后，当范蠡与越王勾践出征北方回国以后，范蠡给勾践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大王辱于会稽，耻于时事，臣所以相随不死者，欲隐忍兴越，今吾已灭，中原诸国以尊王为霸，天子加封大王为伯，恳请大王免臣之罪，岂无用骸骨，老于江湖，祝大王万寿万福，越国繁荣昌盛。勾践读罢信，泪湿衣裳，就召范蠡来，对他说：国中的士大夫赞扬你，国中的人民称颂你，寡人赖将军之劳才有今日，越国百姓赖相国之功，使人望古风，寡人正欲图报，将军为何弃寡人而去呢？大将军收回奏简吧。范蠡恳求其愿，勾践说：姑私下有句话告诉你，你如能留下来不走，姑将与你分国共享，你如决意要走，我将杀掉你的老婆孩子。政治头脑十分清醒的范蠡一眼看出共分越国纯系虚语，便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义，大王妻何罪，死生由亡，臣不顾矣。事后不久，范蠡怕夜长梦多，匆匆不辞而别，带领家属奴仆驾扁舟泛东海，离开了风尘弥漫的越国。范蠡出走后，勾践把离都城18里的苦竹城封给范蠡的儿子。在此之前，勾践已经把离都城12里的麻林山下的田地封给了功臣们。为了表示不忘功臣，勾践又叫手艺高超的工匠铸了一个范蠡的铜像在宫廷中，每天以礼相待，与之共商国家大事，每隔10天即令大夫们向他朝拜。在范蠡即将离开越国的时候，曾对好友文种说：你也和我一块走吧，越王将会杀你的。文种自认为有功于越王，对范的话不以为然。范蠡走后又托人带给文种一封信，信中写道：少伯质子奇，我听说天有四季，春天生长，冬天杀伐，人有兴盛和衰亡的时候，发达到了极点必然会走向反面，知道进退存亡的道理而能立于不败之地才是贤人啊。礼虽不才，但还知道何时可进，何时该退，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伴君如伴虎，功成须抽身。勾践为人长颈鸟嘴，眼睛像鹰，走步似狼，嫉贤妒功，可与之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子今不去，祸必不免。文种读完，将竹简扔进火炉，仍然将信将疑，并没有立刻离开越国，为了安全着想，只是称病不再上朝。不久就有人在勾践面前讲文种不朝是蓄意谋乱，勾践以此为借口准备除掉才智出众的文种。一天，勾践以探视病情为由来到文种家里，临走时对文种说：你交给寡人伐吴的7个好计策，今只用其4以破强吴，其余的3个计策你带着去为孤的前王用于地下，再谋取吴的先人吧。勾践走后，文种发现勾践在他坐过的椅子旁留下了一把鼠漏之剑，仔细观看，正是当年夫差刺伍子胥自杀之剑。文种这时才后悔没有听从范蠡之言，捧剑叹道：走狗不走，只好让主人烹了，我没有听从范蠡的话，真是该死。忽又笑着说：这把宝剑杀了伍子胥，又杀了我，他把我们结成了文景之交，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百世之后，忠臣必定会以我为鉴的。说完即拂剑而死。文种死后被葬于越国国都西面的西山上，
后人称之为种

0: 山，即今浙江绍兴市内的卧龙山。范蠡出走后的下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悬案，有人说他追寻伍子胥沉江而死，似不可信，也有人说范蠡在西施共犯太湖，这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英雄救美人士的民间传说，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改名经商。范蠡从越国出走后来到了齐国定居，他唯恐树大招风引来不测，便隐姓埋名，更名为蚩夷，一种皮革制的小酒囊子皮，把自己比成盛酒的格囊，可大可小，舒卷自如，能屈能伸。定居齐国后，范蠡举家齐心协力，躬耕于海滨，开垦荒地，从事渔牧生产。他整日与农夫、商贾滚在一起，高谈养鱼养畜精，阔论市场行情，十分忙碌，十分愉快。他会医术，饲养五畜，无一死亡，几年间积累了数十万家产。齐国宰相陈成子听说蚩夷子皮很贤明能干，便请他做官。范蠡感叹道：我当官到卿相，种地得千金，这是布衣出身的最高境界了，如果长久受尊名，这是不明智的。于是他送回齐国的官印，又把财产散给亲友四邻，悄悄地离开了海边。他听说齐国西南接近宋魏两国的陶，今山东省定陶县，是当时天下的中心，四通八达，人口密集，三国交界，需求旺盛，是经济和贸易的汇聚点，也是经商的好地方，便带了部分财产在陶邑城外五里处的陶山定居下来，以经商为业，并再次变异姓名，自称朱公，因住在陶地，人称陶朱公。他平时经营农牧生产，但主要通过买贱卖贵、囤积居奇等方法与时逐利，积累了大量资金，成为天下首富。19年间，范蠡又三至千金，把财产分出许多，以接济贫困的朋友和同乡，真所谓富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还总结出诸多致富的成功经验，如夫跳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未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必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跳其物，官事不乏，治国之道也。其意是说，谷贱伤农，谷贵损商，损商则财政匮乏，伤农则农业萧条，农商俱利，各尽其能，物价平稳。因此范蠡主张用平敌平跳的办法调节市场，即在谷贱时由官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物价，繁荣市场。同时他提出经商活动中也要有备无患，如水则资本，旱则资舟，即洪水期准备天旱商品，天旱时筹划防涝物资。他还提出积蓄之理的经商原则，即经营的物品要完好，商品不要长期积压，易腐败之物不要囤积居奇，要掌握好贵上急则反贱，贱下急则反贵的原理，顺其自然，待时而动，乘时出击，从而加速资金周转，生财获利。范蠡不但经商有术，还乐于助贫，向农民百姓传播生财之道。公元前460年，他总结民间养鱼经验，结合自己的养鱼实践，写下了养鱼经，向百姓推广凿池养鱼之法。贾思勰在其《秦民要术》里高度评价说，诸公收利未可顿求，然依法维持养鱼，必大丰足，中大弥穷，斯以无私之利也。鲁国有个伊顿，是个穷读书人，他闻诸公致富，便前去问成功的办法。诸公说，子欲速富，当畜五牲。于是伊顿大养牛羊，后成富翁，与范蠡并称陶朱，伊顿之父，驰名天下。范蠡73岁时在陶寿终正寝，后人把他定居的地方称作定陶，即今日定陶县名之来历。范蠡是先秦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是中国古代罕见的治世能臣。在社会剧烈动荡的春秋时期，他大胆探求天人关系，不拘就说，提出了阴与阳、刚与柔、兴与衰等矛盾互相转化的可贵命题。他无论是国事、家事还是天下事，样样精通，所以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他总是得心应手。司马迁在《史记》中尽管没有为范蠡专门立传，却把越王勾践世家的后半部留给了范蠡，故范蠡三喜，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指必成名。 字里行间洋溢着由衷的赞叹，令后人叹羡不已。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五个故事，沃夫狼喝醉了。故事开始喽。什么什么？沃夫狼要请兔子一家吃饭？这是真的。邀请卡上写着：亲爱的兔爸爸，上次要吃掉你们是我的错，为了表示歉意，邀请你们全家星期天到大灰狼餐厅吃晚餐，你的朋友沃夫狼。兔妈妈看到后感动得都哭了，哼，它终于变成一只善良的大灰狼了，真好。到了星期天晚上，兔子一家打扮得漂漂亮亮，来到大灰狼餐厅。兔乖乖和兔大大还给沃夫狼准备了礼物，一个香喷喷的胡萝卜蛋糕。沃夫狼已经在餐厅里等着大家了，因为没钱，他在家已经吃了100天的鸡屁股了，好想吃高级的烤兔子呀，可是太穷了，买不起。沃夫狼说：来吧，我的朋友们，请尽情享用吧。其实他在心里偷笑，要是我能用餐厅里最便宜的菜把这些笨兔子养得肥肥的，就能不花一毛钱吃到一大堆肥肥的兔子肉了。看到满桌的烤鸡屁股，兔子一家惊呆了。兔乖乖、兔大大赶紧捂住鼻子，
3: 臭死了，臭死了。
2: 兔妈妈转过头不敢看，来吃呀吃呀，不要客气。看着兔子一家，沃夫狼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些兔子看上去多美味呀，就是瘦了点。兔爸爸只好打开带来的胡萝卜蛋糕，几只饿坏了的兔子吃了起来。对对，多吃点，长得胖胖的。沃夫狼也开心地啃起了鸡屁股，
4: 嘿嘿，再过一会儿我用酒把它们灌醉，
5: 就可以吃到肥肥的烤肚子了。
2: 沃夫狼拿出几瓶酒给兔爸爸、兔妈妈还有小兔子们倒酒，
4: 来干杯，我的好朋友们，干杯干杯。
6: 我们是儿童，不能喝酒，
2: 兔大大说。
7: 我对酒精过敏，不能喝酒。
2: 兔爸爸说。
4: 什么？不喝酒？
2: 沃夫狼生气了，兔子们都吓坏了。兔爸爸赶紧让大家都举起酒杯，再趁沃夫狼不注意，把杯子里的酒都倒掉。沃夫狼给兔子一家劝酒，自己也一杯一杯喝下去。
4: 哈，我一定要让兔子们都喝醉。
2: 兔子一家也偷偷把酒都倒掉。就这样，所有的酒都喝完了，兔子们还是没有醉。
7: 我们该回家了，谢谢您的热情招待。
4: 那我开车送你们回家吧。
2: 眼看计划失败，沃夫狼又想出一个办法，他要直接跟着兔子他们回家，再吃掉他们。
7: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坐出租车就可以。还有，您喝了酒最好也不要开车吧。
4: 嗯，这是瞧不起我吗？哼，坐进我的车里，不许废话。
2: 胆小的兔子一家只好乖乖上了车。沃夫狼发动车子，兔乖乖、兔大大害怕得直哆嗦。沃夫狼浑身酒气，脑子晕晕乎乎，车子开得东扭西歪。兔爸爸偷偷拨打了森林警察局的电话，小声说：
7: 超警侠快来，我们这里有紧急情况。
2: 超警侠开着光速摩托车火速赶到，在十字路口拦下沃夫狼的车。
7: 你好， 请出示证件。
2: 沃夫狼不耐烦地摇下车窗。
4: 什么事啊？
2: 兔子一家趁机下车。
7: 超警侠拿出吹气仪。我怀疑你喝了酒，请配合做一下酒精测试。
4: 啊？
2: 沃夫狼没有办法，只好吹气。
7: 你好，你的酒精浓度超标，请跟我回警察局。如果喝了酒的话，是绝对不允许开车的。
4: 放过我吧，我只喝了一点点。
2: 沃夫狼这下有点清醒了，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警察局对沃夫狼做出处分，吊销汽车驾驶证5年。森林法院的猫头鹰法官也宣判，沃夫狼喝酒开车还要在监狱里关3个月。啊，这下他连鸡屁股都吃不到啦。
7: 小朋友们，记住超警侠的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果哪一天爸爸妈妈喝了酒，是绝对不可以开车的。另外，如果他们非要酒后开车，你们也记得一定不要乘坐。
8: 日前收到朋友寄来的一把小巧的折扇，寓意夏日送清凉，不觉欣喜，感动于他新巧的心思。我轻轻一捻，哗一声打开折扇，轻摇折扇，不由记起小时候的时光。夏夜，月色铺满一庭如水的夜凉，蝉声已歇，夏虫呢喃，树影婆娑。吃过晚饭，一家人坐在宽敞的院子里，对着月光，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听祖母讲月亮上的故事。小扇轻摇，摇来凉风徐徐，光阴的脚步轻巧散淡地游移，安详的气息弥漫开来。小扇轻摇的时光，让我们一遍遍怀想，一次次回首。可如今扇子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电扇和空调。电扇和空调也能够把夏日燥热的风变得凉爽些，可总觉得这种风有些跋扈和霸气，缺乏温情。久违了扇子，我的动作依旧娴熟，并没有因为多年的疏离而陌生。许多东西都是这样，被人搁置起来，却留下一条熟悉的线索，如同风雨故人，不管多久不曾联系，只一个遥遥的眼神便心领神会。扇子曾经多么鲜活地在生活中舞动着，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时光的书页上，一页页有关扇子的记载依旧清晰。不知扇子的起源，只知道很久以前，历史的烟云之上，有羽扇轻摇，摇起了历史的盛衰兴亡。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历史的潮头风起云涌，多少豪杰，一把羽扇指点江山。诸葛亮、周瑜，他们因手中的一把羽扇而更显睿智儒雅，羽扇因此也多了一份倜傥和洒脱。或许正是这样一份儒雅智慧，使得后人纷纷效仿，扇子便又添了一份俊逸和洒脱。把扇子洒脱的风神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是唐代的唐伯虎，一把折扇尽是风雅倜傥之风。他在扇面上做文章，题诗作画，把一个小小的空间晕染成一个大大的艺术世界，实在是绝妙的想象。 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把玩这种扇子艺术，扇面上的花鸟虫鱼、梅兰竹菊在扇子的开合之间灵动起来。古时候扇子作为一种装点，就像古文人身上佩戴的宝剑一样，具有一种不言自明的象征意义。它不动声色地流露着主人的志趣，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点缀。扇子为男人们平添了一份文雅，也为女人们增添了一份别样的美丽。古诗词里，扇子像水之湄翩翩的伊人，牵引人们视线流连，辗转追寻。拨开时光迷雾，依稀听到扇子遥响的清歌。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画屏小扇曾经以绝美的风姿穿梭在人们的视线里，把时间和空间摇曳得绮丽多姿。扇子像旧时月，像月下亭亭的影子，在夏夜的宁静里一醉千年。这些隐约的画面是一帘雅致的梦。扇子翻飞于唐宋的风韵，明清的传奇里，折转在平平仄仄之间，翻覆于韵脚起落之上。旧时女子手执小巧轻盈的团扇，素手轻捏，悠然遮面，一分清雅，二分婉约，三分含蓄，全都从小扇间轻灵灵溢出来。装饰点缀衬托，扇子灵巧地翻飞于时光书页之上。除去这些功能，扇子最朴素最本质的功用还是带来夏日清凉。最具生命力的扇子应该是像草一样平凡的蒲扇，栖身在寻常百姓家，摒弃了一切奢华的装点，简单如乡间的风，帮我们辨识着家园的方向。夏季蒲扇铺天盖地成浩荡之势，送来阵阵清凉的风，把一段段时光涂抹得悠长醇厚。祖母的蒲葵扇是我们的童年最温馨的记忆，岁月的天空中，小小的扇子如一只小小的飞鸟划过长空，留下长长短短的痕迹。扇子永远是我们心底一抹温情记忆。在崇尚低碳消费的今天，有时我们不妨关掉空调电扇，把扇子拿出来，重拾轻罗小扇扑流萤的古典意趣，重温时光深处里美好的往事。小扇轻摇，既节能环保，享受温和的清风，又摇出了一段段温情的故事，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一份诗意。
9: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在没有冰箱的古代，冰完全取自天然并储藏使用，上至天子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储冰十分重视。宋代朝廷甚至设立了冰警务，专门储藏管理冰块，而储冰技术的成熟自然地发展出冷饮业。东京梦华录记载，六月时节汴梁的巷陌路口、桥门市近都有人叫卖冷饮。
8: 冰雪凉水，荔枝糕，苦水，金桔团，雪泡梭皮饮，梅花酒，香如饮，武林大顺散，紫苏饮，皆用青布伞当。

0: 街列床凳堆垛。
1: 根据《东京梦华录》的描写，在宋代，人们喜欢在夏天使用冰镇的甜食来消暑，荔枝糕也是这样一种受欢迎的解暑食品。
2: 顾公子，这炎炎夏日真是让人热得难以忍受。哎，我听说东京有冰凉解暑的饮品，不知在哪里可以找到？
3: 赵姑娘，你看那边的摊贩正是售卖各色冷饮的地方，咱们快过去吧。
4: 两位客官，看你们是第一次光临，这里啊有各种冰镇的饮品，有绿豆汤、冰雪水，还有特别受欢迎的荔枝糕，甜而不腻，清凉解渴。
2: 哎，那给我们每样都来一份吧，正好尝鲜。
3: 好主意，今天确实是很热，正好可以品尝一下东京的夏日风味。
2: 嗯，这荔枝糕果然清甜宜人，喝下去整个人都凉爽了许多。
3: 在这样的日子里，能够有这样的美味冷饮，实在是一件幸事。
1: 荔枝糕的主料并无荔枝，只因味道如同荔枝，酸甜适中，通透爽口，称为荔枝糕。荔枝种植技术在宋代得到提升，产地规模也不断扩大，全国荔枝产量大大增加，而宋代发达的海运贸易又保证了荔枝在内陆市场甚至周边国家的流通。荔枝的生产销售都得到良性的发展，荔枝也开始出现在集市中，普通人对于荔枝也不再陌生。但是即便如此，荔枝价贵，寻常百姓还是吃不起的，于是发明了荔枝糕，将乌梅洗净去核，肉桂磨粉一起放入到锅中熬煮到水剩一半，滤去渣子，加入乳糖，等到乳糖化开，再加入姜汁，继续熬煮到水剩一小半，过滤一遍，加入麝香、蜂蜜，熬到浓稠如膏，喝的时候舀一勺用水冲服。在宋朝，北方普通人吃荔枝不容易，这样熬出来的水能喝出荔枝味，所以叫荔枝糕。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爷爷爷爷，你知道吗？神舟十三号飞船回家了。
7: 是呀，新宝。哎，你知道吗？我们邻居家的大姐姐就是这次工程的火药雕刻师呢。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王雅萍，本次授课由我来主讲。
9: 我至今记得，在2013年6月20号的那个上午，当我在电视机前看到了王亚萍姐姐的《天宫课堂》，一颗去探索太空、去制造航天器的种子，从此种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身体不达标，我没能成为航天员，但有幸的是，成为了一名火药雕刻师。成为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7416厂高级技师徐丽萍的徒弟。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当我第一次在现场目睹了点火实验。我承认我害怕了，但凭着一股劲儿，我竟然也坚持了下来。我能做到让航天器的升天是燃烧着我亲手挂下的燃料。
10: 3、2、1，点火。
9: 我依稀记得那天的点火实验现场，巨大的爆炸声，窜起的火苗，迎面扑来的热浪，以及腾起的蘑菇云，让刚走出校园的我们目瞪口呆。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侯小院士说的话：火药微雕就像一个人去擦火柴，他每次必须擦上，但是不能擦出火星，他一旦擦出火星，后果就不堪设想。

0: 你不怕吗？
1: 我怕呀，但我相信只要肯吃苦，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操作，胆大心细，就不会有危险的。
0: 真好的孩子，有韧性，能吃苦。你这性子啊，跟我当年可真像。我到现在都还记得21岁那年抢险的场景，那里面太安静了，除了铲药的声音，耳朵里只有心跳声，像雷声一样响。当时是1989年，有一台发动机试车前，我们发现燃料面出现了裂纹，我们必须扒开填充好的推进剂查找问题。上级决定组织一支突击队来原地铲药，这是我国固体燃料事业第一次大规模的挖药，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我那时候啊，刚参加工作2年，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那次任务以后，我有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当时双腿疼得几乎走不动路，头发也因为推进剂的毒性掉了好一堆。而且那时候啊，我跟我媳妇刚结婚1年，她心疼我，还劝我放弃干这行呢。后来我没答应，经过了好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我才又能回来干这活。
1: 可是师傅，你见了那么多事情，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难道您不怕吗？
0: 我怕呀。第一次见到点火实验的爆炸现场，我也害怕。我还害怕，万一哪次出了意外，我家里人怎么办？
1: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
0: 唉，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子，是一种荣耀。这里需要我，我哪能说不干就不干呢？更何况我坚持这行30几年，不是等来了年轻的你们吗？择一事，终一生。这么多年，我就记着我妈跟我说的一句话，要做就要做好，做到底。我当年就是跟着我师父，从最基本的拿刀推刀学起，当时的条件可比现在艰苦多了，一切从零起步，全靠手上一点一点摸索，日日夜夜的练。而且丫头，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的机器再精密，也没人的手指灵活。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是0.5毫米，我这30几年练坏了30多把刀，才把误差控制在0.2毫米以内，给咱们的航天器提供安全的燃料。
2: 正是因为成千上万像徐丽萍这样的航天科技人员昼夜攻关，从零起步，才设计出全新的测试发射工艺流程，才有了当今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今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伟大载人航天精神。
3: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0: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博士。博士的颜色是不太鲜艳的，似有一层薄雾将朱红稀释，又将鹅黄调浓，不喧宾夺主，也不低到尘埃。博士色是丰收的颜色，是在藕荷色的温柔上再加一尺木色的昏黄。博士是幼时期染得的淡世色，那么何为世染呢？
1: 为何今日又没柿子呢？
2: 哎呦，这个时节的柿子还没完全熟透呢，想吃柿子得再过段时间了。
1: 不是的，我不是要买柿子吃，我想买的就是没有成熟的青柿子。
2: 这青柿子您要做什么用呢？
1: 我要用青柿子做柿染呢。
2: 行，那改天啊，我摘些青柿子卖给你。
3: 小妹，快来。
4: 阿杰，你怎么买了这么多青柿子呀？这都没法吃啊。
1: 你这个小馋猫，谁说要吃了？阿杰呀，要做好看的衣裳了。
4: 啊，这么多都要做衣裳吗？
1: 你要是喜欢吃，回头我买一些熟柿子给你，这几天你先帮我处理这些青柿子。
4: 阿杰，怎么不买熟柿子染色啊？又能吃又能染色多好啊。
1: 小妹，做柿染一定要用七月上中旬到八月上旬这段时间未成熟的生硬的青柿子，那些扁平落地干软以及常温自然存放较久的柿子都是不能用的。
4: 那是不是把这些青柿子捣碎弄汁就可以了？
1: 到时候要把汁水放到木桶里发酵10到11个月，再做加热杀菌处理，要加热到汁液沸腾为止。在整个发酵、存放、加热和保管期间，还要防止雨水侵入和阳光直射呢。
4: 工序这么复杂呀，那我先去装水过来，咱们先把青柿子洗一洗。
0: 柿染其实就是以青柿子为原料制成染料，该染料天然不含防腐剂，还能防水防腐，而且可以根据煮制时间长短、雨量晒时间的长短来调制颜色。白居易在《杭州春望》中写道：“红袖织绫跨柿地，轻骑沽酒趁梨花。”博士色就像是尚未成熟垂挂于枝头的柿，正等待着谁家巧织女素手采摘做染料呢。制得好柿期染就博士色，或许是由于柿子是秋天的果实，博士色也带着点点秋阳的暖意呢。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5: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爷爷，你看，这是我的新玩具小火车，滴滴滴，新宝号来啦！
7: 那新宝是要把火车开到哪里去呀？
6: 最高的山上。
7: 最高的山上啊，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8: 西藏自治区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进出西藏主要依靠公路和航空运输。将铁路延伸到西藏，是西藏各民族的百年梦想，更是几代铁路建设者的夙愿。1962年，一群从事冻土研究的科技人员来到烽火山。早期的烽火山观测站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这一天，科研所长王占吉带着团队照常在距离青藏公路线89公里的无人区完成科研勘测任务后，准备返程。
9: 哎，你看，这次测量结果还挺理想的。
10: 是呀，这
11: 这是咱们这几天测量最准的一个了吧？
9: 哎呀，对呀，
10: 对
9: 呀，
11: 下雪啊！你刚才这跳还挺好的，怎么突然又下雪了？
12: 叫王总回去，
11: 王。

0: 哥，咱们赶紧回吧，要下雪了。
1: 行，那同志们，我们就加快脚程，争取回去吃顿热乎饭。
2: 这怎么有点不对劲呢？
3: 小戴，
2: 王所，咱们好像走错路了，这都走了好几个小时了，连一处地标都没看到啊。
1: 喜川，把包拿过来。这样，大家再一起看一看，重新确定一下方位。
2: 给王所。不对，王所，地图不对，我们迷路了。
4: 地图不对，
2: 地图呢？我再确认一下。
4: 王所，你看，方向根本就对不上。
5: 起身啊，不要慌。
4: 再说路上还有标记，来的路呢，我们多少还记得一些。千万不能慌，没事，接着走啊，接着走。
6: 所长，
4: 不用管我，走你自己的，就快到了啊。
7: 地标啊，
4: 王所，我们回来了。
8: 走，接着走，不用管我。走，
4: 王所。
9: 1980年11月。年仅51岁的王占吉，带着对青藏铁路的深深牵挂去世了。按照他的遗愿，中铁西北院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烽火山上，永远守望着对面的青藏铁路。从1962年以来，他无数次的被质疑，但也无数次的坚定了自己。
10: 坚守此地这么多年，老得一身的伤病，为了这条铁路付出这么多，真的值得吗？
11: 值得吗？当然值得。我当时就想啊，我要是活着看不见，那就等我死了，等我死了就把骨灰来到青藏县的烽火山上去，让我亲眼看着火车开过去。
9: 这是王占吉憧憬一生的愿景，更是万千铁路人的梦想。面对高寒缺氧和建设难度极限，他以笑傲昆仑问天下和神官，跃马雪域以青藏高原飞铁龙为誓言，用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是在几代铁路人的追梦之路中孕育而生的。它饱含着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饱含着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饱含着自主创新的科学精神，饱含着团结协作的优秀品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1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鹧鸪天，寒日萧萧上锁窗。宋·李清照。寒日萧萧上锁窗，梧桐应恨夜来霜。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移瑞脑香。秋已尽日犹长，众轩还远更凄凉。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因为心情不好，只好借酒排遣，因多而醉，不禁沉睡。茶能解酒，特喜苦茶，说明酒饮的特别多。而表面上的达观，实际上表露的乡愁，因和故国沦丧、流离失所的悲苦结合起来，其中的忧愤更深。人生的各种经历和苦难，又像是刚刚泡好的那杯黑茶，这滋味多么像五味人生，冷暖自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爷爷，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老师说要学习并传承五四精神。
3: 新宝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呢，就是五四精神的内核了。这样吧，我给你讲一个大哥哥的故事。
4: 陈祥荣2001年12月生于福建省，尽管家境不好，但他从小就扛起了家里的责任，是所有亲朋好友眼里乐观坚强孝顺的孩子。2019年，陈祥荣高中毕业后报名参军，打听到新疆的部队能够上前线，陈祥荣便动了去新疆的心思。从福建到新疆，山高路远，家人都舍不得他去。
5: 孩子，妈妈支持你去当兵，但当兵很苦。
6: 妈，我不怕苦，又不是去享福的。
5: 到了部队里，要守纪律，刻苦训练，再苦也不能当逃兵，不能给平南人丢脸。
6: 妈，你放心吧，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边疆上。
2: 爷爷，新疆那么远，哥哥他不会想家吗？
3: 孩子呀，你知道吗？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军人，守卫祖国的疆土，是他心底最深处的荣耀和自豪。
4: 2020年5月初，是陈祥荣作为新兵第一次冲锋的日子。和战友在逼退越线人员之后，他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
7: 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还顶着石头攻击，将他们赶了出去。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4: 一个月后，外军越线寻衅滋事，陈祥荣和战友们站在了守卫祖国领土主权的最前线。
8: 要上一线了，你怕不怕？
6: 使命所系，义不容辞。
9: 00号的新兵口号这么大，
7: 报告，这和年龄没关系，我就是这么想的，也会这么做的。
4: 六月的那场战斗，陈祥荣作为盾牌手战斗在最前面，听到有人喊营长连长被围攻了，陈祥荣迎着对手冲去，用身体和被砸坏的

0: 盾牌，护住营长连长。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战士王玉发现营长陈红军等人的牺牲现场。他看到一名战士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势。这名战士正是陈祥荣。这个吃橘子会笑的男孩牺牲的时候还不到19岁。当这个噩耗传来时，他的母亲只问了一个问题：
1: 我儿子是保家卫国的英雄，我只想知道他在战场上勇敢不勇敢。
0: 是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践行着当初的诺言：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2: 金宝啊，我们要记住这个大哥哥，记住他为我们国家所付出的一切。
3: 嗯，爷爷，我会的。嗯，老师讲过，嗯，少年心事在天涯，纵马昆仑为故家。
0: 少年心事在天涯，纵马昆仑为故家。皮鼓惊催长戟举，烽烟骤涌夕阳斜。一川风雪轻霜碧，几缕戎装洗素纱。杯酒阶前

0: 2020年6月30号，陈祥荣烈士的骨灰运回平南家乡。在这片红土地上，陈祥荣的英雄魂也将在此永垂不朽。
1: 像陈祥荣这样把青春、鲜血乃至生命奉献给祖国的英雄烈士还有很多，在他们的身上闪耀着五四精神的灿烂光华。五四运动以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五四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生动体现，更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中国青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际遇中，理应紧握先辈的接力棒，发扬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用青春之我谱写绚丽篇章。在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需要深入理解五四精神的内涵，加强对五四精神的时代价值的研究，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4: 1分钟准备。
3: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5: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
6: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0: 新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两次呢，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两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五六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1: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2个地方，在对这2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岳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岳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

0: 旁边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1: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粤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0: 副刊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向那个20GG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乔平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1: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干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献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
2: 交代任务就说，他说西昌要搞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大伙一听也高兴啊，一说到四川，进入四川境内，大伙一看，哎呦，青山，到处是这个树木，都是绿的，那战士高兴的不得了啊。我们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四川真是好地方，你看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1: 王建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建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2: 我都得西昌病嘛，拉肚子嘛，受凉以后他肠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1: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3: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庚桥。
1: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3: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4: 咋不冷啊？还正是醉了，穿上棉衣呢，说。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桥啊。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的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1个小时以后又下去，十几个。

0: 哎，就轮流都，你干一个小时，我干一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1: 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设发射场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2: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大家叫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1: 同步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寄一封信可能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打一通电话要通过复杂的转接，还会因为信号干扰听不清对方，最快的电报也要10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沟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建设发展。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通过协商，中国买下了这个卫星地面站进行相关研究。因为没有通信卫星，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都用卫星之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建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作出规划

0: 督促进行，妥否请酌。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十一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批示。之后躺在病榻，即将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已经停止对一般文件阅视的毛主席坚持逐字逐句听完了报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批准通过。这份报告源自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了一次会议，因此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工程也被称为331工程。331工程的设立让远在西南山区的西昌航天人备受鼓舞。此前几年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备份发射场的功能开始淡化，载人飞船计划也暂时搁置，西昌发射场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但是如果要发射通信卫星，那中国当时只有西昌发射场才能胜任。1983年，当新的火箭和卫星送到西昌，沉寂许久的西昌热闹起来。来自航天系统各个部门的人们汇聚一起，共同见证中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然而，只有零距离接触卫星发射的人才知道，这次发射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曾经见证父亲为国家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李连林也加入了航天发射的队伍。就在这次通信卫星发射中，李连林担任地下指挥所的指挥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
1: 长征三号的特点呢，是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比方说三级呢是用了液氢液氧发动机，燃料技术稍微有泄漏，达到4%到75%的浓度，必炸无疑。国外也刚刚开始。
0: 为了产生更大的推动力，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使用低温的液氢液氧作为燃料，这种燃料极其容易挥发和泄漏。当泄漏达到一定浓度时，一根针从一米空中坠落产生的能量就足以引爆混合物。将近10吨的燃料一旦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种危险，所有参与的人都心知肚明，但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离火箭最近的人，李连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悄悄地给父母、妻子、女儿分别写了遗书。我的好孩子，当你能够看书写字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多年了。也许你会埋怨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你和妈妈？因为你的爸爸，他心甘情愿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再见了，不，是永别了。爸爸爱你，永远爱你。1984年1月24日。
2: 肯定会哭，因为当时不太清楚他当时的那种就是那种危险程度。实际上
1: 反正也不是，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写这种东西的。我是胆大的，但不到是自己觉得真是不行了。
0: 万幸的是，当妻子真正看到这封信时，已经离发射过去了整整20年。

0: 信上写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障工作悄然启动。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通畅，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0000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着发射场区的护线安全任务。一声巨响，1984年4月8日傍晚10分，这个带着全国人民希望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成功起飞，奔向36000千米的太空。4月16日19时40分，卫星定点在125度的赤道上空。至此，遥远的地球同步轨道，中国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通信卫星。
1: 就特别舒畅，就觉得你每个细胞啊都放松了。因为你想绷了多少年了，遇到那么多事儿啊，艰难困苦，反正各种的，就相当于类似于刀山火海，你都闯过来了。这事儿，哎呀，总算是就是高兴的不得了，就每一个细胞都放松的那种感觉。
0: 4月18日上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
2: 我想一个礼拜才能看到北京的广播电视，人怎么当天晚上就看到了？我们打一个私交啊！啊，你这个新疆的哈密瓜成熟了，不要忘记告诉我啊！
0: 1986年2月1日，在西昌发射场又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此后，电视、电话等现代文明设施逐步进入千家万户。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传奇才刚刚开始。这个大凉山腹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承担了中国所有高轨通信、气象、导航等卫星发射任务，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航天的奇迹。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1990年2月，一架波音747飞机降落在中国西昌。机上除19名美国人外，还有20多吨重的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装的是一颗名为亚洲一号的美国卫星。这将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承担发射的第一颗外国卫星。美国是当时世界上航天技术最强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会跑到中国西南的一个深山沟来发射他们自己的卫星呢？事情要从一项改变世界的通信方式说起。1965年4月，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晨鸟。晨鸟的发射宣告了世界进入商业卫星发射的时代。然而，卫星发射是一项高收益但也是高风险的事业。1986年，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意外。

0: 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10秒后凌空爆炸。5月，德尔塔火箭点火后失控自毁。随后，法国阿里亚纳火箭第3级点火失败。这一连串的厄运让世界火箭发射市场几乎瘫痪。正当卫星公司焦头烂额，四处寻找新的发射场时，一则消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1: 应该说我们航天是完

0: 卫星发射业务。
1: 应该说我们航天是完，在当时应该说还是很高的。
0: 机会很快就来到了中国。一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的高级工程师叶正吉接到了一个任务，他要去成都接待来自美国休斯公司的专家。
2: 亚洲一号，当时是休斯公司生产的一个20个转化器的一个卫星，它是航天飞机发射的，发射上去过后呢，没入到轨，后来休斯公司又把它从航天飞机又把它抱回来，抱回来过后呢，这个卫星呢就随来发射。当时起初呢，好像是另外一个公司准备要韩国奥运会，好像要用，后来又没完成。
0: 虽然中国积极寻求对外合作，航天市场也急需发射卫星，可是对于中国的发射实力，国外卫星公司依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机缘巧合，亚洲一号是一颗发射失利的卫星，后来航天飞机将卫星收回。几经波折，这颗卫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场。中国商业卫星服务代表团看准机会，经过艰苦的谈判，拿到了这颗卫星的发射许可。好不容易争取到发射外星的机会，西昌的航天人摩拳擦掌，要把这跨出国门的第一步迈得漂漂亮亮。谁成想，卫星还没进发射厂房，难题接踵而至。王泽民是上世纪90年代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卫星发射工作的，在中心的历史展陈中，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就会让他想起亚洲一号刚到发射场时的情景。
1: 亚洲一号卫星那个合同签署以后啊，我们要反复进行那个沟通和协调，卫星的发场的要求啊，一轮一轮的提出来，我们要一轮一轮的解决，否则卫星进不了场。同志们都是穿着这个进化服，手里拿的是绸布啊，在那酒精排成一排。一步一步的倒退着对地面进行擦洗。通过我们的努力啊，我们一次就达到了10000级的要求，比10000级要高了一个数量级。
0: 为了满足外星发射要求，中方特意建造了一座现代化的卫星测试大厅，但按照双方技术保密协议规定，卫星测试厂房除了美方人员外，中方任何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厂房。为此，他们还专门派出了4名国防部安全军官严格看守卫星厂房。
2: 那个仓房连钥匙交给他了，他们去了过后又进行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呀，还有这个防护啊，还有这个像包括仓子那些都该封的封了哈。
0: 中国人则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做好保障的同时，绝不进入厂房。
2: 中间呢，我有机会去看了一次，去看了一下，陪同的人很多，也没看了啥，陪同很多也很快。后来才知道，他们也可能是作为礼节来讲，他不让我们看也不行，愿意他好像也不是太愿意。所以说，尽管是合作了，但是好像对我们还是不太放心嘛。
0: 就在这种既戒备又合作的磨合中，距离发射日越来越近。可是没想到，确定发射日，中美双方又有不同的意见。早在卫星运送到西昌卫星发射场时，气象部门就根据几十年的历史资料以及新获取的信息，将发射日预选在4月5日至4月9日这个区间。
3: 原来不是说4月5号发生吗？4月5号天气来讲，我们预测是好天气，同时就是说4月7号天气不好，所以我们建议它是4月5号发生。 而且是我们的领导还大领导还跟他

0: 杂多了，那4月5号天气比4月7号也要好得多。
1: 胡世祥是这次亚星发射的总指挥，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当他将中方气象部门经过反复讨论确定的发射日期告诉美方时，可是没想到美方竟表现出令人意外的态度。
2: 美方人员就大笑说，你们现当今世界的气象预报，特别是中长期、中长期的预报，准确率只有60%，你们还有十几天呢，就敢断言到那一天天气好？
1: 中方希望发射时间选在4月5日，而美方坚持定在4月7日，原因是当时美方请了很多客人参观发射。邀请函上写的就是4月7日，对于中国气象专家预测的4月5日，美方不以为然，并承诺如果因为天气原因推迟发射，美方赔付中方每天10万美元。4月5日到了，是个晴空万里的好日子。就在美方觉得2天之后应该也没有大问题的时候，4月7日的到来让所有人的心往下一沉。从早上开始，发射场就阴云密布，到了下午，云层越来越厚，下起了小雨。
3: 到了7号，就开始上云了。到中午，这个云层就越来越厚了。到下午又下雨，大雷，这一下就炸锅了。
1: 而就在发射程序进行到最后80分钟时，闪电、惊雷不期而至。此时，美方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根据现场状况，看看是否有机会在预定时间内发射出去。以吴传竹为主的气象小组紧紧地盯着气象云图寻找时机。原本计划4月7日19:30要发射的亚洲一号，到了20点，雷雨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此时灌满低温燃料的火箭已经在塔架上冻住2个多小时，时间越久，-200多摄氏度的燃料会导致金属的抗力下降。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亚洲一号究竟能否在4月7日顺利发射呢？这时，吴传竹那里传来了好消息，雷雨会在20:55暂停。之后会有40分钟时间满足发射条件。时间走到21时，吴传竹预测的云空真的来了。发控台上的信号灯一闪，美方卫星正常，中方可以点火发射。这时离点火发射还有最后20秒，10000双眼睛都在这一时刻随着倒计时紧紧盯着火箭。当现场指挥员抓起话筒运足底气，正要下达点火口令，突然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火箭上方的某个部位上正往外冒着缕缕白烟，这绝不是正常状态下应该出现的情况。大家心里一紧，所有人都为发射能否成功捏一把汗。在亚洲一号发射的现场影像中，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2: 来吗？怎么办？
4: 老总，您开灯吗？
2: 哎，那你现在已经不行了，你现在要马断电，要你现在已经还走不走？
1: 白烟让在场的人万分紧张，

0: 是因为它极像是火箭发生了液氢燃料的泄漏。而如果真是液氢出现泄漏，此时点火就等于引爆一枚巨型炸弹，发射有可能陷入一场巨大灾难。不发，所有加入的燃料要全部泄出。发还是不发，胡世祥面临着极其艰难的抉择。
1: 怎么办？因为太紧张了，已经打还是不打？
2: 我看着那个气流啊，逐渐在收，
1: 不是越喷越猛，
2: 逐渐在收。我想他该是轻排口，可能在关闭，逐渐的再把它关死。所以最后我想，如果还不打的话，我们打入世界航天市场这第一脚，结果将是怎么样，很难设想。所以我还是下了决心，我说走。
3: 走不走？
1: 给开门，开门，
0: 波折之后的成功令在场的人们倍感欣喜。卫星入轨后，美方根据他们雷达的跟踪结果发现，这次发射在他们类似的80次发射中入轨精度最高，创了纪录。
4: 我们刚才发射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已经进入转移轨道，这次发射成功了。
5: 这一次发射成功来讲的话，应该是意义很大的。说中国人啊为美国人发射卫星，应该说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应该是在我们航天史上一个里程碑，为我们以后国际合作和开放啊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0: 亚洲一号的发射成功，打开了中国在太空领域与国际合作的大门。通过这次漂亮的亮相，让世界相信了中国航天发射的技术，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承接更多的外星发射任务。但在这条艰辛的道路上，不只是鲜花和掌声。1992年1月，一颗澳大利亚卫星奥赛特 B1 运抵西昌。这一年是联合国大会定下的国际空间年，中国计划承担3颗外国卫星的发射，这颗澳星就是打头阵的发射任务。发射澳星的时间定在了1992年3月22日，因为有了前几次国际商务发射的经验，这一次从测试到天气预报到最后确定发射日都非常顺利。这是西昌从1984年以来发射的第9枚火箭，此前8枚火箭全都顺利升空。这颗卫星是美国为澳大利亚制造的，中美澳3方人员都来到了西昌。据估计，当晚收看电视直播的人数仅中国就有4亿之多。18:40，火箭点火，

0: 就在大家期待着火箭一飞冲天时，火箭只是在平台上动了几下，并未升空，而棕黄色的浓烟已经弥漫在火箭周围。
1: 确实断电了吗？
2: 这样已经断电，现在地面这里没断。
1: 我告诉你，起飞信号已经给出了，必须断电，不断电二级要点火。
2: 明白。
0: 在现场一片混乱中，奥星发射指挥长胡世祥再一次显现出临危不乱的镇定气度。
3: 因为我想起来，苏联他们在发射没有成功这个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故。因为第一级火箭没有点起来，可是他的计算机已经开算，那么到二级点火的时候，这些人

0: 正在家中看怎么回事呢，他二级点火，二级一点火就整个发射场就炸了。我就命令现场同志们不要动，谁也先不要出来啊，等待这个二级确实是没有二级不点火的情况下再出来。
1: 虽然确认了火箭二级不再点火，但此时燃料还在不断四散，这种燃料是有毒气体，必须马上上塔架卸燃料。
2: 我是1992年3月22号澳新桥省的桥县兵员，我的职责就是开舱门，但是紧急关机以后整个尾舱变形了，打不开了。我是用将近半米的那个杆距，我刚开始还轻轻那个，吴哥说都已经这样了不要去管它了，搓，就是用杆距这样去搓，再把它抽开，抽开以后里面全是黄烟。
1: 按照应急预案，万一发射失利，首先是卸出火箭的400吨燃料，再重置价值1亿4000万美元的卫星。就在中方准备先卸燃料再卸卫星时，发现情况有变。
0: 现场的环境是非常糟糕，没有充分燃烧的，还有这个泄漏的这个推进剂烟雾啊。这个烟雾如果能够要吸收到卫星整个罩里去，那卫星就要受到污染，那这个卫星报销了。
1: 卸卫星本应该是卫星方美国休斯公司负责，可是美方认为火箭燃料没有卸出有危险，坚持要先卸燃料。当中方提出可以帮助卸下卫星时，美方又担心卫星技术泄密。几经协商，最终由中方卸卫星，美方通过监视器全程监控，将卫星先卸出火箭。卸出卫星后，抢险队员顾不上休息，又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将剧毒的火箭燃料安全卸出。
2: 天要加紧的时候，那是有毒的，剧毒的，卸仪器的时候那个风又大，平台在晃动，我记得很清楚，但是那时候一点都不怕，一点都不怕。
1: 此时所有参与抢险的人都无暇顾及自己的安危，经过20多个小时的紧张战斗，澳星保住了，火箭保住了，发射场也保住了。在随后的法律裁决中，此次澳星发射最终被认定为发射终止。中美澳三方达成协议，在改进火箭之后，8月份再次发射这颗卫星。1992年8月14日7时整，西昌发射场和大推力捆绑火箭又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3: 现在我们中央电视台在这里向您现场直播我国为澳大利亚发射通讯卫星的实况。
1: 随着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信号，来自全国的观众在第一时间收看了澳星的发射直播。星舰分离后14分钟，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数据传到西昌，火箭发射远地点只误差4公里。澳星发射任务是中国航天技术走向世界的一次跨越，打破了先前中国人自己创下的亚洲一号入轨精度的世界纪录。
4: 西安测控中心传来喜讯，澳洲的 B1 卫星已准确地进入了预定轨道，获得了发射圆满成功。
1: 从1990年至2020年的30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共进行了35次国际商业发射。2013年12月21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玻利维亚通信卫星。

0: 心。玻利维亚总统亲自到西昌观看这次发射，这可南美洲中部的内陆国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卫星。通过航天发射架设起太空丝路，寻求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新路径。从国家保密基地到向世界开放，在最艰难的起步阶段，西昌航天人用自己的勇气、智慧、生命为国而战，让中国的实力和信誉在世界航天领域赢得口碑。在与世界的交流合作中，中国航天也更加清晰地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未来，飞向深空，飞向宇宙。这必然是一条艰辛无比但也风景无限的探索之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07年9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01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系统，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2: 问一下浅层风是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0: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3: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0: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4: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啊，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0: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3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3号甲3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5: 一个就是纬度低，纬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

0: 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2: 地球在自转，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1: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的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2: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1: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3: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5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 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这本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零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调准的功夫。
4: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调载到我们的挑战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处于挑战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1: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嫦娥一号发射任务中，担任火箭数据跟踪工作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车柱明。
5: 刚好那一次我们在那遥测设备旁想瞭望一下火箭飞行的状况景色，结果就是这个主推车就掉下来了，也使人寒心。后面有一次我们在机房里面，那火箭起飞20多秒就发生了大爆炸，这个心尖全废。
1: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产品技术不过硬、质量管理不规范和对气象条件认识不到位等原因，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射连续出现的几次重大失利。1992年3月22日，火箭点火后没有起飞，紧急关机。1994年4月2日，卫星在测试厂房爆炸。1995年1月26日，火箭起飞50秒后，星舰爆炸。1996年2月15日，火箭起飞21秒后触地爆炸。担任嫦娥一号01指挥员的李本奇也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
2: 我到中心就是因为32失败。我还没来，我的学校那会儿电视很稀罕嘛，90年代，然后就有人吼了一嗓子说哎发射，然后直播，哎我说直播呢，咱看看呗，然后就去看，看完以后一看哎怎么没起来，然后当时旁边就有人骂，我就觉得你光骂啊，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啊，对吧，还是想着争口气吧。
1: 争口气是西昌航天人对完成发射任务最朴实的表达。在此后10多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为发射工作保。

0: 驾护航。2007年10月21日，离预定嫦娥一号发射还有3天，相关人员根据流程在对火箭做最后一次总检查，如果没有意外，接下去就是加入燃料静候点火了。然而就在这次检查中，车柱铭发现了问题。
1: 速度偏差，这个
2: 发射前3天发现的，当时我们也是到地面安控那个岗位上，后来就发现这个地面有落点曲线嘛，正常的话呢弹道应该在里面曲线周围，每一次突然就偏离了这个那个里面曲线，如果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的地面安全控制十分不利。
3: 它一级的时候飞得快，一级的时候速度偏快一点。
0: 密密麻麻的数据背后关乎着火箭的安全，火箭飞行过程中一旦状态出现重大异常，就会选择合适地点对火箭进行炸毁处理，上千平方公里的火箭落区就会受到威胁。
4: 如果火箭是在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它一般都会在落在划定的范围里头，如果是轨迹出现了故障和偏离，那么对于这个落区的布局，我们确实首要考虑的就是落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0: 不能让嫦娥一号带一点隐患上天，但也不能错失发射的零窗口，那么就意味着车柱铭和他的团队必须在剩下的60个小时里完成对这个数据的重新计算和设定。
2: 但我们心里也有一点紧张，那一定要在这赶在这个点火之前把问题解决掉，还要经过这个几次反正验证啊，有10来行代码，一行一行的这个查找点的分析啊，可能在10来行代码中间是不是并不是每一个代码取错，可能取错就是或者哪一行代码。
0: 车柱铭带着人连夜进入机房，逐行查阅计算软件的源代码，不眠不休，连续30多个小时，终于赶在点火发射前将数据修改好。发射任务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安全完成发射任务，是车柱铭30多年来对工作的信仰。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谷期一路走来，西昌航天人对发射任务有着超乎寻常的荣誉感，困境和挫折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5: 应该算92年到98年这5、6年都非常熬人，98年之后好一些。真正西昌，走上正轨，或者说在我的眼里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03年以后。03年以后确实就好了很多。
0: 当时37岁的李本奇被任命为嫦娥一号的01指挥员。

0: 走一点近啊，因为我们琢磨生意走点近，他可以早点干，别人也跟着说，那我能不能也早点干呢？好，
1: 一个无意间的讨论激发了李本奇的灵感。所谓的零窗口，就是协调所有岗位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时同步，根据每个岗位任务的轻重，更加细致地划分倒计时的时间。到发射前15分钟时，所有岗位基本就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0: 说实话，发射之前我自己心里也不敢说就非常有把握，我兜里揣了一个小纸条，我给好几个大老总商量好的，我说到射前我不在寝室了，这些事儿是商量好的，我们就壮士断腕，有些东西该丢的就得丢了，要确保临窗口。
1: 如果说卫星发射是一场战斗，零一号就是前线指挥员，有了枕戈待旦、兵强马壮的后方支持，才有前线指挥员的沉着淡定、胸有成竹。18时05分04秒，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一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四个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望远镜，接收到了嫦娥一号来自38万千米之外的信号。在飞行一天后，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随后成功进入绕月轨道，开始绕月飞行。这是中国深空探测领域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航天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0: 打完了以后呢，确实结果很好嘛，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当时什么紧不紧张什么的，我说当时没功夫紧张，都在琢磨我怎么保证这个零窗口了，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压力还是挺大，压力还是挺大。打完以后可以说挺好，打之前什么话都不敢说。
1: 地球上每一个航天人踏实的脚印支撑着嫦娥一号在38万千米深空的如期绽放。2008年11月12日，由嫦娥一号拍摄的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震撼发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了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嫦娥一号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最高兴的莫过于当时嫦娥卫星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
2: 就意味着我在卫星上省了120公斤，准备去修正这个30分钟的这个燃料留下来了。后来这个120公斤的燃料，对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卫星在完成1年寿命以后，我又继续运行了4个月。同时我利用这个多余的燃料做了大量的实验，其中很著名的实验就是说，我把原来的轨道200公里降到了100公里，又从100公里降到了15公里，又回到200公里，最后实现可空装月，就是因为卫星上有充足的燃料。
1: 嫦娥一号的零窗口发射成功，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卓越的发射能力成为中国探月发射首选的始发站。零窗口这个苛刻的要求，成为西昌航天人对探月发射的承诺。二零 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8秒，嫦娥二号实现零窗口。

0: 射。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在冬季易受高空风影响的情况下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4年10月24日，探月工程三期载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发射任务密集期间依然完成零窗口发射。
1: 总体还好吧，不好自己给自己点赞了，但是总体来说还好。就是说整个深空探测的这种方式，我们锻炼了一支队伍，建立起了一套体系，然后呢也可以说让我们的自信心也更足了。
0: 西昌的月光皎洁如千年之前，而人类的脚步已经跨越时代，实现了传说中的嫦娥奔月。地面系统精密的运筹帷幄，才有38万千米外的深空起舞。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升空，探月工程圆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月球不再神秘，中国的探月故事还在继续，而西昌航天人的工作又将迎来新的一天。

0: 播电台，
1: 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2020年6月15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按照流程，在为即将要发射的最后一颗北斗导航卫星做射前检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凝结了我国几代科学家几十年的心血。临近发射，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忙碌有序地进行发射前的各项测试工作。突然，负责此次任务的01号指挥员尹向元接到报告，火箭动力系统的发动机压力不正常。
2: 15号天晚上，我正在进行射前的功能检查，突然因为动力系统的指挥员报告发动机检查器出压力不正常，这是个很要命的参数，如果它不正常的话，会影响发射的成败。
1: 所有人都在期盼最后一颗北斗卫星的成功发射，发射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更换设备，清除隐患。但是此时火箭已经是蓄势待发状态，火箭柱箱里已经装进满满400吨的推进剂，如果要重新组织发射任务，就需要将这些推进剂全部卸出。
3: 这样一个献出再加入的过程，是我们国家航天史上史无前例的，规模最大，难度最大，风险最高。
1: 就像上山容易下山难，卸出推进剂比加入推进剂更加危险不易。卸出时的压力很难控制，卸出速度如果过慢，推进剂很快挥发到空气中。比例超过0.1%就会自行爆炸，而如果速度过快，又容易导致火箭推进剂柱箱的箱体变形，整枚火箭就有可能报废。经过2天连续作战，400吨推进剂安全卸出，北斗卫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延期再发。这样惊险交加的发射经历，对西昌的航天发射人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从2000年开始，西昌卫星

0: 发射场开始接受中国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发射任务，要将59颗卫星成功发射到预定轨道。这是关系到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工程，必须保证100%的成功发射。西昌的航天人能否完成这个巨大的挑战呢？北斗系统是由中国自主建设、自主可控、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它按照3种轨道架构实现全球定位导航。这样的组网方式让北斗系统定位的精度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但要完成这么多颗卫星的组网任务，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发射场系统。
1: 咱北斗卫星呢是3种轨道 ,GEO, IGSO 和 MEO 这3种轨道。这3种轨道都是中高轨的轨道。而且它选用的火箭呢是长三甲系列火箭。在我们国家只有西昌发射场具备使用长三甲火箭发射中高轨卫星的能力。
0: 尽管西昌发射场的发射能力不容置疑，但要将这么多颗北斗卫星顺利送入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依然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2003年5月24日，西昌已经进入了雨季。午夜时分，北斗一号工程的第3颗卫星即将迎来发射的窗口期。根据气象预报，天气将由小雨转为多云，不会影响发射。晚上9点，火箭所有的燃料都已经加注完成，天上突然下起了暴雨。火箭发射最忌讳雨天，因为火箭上有众多电气设备，遇水很容易短路。果然，大家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火箭一加电就发现控制系统漏电，屏幕上显示的参数与正常数值相差较大。这样的情况还能不能正常发射呢？时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的毛万彪一听说漏电，赶紧到了塔架，穿过楼梯，在发射塔上上下下跑了几个来回，从火箭到地面把所有的位置都检查一遍。
2: 低温火箭呢，它在烟熏烟加注之后啊，

0: 的观察，跟受伤的时候我说，目前的设计各方面还是满足发射条件的，可以发射。
1: 真驾车撤离！
2: 真驾车撤离！
3: 1991年就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的毛万彪，专攻火箭控制系统，大家都戏称他是火箭电路系统的活图纸。虽然毛万彪当时根据现场状况向上级打包票能发射，但是他在事后回想起来却难免后怕。
0: 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我还是比较担心的，整个火箭飞行的可靠性它并没有100%的预想不到的，你一旦要出现的话，人家就首先想到是不是当时决策有问题，所以这个还是有这方面的担心。
3: 2003年5月25日0时34分，长征三号甲火箭准时起飞，第三颗北斗导航卫星顺利升空入轨，证明毛万彪判断准确。西昌航天发射人的努力和果敢得到了回报，但对于北斗来说，这还仅仅只是开始。要让北斗卫星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要发射更多的卫星，这就必须保证接下来的每一发任务都能成功。如何才能将59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到预定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时间紧、任务多。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原来平均每年只发射2到3颗卫星，北斗工程启动后，任务一下增多了2倍。这对发射场所有工作系统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34岁的尚猛担任塔架系统维护工作，发射塔架是保障发射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设备。
4: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就是那个半年维护的那个齿轮齿条的一个维护工作，从上到下这边有28个齿条啊，齿轮齿条我们都要对它逐一进行加油，这样才能确保我们那个机械部分正常运转。
3: 火箭不仅在塔架上完成吊装合体加注燃料，最后也是在塔架上一飞冲天。接到北斗卫星密集发射的任务后，对尚猛来说就是在尽量少的时间内保证工作准确无误。火箭型号不同，塔架就必须迅速完成状态转化，以适应不同的发射需求。
5: 中间机电器对5个中间机电器都是简单，5个中间机电器都是简单。
4: 原来的状态转换周期都是在1周或1周以上，然后因为这个任务周期缩短，极限的缩短，所以给我们状态转换的时间，在原先1周的情况下，最后压短只有4天。
3: 三号塔架高达85米，为了检查火箭的摆杆，尚猛他们要像蜘蛛人一样一节一节检查，确保塔架完好。尚猛知道要保证北斗卫星在密集发射期中每一颗都成功发射，就要保证塔架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合乎标准，连一颗螺丝钉都不能松懈。
4: 最紧张的时候就是今天凌晨这一个工位发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今天的早上8点就另外一个工位就吊装，就中间给大家休息的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
3: 一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后，别人在庆祝欢呼，尚猛他们就必须第一时间赶到塔架，他们要仔细检查火箭点火时产生的巨大冲力和超高温度有没有损坏塔架，遇到松懈的螺丝或者弯曲的钢梁就要迅速更换。这是一项细致和谨慎的工作，决定着下一发任务是否顺利。在一次连续10几个小时完成维护工作后，尚猛拿到被收回的手机后才知道自己已经当了爸

0: 当时因为那个手机收了之后，二人预产期提前了有半个月，因为工作需求啊，我领到手机了。隔了第二天之后，一堆电话什么的，刚开始很焦急，到最后又说放心，啊，孩子已经生了，然后，请了一个短期的假，10天回去，然后，假还没休完就回来，因为我要赶到那个重要节点，要参与这个任务。
1: 在北斗卫星密集发射期间，很多像尚猛这样的西昌航天人默默牺牲了自己的个人时间，用螺丝钉精神支撑着发射任务的高速运转。
2: 我们现在属于比以前的这个07年的密度的话更高的高密度，每年的话我们现在发射能力能达到17-18发以上，按照计划的话能达到20几发都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这两边要交替的进行使用。现在我们是这边是正在进行这个发射准备，然后对面的话就在进行下一发的地面设备的恢复工作。
1: 保证北斗卫星顺利发射的，在做好基础设备保障之外，还要求每个部门的专业精度、准确判断、减少出错。对航天发射来说，天气的准确性至关重要。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气象团队如何在气象条件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准确预报天气，保证北斗卫星的顺利升空？2011年7月27日5时整，第9颗北斗导航卫星即将发射。在距离发射窗口仅剩1小时，厂区强雷暴天气加剧。
3: 我们预报的是前半夜有中等程度的雷阵雨，后半夜天气转好，结果到晚上21点以后，整个高空气流发生了变化。
1: 通常遇到雷电天气，大多数航天发射任务就会推迟，但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承担着抢占频道和频率资源的重任，不到最后关头都不能轻易放弃发射。作为当时气象部门的负责人，尽管江小华压力很大，仍然在想办法寻求可能性。
4: 基本不讲，但是我们那个联合预报单到时候写什么呀？写3档啊，
3: 每10分钟报一次厂区未来的天气，5点钟就开始报，5点10分又报了一次，5点20还报了一次，这3次报了都是未来10分钟之内，厂区都是有雷暴。这个时候现场就是气氛就更紧张了，就说整个程序发射程序还往不往下走啊，那就很头疼了。我一直在汇报都是反正是满头大汗的，一直站在那个发言席上，一直在给首长们分析相关的气象数据。
5: 这边就说要可能造成今天夜里面的阵雨天气。
1: 5时30分已经到了发射窗口时间，指挥部要求气象系统拿出5点35分至45分之间的最后会商结果，是否还有机会发射。就在最后一次预测中，气象团队观察到了一个发射机会，但是这个时间太短暂了，江小华甚至不敢下定决心往上报。
3: 很纠结，确实很纠结，因为当时的资料，但是5点半的时候我一直是下不了决心，天气一直都是这么危险的，我就给我们当时的指挥长说，我说我们再拖几分钟，最后实际汇报的时候是在5点34去汇报的。
4: 这是2011年7月27号5点28分我们在向首长最后一次汇报的一个雷达汇报云图，这个是8公里，这是40公里，这个黑点是厂区位置。在最后一次分析，就是这个黄色的比较强的雷暴云团，在未来10分钟之内，我们厂区处于这个绿色的弱的回波中，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在短时间之内我们可以保证它的无雷暴。你看这边后面又有了嘛，它移的过程中这个黄色的又要逼近，所以说我们只能保证有10分钟左右的空隙时间。
3: 当时所有人都是站起来都看我，就说这一句话，说完以后牛副部长说就等你这句话，马上就下

0: 电那个十分钟命令，直接下十分钟程序口令。
1: 10:44:28，长三甲火箭喷出烈焰，钻入稠密的云层之中。
0: 发射完一分钟，就出现一个雷暴，一个炸响。因为火箭点火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到它起飞都没啥事，结果一分钟以后就来了一个雷暴。事后有很多人说，是不是说是冒险啊，什么是蛮干啊，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有证据。
1: 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从2017年11月开始，北斗三号工程启动，2年的时间内，30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平均每个月1.2颗。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入了更加高密度的发射期，这不仅要求每个岗位的准确高效，也对发射场整体系统性提出更高要求。
2: 我们不断地加强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这个也是我们完成发射任务的一个根本。我们这些年应该说率先的或者创造性的开展了我们很多大岗位的训练，还有这个火箭和地面一体化的一个训练，这些训练方法，这样我们现在实现了这个我们所谓的一岗多人，一人多岗，这样提高了我们这个岗位人的一个能力和素质，这样能够适应我们高密度中发射的需求。
1: 2018年10月31日下午，发射场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常规推进剂的加注。按照计划，一天之后，也就是11月1日，这颗卫星将进入太空，执行北斗三号任务。16:29，常规推进剂已加注大半，还需半个小时就全部加注完毕。指挥员、操作手都在专心致志地关注着加注情况。突然，一阵不寻常的晃动让加注人员心生警觉。
3: 震感很明显，就是整个屏幕都在晃动。
4: 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如果泄漏的话，两种燃料混合在一起会发生爆炸的。
1: 突如其来的震动让加注人员有些害怕担心，但他们很快就镇静了下来，因为在平常的演练中，他们都有过对类似紧急情况的应对流程。
4: 我们有那个应急的手段嘛，有特定各种情况下的应急的手段，然后当时就是立马处理，然后我师傅特别稳定。
5: 好的，明白。
4: 就立马就暂停了我们的工作，然后就汇报了情况。
6: 三号到，
7: 四号，
8: 四号到，
7: 迅速检查各岗位设备运行状态，并及时向汇报。
3: 作为指挥员吧，一定要保持这种乘坐冷静的状态，发生之后就观察这个屏幕上的相关数据，然后迅速的命令各号手检查各岗位的设备运行状态，及时的向我汇报。
7: 六号送明白。
8: 六号明白。
6: 三号明白。四号明白。
4: 我就做了得指挥员的口令，我左手边就是一个拍急停的按钮，如果指挥员下口令，我立马拍急停的按钮。
1: 十几秒后震感减弱，但仍然要面对随时而来的余震。两位加注操作手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冲向管路和洞库，仔细检查管路接口和储罐。事后才得知，10月31日16:29，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发生5.1级地震，而正在加注的二号塔架离震中仅50千米。
0: 北斗的发展史也是我们西昌发射场能力提升史，推动了西昌发射场的建设，西昌发射场助推了北斗系统的组网，共同创造了中国航天发射的奇迹。

0: 2020年6月23日，最后一颗北斗卫星在西昌发射成功。北斗三号全球星座部署完成。
1: 发个准确照。23级奔尼。
2: 3级20点火。星界奔尼。
3: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监视计算，北斗三号工程卫星已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成功，卫星工况正常。
4: 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面对密集发射的挑战，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勤奋努力、勇敢担当迎难而上。20年间箭无虚发，以100%的发射成功率完成组建出中国人自己的导航系统，守护国家，服务人民。高密度发射能力的突破，也让西昌发射场跻身于世界一流发射场。宇宙没有尽头，太空依然神秘，航天发射的征途一路都要披荆斩棘。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2009年2月，周湘虎和同事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来到文昌。他接到命令，这里马上要开始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他和同事带领工人们成为文昌发射场最早的一批建设者。在文昌之前，中国已经有3个航天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航天发射场为什么还要再建设一座新的发射场，而且还要在海边呢？其实，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早在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就有过规划。当时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毛主席曾指示，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逐步搬家，往哪里搬？海南岛最为理想。但受安全、交通、通信等基础条件限制，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考虑在3线地区先建一个发射场，为向南发展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做好准备。这就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由来。而当中国的航天事业逐渐发展，国家实力逐步加强，在海南建设发射场的建议再次被提出。海南全省35000平方公里的面积，10多个县市，哪里才是新发射场的最佳选址呢？考虑到火箭发射的方向，选址尽量在东海岸沿线。经过几次论证，最终海南省东北角的文昌市龙楼镇，因为拥有青兰港，便于火箭运输，成为首选。2007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建设新型航天发射场，由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0: 管理。
1: 海边建发射场是一个发展趋势，它有很多的优越性，纬度低，发射效率高，发射成本低，它的残骸落在海上面安全性好。我们的航天大国要向航天强国迈进，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是必然趋势。
0: 当时国家已经开始规划大推力火箭的研制，为之后建设空间站、发射重型卫星、探索太阳系内天体做准备。大火箭体积巨大，从运输到发射都对发射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昌在北纬19度，是目前中国纬度最低的航天发射场。纬度低，火箭发射时就可以借助一部分地球自转速度节省火箭燃料。此外，文昌发射场的发射塔架离海边仅800米，不仅便于海上运输，而且面向茫茫大海，火箭发射的射向范围更宽，火箭的落区也更加安全。但是海岛的特殊气候和大火箭对发射场的特殊要求，给文昌的建设者带来的都是新的难题。按照规划，从测试厂房到发射塔架要铺设一段2.8公里的轨道，让大火箭垂直转运。为了保证大火箭平稳行进，工程要求这条2.8公里的轨道没有缝隙。正值海南的夏季，工程师们要在高温下面对上千度的焊接炉不断试验，
1: 把这个技术要实现了，最后让我们这个钢轨啊就是无缝焊接，就是用我们的气压焊把它焊成功了，就是最后焊成功了。焊成功了以后，就是试验成功了以后，他们都抱着一块哭啊，就是觉得很不容易，就是确实有好多的技术难关它突破了。
0: 文昌发射场的建设者们攻克着一个个难题，然而对建设者们来说，压力最大的还是时间。虽然2009年才开始建设，但发射场的第一次任务已经安排在2014年，只有5年时间，建设者们如何建成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场？盛夏时节，周湘虎负责的塔架开始施工。为了赶工期，周湘虎和工人们日夜都在施工现场。
2: 现在的屋长都有2毫米，
3: 那钢筋的表面温度都是超过60摄氏度，整个就是一股捂热浪，就是打在我身上，刺眼毒辣的阳光就刺在我眼睛生疼。不过浇混凝土、水蒸气跟混凝土夹杂着水泥灰，就是呛得我眼睛也是流泪。
0: 海岛的夏日，白天日光刺眼，晚上又在工地上长时间接触电焊弧光，周湘虎很快发现眼睛有些不舒服。
3: 交入第三天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冒金星，我当时是以为可能是自己视力下降了，配个眼镜或者提高度数以后可能是没有问题。
0: 在一次熬夜施工之后，周湘虎忽然眼前一黑，同事将他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周湘虎视网膜脱落，左眼永久失明，右眼视力退到0.04。为了照顾他，上级给周湘虎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没想到经过简单的休息治疗，周湘虎又走进了他熟悉的工地，一直坚持到发射场完工。
1: 我们整个指挥部的建设团队形成了一个海岛创意精神，就是我们用这种精神 去激励我们去建设发射场。
0: 艰难的建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点点推进，到了2014年，建设工程主体建成，开始陆续验收。可是没想到又一个考验来了。
4: 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威马特已经在昨天下午于海南仁川市翁田镇沿海登陆，
5: 登陆时强度为超级强风。
0: 2014年7月，罕见的17级台风威马逊登陆文昌。
1: 刮台风的时候呢，那个房子是晃动的，门窗都不行了，那个雨哗哗的往里流啊，那我就在屋子里面往外舀水，然后这个跟着这个房子这个晃，跟着台风的晃动，因为还是挺后怕的。
0: 尽管威马逊台风给初建成的发射场带来不小影响，但是台风过后的检查让所有人放下心来，建设的主体结构安然无恙，台风成了最公平的验收者。一座卫星发射场的建设难度不仅仅在主体工程，要让大火箭在这里腾飞，最关键的是发射系统的建设。在工程建设的同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开始向文昌输送发射系统的建设人员。虽然这些专业人员在西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海边的气候特点和大火箭的庞大体型决定了这是一次全新的系统建设。
6: 我们的装备不一样了，我们的液氧是西昌的也10倍，我们的液氢也是大概这个量级，火箭的技术，火箭的一些测试的方法，一些测试的规程都不一样，比如像控制系统的规程啊，测量系统的规程啊，动力系统的规程，还有地面加热系统的规程等等，包括这方面400多份，都是从零开始。
0: 因为处在海边，易受台风干扰，大火箭的吊装要在厂房内安装好，再转运到发射塔架。为此，发射场特地建造了这座将近100米高的厂房，吊装人员将水平的火箭一级一级吊装竖立起来。这座厂房也是目前国内单层最高的厂房。从2009年破土动工，到2014年完成第一次火箭核电任务，文昌发射场的建设者们用智慧和心血树立起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场。现在它万事俱备，就等待着远道而来的大火箭长征5号的一飞冲天。2016年9月，漂洋过海的长征五号火箭在文昌发射测试站吊装团队的协作下，终于在总装厂房里稳稳地站了起来。高达57米，直径5米，组装完毕的长征五号火箭挺拔敦实，被人们亲切地叫做胖五。完成测试的长五火箭由活动平台转运到发射塔发射，长五火箭起飞重量达到870吨。为了保证火箭平稳运输，活动平台的重量达到了2000吨，即使在8级大风中也能稳稳移动。当初建设者费尽心思攻克技术难关，焊接成的无缝钢轨最大限度保证了长五在转运过程中不受颠簸。这条长达2.8公里的转运轨道，长五火箭需要行驶2个小时。仍然还在坚守岗位的周湘虎也特地赶来，看着长五慢慢走向自己亲手建造的发射塔架。
7: 也是看得比较模糊，也看不很清楚，但我相信它一定很美很漂亮。
0: 当发射塔架拥抱住远道而来的嫦娥火箭时，意味着发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发射任务的压力全都指向了01指挥员胡旭东。
8: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是我们国家应该是第一款大型火箭，我们以前的火箭的直径就只有3.35米，现在一下夸大到这个5米的直径，实际上这个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大，它的复杂程度啊，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测试包括加入发射的整个过程，都是比以前的这个其他的系统的火箭可能都要更加复杂一些。
0: 胡旭东的担心不无道理，在整个世界的航天历史上，大型火箭第一次发射成功的概率只有50%左右，而长征五号火箭工程庞大，系统复杂，整个火箭有10台发动机一起工作，元器件多达13万只，管路的接口5000个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单点失效都会造成系统的崩溃。
9: 110，
10: 110到
9: 120，
10: 120到
9: 160，
10: 160到。
0: 尽管大家提起了12万分的精神，但是大火箭的首次发射果然还是出现了问题。长征五号发射的窗口时间是18点到21点，但就在倒计时1小时准备时，指挥系统收到了故障报告，1级发动机遇冷失败。
8: 因为我们的低温火箭，它整个点火的过程中，它需要发动机处于一个非常冷的状态，这样的话液氢液氧进入发动机就不会产生这个大量的气化，造成那个气堵，然后使发动机工作不正常。温度如果降不下来，那么是不能够点火的，那么整个今天的发射就要终止。这个终止不是中间的终，是最终的终。
0: 后续工作还有1.5小时流程没有完成，这就意味着大家必须在19点30分之前把问题解决掉，否则窗口时间不够，任务就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
1: 就最先写了大概9种可能遇到的，就是这个忍不下去的模式啊。写了9种模式，但是把这9种模式的方法都试完了，还没忍下去。在试的过程中，又想出了可能第10种和第11种。最后他们试到第11种的时候，再跟前面的有一个再结合一下，最后他们终于把它冷下来了。
0: 火箭终于在19点28分完成了降温工作，指挥大厅的设置预计点火时间已经延迟到20点40分。
11: 各号注意，2分钟准备，2分钟准备。
12: 210，百根摆开。
11: 明白，中央系统好。
12: 明白。
0: 现场终于进入了射前2分钟倒计时。
12: 各号注意。
0: 但是没想到，意外再次发生。
11: 1分钟，
13: 中央警钟，请终止发射。
12: 怎么了？终止发射。怎么了？
0: 在倒计时1分钟时发出终止发射的口令，在中国航天史上还是第一次。
11: 重试。
0: 好在系统很快发现故障来自数据计算的延时，这个航天发射的史上最牛口令，正是发射人员对于发射的极度负责。
14: 重新计10秒。
12: 重新
14: 倒计时，重置倒计时10秒，
13: 中央预计前往10分，
9: 明白。

0: 在认定准确无误后，胡旭东再次发出倒计时口令：
1: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等我！
2: 干嘛？
3: 因为那时候已经倒数到十九、八、七的时候，我念七的时候，嗓子出现一个破音。
1: 九、八、七、六、五、四。
3: 当时心里还在想，是不是还会停下来？会不会还有一些问题没处理好？啊，确实有点绷不住。
1: 三、二、一，点我！
2: 干嘛？
4: 点我！
0: 2016年11月3日20:43，在比预定时间推迟163分钟之后，长征五号火箭终于腾空而起。发射大厅里，人们一片欢呼，尽情释放这一天经历的紧张惊险。
5: 长五成功了，航天又发展了。这个长五很幸运，确实很高兴，很高兴。
0: 但是航天发射始终充满着艰险和挑战，成功和失败就如双生子，时刻迎

0: 惊险，
1: 常务成功了，航天又发展了。那个常务很幸运，确实很高兴，很高兴。
0: 但是航天发射始终充满着艰险和挑战，成功和失败就如双生子，时刻萦绕航天人的身边，主宰着他们的喜怒哀乐。2017年

0: 射大厅里人们一片欢呼，尽情释放这一天经历的紧张惊险。
1: 常务成功了，航天又发展了。常务很幸运，确实很高兴，很高兴。
0: 但是航天发射始终充满着艰险和挑战，成功和失败就如双生子，时刻萦绕航天人的身边，主宰着他们的喜怒哀乐。2017年

0: 同样的发射程序，经历过挫折的航天人更加沉着冷静。2200多秒后，载荷组合体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1: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成功就是差一点点失败，失败就是差一点点成功。真的就是这样，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2: 其实科学探索，特别是航天发射啊，不可能一帆风顺，既需要我们仰望星空，更需要我们脚踏实地。
0: 2020年5月5日，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拉开了中国载人航天和空间站建设序幕。7月23日，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送入轨道。11月24日，探月工程嫦娥五号实现中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中国航天发射全面进入深空探测阶段。从西昌航天发射场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从长征故地到扎根海岛，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传承着先辈艰苦奋斗、科技强国的精神，执着前行，永不言弃。在太空与海洋的交汇处，这座年轻的发射场将重新启程，带着人类探索宇宙的梦想，飞向太空。
3: 之路，三亚文化，
4: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这样的就说书类的，这样去演唱啊。完了他
6: 每年春节前都是呼麦演员文丽最忙的时候。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春节文艺汇演，文丽的节目就是呼麦表演。
7: 文丽啊，你叫啥了？
5: 哪个写？蒙古游牧。
7: 蒙古游牧。

0: 文丽是蒙古草原的孩子，出生在呼伦贝尔，是我国第一位呼麦女歌手。
1: 呼麦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读这个喉部、喉咙这个部位啊，我们就说呼。所以这个艺术呢，从这嗓子这个部位这样，从这个发出来的是声音，那我们就呼麦，或者那个就是呼麦艺术。
0: 呼麦在蒙古草原流传了数百年，在内蒙古地区曾经一度失传。从1993年开始，一些蒙古族艺人一边挖掘整理，一边向蒙古国的老艺人学习，让古老的草原天籁重新复活。文丽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以前一说呼麦，好，人们不知道，人们叫我呼麦，人们真的是我的蒙古名叫苏伊拉塞汉，那他们。我出去演出，他们说不了我的名字，怎么说？他们就说呼麦，哎，呼麦过来，你一张开嘴，我要看你的嘴，你嘴里含着什么东西？怎么会出来这种声音？
0: 文丽能从喉咙里发出四种不同音色的声音，有时像群山环绕，有时似打猎时号角齐鸣，有时细若游丝，有时又壮如洪钟。
1: 我在一个音上，音上要唱。哦，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唱这个，你就唱这个，一块唱。

在文丽进行演出排练的时候，他的同乡小黑结束了在深圳的演出，赶回距离呼伦贝尔市区100公里外的牧区。

0: 当时的人们想学呼麦的时候，他们不懂呼麦的真正的它的意义，希望他们来到草原，让他们去学一下，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的人体音乐的美丽。
1: 小黑是自由职业者，他在家乡的草原上放过羊，在北京的文化公司做过营销，现在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在各地演出。他喜欢把呼麦和其他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表演。
0: 去年就是和那个电子 DJ 也合作过，跟模特一起合作尝试了一下，这个感觉也是很好，因为呼麦是一个很好的听觉感，模特是个很好的一个视觉感。
1: 呼麦从兴起到失传经历了几百年，从失传到复兴只用了20多年时间。如今几乎所有与蒙古民族有关的场合都能听到呼麦的声音。

0: 可以是阳春白雪，也可以是下里巴人，雅俗共赏，令人欣慰。胡歌《极乐图》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呼麦传承人，他看了很多呼麦表演，却陷入了困惑。
1: 呼麦他有12种唱法，我学的就学了4年，他要是学的话，哪怕学2年，把这个12种唱法学会了，也传承在这个传承道路上一走一个正路。
0: 有困惑的不仅仅是胡歌《极乐图》，文丽有困惑，小黑也有困惑。
2: 到底呼麦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呼麦最深度的东西在哪？我都现在说不明白。
0: 什么样的呼麦演唱才算好？胡歌《极乐图》、文丽、小黑，他们都在寻找，从内心寻找那个来自草原的声音。
1: 它这里面有十几种歌曲。
3: 这是我的专辑
4: 啊，这是你的专辑。
0: 胡歌《极乐图》在自费出版呼麦演唱的 CD 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呼麦是蒙古族古老的演唱方式之一，是蒙古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要用最标准最纯正的呼麦感动后人。
1: 现在还有一个40%的一直在努力把这个呼麦呢是传承，可是这个当中呢是我特别佩服这些学生们。
0: 文丽正在努力把更多的蒙古族传统文化融入呼麦表演，他想让呼麦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让呼麦走得更远。
5: 牧区现在都是放羊，都是骑摩托车了，不是骑马了。所以你说下面的那个东西，你说大自然都在变化，你说想去那个原来的那种的大自然也没有了，这个游牧生活只能变成历史博物馆。所以我不想把这个艺术就是博物馆形式的在那放。
0: -47°，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了几十年来最冷的一天。小黑穿上蒙古袍来到呼麦敖包，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顺时针绕着敖包，一边演唱呼麦，一边将祈福的炒米抛向敖包。
2: 我有这个任务，就是老天爷苍生给赐给你的一种礼物，希望你自己把这个东西珍惜下来，把这个东西好好传承下来，希望让更多的人去懂得去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痛风发作的时候，那种疼痛是钻心的。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是血液中的嘌呤分解生成尿酸，当尿酸含量过高的时候，会产生尿酸盐结晶，这些结晶堆积在关节周围，不断侵犯关节，产生炎症，然后就会出现发红、发肿、发热、疼痛的症状。所幸只有约10%尿酸含量高的人会发生痛风，但是患有痛风的人里有一部分会转化为痛风性肾病、尿毒症和肾衰竭。预防永远优于治疗，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尿酸含量降下去。尿酸的主要来源，尿酸主要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外源性的，占总来源的20%，也就是富含嘌呤类的食物在体内消化代谢而来；另一个是内源性的，占总来源的80%，是身体内部的小分子化合物合成的嘌呤代谢得来的。临床上的分类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部分人尿酸含量高是因为自体生成过多，另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存在排泄障碍。事实上，80%以上的人尿酸含量高的原因都是排泄出了问题。为什么肥胖者容易尿酸高？在肥胖者，特别是腹型肥胖者当中，尿酸含量高的问题尤其突出。因为腹型肥胖者大多伴有胰岛素抵抗反应，胰岛素抵抗反应会让身体减少对尿酸的排泄，同时增加对尿酸的再吸收。这样一来，腹型肥胖者就更容易出现尿酸含量高的问题了。痛风患者减肥建议：适当摄入蛋白质。鸡胸肉、牛肉和豆制品虽然含有嘌呤，但只要不在痛风发作期，都可以先焯水再煮来吃。英国有研究指出，尿酸含量高者定期食用豆制品可以让痛风发作的概率降低。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喝水，禁食含糖饮料，每天至少喝2000毫升水，水能促进尿酸从肾脏中排出。建议尿酸含量高的朋友养成喝苏打水的习惯，虽然苏打水不能直接降低尿酸含量，但是可以帮助中和尿酸，对身体有一定的益处。另外，禁止食用所有含糖饮料，可乐、奶茶、鲜榨果汁等含糖饮料通通要戒掉。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吃蔬菜和全谷物。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均可促进沉积的尿酸盐溶解，有利于缓解痛风。大部分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大部分全谷物富含维生素 B， 所以多吃蔬菜和全谷物，避免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蛋糕、小面包、白米面、高糖果汁等，对痛风患者有好处。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喝酒。酒类饮品含有高嘌呤物质，大量饮酒促使肝脏内的三磷酸腺苷降解，可能引起高乳酸血症，导致尿酸生成增多而排泄减少。同时，喝酒容易使人长胖，而且喝酒的时候通常要佐以下酒菜，这些只会让人越来越胖，进一步加重代谢紊乱和尿酸升高。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吃嘌呤含量很高的食物。动物脏器：肝、肾、脑、脾、肠。海鲜：带鱼、鲶鱼、鲢鱼、鲱鱼、沙丁鱼、凤尾鱼、基围虾。肉汤嘌呤含量很高，这些食物特别容易导致尿酸的生成增加。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吃坚果。脂肪摄入过多会导致血酮浓度增加，血酮会与尿酸竞争并抑制尿酸在肾脏的排泄， 患者在痛风发作期可以食用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坚果。酮体的生成不一定是因为脂肪摄入过多，还有可能是因为饥饿过度或者减肥过快，所以对于尿酸含量高的人而言，不能天天饿肚子，不能减肥太快。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哇，这个牛角沟空气超清新啊，刚才的农家饭也很好吃啊。
3: 就是啊，这一次可算来对了。哎，你看你看，两棵香椿树树杈上横着一根木杆，上面挂满了红飘带，好漂亮啊。
2: 飘带？哦对了，我刚才看到好多游客肩上也绑着这样的红飘带。哎，老乡，你知道这飘带是什么意思吗？
4: 您是外地来的游客吧？这说来话就长了。这样，前边就是矿井寻彭喜起义的旧址，我带您去那儿转转。这个飘带的故事啊，您到时候自然也就清楚了。
2: 好嘞。
5: 我是四川省遂宁市彭溪县下河小学四年级的何玉豪。牛角沟村就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地方。这两年，不少慕名前来的游客总会对村头那棵挂满红飘带的香椿树满怀疑惑。而背后的故事要从1929年6月那个村里唱起送嫁歌的夜晚讲起。
6: 老乡，老乡，请你开开门，我们有点急事儿，要麻烦你帮帮忙。
7: 半夜三更的，有啥事儿啊？明天再来。
6: 老乡，我们是从射洪嘴过来的江防军混成旅队伍，听说你们家正在办喜事儿，想进你的吉屋商量点事儿，完了我们立马就走。
8: 谢洪嘴过来的混成旅，
7: 最近沟里都在说这个队伍讲王法，不亲民，不罢市，专门为穷苦人撑腰，难不成就是他们？
6: 老乡，求求你开开门嘛，我们是真的有急事。
7: 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脱，我去开门。
6: 老乡你好。
7: 你们当真是射洪嘴过来的部队呀？
6: 哎呀，真的是，他就是我们的矿旅长。
5: 眼前这位身材瘦削、声音洪亮的矿旅长，全名矿继勋。彭溪起义前，他是川军第七混成旅代旅长。上世纪20年代，四川军阀混战，人民生活暗无天日。这位从贵州司马县大山走出的青年，满怀激情，义无反顾地加入共产党。面对紧张的革命局势，邝继勋率部来到川中遂宁地区的牛角沟一带秘密筹备起义。为防止起义前的临时军事会议泄密，邝继勋灵机一动，将会议地址秘密选在一户待嫁女儿的老乡家中。新房里悠扬的唱嫁歌成了革命前最好的掩护。
6: 老乡，能不能让姑娘们把刚刚的送嫁歌再唱起来？
7: 怕不怕吵到你们呢？
6: 不怕，唱起来，越大声越好。
7: 要得，姑娘们又把歌唱起来。
9: 旅长你看，这是彭溪一带的地图。
6: 好，先头部队从这个方向进攻，对守军造成干扰。
5: 烛光闪耀的藏屋，邝继勋和党的特别委员会成员及江防军混成旅的几位主要将领商讨对策。竹帘相隔的里屋，姑娘们的唱嫁歌不绝于耳。这场秘密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攻打彭溪县城的计划已经成型。
9: 同志们，刚才的旅委会上，邝继勋同志提出今晚出发起义攻打彭溪县城，同意的举手。
10: 全部同意，现在请邝继勋同志宣布起义。 好，我宣布

0: 国民革命军第28军江防军第7混成旅于1929年6月29日在大石桥牛角沟起义，起义后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副官，其他准备工作怎么样？
1: 是，按照您的布置，半月前从遂宁请了几个师傅，红旗、帽徽、印鉴、标语和布告已经全部做好了。
0: 标语内容：
1: 红军是为民众的真正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抗租、抗粮、抗税，杀尽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府。
0: 好，各位同志，我邝启勋要感谢你们的鼎力支持，不离不弃。我19岁从贵州思南一个穷山村到四川从容投军，拼杀这么多年，只想为穷苦百姓多做点好事，为工人农民打江山。我今天带领全旅将士起义，就代表我们不再为封建军阀卖命了，我们今后要为穷苦大众搞革命，为工农解除痛苦而牺牲。
2: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眼看第二日就要攻打彭溪县城，但这时一个让邝继勋没想到的意外发生了。
1: 好，各位听我命令，马上集合队伍，检查装备，扎上红带，准备进攻彭溪县城。
3: 报告，我们这几日派人跑遍了遂宁全城，也没能找到一尺红布。
0: 这就难办了，我们和彭溪县城的国民党守军服装一样，攻打的时候难分彼此，没有红带做记号，怎么分辨，如何是好？
1: 唉，现在这世道，布匹金贵也是意料中事。
0: 没有就算了，只有让兄弟们鼓大眼睛来辨认。马上出发。
4: 哎，等等等等，
0: 老乡，还有事儿吗？
4: 你们不是没有记号吗？你们没有，我们有啊。姑娘们，快出来快出来，长官你看，
0: 这是
2: 从里屋走出的姑娘们换上了粗布棉衣，刚才还穿在身上的红色绸子衫已经被剪成一条条红色的飘带，装在手中的竹篓里。
4: 长官，来，我们给你们系上。
0: 使不得，使不得，把红衣给了我们，你家姑娘明天还怎么成亲呢？
5: 有啥使不得，我们刚刚在里屋都听到了，你们要帮我们穷人打天下，你们现在是红军了，有了你们红军，我们还愁没好日子过，没新衣裳穿吗？
0: 老乡，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来，全体都有，我们给老乡们敬个礼，敬礼。
2: 第二天，也就是1929年6月29日，邝继勋率领4000余人在牛角沟竖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的旗帜，随后他率部从牛角沟出发，分西门、南门两路，于30日拂晓占领彭溪县城，并成立了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彭溪县苏维埃政府。我从小就听着这个故事长大，一位家住牛角沟的老爷爷曾经对我说过，当年宣布起义的地方就是现在邝继勋牛角沟起义纪念碑的位置。那位老爷爷说，起义宣誓的时候是正午，那天的阳光特别特别好，他就坐在一旁的高粱地里，亲眼看到革命者们的慷慨陈词。
6: 我宣誓
7: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
8: 牺牲个人，
9: 阶级斗争，
10: 努力革命，
11: 永不叛党。
12: 宣誓人：
13: 杨俊华，
14: 勋
15: 士
16: 弼。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少先队员们，大家好，我是眉山市青神县的林宇德，在我的家乡，有很多。

0: 名都以人的名字命名的，比如光辉村、赵林村等等。这些地名背后是当年在革命中牺牲的清神、西沙红军的名字。那时地主劣绅不劳而获，一日三餐酒肉佳肴，而穷苦农民却长期缺衣少粮，遇到灾荒年甚至还要卖儿卖女，过着水深火热的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咱们眉山清神，一些进步人士创办了清神县精进学校，发展中共党员。在清神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不堪压迫的劳动人民终于站了起来。
1: 大哥，你家还有米吗？能匀点给我吗？孩子已经快两天吃不上饭了。
2: 兄弟啊，我倒是想给你匀点，但我家米桶都见底好几天了，最近下了工只能到处挖野菜啊。
1: 哎，去年收成不好，交完了租故哪还有剩啊。
2: 对，最可恶的就是地主刘玉婷，咱们都这样了，他还趁着春荒缺粮高价卖米，这还让我们怎么活呀。
1: 我听说乡里粮仓里还堆着不少粮食呢，如果管理主任刘银山能开仓放粮给大家，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那该多好啊。
2: 别做梦了，刘银山这个大贪官怎么可能愿意开仓放粮救济咱们，除非啊有共产党帮助咱们搞斗争。
1: 啥是共产党啊？
2: 我也说不上来，但是共产党是替咱们穷人说话的，乡里现在已经成立了党组织，可以通过农民协会来找到他们。
1: 那还等啥呀，我们这就去。
0: 1928年2月，在党组织的组织下，清神50多位农民冲进粮仓开仓放粮，他们还将粮仓管理主任刘银山游街示众，围观百姓都拍手称快。第二年春天，共产党员何光辉还带领穷苦人民斗争土豪地主刘玉婷，倒了他的大米分给老百姓。
1: 来，老乡，这是你家分的50斤大米，请拿好。
3: 谢谢光辉书记，还是共产党好，有了你们我们才有饱饭吃啊。
2: 我已经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了，我们要自己当家做主人。
1: 放心，只要我们共产党在清神一天，就一定带领你们打倒土豪劣绅，过上好日子。
4: 打倒他们瘟疫，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他们军军阀，共产党万岁。
0: 党组织发动的革命斗争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斗志，沉重打击了清神当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但是反动派的镇压也随之而来。已成为中共清神县委书记的何光辉是反动派围捕的目标，何光辉以教书为掩护，组织贫苦农民学习，发展了党员70-80人，在清神眉山传播革命思想。他为清神县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
1: 来了来了，
5: 光辉书记，您怎么还在这儿啊？您快躲起来吧，听说反动派正到处找您。
1: 子云同志，他们拿不到我的证据，我不躲，倒是我这儿有些资料需要转移，现在这附近都是他们的眼线，你能帮我转移吗？
5: 好。
1: 来，你把衣服脱下，把革命书籍和文件材料绑在身上，从江滩过河转移。
5: 好，您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1: 别担心，你快走吧，注意保密。
0: 青神县党组织的交通员何子云前脚刚走，何光辉就被赶来的敌人捕获了。为了从何光辉嘴里撬出党组织的信息，反动派刘元堂在狱中亲自审讯他。
6: 何光辉，你有多少同伙？
3: 除了你们，全天下的穷苦大众都是我们的同伙。鸭子死了嘴壳还硬，刘元堂，你休想从我这里问到一个字，不可能。
6: 你好，我就想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子弹硬。把这个不怕死的共产党拖下去，立即枪决。
3: 你以为枪毙了我就没有其他人了吗？
6: 你
3: 大错特错了。只要有穷苦百姓的地方，就会有共产党。共产党人不怕死，共产党万岁。
0: 在反动派的连环打击中，何光辉和不少青神县早期共产党员都壮烈牺牲了。青神县精进学校也遭到了查封，但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没有因此而熄灭。1931年夏天，青神党组织开始得到恢复，队伍不断壮大，许多少年儿童妇女都加入到党组织的大家庭里，一起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后来川北红军的战斗喜讯传来，大大振奋了大家的信心。1934年冬天，青神七山红军也正式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中共青神中心县委书记徐本达、青神七山红军武装副总指挥邱俊等坐上主席台，发表重要讲话。台下王少卿等红军战士见证着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6: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青神西山红军正式成立，你们就是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始终和农民站在一起，为他们的利益而战，为他们的生存而战。
5: 当年的青神王小波和李顺起义，时至今日，人们都还在传颂着他的美名。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我们的牺牲是为了人民，应当比他们更有价值。
7: 没错，我们选择革命的道路，不仅是为了惩办几个恶霸地主，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政权，让穷人当家做主。
5: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西山红军成立后，发动了武装斗争，青神当地不少反动派被打倒。与此同时，西山红军也开始遭到了反动军警的残酷围剿，不少红军战士壮烈牺牲了。参与西山红军武装斗争的毛慈颖烈士牺牲时年仅19岁。在敌人的屠刀下，邱俊烈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仅24岁。被反动军队将头颅割下，悬于青神县衙门口示众的段藏林烈士牺牲时年仅25岁。在领导青神西山红军武装斗争中壮烈牺牲的徐本达烈士年仅30岁。但是青神人民永远记得这次光荣的红军起义。西山起义是冲锋号，吹响了川西南人民武装斗争的号角，是宣言书投下了反抗反动统治的战斗檄文，是播种机播下了人民对共产党的热爱， 对新社会的向往。听完清神西山红军的故事，我们将一路北上抵达巴中，听少先队员为您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的故事。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肥胖引起高血压的原因。肥胖是心脑血管病的温床，几乎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都和肥胖有关系，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高血压。肥胖人群因为身体体积大，会消耗更多的氧气，所以需要心脏泵出更多的血液，这样就加重了心脏的负担，从而使血压升高。肥胖者的交感神经系统具有更强的兴奋性，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者会出现胰岛素抵抗反应，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者体内还会产生一种对人体有害的脂肪因子，这种脂肪因子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高血压患者减肥建议使用方案。肥胖引起高血压的机制很复杂，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肥胖者得高血压的概率是较体型正常者明显增大的。由于肥胖和高血压的关系，患有高血压的肥胖者必须减肥。对于这种类型的减肥者而言，怎样做才更科学更有效呢？在这里推荐大家使用规律断食方案。这个方案需要减肥者每周断食一天，断食期间要喝水并吃一些补气化痰祛湿的中药，以帮助他们维持血压稳定，保持比较好的精神状态。规律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一天进行断食。断食期间需要注意几点。一，因为规律的断食能够让身体更好的适应，更有益于调节代谢，所以最好进行规律的断食，比如设定每周三或每周六进行断食。二，患有比较严重的胃病、肝病、肾病或者血糖波动明显的人不宜执行这个方案。三，断食期间需要摄入250至500毫升苏打水，以中和胃酸，并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因为进食的欲望过强而导致胃酸分泌过多，损伤胃黏膜。四，如果断食期间出现饥饿感明显甚至胃痛的情况，不要勉强自己执行方案，可以适当补充一些食物，如豆浆、鸡蛋、优质的蛋白型固体饮料等。规律断食方案二：非断食日时需保证三餐营养规律，这是进行规律性断食的基础。在减肥的第一个阶段，推荐减肥者使用代餐，这是为了强化热量控制，保证减肥的效果。规律断食方案三：适当服用中药调节体质。中药可以调节代谢，补中气化痰湿脂肪，控制血压，抑制食欲，提升饱腹感，改善运动耐力等，因此可以根据减肥者的体质定制中药药丸，配合轻断食方案调节体质，以达到体重和血压双降的目的。轻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1至2天进行轻断食。规律断食方案由于需要医生根据个人体质开立中药，因此如果没有专业的医生辅助，执行起来不太方便。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轻断食方案，方便大家在家执行。 轻断食期间要保证每天摄入热量为500千卡的食物，可以自己搭配食材，也可以食用代餐。轻断食方案二，将晚餐标准化。晚餐过于丰盛是现代人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能够将晚餐的热量和营养进行标准化安排，那么对减肥会非常有帮助。因此建议大家将晚餐标准化，在非断食期间使用蛋白型固体饮料代替晚餐。另外，考虑到大多数肥胖者属于脾虚痰湿体质，建议大家饮用灵益豆皮茶，通过健脾祛湿来提高减肥的效率。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广播剧灿烂人生，总编剧庆新，编剧陈辉建、朱兴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庆新。第二集，
1: 电话里的胡教练是杨红琼的启蒙教练。当年杨红琼在昆明读中专的时候，是胡教练把他招进省轮椅篮球队，也由此开启了杨红琼的体育生涯。
2: 行。

0: 小姑娘，
1: 哎，
0: 能帮个忙吗？
1: 大叔，您叫我？
0: 对呀。
1: 怎么了？
0: 啊，我的腿残了，你看我那风筝挂在树梢上了，你能不能帮我给拿下来啊？
1: 大叔，我也是残疾人，我爬不了树。我现在回宿舍找宿管阿姨来帮你吧。
0: 哎，小姑娘，
1: 啊，
0: 那你的手有力气吗？
1: 我的手还行吧。
0: 你看，我这儿有个篮球，你能用它把风筝给砸下来吗？
1: 啊，好吧，我试试啊。
0: 真是个好姑娘，来，球给你。

0: 又没砸出。
1: 要不还是算了吧。
0: 谁说就算了？把球给我，我一定要把风筝给你砸下来。
1: 好，球给你。好。
0: 哎，大叔，你腿不是挺利索吗？
1: 小姑娘，我刚才那是装的。
0: 啊？
1: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胡，是省轮椅篮球队的教练。刚才看了举重比赛，特意在路上试试，你不介意吧？
0: 哦，没事的。哎，你是我什么？
1: 我们篮球队正在招新队员，你愿意吗？
0: 打篮球？
1: 对呀、啊，
0: 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呀。
1: 刚才你参加的举重比赛，你以前接触过吗？
2: 杨红琼进入云南省轮椅篮球队，虽然是半路出家，但是因为身体素质出众，他很快就脱颖而出，并对未来踌躇满志。
1: 听着，你们当中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这和平时训练不一样，这要真刀真枪的干。
3: 明白。
1: 对方内线很强，你们要充分发挥外线优势，把训练的内容打出来。来，加油！
3: 加油！
1: 这下糟糕了，内线打不进去，外线三分石头三进，比分被拉开了。
0: 又没投中。
4: 齐远，你要配合红球，把对方的防守拉开，给红球创造投篮机会。冷静，对方办好你要盯紧，不能轻松就被突破。
0: 球给我，球给我，拦住他，别让他投。
4: 去。

0: 怎么了？一个人在这儿啊？
1: 教练，对不起，我打得太差了。
0: 看到差距了？
1: 自打进入省队，我学什么都是最慢的，轮椅动作、投篮都慢于和我同一批进队的队友。教练，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打篮球。
0: 你想过为什么吗？
1: 我的基础差。
0: 可是我从来都不怀疑你会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
1: 我？
0: 对。
1: 为什么？
0: 刚进篮球队的时候，有一天你在体能测试中突然晕倒，还叫了120急救。那个时候我是怀疑过你，可是当我知道真相后我又不了。你告诉我那天正是你的生理期，你在咬牙坚持，我就知道我找对了人。做运动员意志坚强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基础差能弥补吗？
0: 其实你自己就有答案，否则这么晚你一个人在训练馆做什么？
1: 我想从今天起每天加练1000个三分投篮，提高自己的投篮准度，也算是今天失利对自己的一个惩罚。
0: 你能这么想，今天的比赛就没白打。竞技体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输了反倒是好事，可以找到差距啊。
1: 教练，

0: 今天的比赛我们的外线优势没发挥出来，我就在想根结还是内线的问题，对方内线强我们不能硬拼，应该想办法打乱他们的节奏，通过快速移动用内线佯攻来发挥我们的外线优势，这样或许还有机会。我说错了？
1: 不，说得好，你是这批队员里最有主见的，基础差动作慢可以通过刻苦训练来弥补差距，但是没有头脑是绝对成不了最强者的。红球，还是那句话，我看好你。
2: 不服输的杨红球愈挫愈强，2015年他参加全运会轮椅篮球赛打出第八名的好成绩，2018年29岁的他又被推荐转向越野滑雪，进入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备战集训队。
3: 探索，
4: 分享，
3: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4: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5: 1047快乐生活家。
4: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怎么样呢？由于它们成分不同，所以发挥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鱼油的主要功效有这四点。第一，鱼油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从而呢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具有抗炎的作用，可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关节炎等炎症性关节疾病的症状。第三，鱼油中的 DHA 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后呢，可改善认知功能，并可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症和抑郁症的风险。第四，鱼油富含必需的脂肪酸，对皮肤有益，能够改善皮肤的质地，减少干燥和炎症，并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了。那鱼肝油的主要功效呢，有这三点。第一，鱼肝油是补充维生素 A 的良好来源，可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A 缺乏症，如夜盲症和角膜软化症等。第二，鱼肝油可以提供足够的维生素 D， 帮助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D 缺乏症，比如说我们俗称的驼背和骨质疏松症等。那同时呢，维生素 D 也会促进钙的吸收，与钙和磷协同作用，维持骨骼健康。第三，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A 和 D 都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增强机体抵抗力了。各位，您知道了吗？您知道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都有哪些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证明了它的一针显效率达到90%以上，一针治愈率呢达13%。又通过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做的动物试验，这才构成了全军推广。
1: 1995年11月12号，时任。

0: 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同志批示，王文远同志的中医技术应传播全军，在北京卫戍区成立培训中心。短短一个月后，全军平衡针灸治疗培训中心正式获批成立。到2002年，平衡针灸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为重点针灸专科。2005、2006年，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分别向全国推广。从北京卫戍区到全军，从训练伤防治到重大军事任务保障，平衡针灸凭借安全、简便、三秒见效的特点，一步步成为军事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王文远接到退职休养的命令，但他并没有去颐养天年，而是依然忙碌着，一边为官兵和群众义诊、开展技术培训，一边继续埋头科研，并且先后捧回了军地科技成果20多项。
1: 实际上呢，退休以后就没有退休。第一个，没人没听过，为兵服务没听过，一直到现在。第二个呢，就是说退休以后承担了科技部的973重大基础理论研究973项目。
0: 作为部队培养出来的中医专家，王文远的心里一直牵挂着基层部队的战士。从2009年起，他带领弟子一次次奔赴驻守在祖国北疆的内蒙古边防部队，走遍了所有的边防团、一线连队和哨所。人们称赞他是送医送剂送温暖，暖人暖心暖边关。他们在为官兵巡诊的同时，还在边防团举办培训班，把平衡针技术实实在在地留在了基层。王文远欣慰地说，很多战士学会这门技术后，不仅能够帮助战友缓解病痛，退伍返乡后还考取了相关证书，继续用这门专长服务更多的人民群众。
1: 因为这个技术是部队创立的，为部队服务，作为平衡针的这个学科来讲呢，这是最后一块阵地，是培养人才。作为平衡针的团队，从军队到地方，到革命老区，到边疆，一个系列的一个工程。
0: 这些年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王文远，始终心系着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他与原陆军总医院专家组组长徐黎明携手，发起组织革命老区平衡针培训项目，为革命老区的基层卫生人员送去这项国家级创新适宜技术。这一路走来，所有的交通食宿费用全靠他们自筹解决，不但没向老区政府和学员收过一分钱，还赠送教材《平衡针技术临床手册》2040册，接诊9270余人次，让老区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优质的特色中医技术服务。
1: 进老区已经20多年了，走过了30多个革命老区，还有一块呢就是退役军人。去年呢，在烟台退伍军人事务局关于再就业工程搞了第一次试点培训，教给他技术，解决他的就业问题啊。国家已经承认了平衡针的缺优专长，你可以拿着这个参加国家级的执业医师考试。
0: 现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文远依旧初心不改，他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平衡针灸学科的传承和发展上，设立9+2推广工程，为守护广大军民的身心健康还在不懈奔走。他说，未来他将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继续把中华医术发扬光大，为平衡针灸医术的建设发展再添一把力。
1: 现在还继续研究啊，我想把这个学会的最新理论的进展留给后人。我徒弟学生比较多，把这些方式呢又传给这些徒弟，有徒弟呢再为他们服务。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把人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图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一：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0: 这个像比较大一点的山啊。
9: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1: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2: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3: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4: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7: 已经8点多了啊，
18: 是
17: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8: 好，
19: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7: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9: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20: 有一车上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员现场就看他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9: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1: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举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22: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3: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义坚守的传统美德。
24: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23: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24: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2: 主角创新性。

0: 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疫情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1: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2: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3: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3: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2: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3: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3: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4: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或在更大范围对黎巴嫩实施空袭。埃及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黎以冲突再升级，对中东地区影响几何。
1: 沙地种树不用浇水， AI 听声就能摸清生物家底儿。生态修复新技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
0: 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新渔业法如何兼顾休闲乐趣与生态保护。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当城管队员走进社区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记者探访儿童嗓音门诊，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上有哪些温暖的故事。
1: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党重划选区进入白热战，如今又演化出哪些新套路。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到本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7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2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总台记者5月31号了解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朗无意向美国退让或妥协，也绝不会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也表示，在核问题上，伊朗对美方没有任何承诺。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

0: 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略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据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昨天在法国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 U19 男足以1-0击败沙特 U21 队，这是中国球队时隔7年再次参加土伦杯比赛。按照赛程，中国队接下来将在小组赛中对阵刚果金 U23 队、哥伦比亚 U19 队和突尼斯 U23 队。据世界羽联官网消息，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决赛，国羽组合贾一凡、张舒娴以2-0力克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以及国际决议。
3: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2: 消息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色列控制黎巴嫩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3: 消息还说，以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了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2: 此外，内塔尼亚胡31号早些时候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他说，攻占博福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3: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尔城堡保持驻军，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
2: 黎以军事对抗加剧，将会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哪些影响？对美伊协议会造成哪些潜在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首先就是这场冲突加剧了中东已经深刻的存在的这种战争的氛围，也就是相关各方认为只有以战争、以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他们所关切的问题，而停火往往是暂时的，甚至说停火了以后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 那么以色列通过他在黎巴嫩战线的行为，其实也包括他在加沙，包括之前他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他就是在破坏中东以政治方式、以谈判方式来解决危机的这种方式。那么这种做法我觉得不会局限于以色列

0: 也必须包括李乙这条战线。如果李乙之间的冲突持续，显然会增加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的这种难度，甚至我们也可以推论，即便美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停火协议，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那么黎以冲突还有可能继续的延续下去。也就是说，黎以冲突有可能破坏美伊可能达成的这种协议的执行，这就使得这场冲突啊，为通过美伊协议来实现地区稳定的这条道路蒙上了更大的阴影。
1: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
2: 埃及外交部5月31号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1: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方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
2: 目前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3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
1: 另据了解，一名26岁巴勒斯坦青年当天在耶路撒冷以北的拉姆镇试图翻越一堵分隔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和耶路撒冷的混凝土隔离墙时，遭以方枪击，送医后不治身亡。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开枪者身份尚不清楚，而巴勒斯坦卫生部说是以军士兵开枪射杀。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联合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3批，其中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覆盖10大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是给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生态修复配了一个专属的工具包。
1: 那么这套工具包里面呢，可谓是干货满满，比如沙地种树不用浇水，红树林组团防浪，AI 听声就能够摸清生物家底儿等等。那么这些生态修复的新技术究竟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朱欣怡带来的报道。
7: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3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筒里。
8: 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筒，贴上基址，通过2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筒，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7: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8步法超深栽技术。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 徐振华表示，以前。

0: 年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三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三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1: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那生长量明显加快了，因为它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沿着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下下扎。
0: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那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2: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0: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3: 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地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4: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支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鱼上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休闲垂钓既能够打发时间，也能够放松身心，是他们喜爱的娱乐方式。不过近期全国多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正在被有关部门持续整治。
7: 一边呢是大家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那么对于广大钓鱼爱好者来说，既想要好好钓鱼，又不想踩线违法破坏环境，那么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

0: 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1: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0: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1: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0: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2: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他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0: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3: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0: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鳜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4: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0: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3: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货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货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5: 据了解，新修订的渔业法从今年5月1号起开始实施，到今天满打满算刚刚满月。那新版渔业法首次是将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
6: 判断一次垂钓到底合不合法，其实关键看三点，在哪儿钓，用什么工具钓，用什么方法钓。国家定规矩，地方细管理。那目前全国各地正陆续跟进配套细则，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3: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 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0: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3: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0: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3: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0: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7: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提到城管，很多朋友脑海当中还是管摊贩拆违建的严厉形象，但近十年这支队伍正在悄悄变样。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
6: 当穿着蓝色制服的城管队员走进了社区，到底会带来什么变化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我现在就在江西赣州张贡区张水之畔的长征广场，晚上七八点钟，偌大的广场成为居民饭后消食，尤其是跳广场舞的绝佳场地。然而广场周边有大型酒店四五家，大型居民区更是达到七八个，噪音扰民，一度长期占据这个区域拨打12345热线投诉的高频事项头几名。但是这一年多来，月均投诉从25起骤降到2起，降了90%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9: 已经8点多了哈，
10: 是
9: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0: 好，再降一点。
11: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像这样的巡查工作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做，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
9: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有一定抵触心理，因为之前我们城管工作很多都是在社区以外，比如说农贸市场、商业比较聚集的地方来规范一些市场行为，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去管控噪音扰民这个事。五队的零，
12: 前面就是市场，我在那里等你们哦。
13: 好好，维护市容环境，请勿乱摆乱卖。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4: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5: FM 1047雅安早上好。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各位好，我是小喜。这两天早上的温度都非常的舒服啊，有一种这个秋意凉爽的感觉。大家能 get 到我那个点吗？就是感觉这个天气应该是在秋天才能出现的，特别特别舒服，很凉爽，也不闷热。昨天一天甚至我都觉得非常的舒服，这个天儿，念简直了。

当然，这两天呢，虽然说我们觉得温度比较舒服，但它的，这个就是到中午的时候还是会有点闷闷热的啊。大家还是要就是注意一下下，防暑，包括到我们说的防晒以及就是增减衣物。早上的时候呢，可以穿个稍微，就是长袖的衣服，到中午你再把长袖换掉，换成短袖，我觉得都是没问题的。

好，与此同时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去说到，咱们这个就是天气呢是越来越热的，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防暑降温。有时候呢，你的家里的药品，哎，可能也要研究研究到底需不需要避暑，因为夏季气温持续攀升，不少朋友会担心高温会使药品变质，从而影响药效，习惯将各类药品一股脑的放进冰箱。哎，这个看似很稳妥的保药操作，真的是科学合理的吗？那家里的这个常备药是不是需要专门的这个避暑储存呢？那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冰箱不等于药品保鲜箱哦。冰箱能给食物保鲜，但不是所有药品都是保鲜的箱。比如说你盲目的把各类药品放进冰箱，不仅无法延长保质期，反而可能会带来以下的隐患。比如湿度入侵，固体药品发霉变质，冰箱内部湿度较大，片剂、胶囊、散剂等需要防潮的固体制剂放入冰箱之后呢，极易吸潮，出现变软、粘连、松散等问题，甚至发霉变色。还有低温沉淀，液体药品浓度不均，比如说在低温环境下呢，容易析出结晶沉于瓶底，造成整瓶药液上下浓度不均，以及形迹破坏，外用的药品呢减少这个药用，低温可能会破坏乳膏、软膏的一个乳化结构，导致水油分离，包括药效下降，包括喷雾剂、气雾剂啊这些，它都有可能影响这个推进器的压力，导致出药的量不准，雾化效果不佳，也没有办法均匀的去覆盖到患者的这个就是患处啊。这个跟大家来去说到，好，与此同时呢，要听到各位，我们的这个药品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放进冰箱，有可能会导致它的这个浓度受到一定的这种偏差，所以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下你的药品它到底是能不能放进冰箱的，不要一股脑全因为你所谓的这个就是要放进冰箱或者是要保存保鲜保存啊什么的给扔进去了，这个还是要注意的。

0: 点击里的人间烟火，吃出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新闻热搜榜，第一时间为您搜罗今日热点。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药文方面的内容。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领空及周边海域开展

0: 战备警讯。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个领域。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规定6月1号起实施，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整治幽灵外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以驾驶行为、生态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5月31号，为期三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对话会上，中方代表就日方军事领域最新动向表示，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大场合谈防务合作，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新增多项移动电源安全测试。新版认证实施规则以2027年3月1号前、3月31号前为过渡期，4月1号起全面执行。国家统计局将于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0%，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50.1% 和 50.5%， 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截至5月3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过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继续关注到新闻，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恢复运营。好，最后关注气象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31号20时到6月1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辽宁东部、西藏东南部和西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南部、重庆南部、贵州中西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南部等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的东部、广东中部等地有暴雨。稍息，稍后见。
1: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御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御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御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御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 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游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景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喂，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长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3: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3: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6: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